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11。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是在假期当中为您直播的。各位好，我是大明，也祝朋友们啊五一快乐。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抓紧时间，赶紧，继续疯狂。这个明天呢就得好好收收心啊，耐心的等待这个端午节的到来了。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油价可能又要上调了。5月28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一个调整期。这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已经是完成了70%了。目前油价呢已经处于大幅上调的一个状态，那上调基本上已成定局。而受5月1号国际油价下跌影响，预计5月6号周期第8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扩大到每吨340和每吨330，那折算之后呢，92号汽油每升上涨2.7毛，95号呢每升上涨2.9毛。有朋友算过了，说这个要加满一箱50升油的话呢，那大概要多花个15到20块钱左右吧。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可以在调价之前来提前加油嘛。继续呢，咱们说两个新闻是跟素质有关系的。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经常说出去旅行呢，一定要带着素质出门啊。这个东西跟身份证啊，跟您的护照是同样重要的，否则呢，就容易把脸丢出去，上了新闻更加的不好了。最近呢，在浙江杭州有一游客在西湖边上游玩的时候啊，西湖是多么红的、多么好的那么一个景区啊！你看看啊，关键受关注度太高了，但是竟然有人在西湖边上。啊，就是想一些这个有的没的。这个游客呢，偷偷的把西湖里边的小鸳鸯啊，装进自家的塑料袋，准备带走。被爱鸟人士及时发现之后，制止并报警了。游客呢说：“哎呀，我这什么鸳鸯？这不是鸭子吗？啊，找了各种借口，就说这是鸭子。经过确认，对方口中的小鸭子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鸳鸯啊。这名游客也被警方带走询问情况了。”就咱说你这理由就首先是不成立啊，人家抓你是因为你随便带走东西啊，带走鸟，你带走鸭子和带走这个鸳鸯啊，从这个量刑来讲可能不一样，但是从性质来讲在我们看来是一样的。你鸭子你就可以随便带走了吗？哎，就不管是这个景区也好啊，还是说在这个路上啊，就是你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不属于你的，就不能随便的往自己家里边去拿啊。这是在景区啊，一定要带着素质去旅游啊。另外一个呢，是发生在互联网上，现在很多的这个主播呀，说实话，素质也呢是参差不齐。说一个特别令人气愤的这么一个事儿。5月2号呢，有网友发视频说，一家名为某鞋啊清仓号的一个直播当中，女顾客咨询有没有40码的鞋子，男主播称了说谁会穿40码的鞋子，我才穿39码。该的视频在网上发酵，网友啊认为主播存在歧视啊，嘲讽女顾客的一个现象。那直播录屏显示，男主播一度反问道什么歉呢，我搞不懂道什么歉。女主播试图继续介绍商品，但弹幕一直让男主播道歉。无奈之下呢，男主播在直播里边说了一句多大点事儿，不好意思了。这个5月4号下午13时呢，该家这个账号啊发布公告，对涉事男主播永久除名，对涉事女主播严重警告及处罚。团队内部将开启为期2周的言行规范强化学习，对当天晚上的直播产生消费的用户进行原路退款，无需退回商品。怎么说呢？女生穿40码的鞋子太正常了，就现在很多的女生穿，因为女生的很多的那个脚啊，有还不像是男生的脚那种纯大。就是他那种脚，有的是那种脚趾头确实比较长，他穿40码不代表他就真的是那种脚大。再说脚大又怎么样啊？真的是，男生穿39码，我才觉得是很有点奇怪的一个事儿。哎呀，
哎呀，就是脚大小，这是天生的，这改变不了，而且呢，没有标准的说哪个就是正好的脚啊。这，而且顾客来是来消费的，来买鞋的，在你这店里边消费，这顾客就应该是上帝啊！无论是多大码的脚，你都应该拿出多大的码鞋来伺候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就也能反映出来，就是网络直播这一块呢，同样都是主播，其实我们以前也叫自己主播，因为我们觉得叫自己播音员呢有点太枯燥了，是吧？显得洋气一点啊，叫自己 DJ， 结果发现 DJ 是夜店里边打碟的。后来呢，我们觉得叫自己主播更比较洋气，后来发现现在主播是网上到处都是主播。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这个传统的媒体当中，它都是向大众来进行传播的，所以说语言一定要有一个把门的啊，因为你毕竟你在这种大众的影响之下，你说出去的话等于泼出去的水，再往回收可真的是收不回来了，一定啊要为自己的言行所负责呀，说的每句话，咱说实话，就是你们两个，你什么样的世界观，你什么样的价值观，你跟你朋友在私下底下聊天，你怎么聊都无所谓，是吧？你怎么吐槽啊，说的多奇葩那都无所谓，私下里边。但是你要在公共场合，那咱们一定得学会怎么样的说人话啊。

如果朋友们在路上啊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路况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今天是返程的高峰，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到家最快的路线永远是安全第一啊。

好，北京时间8:23啊，这两天最有争议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豆包要付费了哈。这，但是那个豆包我们说的是 AI 啊，有人说了，吃个豆包要付费，这不是很正常吗？除非是自己家包的。豆包呢是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AI 软件吧，这个经常啊，就是它跟 DeepSeek 我是经常来回交换着用。为什么要交换着用呢？因为我总是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那也就是说，我在使用过无论是 DeepSeek 也好，还是豆包也好，首先让他们如果写脱口秀的话，都写不出来的。在寻求、在查阅一些资料的时候，有着很强大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最近我发现呢，可能由于互联网上数据太多了，但是呢，目前 DeepSeek 也好，还是豆包也好，又没有那种人为的很强的主观性很强的那种分析能力，无法找到最适合匹配你要的那个答案。所以经常我会发现豆包给出的答案都是不确定的，甚至他之前和之后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相互矛盾的。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哟，这是 AI 还没有到一个特别靠谱的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档口，昨天啊，这个豆包呢，应该不是昨天啊，应该是近期，豆包是公布了一个付费订阅测试方案。在你还没有把很多东西解决掉的时候，你先拿出了一个付费的一个方案来，就让人觉得这事儿很不靠谱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付费的标准啊，推出了三档分级会员服务，标准版的是每个月68，加强版的是每个月200，专业版是每个月500。说实话，这不少啊，真的不少。但强调了基础

功能是永久免费的，付费仅针对高阶生产力的场景。目前这方案呢还没有正式的上线。什么是免费呢？免费就是平时我们让他查个资料啊，或者跟他互动对个话什么的，基本的这支东西啊，它还是免费的。那标准版每个月68这个，它是支持长期文档处理、基础 PPT 生成等轻度办公需求。加强版每个月200这个是开放高清生图、复杂数据分析以及影视脚本制作。专业版的每个月500就是提供 API 接入、企业级定制服务。怎么说呢？首先来说这个定价呀，定价如果横向的话对比的话，那还是低于国际竞品的。比方说标准版的价格呢是 ChatGPT 的 Plus 的一半啊， ChatGPT Plus 应该是每个月142。但问题是什么呢？大家伙的焦点就是在于啊，就是我们认可它的分层逻辑，愿意为效率提升付费。比方说企业用户可以通过专业版替代高价人工来完成商业的分析。那收费模式呢，支持开发研发迭代，避免行业陷入一个免费的内卷，推动技术可持续性发展，这个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能力匹配不足，就是豆包目前的容错率，比方说虚构信息啊，逻辑漏洞啊，目前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付费版能否兑现专业精准，这承诺是存疑的。别说豆包了，我去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让 DeepSeek 帮我去总结盘点一下啊，说在2025年的十大卖座电影，其实这个呢，你自己上网上盘点，可能当时还没有出来这个数据啊，相对来说，我想要一个最新的数据，这个并不难啊，因为它已经是及时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了，您只要把这个数据搜集起来就可以了。它可怕的就是在于 DeepSeek 给我提供了十部电影，一个排名都列得非常仔细，每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演员是谁，写得非常清楚，但那十部电影我一部都没有看过。我当时我看完这个，我都觉得我是不是脱离社会了。我找了很多自己的原因，后来我发现那十部电影根本就是莫须有的电影，从来就没有过这十部电影，都是 DeepSeek 自己在经过深度思考之后自己加工出来的。无言以对。所以呢，学会使用 AI 是我们人类需要自己调整自己一方面哈，但是 AI 同时也要进步，无论是你的网络收集功能也好，还是深度思考功能也好，都是要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这个现代基础之上，你要能够听得懂并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回馈，这个才是我们希望 AI 做到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和标准嘛。但是目前这个标准呢，你要想落地的话呢，还不是那么的强啊。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如果说你真的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就是人为会比较人力会比较复杂的比较烧脑的一些问题，您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的话，那这个付费啊，我们当然是心甘情愿的愿意付费啊。那目前在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就先拿出这个付费方案的话，那可能我们会有一种什么呢，不是不爱掏这个钱，我们怕掏完钱之后得到这个答案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答案。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是返程日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在路上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尤其是比较大的交通事故的话，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把事故信息呢分享给听友朋友们。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8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期啊，需要我们很多消费者注意的这么一个事儿。其实呢，之前呢，这个事儿就发生过，就是三文鱼、虹鳟鱼傻傻分不清楚的事儿。近期呢，郑州消费者因为在自助餐厅花了349元购买三文鱼畅吃套餐，但是却吃到了虹鳟鱼这个事儿，就是起诉了商家啊，这事儿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三文鱼跟虹鳟鱼相互混淆问题的一个广泛关注，背后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呀、消费欺诈呀、还有行业标准这些争议啊，它就是让人比较头疼了，因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楚。哎，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文鱼跟虹鳟鱼到底是不是同一种鱼种啊？完全不一样。三文鱼呢，指的是深海洄游的大西洋鲑。它的肉色呈橙红油亮的颜色，脂肪纹理啊宽而模糊，口感软糯。因为海水的环境啊，它的寄生虫的风险非常低，经过超低温冷冻处理之后呢，它符合生食的标准，是可以安全生食的。那虹鳟呢，是属于淡水养殖鱼，肉色偏红偏暗，脂肪它是那种细密而且纹理很清晰，肉质偏硬，带一点点的土腥味。那淡水环境啊，它就决定了它肯定会容易比较携带，比较容易带那个这个什么那个肝吸虫啊、肺吸虫啊这种寄生虫，常规冷冻无法彻底的灭活，所以它生吃呢可能会导致肝损伤甚至是癌变。所以这个虹鳟鱼呢，烤着吃怎么做都行，但严禁生吃。关键价格也不一样啊，三文鱼进口价一斤得80到100。虹鳟鱼呢，那一斤30到50，然后呢，部分商家就利用这俩鱼呢，你切片之后，外观很相似，一般人分不出来，于是呢，把虹鳟鱼冒充三文鱼来进行销售，谋取暴利。尤其像自助餐厅，自助餐厅是重灾区啊，因为自助餐厅经常无限畅吃嘛，但这无限畅吃模式，它背后当中也得控制成本呢。那怎么样能把成本控制好呢？一个呢是把这个价格定的更合适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偷偷摸摸的，有的商家啊，有的啊，咱不能说所有啊，有的商家就把这个三文鱼换成了虹鳟鱼，因为虹鳟的成本仅仅是三文鱼的1/3，而且普通消费者你就光看这鱼肉，您确实很难分辨。关键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行业标准的一个争议啊，就是我们觉得你三文鱼、虹鳟鱼这玩意儿，就如果说你监管起来不就得了吗？但是行业它目前呢有一些争议，因为2018年水产协会团体标准将这个虹鳟呢是归为了三文鱼，哎，这行业的一个这个协会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咱们回头说，这个标准呢是由虹鳟企业来主导定制的，它忽视了淡水寄生虫的风险，跟国际规范呢是发生了一些的冲突。所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哈，就导致我们很难把它执法彻底。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啊，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之前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分析，说这个养殖环境良好的虹鳟鱼也是可以生吃的啊。它一方面承认了大部分的虹鳟鱼是不能够生吃的，但是也承认了有一些养殖环境标准比较高的虹鳟鱼是可以生食的，而且它的价格跟那个进口三文鱼的价格基本上已经大差不差了啊，成本也相对比较高了啊。但是咱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啊，咱们且说，如果说我们是拿虹鳟鱼来代替三文鱼的话，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卖的时候就标注出来它是虹鳟鱼？或者你可以说啊，我这反正现在我可能在国内在行业的标准来讲，它可能都叫三文鱼，但能不能在后边括号有一个特别的注明虹鳟鱼呢？让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明明白白。因为大多数我相信啊，来什么选这款鱼的啊，吃这个菜的人，都是奔着真正的进口三文鱼来的。所以这个假期闹出的这个虹鳟鱼跟三文鱼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大家伙都有争议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讲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不光是说把这个事件解决掉，把这个消费者啊把它给进行一个补偿或者其他的一个说明，更重要的整个行业以及相关的一些监管的单位都要做出一个
更进一步的探讨。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4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6月份的旅行团也重新开启了，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如果您想去坐大巴由大青甘的话呢，就是青甘就是青海甘肃啊，这也是8天7日7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啊，行程是满满当当的，而且呢是大巴团，可以让大家伙儿就是不太累的情况之下看到更多的一个风景。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大巴团是可以让你一次玩个够的。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青甘两个字就会跳出链接了。跳出链接之后呢，有一个图啊，这图里边有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是客服咨询的二维码，您具体细节的问题跟客服来咨询。比方说这个孩子的话，他有没有打折呀？不占床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这些都可以来跟客服咨询。那另外一个二维码呢，就是我们的产品路书二维码。你扫另外一个二维码的话呢，等一会儿图片生成出来，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路线的行程了，包括时速的标准啊，我们的时速标准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啊。还有就是新疆北疆的喀纳斯也开放了，如果想去新疆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大巴由新疆的这个团了。这次呢重点是要去北疆的喀纳斯禾木。那我们知道禾木啊，就当地就是每年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真的啊，这个住宿啊包括其他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贵。那我们这次呢是包含了3飞的交通，3飞啊，就能够尽量短的浪费在这个交通这一块啊，交通这一块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景区的游览和这个游玩的一些体验上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大巴由新疆尤其是北疆喀纳斯的这么一个团了。感兴趣您也可以来报名啊，一个呢是回复青甘，另外一个是回复新疆，都是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好，北京时间8:50了。今天呢是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回程日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呢，估计此时此刻准备开车往回走了。现在自驾的朋友已经成为了每次节假日出行的一个主流的出行方式。那无论是自己开车也好，还是说坐朋友的车啊，咱们在车上呢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安全。就在车里边呢，就刚才咱们说了嘛，说那种车啊，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确实很强大啊，有的呢辅助驾驶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你开车了。但是呢，咱们现在规定什么呀？就是您哪怕再厉害的辅助驾驶功能，你作为司机在这个驾驶位上仍然要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啊，以防不时之需，这个是一个强硬的规定。另外呢，确实有很多在客观真实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也告诉我们，完全依赖辅助驾驶目前还是靠不住的。咱不说这个概率吧，但凡发生过那么一次，真的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好吧，回程的时候呢，即便咱这个车再先进，咱们也一定要自己认真开车。说完这个呢，再来说说这个后备箱坐人这个事儿啊。这个呢也是经常啊，你像那个假期嘛，带着孩子一出游，那孩子比较小，家里人口比较多，车呢又放不下那么多人啊，实在不行的话就把孩子逮塞那个后备箱里了，真的有人这么干过啊。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提醒朋友们啊。因为5月1号的时候，在湖北武汉，交警在执勤的过程当中，对过往车辆进行排查，发现有一辆这个白色的 SUV 后备箱里边就有异常的动静，然后呢，就令这驾驶人江某打开后备箱进行检查。那刚开这个尾门，两个小孩就啊的一声，从这个遮阳毯下边把脑袋探出来了，俩小孩坐在这后备箱的。经查呢，该车是合载5人，实载7人。江某为了逃避检查跟处罚，就把两个孩子藏后备箱了，丝毫不考虑这个举动可能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交警对江某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超员的行为啊进行违款违反规则啊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3分。这是没出事儿。你说万一在路上发生一个追尾的事件，那首先受伤的就是孩子嘛，所以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允许的啊。另外呢，如果说哪怕是咱们 SUV， 对吧？有朋友说这 SUV 后备箱相对来说比较宽敞，坐那应该还比较舒服吧？这不是舒不舒服的事儿啊，这是法律要求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违法它就是违法，跟你这 SUV 啊还是轿车呀，就没什么太大关系。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啊，孩子还在成长的阶段，他除了这个安全重要性之外呢，他的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构架也很重要。就有的时候你经常在法律周围啊这个灰色地带进行游走，在法律的红线疯狂试探，那给孩子带来怎样一种安全教育呢？希望每个朋友吧都能够平安回家啊。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今天开始呢，多地陆续开始迎来大量的返程客流了。那在路上呢，行车特点呢，特点是一个是中长途出行为主，第二呢，随着返程车流的增加，主要进城通道啊、省界的枢纽等节点呢，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需要提醒各位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时间是截止到5号的24点，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行程，在免费时段内下高速啊。好，北京时间8点55分，那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到这里要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献礼博总，欢迎博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博总，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和大家说哈，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光比价，因为比价格之后带给你的可能是你非常不想面对的一些事情。那也有很多朋友说了，那既然这么麻烦，我干脆就不装了，我就凑合住着呗，我还省事儿了。
1: 凑合得住可以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真的，我在很多的时候跟我们很多业主说，我说如果你预算真的很低的话，我给你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你就把你最想改的点改了，局改就行了，不要全改。反正四八快装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活，你找我们，我们都做。第二个呢，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压得低，你还非要全部整装，我建议就不装了。一分不花
0: 哦，就不装了，
1: 装
0: 的
1: 没有意义，因为你装完以后就那个钱，因为你最后一定会踩坑的，啊，我有很多客户，我跟他讲，客户说他不相信，真的，我们不有微信吗？当他最后被套路了，他后来真的有5-6客户给我发，哎呀，当时没听你的错了，但是后悔，现在没办法了，对吧？就他就有一些疑难的问题问我怎么来补救嘛，那我就说，我基本上给他们的补救方，我说你这样。既然你选了，就是一定要去跟他好好沟通，人家要的钱你该要的就该给，因为你装完你自己家人住了，家人住环保就放第一吧，你不能为装个房子装完以后你甲醛超标给家人的健康带来伤害，因为甲醛只要超标来到的材料来到咱们家里，它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逆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出于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跟他就一次性把这个价谈好，哎，就一次性我给你补到位，你不要一天一天一见面就又这样一向来磕我，对吧？一次性补到位，反而
0: 这种是最闹心的。
1: 对，这样的话你的体验相对来说不好一点，但是呢，你跟他谈明白了，说，哎，你看兄弟，咱们这个事儿呢，你就说这个事儿，我最后做完我完工环保标准必须达标的，对吧？你为了也不要给我再加钱了，一次性加到位，哎，我要如果行我就给你，咱们就你开开心心的合作，对吧？因为你要一道一道钱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差很差，哎，所以有很多业主选择了我，哎，给你一次性加上去，哎，他反而最后做完的，哎，感谢啊，这个后边实际还是挺好的。
0: 那这种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
1: 呢。那这个没办法，只能是补救啊，对吧？你一开始就选了个低价，真的真的有个业主发过来信息问我说，他给我加了2倍，我就比我一开始签合同的价格，我只能就跟他说，我说那这个呢，就你们要好好的聊了，我帮不到啥忙了，对吧？这个多的是啊，有那特别超低的价，2倍，有的甚至3倍都给你加，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你选对公司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我们就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不套路客户，我们要跟业主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的公司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品牌啊，真的能让老百姓老房翻新当中，旧房翻新当中，能让老百姓全中国，我们要实现最让老百姓放心的那个品牌啊。老房的不改造，能住，但是。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关注一下啊。就是第一个隐患就是安全隐患，水和电，这个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水管哪天寿命到了，万一自来水厂出来的水血压大，把你家水管崩了，万一咱外出不在家，有可能自己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风险我们每年见的挺多的，
0: 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1: 这个风险，这个每年发生到老房的这个概率非常大啊，大家是要关注的。那这种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有事儿你就是自己家还得重装，楼下还得给人家装，对吧？最不划算的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尤其你家是有红木高档家具的家里，你更应该关注这个事情。你像咱北京很多的业主家是红木。
0: 好材料
1: 实木，你水泡了就完了，啊，所以大家这个
0: 老房子这种情况更多，
1: 哎，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对吧？这水火是无情的，这个东西没事儿的没事儿，有事儿是不可逆的。那我相信这个事情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第二大隐患就健康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觉得住的房子就将就着住呗，尤其年龄大的业主就觉得，哎呀，
0: 别折腾了，
1: 再住也不知道能住个10年20年的，对吧？将就。可以将就，但是呢，你看看你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是有细菌的，那个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尤其中老年人住的房，你家里是有味道的，你不觉得，但是一个陌生人来到你家，一进家里头是有一种那种气味的， 对吧？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对咱们的健康会有影响的啊，所以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啊。一次旧房翻新，把这一次老房的隐患全部排除掉，我觉得不是可装可不装的事情。如果你想高质量的生活、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你这个老房子就是不是刚需，也变成刚需了啊！因为二三十年前的装修跟你现在的生活的需要是完全不能匹配的。
0: 您指的这个老房子或者很久没有装修了，需要装修的一个年限大概就是多少年？
1: 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绝对得拆了全装了。啊，你如果超过15年以上的房子，我个人认为是可以
0: 有一些
1: 举改
0: 还有可能，
1: 哎，厨房、洗手间刷个墙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四八扩装更多，大家想全面的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想在这个最好的装修的季节想改造你的爱家，那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扩装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了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扩装的50多家城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锁，第二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扩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大家有任何装修需求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电话来随时拨打，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您请教。
1: 可以的，我的手机号也就是微信号，我留给大家，大家加入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关注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到完工业主给我们送来的评价啊。我个人的微信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啊，想和博总聊点咱们这个家装行业的内幕啊，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好奇的，就是说大家现在找装修公司，比如说他接了我这单，是不是说明他一定都是赚钱的？
1: 不一定
0: 哦，还真不一定，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给我报了这个价，你接我的单子，说明你肯定会有非常高的一个利润。那你要不挣钱的话，你也不会接我的这个单嘛。
1: 因为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呢，他就是通过低价获客的。他就知道业主不懂装修，就只在意价格啊。尤其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对吧？从现在的新媒体时代发达，网上一搜，第二天来排上10个队给你报价啊。他认为最便宜的就是。最
0: 划算
1: 的啊，但事实上呢，到最后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呢，大家比价一定要知道装修价格的组成，装修是两部分组成装修总价，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这两个加起来组成装修总价。拿咱北京为例啊，在咱北京，一个装修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您猜一下，10万里头装完修，水电木瓦油从这10万里要占比拿走多少？份额，
0: 我人工应该是占大头，肯定是。
1: 对，
0: 嗯，
1: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都有店，占到60%。
0: 哇，
1: 这60%意味着啥？咱们家在北京，这个房子要装修，你不管在北京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四八扩装，这钱谁省不了？这个是死
0: 的，
1: 这个钱是放在这儿，必须要是完工要给人家结算的。
0: 那剩下就剩40%了。
1: 对，第二个呢就是。举例，我给你报了15万，你找那公司报了10万，这种事儿很常见啊。
0: 对，
1: 好，先不说我的15万，咱就说你的10万能给你家装完。我问大家，签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我相信他一定得赚。
0: 我给你交个朋友，咱俩有缘，我不挣钱了。
1: 那这种事儿我觉得很少，对吧？因为任何一个公司，他都要经营，有经营成本的。你像我50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到点不出，我公司都经营不了。10个点，没有10个点的毛收入，这个公司都活不了，运营不了。装修行业毛利10个点不算高，10个点加60个点、70个点就放到这儿死的。那大家去思考，你低价背后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对吧？大家去倒推嘛，就是剩下材料，剩下就施工工艺不透明。这两个是不透明的。那你要知道，给你价格压的低，给你买假冒伪劣产品为你家装，你敢住啊？对吧？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每个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想要的结果呀。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本来你比如刷墙，我们做10道工序，你便宜了，人给你做5道，作为业主你是看不出来的，但事实上省5道工省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

0: 这个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这样，所以你低价的之后，只有是材料质量更差了，有可能买假的，工序是偷工减料了，这两个，第三条路就开了工加钱，对吧？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熟悉不熟悉？是不是低价签单开了工以后，对吧？像这个结果，工长给你现场一说，你如果坚持十万，我给你能做，但是做完以后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我没见过一个业主说你随便，你装成啥我都敢住。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哎呀，加加加，三加五加加加加，你那十万就不是十万了。
1: 嗯、
0: 你最后我不是危言耸听，你那十万能二十万装完都是好的。但事实上，如果你学我四八块装，我的十万依然还是最终十五万，我的十五万不会变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只有事后你才能知道。但是我刚才给大家描述这个过程，是我见过太多客户踩了这个坑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今天听节目的业主，大家装房的如果就图便宜就不装了，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你真的想要环保，那环保是靠钱实现的，
1: 嗯，
0: 那不是靠手艺实现的。好的环保一定好的材料，好的材料一定好的价格，好的质量一定好的工艺，好的服务一定是有人去做，有人一定是有成本的，要管你售后一定是有人有钱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装修这个行业，我真的建议大家，真的啊，你不管找任何一个公司，你辛苦一点走访，去你想找的公司啊，实际去了解，了解完之后我觉得你心中有数。所以四八过程我们每个周日我们有一个旧房翻新的分享会，
1: 嗯，
0: 我们让大家来呢可以看到我们用的材料，对吧？包括我们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就会现场给你做试验，我们会有老客户给你现成分享，哎，选择我们的精神体验。最后我如果碰到我在现场还可以面对面交流，哎，我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我相信这都是每一个有装修的业主你需要了解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啊，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在五十多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送智能锁见面礼，来了不签单都给你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啊。如果家里有老人家的，厨房间防滑我们可以各地给你免费的做一次防滑服务的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周日下午呢，咱们都会有门店的活动。
0: 对，
1: 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五十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除此之外，签单的话还会有卫生间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的这样一个。
0: 不是签单，是到店量过房到店。
1: 哦，量过房到店啊，那这个就是相当于门槛更低了，很多朋友都可以参与这次活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最近的这些优惠福利哈。拨打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聊了这么多哈，就是告诉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千万别上来就比价格。看到价格报价之后，先别在意这个，先看看他给你报了哪些内容。就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前提。那么第二步就来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选择了一个好的公司，那我的工程质量如何保证？怎么保证？比如说在跟设计师沟通的环节啊，然后包括跟这个管家呀，然后包括跟工地的工长啊等等这些沟通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业主来讲，这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0: 对，所以我们在那个签了合同啊，我们为了要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让业主这一次装修老房翻新选择了四八快装不后悔，我们跟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是自有工人。就未来大家选择四八快装，我派到咱们家每个师傅都是公司各个城市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我们同时有管家服务啊，自有工人呢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
1: 不是分包出去的吧？
0: 不是转包的啊，那我们实际每个月每个城市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师傅，最大这个月承接的施工量是多少，我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你像咱北京来讲，我一个月现在就能干50户。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找我们做定整装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就整体拆了毛坯一步到位全屋整装了，找我们业主特别多，
1: 嗯，
0: 所以我就多干不了啊。 那我们新开的城市啊，像我们最近新开的像宁波啦、海口啦、南宁啦，这些城市，我们一个月就让他干5户，
1: 嗯，
0: 多了不能干，因为新团队。

0: 是我开了工，有个管家现场每天要去业主家待2小时，帮咱们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
1: 嗯，
0: 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业主是住在那儿装的啊，那我绝对不能拖工期，我拖工期给业主体验就很差。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才能给我有好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能够如期交工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
0: 我们这件事情必须要兑现的，因为我只有兑现如期完工，业主才能给我点赞好评送锦旗。第二个，管家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必须要现场帮业主把质量管把好，这样可以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我们所有开工的工地进工地干活的师傅都归我们管家直接管理，管家对所有的师傅有奖罚权。这道工艺完成现场验收，合格了同意进行下一道工序，不合格材料重做，帮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就协调开了工以后，很多业主不管你定方案之前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我们发现只要在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还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对，
0: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要变方案可以啊，你得加钱才能变。这咱48块钱这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把你的想法来帮你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专人现场帮你，每天都在打理现场，让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没有问题了。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选择48块钱装修老房的这件麻烦的事情就会让你从此不麻烦。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钱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的场位的活动热线，每周日下午我们是有定固定的活动的。如果你能带家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解48块钱，我相信你最终会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啊。48块钱的全国预约热线，那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那博总，我单问一句，像咱们提到的这个管家的服务能够做到的这么细致，那这个需不需要单收费？
0: 不单收费，
1: 哦，
0: 我
1: 包含在套餐里，
0: 全包的，就你跟我签合同那个价格，我们所有的服务就全包含了，而且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事情我真的，我是11年，我对得起每一个选择48块钱的业主。
1: 但凡有缺项漏项，这事儿怎么处理？
0: 如果是我们预算上出现的漏项，你比如说像很多老房子，我们每个月每个城市依然有这些赔钱的客户，我干完，就是因为我给你报方案的时候是看面上报的方案，因为老房子拆完之后，我不知道会有连多么少的工程，拆完之后产生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那这个风险是公司兜底的，不需要业主单独加钱的。所以我这一口价的服务这11年我真的能做到。
1: 因为大家肯定会觉得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那肯定装修公司就会反过来找我了，跟我说你看你们家是这种情况，你还得再加钱，我们当时你这种情况是不包含在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的。
0: 在我们这儿增项只有一种前提下，就是业主要增，
1: 主动要增项，
0: 主动就合同没有的，举例你找我改个厨房洗手间，没有刷墙，没有换门，没有换地板，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完了，你觉得不搭了，你说我要把墙刷一下，把门换一下，地板换一下，这是你要加的项目，本来合同没有，是你要加的，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允许给业主私自增加一分钱增项，
1: 那这个会让大家很放心。
0: 我们很多业主真的在一个小环我们给服务好以后，业主自己就会加，他就觉得哎呀，碰一个对的公司不容易，一开始很多业主真的也我也特别啊，现在很多业主都很理性，我先找个小环让你干一下，到底看看你说的跟你做的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一回事儿，很多业主哎就把别的环找我们做了。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做的，我们的回头客，我们的老客户转介绍占比能占到我们一年总业绩的40%左右，所以这个比例在行业当中应该算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个人给大家建议，就老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修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而且你的装老房的隐患还排除掉了，对你的健康还有益了。最主要，老房的改造完以后，可以让你的房间可以变大。以60平的在北京的房子为例，装完我可以通过我们的把3条动线规划好，
1: 收
0: 纳帮你设计好，原来没有利用好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你可以算一下账，在咱北京花了10几万装房子，装完房子就变新了，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值不值？所以我们消费者买东西就是性价比， 买的值嘛，

0: 你买的值了，那你这个钱就该花了嘛，对吧？而且我装完以后，未来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你不用担心。
1: 嗯，
0: 啊，所以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50多家都不是50家，是50多家门店都可以在全国落地，然后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3月份、4月份、5月份应该说是整个上半年吧，都属于咱们家装行业的一个旺季，而且也是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好日子。
0: 是的，是的，实际呢，我们从我们的时间来讲，四八快装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全国现在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从我们业务链来讲呢，四八快装是专业做旧房翻新，我们做了11年。我们有四八快修、家庭维修啊，那我们有今年又新开了四八的乡村别墅的改造，农村自建房啊，这个有这种宅基地的，想从盖带装。啊，想把这个别墅搬到你乡村里头的，你自己老家的，啊，大家如果老家有的自建房，一楼的、二楼的，想改造翻新的，
1: 都可以提
0: 供服务，我们是可以做的，
1: 嗯，
0: 或者有宅基地的，我们给你推到重建，
1: 嗯，
0: 对吧？连建房子带外立面、院子、门和室内装修。四八快装啊，我们是都可以给大家以暂时可以解决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啊，我们今天现在能服务在50多个城市，大家有老房翻新的啊，或者是只要是房子相关的问题，四八快装现在我们是都涉及到了，都能给大家去做。我们的服务呢，都是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先给你上门免费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预算，出个设计啊，出个报价的，这是可以的。那四八快装呢，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迎来了我们第11年啊，的一个四八快装品牌日，4月8号我们的品牌日，
1: 就是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一场活动，
0: 对，开启了啊。大家能在这个4月8号品牌日这一周啊，我们基本上是要这一周的时间啊，这个因为今年4月8号是个周三，啊，也就是前后3天，也就我们一周的时间啊，叫品牌周。大家如果在这个品牌周的这一周订单，一定是今年性价比最高的一天。
1: 给大家透露透露，都有哪些好的福利？
0: 你比如说是我们局改的客户，超过30000的客户有2000抵四千，签合同送你1万元签单礼。整装的有5000抵1万，签合同送你20000元签单礼。订厨艺套餐有烟机、灶具、热水器，全部给你标配送，都是老板的。同时，如果订全屋整装呢，我们还有水电一价全包的。同时呢，我们还这个会有20000元签单礼啊。这个像家里头用的这些小的这个小家电是全部一价包起的，
1: 只有大家想不到的，
0: 是的，
1: 应该说优惠非常多。
0: 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最后呢，品牌日这一周你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有折扣，折扣一定是超低的，你没有见过的，但是你得带家人来，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加重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都可以拨打电话。那么今天拨打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于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加一下您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主，骗主。 边煮，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9:34为您刷新当前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一下湖南境内的徐广高速湘潭段733公里处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因为事故缓慢通行。而在河北境内的石家庄内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石家庄南站车辆是比较大的。邢台邯郸境内的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部分站口是间断管控车辆上道。而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京昆高速也是管控黄牌货车上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让心灵栖息的地方，生动旅途用声音为你铺就一场无需远行的治愈之旅。生动旅途，听见世界。
1: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生动旅途。大家好，我是君君。提醒大家，这两天还是有一部分的降雨情况。

况，尤其很多人可能已经返程了，或者在返程的路上。关注一下，在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呢，大部分的地区的天气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可以抓着这个尾巴出去拍拍照。像我国的新疆北部、西藏东部、东北地区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是有小到中雨。其中呢，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可能会有大雨的天气。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6号，南方降雨增多，范围扩大，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以及新疆南部、东北地区中东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等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雨。以上提到的地方呢，明天上班的时候呀，有降雨，早点出门，咱早点起，以免咱们打卡打不上啊。

今天呢是立夏节气，春天的季节就这么过去了吗？准确的时间呢是今天的晚间7:49，是正式进入到了立夏节气，夏天已经向我们走来了，是一个草长莺飞、多巴胺特别丰富的一个季节。立夏呢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春天的扫尾。虽然很多城市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大，就早晚很冷，中午很热，但是夏天正在逐步帮助我们恢复、缩短这种温差。关于立夏呢，我国各地都有很多的风俗，大家可能吃的东西还不一样，有的地儿呢是吃立夏饭，有的地儿是吃立夏面，但是有一个东西好像立夏大家都会吃，就是鸡蛋还有豆蛋的风俗，感觉跟秋分也很相似。为什么说吃鸡蛋呢？俗话说立夏吃鸡蛋，气力长一万啊。以前古人就讲究说立夏吃蛋，石头踩烂，意味着立夏我吃鸡蛋有强身健体，让人身强体壮之意。在古代的这种医学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期待能够自己免疫力提高，身强体壮的。

假期的最后一天又迎来了立夏的节气，也是一个春天扫尾夏日登场，标志着我们可以开开心心春意藏夏初长风暖人间草木香的一个夏天。

一首魏晨的《少年游》。夏天到了，你有没有爱出去玩呢？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文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春天不是很多人心情会容易不开心嘛，然后就有人说，哎呀，你如果觉得自己想的太多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些想想的东西翻译成英文，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想不了太多。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生动旅途，接下来由我们的同事继续陪伴大家的假期时光。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大部分城市的温度和天气都还不错，想说我抓着尾巴我晒一晒背呀、玩完回来了收拾收拾屋都可以，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可能呢南方的降雨增多。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像四川啊重庆啊湖北啊很多地方都会有降雨的情况，所以如果您是错峰出行，届时呢还是请您准时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掌握第一手的路况天气变化。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这次京港澳高速的株洲段1575公里处王十万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受到的事故的影响，目前在现场有缓行。另外在岳阳段的1411公里处大京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缓行。再来关注到G5517长长北线的高速长沙段8公里处，在巫山隧道内西往东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在现场是短暂有缓行排队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河北境内，在石家庄辖区内呢，目前各站口是正在管控货车上道的，目前是石家庄南站的车流量较大。另外在邢台邯郸辖区内呢，京港澳高速以及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站口目前也是正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继续来关注到沧州辖区，在京台高速和黄石高速的站口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在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以及沿海高速也是正在管控货车上道。最后来关注到山东境内，同样受到了车流量较大的影响，在山东聊城辖区各条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目前是禁止限行黄牌货车上道的，也要提示各位哈，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另外呢，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可能会赶上一个返程的高峰，如果说您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路况，以免耽误您的出行。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呢是京津高速的监控室人员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五一期间，5月1日0时至5日24时，7座及以下小客车实行免费政策。5月4日至5日，每日14时至18时，本高速双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天津方向。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全线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

0: 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将持续关注。另外，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继续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4 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1511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北双向受到事故的影响，在现场是有缓行的状态。另外，在 G0421徐广高速747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现场有缓行。也再次提示各位，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所以在高速路上呢，可能会有一些返程的高峰。如果说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有返程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话，还是要随时关注路况信息，以免耽误您的出行。那更多的路况信息以及气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马丁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杯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1: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在江西境内 G45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15公里处呢，是现场有事故哈，在这个设关坝隧道内往广州方向，目前是有三车道缓慢通行的。另外呢，在 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172公里处，在现场呢是占用了超车道，目前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另外，在龙虎山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是正在实行管控。接下来关注到湖南境内，在这次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1511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北双向受到事故影响有缓行。1510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车流量大，目前是正在实行间歇性交通管制。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有很多朋友在路上行驶会赶上返程高峰，也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另外也要随时关注路况信息，以免耽误您的出行。当然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Navigation for love.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噪器耳畔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0421 徐广高速衡阳段792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现场是有缓行状况的。另外呢，在郴州段的1056公里处临武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事故影响有缓行。北京境内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受到事故影响，现场有短暂排队情况，也再一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另外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可能会赶上返程高峰，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另外也要随时关注路况信息，以免耽误您的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爸好啦，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七十七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在12:05的时候，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组路况。首先，先关注到的是，在今天的10:20 S31普武高速的南平市肖家坊段149公里加800米处呢，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公路交通是单向中断，目前恢复的时间也是待定的，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再把目光转向湖南，目前在湖南境内的G4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1456至1459公里处的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方向是因车流量大的原因是缓慢通行。广福收费站的入口因主线车流量大，目前处在管制的状态，也是提示各位路上的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597列夜间高铁驰援五一，超级枢纽开启不眠模式。五一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提示。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乌米饭飘香迎立夏，传统美食焕发消费新活力。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听交通，我们来关注5月1号零点，广州南站灯火璀璨，安检口门前乘客有序排队，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在灯光下投出交错光影。8分钟后，粤港澳大湾区在5一假期开行的首趟夜间高铁即高9790次满载乘客奔向郴州西站。随着客流高峰时段的到来，广州南站开启了通宵运营模式，确保旅客能够24小时丝滑进站、出站和换乘。今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为期8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2277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其中，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59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3%。面对五一、广交会、湖南春假等客流叠加的考验，开行夜间高铁成为疏解出行压力的关键一招。假期期间，国铁广州局计划开行夜间高铁1597列，为白天一票难求的热门线路开辟夜间通道。继续来关注，吴中站是银西高铁的重要枢纽，承担着南北衔接、多线换乘、区域贯通的重要使命。今年五一假期，这个站也迎来了出行高峰。为确保假日期间高铁安全畅通，兰州铁路局银川电务段在五一节日期间组织干部职工利用夜间天窗时间对吴中站的电务设备进行检查养护。请听报道。
1: 5月2号深夜23:30，五月初的晚风裹挟着细沙，带着阵阵凉意拍打着窗棂。银川电务段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工程师马伟和6名作业人员刚刚结束作业前警示提醒。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工程师马伟：
2: 节日期间行车密度增加，道岔转折设备运转负荷大，今天我们要利用天窗对全站道岔进行全面巡视检查。
1: 5月3号凌晨0:30，对讲机里传来天窗命令下达的提示，等候在作业通道门外的马伟迅速带队进入站场，头灯的光束划破漆黑的夜空，作业人员快速分散到各自的工作点位，一场与时间的较量就此展开。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工程师马伟：
2: 我们白天通过微监测发现4号道岔间隙机定位缺口超过上限，今晚要利用天窗时间进行检查调整。
1: 金志武立即拿起工具，1米8的高大身影动作却格外灵活矫健，他俯身蹲在转折机旁，轻轻扭动螺丝进行调整。经过几次搬动测试后，缺口数据终于达标，与集中监测分析人员联控确认缺口采集数据一致。车间工程师马伟边走边检查，在2号道岔新一机前突然蹲下身子，他将手电筒凑近，仔细观察道岔锁闭框两侧的缝隙差异。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工程师马伟：
2: 这两天道岔动作频次高，加上气温不稳定，外锁闭道岔锁框磨卡问题多发，容易造成道岔转换卡阻。
1: 年轻职工马耀新拿起大扭力扳手开始调整，随着咔嚓的金属咬合声，锁闭框缓缓移动到位。吴中高铁信号车间工程师马伟：
2: 节日期间我们加密信号设备的监测分析频次，及时利用天窗进行检查处置，确保信号设备安全稳定。
1: 240分钟的天窗时间转瞬即逝，最后一组道岔搬动试验完毕，战场上还笼罩着浓重。

0: 的夜色，返程路上几人的头灯与晨星交相辉映，映照着这群信号医生笃定又满足的面庞。
1: 继续来关注，五一劳动节期间，杭州老城核心区的一处机器的轰鸣声未曾停歇。中铁十五局杭州地铁十五号线 SG15-10 标段项目现场，近百名建设者仍像往常一样忙碌着。请听报道。
2: 杭州地铁十五号线是穿越中心城区的南北向骨干线，起于亚太路站，止于崇贤站，全长约41公里，设车站30座，其中换乘站15座。线路途经萧山区、上城区、拱墅区、灵平区，串联起钱江新城、钱江世界城、萧山老城区、崇贤等多个核心板块。施工现场，3台桩机持续向下钻进，水泥浆液通过高压注浆泵被强制注入土层深处。这是正在进行的水泥土搅拌桩加固作业。施工人员将钻杆打入设计深度后，开启压浆泵，以约2米/分钟的速度边提升边搅拌，使水泥浆与软土充分混合，形成水泥土桩体。这种搅拌桩加固工艺能够在软土地层中形成均匀的水泥土加固体，从而有效提高坑底土体的承载力，约束基坑连续墙的变形。项目团队采用分区分段跳打的施工方式，相邻两桩施工间隔不小于48小时，桩身垂直度偏差严格控制在1%桩长以内，每根桩的位置、深度、水泥用量都有详细记录，确保加固体整体质量可控。在松亘路站端头井区域，项目团队同步进行超深3轴 TRD MGS 加固作业，桩体相互咬合，在盾构始发与接收的洞门周围形成一道高强度的止水帷幕，防止覆水软土地层中涌水涌沙的风险。中铁十五局项目负责人李森：
3: 早一天贯通，市民就早一天告别绕行。这个假期，项目团队实行双岗制，现场负责人代班巡查技术骨干驻点工区，重点盯控搅拌桩的水泥掺量、桩后台的注浆压力等核心参数，确保每一道工序都在受控状态。
2: 据悉，杭州地铁十五号线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市南北向交通压力，实现半小时通勤圈，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1: 听交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鸡西公务段管内临密县1公里的道口，56岁的工长黄明俊和工友们正忙碌着疏导车辆和行人。
2: 这个道口位于进出林口县的公路与临密铁路线的交叉点，平时每天通过汽车近3万辆，行人约4000人次。五一期间，人们踏青郊游，去林口八女投江遗址纪念馆参观，到附近鸳鸯峰景区游玩，车辆和人流明显增加。黄明俊管着6处道口30名职工，这处道口他最不放心。早上6点多，黄明俊已经来到了道口，他开始对道口铺面、拦口装置、报警设备、警示标识进行逐一检查，确认每一项设备都状态良好。列车接近，注意安全，行人和车辆不要钻越栏门。每次列车临近，黄工长和他的工友们都严格联控作业，规范操作防护设备，及时疏导车辆、行人，防止抢越道口、横穿线路等危险行为。就在刚才，一辆私家车想趁栏门还没完全关闭时冲过去，黄明俊快步上前挥手拦住。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鸡西公务段林口道口车间工长黄明俊：
4: 五一小长假，通过道口的车辆和行人都增加了不少，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保证列车平安通过道口，保证行人和车辆的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五一期间，黄明俊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除了在这处道口跟班作业，他还要到另外5处道口检查设备，协助看守，确保节日期间绝对安全。56岁的黄明俊已在道口工长的岗位上工作了26年，节假日在岗值守早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个五一，有无数像黄明俊一样的铁路人放弃假期休息，坚守在运输一线，用实干护佑安全，用默默付出为每一位出行的人保驾护航。
5: 听热点。

0: 听热点，我们来关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从昨天开始，全国多地就陆续进入了假期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也是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提示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地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2: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五月四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1: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四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四号到五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五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3: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还路于民。
1: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4: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五月四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1: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4: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1: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2: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1: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 G50 申诉周晚，G25 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 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各地的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

的头号史诗主打，叫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啊，这个歌名就有15个字。王松龙也觉得说，时间是一场很漫长的剥夺，我们都是孤岛上的幸存者，那在不可违逆的浩瀚面前，人类摊开手上的唯一筹码，要面朝着深不见底的宇宙，压住彼此曾经真实的活过。欢迎你怀着问题和答案和王松龙一起走入他的12张创作专辑《明日世界》。那么在面对一切巨大的不可解释的迷雾的时候，也请不要忘记人类依然拥有那项非常古老的能力，就是爱。来听听看。

0: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1: 全球流行乐金榜马上为你推荐到了这首歌，来自南青乐队在2020年发布的歌曲，叫做 Askum， 来听听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长指高速的长沙段17公里处，道林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向东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在长长高速北线啊，长沙段1公里处观音岩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向东，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作品啊。马上来听到的是音乐人垂娜丽莎的作品，在大众的凝望当中，她是被上帝啊打上无数次快乐标签的垂娜丽莎，热情开朗，会唱会演，爱情圆满，大码女孩啊，都是她的标签。作为一个喜剧人呢，她只要站在舞台上就会光芒四射，精准的去感染，去逗笑观众。而当人潮退去，没有人知道在这份圆满和快乐的背后蛰伏着怎样的挣扎和重生。那这一次，她也决定把麦克风留给最真实的自己，来听听看白乌鸦的坦白。

0: 白乌鸦的坦白，在这里他不是搞笑艺人，不是综艺宠儿，而是一位真正懂得用声音去为自己为他人高歌的歌手。这是来自锤娜丽莎的新专辑，叫白乌鸦。如果这个世界习惯了大面积的黑，那么谁来包容那只生来耀眼的白乌鸦呢？哎，白乌鸦在生物学当中好像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变异个体，它们的出现不是因为错误，而是为了证明不同的珍贵。这是锤娜丽莎深刻的自我写照，很独特，很正直，很善良。她把这几年的领悟和释然都揉进了歌声当中。爱人和爱己并不冲突，因为你首先要很爱自己，才会遇到一段很健康的感情。那么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锤娜丽莎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叫做《亮出爱的色调》，来听听看。
1: One

0: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
1: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慧媛。好音乐听我的，人生不过一场游戏，让我们尽情享受当下。记得听我的三万天的游戏，我在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等你。

这首歌来自孟慧圆的《野草探险家》，也收录在她的新专辑《三万天的游戏》当中。三万天，这是人生这场游戏的既定时长，而这场名叫人生颁奖典礼的棋盘博弈，也是孟慧圆以玩家011294号的身份为自己开启了一场自我探索和挣脱。那他呢，在这套精密的规则的轮回的当中，一次次的掉落，然后一次次的重启，以为抵达颁奖台就是自由，但是最终发现呢，这个终点不过是新副本的序章，所谓的完美不过是被编写好的程序陷阱。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游戏版图里找回初心，揣着好奇心做永远的探索者，让童年的纯真成为对抗成长规则的底气的一个作品哈。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为你听到的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赵露思的新单，听听看。

的新作品是不是很好听？当你在深海当中挣扎，有人以红色闯入点燃你，拯救你，也占领你，这便是这首歌想要讲述的故事。爱的本质或许是一场以救赎为名的热烈的燃烧。当深海和烈火相遇，当孤独和救赎交织，就有了赵露思的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韦礼安和 50 合作的一个单曲啊，元气和治愈声线完美的契合，把爱当中的那种暧昧拉扯、双向奔赴的甜蜜唱到了极致。无论你是正在等待答案的人，还是准备鼓起勇气的人，不要再隐藏你的心意，快跟着他们的旋律一起大声回应吧。

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也有一首歌想推荐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期待你的留言。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成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那当往事的病毒慢慢地吞噬其他的情绪，有些人有些名字好像注定能够终其一生成为难以治愈的顽疾。那歌手薛之谦偏执单曲《顽疾》，他也用了外表极其克制的清醒的陈述，来展示了自己内心里面撕心裂肺的失控和痴狂。这首歌用了非常冷调的编曲，有人说在听到的时候很像是走在医院走廊的那种感觉看到白炽灯的感觉，明晃晃的昭示着患者极力隐藏又狼狈不堪的一种病症。那今天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演唱的《顽疾》，来听听看。

0: 音乐加速，大牌开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洪一诺，好音乐听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时段马上来刷新一下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的锁定在交通运输部，目前截止到13:02的消息哈，事故处理完毕，在 S31的普武高速福建南平段啊恢复正常通行的情况。而在湖南地区，目前是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目前在西南段62到65公里处哈，目前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缓慢通行的情况。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5: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3: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4: 中国交通广播。
15: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4: 小雪主持的。
1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7: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4: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Namaste。
18: Barname Turisie。小雪。
1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3: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呢，说到是五一小长假收假的日子啊，小长假最后一天，有的朋友已经开始往家赶了，还有的呢还沉浸在旅游景区景点这个特别热闹的场景氛围当中哈。说到今天刚好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立夏，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到达夏天了。可能对于南方的朋友们来讲，上个月就已经穿上短袖了。可是呢，我们在首都北京的话，还是要穿一个薄薄的外套啊，穿短袖的没有那么多。可能这个男性朋友们，就是青壮男性朋友们穿短袖比较多，像女孩们大多穿个小风衣啊，这种薄薄的外套这种感觉。 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五一假期过完了之后呢，紧接着就陪着小朋友去过六一儿童节，下一个呢就是在暑期哈，六月七月基本上也是全年旅游旺季。这旺季的话，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分散，它不像是五一十一那么的集中，而是小朋友们刚好放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朋友全年的这个年休假都是跟着孩子来走的。这个长假的话，比如说有的是10天，有7天，有8天的，基本上就留在跟着孩子一起来出游的时候了。所以对于旅游市场来讲啊，绝对是慢慢走高的一个态势，一直会持续到在10月左右啊。这个每年的6、7月哈，这个出团量都是比较高的。那其实说到了跟小朋友们一起去到的暑期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呢推到的是出境游系列。因为不少的家长朋友们说，毕竟孩子放假嘛，这个暑期也是比较长的，有没有相对来讲走得远一点的？今天我们来说到的也是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全年都给大家推出的这条线，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轻奢南洋之旅。你说今天是立夏一到啊，就真的慢慢的这春天彻底结束，夏天呢就迈着小步伐，迈着小碎步，它就要来了。天气慢慢一点一点的变热了，大家都想说最好有海风，然后呢节奏稍微慢一点的目的地，刚好呢最好在出境游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手续，机票酒店全都安排好了。说到我们这回给大家呢也是奉上的高口碑的旅行团轻奢南洋，一次性打卡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北京来出发进行直飞啊，然后往返。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可以升级到全国的飞机票联运，打比方如果是西安的，没准还有西安直飞的，或者说您是其他目的地的呢，可以升级一下飞机票，先从您所在目的地我们给您来联运到北京，然后北京再来飞到新加坡啊，或者飞吉隆坡啊，回来的话呢尽量不走回头路。这样的一个整个游玩大概7天左右的时间，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畅游新马。现在大家说一下，咱们这回安排到的酒店是新加坡千禧集团旗下，而且位置呢是非常核心，国际5星级的酒店，基本上大家熟悉的万豪集团旗下的时尚品牌酒店，国际连锁的5钻酒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基本上不管您住没住过，听肯定是听到过啊。而且这回的话，像有国航、新加坡航空，还有东方航空啊，可以大家进行选择。出发团期也是比较多的，现在是5月初嘛，目前更新到了在6月末。价格比较划算，只要5499，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最主要的是高端纯玩儿。这回一次性可以巡礼3城啊，深度来游玩，先是新加坡魅力的狮城，再去到吉隆坡感受多元的文化以及马六甲品味历史特色了。那说到在新加坡哈，这个很多人从落地飞机场之后就开始愣神儿了，为什么？他说是花园城市，新加坡的飞机场的话，有不少转机的朋友们都说，哎，这个飞机场我都不需要出这飞机场的门，只要在飞机场里面就能玩得很好了。因为他从落地那一刻起就把摩登花园城市这个特色展现出来了。你比如说呢，一定要去打卡的目的地，这个叫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就是那个喷水的雕像啊，大家基本上都会去那儿打卡，原来就是立立正正拍个照，现在的话呢就不一样了，现在非常的活泼，假装他喷的那个水，小狮子不是往外喷水吗，假装洗头，然后呢假装这个用手拖着他的这个喷水的那个水柱，哎，各种各样的自己可以创造新奇的打卡的方式。我们还会漫步一下滨海湾花园，看30米高的最高室内瀑布，再去打卡一下哈芝巷，喝一喝下午茶，紧接着去马来西亚呢马六甲海峡，看看天空之境，游览郑和下乡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井三宝庙，再去吉隆坡打卡一下国家皇宫，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双峰塔，去世界第二大高楼莫迪卡118，还有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的巧克力工坊，就是自己亲手来制作一下巧克力。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加坡或者回新马两个字都是可以的。您觉得打字费劲，回数字6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抢位报名。官方的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就可以跟我们多团期一起出发啦。
4: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6: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9: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7: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8: 回复旅游。
19: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20: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2: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3: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9: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

0: 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出境游。那其实呢，很多朋友如果第一回出国的话，而且带着小朋友啊，这个亲子系列都会选择在新加坡了。因为什么呢？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会比较低。首先呢，这是免签的，手头有护照呢，护照有效期6个月及以上都可以来说走就走了。第二个的话，在国内直飞过去的话时间不长，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的啊。然后呢，最主要不需要来转机，然后也不需要熬夜啊，整个来讲的话呢，咱们的语言也是比较通顺的。首先咱们是有中文导游来陪同的，另外的话呢，在当地比如说尤其在新加坡啊，咱们这个普通话是完全可以来正常交流的，您也不需要什么比划猜猜，人家都能听得很懂的。像这个尤其在马来西亚哈、还有不少的华人啊，有的朋友说去到那边感受了异域风情，感受了娘惹文化，也有一点点那个回家的感觉，尤其是福建的朋友们说怎么还有家乡菜啊。所以呢，相对来讲过去的很多朋友啊，这个从舒适度上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子慧上线。子慧你好。
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来说到夏天去到东南亚，其实大家会有一个印象，比如说像新马的话是否会热，是否容易下雨呢？像子慧之前去了很多次新加坡马来西亚，就你整体的游玩体验感尤其在夏季怎么样啊？
1: 其实我去之前的话也是比较担心这个天气的问题嘛，但是的话我实际玩下来真的是完全打破了我之前就是对东南亚的一个夏天的印象了，因为它整个体验感真的比我之前要预想的好很多的。像它当地的一个温度，它大概就是30度出头嘛，然后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热。然后新加坡的话，那边它市区的树荫是很多的，而且大部分的这个游玩的路段呢都会有这个树荫的遮挡，就是不会说一直暴晒的那种感觉。然后像马来西亚的话呢，它海边的话海风是比较大的嘛，然后一点都不会闷热，包括那个风吹着其实特别的舒服，我个人感觉是比我们国内就是很多城市的这个夏天都要舒服的。而且我感觉这边的雨它是那种特别听话特别懂事的感觉，就都是午后那种短时的阵雨嘛，就算下雨的话它就是10来20分钟就停了，所以说也不会影响到白天去逛景点啊什么的。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它下完雨之后就是那个雨后的天空就看起来更加透亮了，包括那个拍照什么的都是特别好看的。所以其实我整趟玩下来的话没有任何一个行程是因为这个天气受到影响的，反正全程都是超级顺利的，所以说心情也是非常好的。
0: 所以完全打消了大家呢对于这个天气情况的顾虑，实际体验感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那这趟的线路游玩节奏怎么样？就大家出去玩嘛其实都不太想折腾哈，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省心的，因为我们安排的是那个往返的直飞航班嘛，就是说不用中转，而且也不用说在机场就拖着行李来回换乘之类的，反正是省去了很多的麻烦。然后包括我们落地之后呢，就一出机场它就会有那个专人对接嘛，就是专车它是直接送我们去酒店的，所以说也不用说自己去查路线什么的，反正真的就是全程不用做攻略，然后也不用说规划路线。所以我感觉就不管是这个第一次出国的或者是带老人小孩出行的，其实都毫无压力，就真的是只管去专心享受这一趟旅行就可以了。而且包括我们这一趟它其实走的就是一个轻奢的一个度假的松弛节奏嘛，所以说完全都不会觉得赶的。
0: 所以其实当大家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哈，这些都完完全全要考虑到位的。尤其呢有不少朋友比较关心性价比的问题，这趟行程下来只需要5000多，性价比非常的高，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点是很难得的。而且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还是国际连锁的5钻酒店，那你实际体验下来这个性价比什么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我真的是感觉它整个的一个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因为其实我出发前也有查过嘛，像我们夏天的话如果是单独去订这个新马的往返直飞机票的话其实都要3000-4000块钱，但这趟行程的话它是5000多嘛，然后直接就把这个往返的一个大交通全部都包了，然后剩下的费用呢它也是涵盖了比如说像住宿啊还有一些景点门票啊包括像当地交通这些的。反正我感觉就是同样的这个配置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去这个自由行安排的话，没有7000-8000真的是根本下不来的。所以作为这个游客我真的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咱们这份实在啊。 而且包括我们全程它是任何购物店都不会进的嘛，然后导游他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产品推销的，也不会说有什么中途加钱之类都不会有，所以他所有的时间其实都是花在这个游玩呀看景点上面了，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多余的环节会耽误到整个行程，包括任何都什么东西都是明码标价的，就没有套路嘛，所以真的是玩的超级的安心。包括像住宿呢也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的，因为它整个位置都是很便利的，比如说我们晚上啊想出门吃一些当地小吃啊，或者想去买东西啊，都非常的方便，真的不是那种就是压成本然后安排在偏远郊区那种，就能够看出来是线路真的是把整个预算都花在像机票啊游玩啊然后住宿啊这些比较核心的体验上了。
0: 所以其实整个我们如果特别有经验的朋友算一下，先算一下飞机票，然后再算一下五星级的酒店，这个价格的话早都没有打得住了。那因此的话咱们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最主要是选择的团期会比较多哈。那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直接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呢在五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一起来出发新马旅游线啊。那我们也是省心省力，没有任何的套路，这套行程当中特别值得大家打卡游玩的点子会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我感觉这一趟线路的话它其实就是把整个这个新马比较精华的景点都给串起来了，我觉得每一站它都非常的有特色，然后玩起来也不会说审美疲劳什么的。就比如说新加坡嘛，我觉得这座城市它真的就是超级的精致而且很干净，就每一个景点都是很有亮点的。我非常推荐的就是那个滨海湾花

0: 晚上吹着那个晚风，真的是那个氛围感拉满了，就现场是超级治愈的。还有包括像新加坡的这个地标，像这个鱼尾狮公园嘛，也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可以坐在海边，然后吹着海风，对面呢就能够看到那个新加坡繁华的一个城市天际线嘛，就可以在那一边去悠闲的散步呀，然后拍照留念啊之类的，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就新加坡整个这个城市的节奏的。而且另外就比如说像赞美广场嘛，它是那种欧式的一个复古建筑，然后搭配上这个玻璃穹顶，反正那个阳光洒下来的时候真的是超美的，就逛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喜欢拍照的朋友我觉得是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里的，包括这也是那个电影就是《摘金奇缘》的一个取景地嘛。其实像我逛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那种置身在电影画面里面的感觉了。
1: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梳理整条线路的时候，会发现首先比较符合大家呢在暑期的时候游玩，因此我们也是给大家呢进行了全年的这样一个升级。如果了解咱们的朋友会知道，咱们从去年的暑期开始就已经推出了新马这条旅游线了，那今年的话也给大家做了这个升级啊，而且呢升级了全国的一些联运，全国各地朋友们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客服，比如说从您所在的城市是有直飞的吗，或者是先联运飞机票到北京再来直飞吉隆坡都是可以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新加坡，或者您觉得打字费劲回数字六，回数字六啊，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还有抢位报名的方式了。刚才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可以游玩的这个精华景点比较多，那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我们安排了哪些比较好玩的打卡点呢？
0: 马来西亚的话我比较推荐就是马六甲古城，因为那边的话它整片的一个红色的那种欧式建筑嘛，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大家去拍照，包括像机场街就满满都是那种本地的一个特色小吃了，就真的是边走边吃会感觉烟火气十足啊。然后傍晚的话大家看那个夕阳它会洒在那个建筑上面嘛，就真的是原相机直出都不用加滤镜的那种，而且就是可以坐那个游船然后去看一下这个马六甲河，就可以去欣赏到整个两岸的风光啊，然后去沉浸式的感受古城那种复古的韵味了。而且包括像这个机场街它到了晚上它是非常的热闹的，就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去尝一下就当地的这个沙嗲串啊还有拉茶之类的，像这个拉茶它真的是奶香非常的浓郁，我感觉就算是不爱喝奶茶的人应该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就是吉隆坡双子塔嘛，这个导游的话也会带我们去找这个最佳的一个拍照机位了，就是说不用灯塔然后就能够拍出整个比较震撼的一个全景，包括像夜晚它会亮灯嘛，就亮灯之后它整个颜值就会更高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黑风洞的一个彩虹阶梯，这里的话它是那个272级台阶，然后是这个粉黄渐变的一个配色嘛，我感觉这个也是非常适合拍全景的，而且如果拍全景你会感觉就是像闯进了一个像童话世界一样。而且包括像这个山洞里面它也是非常的凉快的，其实就是逛完出来然后吹吹晚风也是非常放松非常舒服的。
1: 所以其实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马六甲这块呢，首先是能够感受到当地的烟火气，另外呢就是当地的那个特色能够体验到最为地道的人文风情啊，然后还有那个美食特色哈，都是涵盖在其中的。最主要呢全部都是纯玩的，给大家呢有很多说哎我是个中国胃，那么除了有这个东南亚的美食以外啊，这个中餐也是少不了的啊，所以大家这点把心放到肚子里。最后一点时间想问一下子慧，就是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很多人可能第一回出国嘛，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细节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呢？
0: 有的，就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建议吧，就我觉得首先就是不用去兑换很多的现金，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一个商铺啊还有餐厅其实都是支持这个手机支付的，所以说这个少量的一个零钱去备用就够了。其次的话我觉得大家要带一个就是音标的一个转换插头，因为像新加坡这边它是音标插座嘛，所以提前准备好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大家出行的话我是建议就是穿一些比较轻便的衣服还有比较舒服的鞋子，然后多备一些像透气的一些夏装啊之类的，然后再备一件就是薄的一个防晒外套吧，因为我们走路也是比较多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是穿这个软底的运动鞋会更好一些，然后方便去逛各个景点。 反正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这一趟线路的，因为它5000多的一个价格，还包含这个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全程它是纯然无购物的嘛，就非常的松弛，而且的话行程是不会折腾的，然后又能够就是一次的去玩遍整个这个新马的一个经历。

0: 华景点了。我感觉是能够真正的就是享受到一个旅行的快乐的，反正就是性价比和体验感都是拉满的，都特别的到位。
1: 嗯，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呢，大家的舒适度啊、性价比啊都是非常的友好啊。可以找到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来回复数字六，回复数字六可以看到每天的吃住行啊，咱们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去哪儿啊，怎么来安排，上面都是有的。也可以跳出来海报，咱们的团期比较多，从五月的上旬一直持续到六月末啊，都是有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数字六哈，非常的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非常的感谢子慧的上线哈，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了关于老牌的咱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特色。好，感谢子慧的上线。同样，其他的朋友如果想要加入到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可以回复旅游。那我们还有旅游编辑记者，可以同样跟大家详细的进行讲解。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1: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时段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锁定在河北地区，目前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哈，在黄石高速、京港澳高速还有青银高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目前情况就是间断放行的车辆。而北京以南的各个站口根据流量间断放行，也是小车目前上道的情况了。那今天呢刚好是五一假期，大家很多朋友啊进行一个返程，不管您是出京然后去探亲访友啊，还是说大部分去旅游的嘛，有自驾游回来的呀等等啊，在旅途的路上的呀，基本上也都在这一会儿啊，都是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大家首先还是要小心谨慎，然后呢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到实时的路面最新通行情况。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6: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5: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6: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6: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6: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小雪开超市了，
10: 是旅游超市，
6: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1: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2: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目光呢聚焦到国内旅游的详细情况啊。随着五一小长假即将落下帷幕了，今年假期呢也是叠加有春假，所以说它的假期会更长。那文旅沉浸游和就近的休闲旅游双向升温，多项的消费数据也是再次创下了新高。详细情况马上连线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
1: 最前沿的旅游政策，最火热的文旅活动，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新鲜的旅游线路，东南西北四路记者现场报道，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旅游记者在现场。
0: 旅游记者在现场，马上邀请到前方的旅游记者畅游天下的畅晓东来上线。晓东你好。
2: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晓东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哈，今年的五一文旅市场它沉浸式旅游的方式以及就近休闲游双向升温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五一小长假邂逅多地春假，国内文旅市场呈现远途沉浸游、就近休闲游双向升温，吃住游娱一站式消费集中爆发的鲜明特征。从出行与住宿来看，远行出游需求集中释放，酒店宾馆在互联网预订平台上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86%，出行住宿板块领跑增长。与此同时，就近休闲本地微度假成为主流选择，露营、钓鱼等户外休闲团购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6%和59%，网球馆、游泳馆等运动休闲业态同比增长超1倍，24小时汤泉、汗蒸等抗氧休闲环比增长超50%。餐饮消费方面，在互联网预订平台上，地方特色菜成为假日顶流，中餐、地方菜、堂食增长61%，家庭餐团购同比增长49%，火锅品类表现亮眼，总体销售额同比增长71%，多地特色美食引爆味蕾游，蟹粉汤包、安徽臭鳜鱼、福建沙茶面等团购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01%、278%和192%，广东鸡包、北京烤鸭等也保持翻倍以上增长。百元左右高性价比套餐深受年轻消费者欢迎，文化体验与夜间消费持续火爆，夜经济、夜游、古镇游热度拉满，夜市、夜宵、烧烤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显著，夜游古镇票券环比增长高达307%，灯光秀环比增长87%，非遗、老字号、博物馆等体验经济走热，平台中华老字号销售额同比增长64%，非遗手工类团购环比增长56%，汉服体验、陶艺手工等沉浸式文化项目备受青睐。消费数据上呈现大城市稳盘、小城游升温的特点，上海、北京、成都、深圳、杭州等位列全国团购消费力前10，三线及以下城市迎来爆发，运城、济宁、滁州等地团购销售额同比增幅均超55%，凭借高性价比与在地特色，承接大量反向旅游需求。今年假期还出现赛事加文旅消费新亮点，苏超、闽超、赣超、楚超四大地方赛事联动文旅消费，带动观赛、餐饮、商圈、夜游一体化增长，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0亿集，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情况。
0: 好，感谢畅晓东发回自前方的报道哈。其实呢，说到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啊，文旅消费又有了全新的亮眼表现。我们说在这一波国内的消费市场啊，它的活力还有多元的情况，真的是比如说像赛事加文旅啊，夜游加文旅啊，哈，还有呢像小城游的话，逐渐开始升温。为什么？因为大家就觉得哈，五一假期的话，都是各个景区人山人海的，因此的话，这个小城反而它会涨幅会比较高。像我们之前分析的，以扬州为例啊，比如说这个整个的不管是接待能力啊等等哈，其实他们首先小城的话是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但突然之间一下子那个价格，你会发现房价就高了，是因为突然涌来了太多人，就是小城经济现在开始越来越升温了啊。当然呢，像三线及以下的城市爆发，像运城啊、济宁啊，刚才说了涨到55%的一个同比涨幅，大家都觉得可以呢，就是反向旅游嘛，不想要人挤人。 当然呢，像今年夜游经济古镇游热度也是比较拉满了，像刚才说到的，在团购网站上发现烧烤的晚间的这个团购同比就是增长，而且呢夜游的经济门票大概涨了307%呀，灯光秀涨87%，说明大家呢都还是慢慢的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嘛，喜欢晚上出去逛逛夜市，吃个烧烤，然后呢看看夜游，看看灯光秀啊，这个涨幅300%还是很厉害的。当然我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比如在暑期哈，这一波我们央广旅游潮天下小雪的旅游超市在央品会上给大家呢呈现了非常多的一些旅行团，像今天咱们介绍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哈，这是出境游，包括像高加索三国呢，比如

0: 比如说像格鲁吉亚呀，以及差不多本周明后天也将会推出的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啊，这个也是乘坐国际列车的，性价比很高，3000多。最主要全部都是纯玩的，阳光旅游畅游天下一直坚持纯玩旅行啊，不让大家把时间浪费在一个购物当中。然后呢，本周四差不多会上线一个是越南的富国岛，也是一个海岛，全球十大海岛之一的目的地啊。相对来讲呢，大家过去的话性价比也是很好的，而且是多个城市可以进行飞机联运的。想了解咱们线路详细情况，可以呢直接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超市，回复超市可以看到旅游超市的详细情况。除了出境游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国内旅行团，首先有家庭旅行团的定制游，全年可发团，每天的话呢是2到6人哈、都可以来出发的。比如说像宁夏，我们到达银川去看沙漠星海，然后呢再去湖北的恩施哈、感受土家族的人文魅力啊。另外呢还会像我们一直推出的广西巴马和崇左，这个是一家一团的。各种的线路比较多，还有前两天说到的这个川西的自驾游之旅啊等等啊，一应俱全啊。我们基本每周都要上新2条左右的线路，还有一些是全年都覆盖的。大家呢特别喜欢旅游，然后呢又觉得不想自己费事儿的，喜欢定制旅游的，喜欢纯玩旅行，喜欢尊享那种感觉的，都可以加入进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超市，回超市可以看到旅游超市的详细内容。
1: 我刚刚啊落地新加坡，这里啊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你看我身后的这个瀑布太壮观了呀，这个水呢直接从房顶啊倾泻而下，有40米高呢，是全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据说这个瀑布啊造价高达17亿新币。这周围呢全都是这些绿色的植物，就很像一个热带雨林。然后那边呢有个轨道，时不时的还会有小火车过去，它就是机场的那个接驳车。不过我听说呀，在楼下往上看了、还更壮观呢。走，我们下去看看。哇，你们看啊，从这个底下看啊非常的壮观，这个水雾一直往我身上喷。其实这个下面啊还有，下面呢有一个玻璃啊罩着。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特别的大，它有分什么 T1、T2、T3，每一个区啊都有好玩的。要打卡的话可以打卡大半天。那我准备呢先坐地铁去市区带你们逛一逛。我的手上呢就是新币了，听说呀它是防水的，这整个材质呢不是纸的，而是塑料的。我现在已经在新加坡的地铁站了，新加坡的地铁呢它是不用安检的，但是呀你可不能带榴莲进来，带进来要罚款的。你看，带一人一包品要罚5000，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违规呢要罚500，这个是不能吸烟要罚1000。而且啊他们的地铁站非常的安静，都没什么人说话。我的身后啊就是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你们看这里的建筑是不是非常的中式啊，一整排的这个骑楼商铺，然后对面呢就是颜色啊比较丰盛的南洋风格。1819年，大量的中国南方的劳工来到此地，那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华人的聚集地，就演变成了唐人街。那这里为什么要叫做牛车水呢？因为新加坡呀早期是没有自来水的，用水呢需要啊牛车从市郊呢先拉到市中心，再提供给市民。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当时牛车载水供应给市民的地方，所以就叫牛车水。新加坡呀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比如呢这里有印度人啊、马来人，那华人啊是其中最大的族群，约占总人口的74%左右。这其中呢大部分呢都是广东人和福建人，所以说在新加坡呀普通话呢也是通用语言之一。那从地图上看啊，新加坡呢明明是东七区，那按道理啊和中国的东八区啊应该是有1个小时的时差。然后呢我到了新加坡，我才发现新加坡用的竟然是北京时间。我上网一查发现啊，原来呢是新加坡呀为了中国这个经济贸易往来比较方便，所以用了北京时间。
0: 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基本上好多的朋友如果您首次来出境游的话，都会选择是这个第一个目的地啊，因为相对来讲的出国的门槛它会比较低一点啊，就大家呢对于比如说像饮食上呢、普通话上啊，还有这个时差上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压力。而且呢免签的一个政策，咱们手头有护照 有效期6个月及以上都可以说走就走的。而且这回其实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新马

0: 的话呢，相对来讲，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都是深度的游玩，然后整个团期的话是比较多哈，有6天5晚，还有呢像7天5晚的这个线路行程都是有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回复数字6，回复6，或者呢直接回复新码都可以啊，因为怕大家打字费劲嘛，所以回一个数字，咱们就可以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其实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国家一起啊，这个有的朋友说出境游很害怕查路线、订交通、安排住宿哈，这个头大，然后觉得人生地不熟的。那咱们中文导游全程都是陪同的，这样的话大家心里面就会很踏实了啊。而且呢，咱们都是导游的话，中文的领队是从北京这边过去的啊，所以呢，大家完完全全是可以来放心的。说到新加坡花园城市哈，这个真的是从一落地就感受到了，尤其是滨海湾花园，它的这种体验感的话呢，环境、城市的街道、空气的清新感，真的就把那种大片的热带植物和造型景观带烘托的非常非常的氛围感浓郁。
1: 这里是花园之国新加坡，地野仙踪的秘境是伫立于大自然中的诗城。新加坡旅游必打卡滨海湾花园，作为新加坡的标杆旅游地，占地101公顷的巨大花园绿意盎然。由于面积够大，推荐搭乘观光车更方便哦。这里矗立着两座巨型未来主义建筑，花城汇聚了5大洲超过3万多株植物，在2015年就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球最大玻璃冷室。雾气蒙蒙的云雾林仿佛阿凡达的世界，35米高的云山长满胡姬花、蕨类植物和凤梨科植物，30米高的室内瀑布从云山直泻而下的奇妙景观绝对不容错过。围绕着瀑布有一圈圈的环山玻璃栈道，多处拍照打卡都很出片。别忘了打卡擎天树丛，由18棵25到50米高的树组成，空中走道串联可供观赏。晚上还有2场震撼灯光秀，超级出片。滨海湾花园是无论新加坡旅游还是本地人周末游的首选。
0: 滨海湾花园一定要去的，而且还有一个目的地叫圣淘沙，也是放松的好地方。这里呢就相对来讲呢就过了当地人那个逛吃逛吃的感觉啊。圣淘沙的话呢，在去年那个线路当中我们没给大家来添加上，但是呢发现大家其实比较喜欢去看一下这个新加坡，去有那种逛吃的感觉，就是想着自己去看看那个风情啊、人文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给大家呢也是安排了在圣淘沙上的话有自由活动的这个时间啊，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有的喜欢在这时候去休闲的海边，有的喜欢呢去逛逛街、打打卡，感受那种城市的氛围啊。那我们来听一听，在圣淘沙旅游的话又有哪些攻略呢？
2: 第一次来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到底该怎么玩？第一站直奔新加坡环球影城，经典项目随便刷都不踩雷，新开的小黄人乐园更是可爱到犯规。全球首个以小黄人舞会为主题的旋转木马小虫萌萌站，又萌又出片，建议直接安排特急优速通，把体力全部留给快乐就好。想感受清凉治愈，就去水上探险乐园，这里不只有冲浪湾和探险河流，还能在红鱼湾跟着工作人员投喂红鱼，近距离互动。别错过新加坡海洋生态馆，边玩边感受海洋保护的意义，慢慢走，慢慢看，整个人都会沉静下来。如果你偏爱魔法氛围，哈利波特魔法幻境肯定值回票价，超大魔法空间，拿上魔法道具开启沉浸式魔法之旅，哈迷来了直接走不动道。愿你在圣淘沙名胜世界放下匆忙，好好感受属于自己的慢时光，把疲惫留给海风，把快乐装进回忆里。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7天5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其次，我们会去网红打卡地彩虹新闻大厦，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对称设计搭配意大利特色的阳台、拱廊和圆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接着前往福康宁公园，山顶的古迹承载着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螺旋楼梯打造的天井堪称 ins 风打卡圣地，被称为爱丽丝的仙境。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圣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情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德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像马六甲的塔马拉酒店，波德申的海中天度假村，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机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有北京直飞和昆明直飞都可以选择，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关注一下互动平台，一路向暖说，今天听到节目讲不用做攻略，可以纯玩去到新加坡哈，还能逛三个城市。他说已经回复，想一起来出发了。小桃说听完真的种草了，像鱼尾狮，还有滨海湾花园、双子塔是很喜欢的。就如果大家特别喜欢去拍照的话，双子塔一定是不要错过啊！双子塔其实是个标志性的景观了，在吉隆坡，建筑它首先很有冲击力，白天看和晚上看的都很震撼，有那种时尚的那种多元化的生活气息哈，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很多摄影师啊都会在双子塔那儿拍照拍个不停哈，很有新鲜感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呢多团期来出发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新加坡，或者觉得三个字嘛打字费劲，回数字六，回个数字六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上面有海报哈，每天的出团的日期，有路书，咱们的行程，每天怎么吃住行都写得相当的详细哈，可以在整个暑期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啦。目前呢性价比比较高，只要5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呢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无进店的。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0: 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56公里至1459公里处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向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在广福收费站的入口，因为主线的车流量大也有管制。再来关注一下湘潭段1522公里处招山收费站的附近北向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也有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说到稻田铺的李慧李四爷去找这钱大成，这钱大成呢就是小一朵梅钱亮的父亲老一朵梅。把钱大成请来之后，钱大成给黄天霸这伤治好了。钱大成就跟赵碧说，赵碧啊，现在天霸好了，你呢赶紧叫厨房给他熬点粥啊，切点咸菜丝儿，让他吃点喝点躺下睡觉，慢慢就养过来了。哎，赵碧出去了，这时候黄天霸睁了睁眼睛，他瞧了瞧钱大成，他摇了摇头，又瞧了瞧李四爷，也摇了摇头。赵碧就回来了，老乡弟，
4: 看见没有，钱大叔来了，把你的病给治好了。
3: 啊，黄天霸挣扎着要起来，想给钱大成磕头。这边是钱大成，这边是孙玉堂，两个人一伸手就把天霸给摁住了。待会儿再说吧，好好养病吧。等天霸喝完粥，盖着被窝睡了一大觉，醒了之后呢就觉得精神多了，因为这病呢它又不是痨病，只要好了当时就能下地，跟好人差不了多少。黄天霸这才起来跪倒在钱大成面前，大叔，谢谢您的活命之恩。哎呀，钱大成眼泪都下来了，用手相搀，贤侄啊，你的父亲对待我有救命之恩，咱们可是自个儿的爷们儿，别客气了。你受的这伤啊，哎，都怨。

0: 我家教不严呐。黄天霸一听不明白，站起来了。大叔啊，我受这点伤跟您的家务有什么关系呀？天霸呀，你受的这个药味毒疾里可能是你兄弟钱亮所为啊。如果要不是他，那可就太好了。万一要是他，贤侄啊，我还求你饶恕他才好啊。哎呦，对了，幸亏李四爷去找我，不然的话，你这命就保不住了。李四爷，这时候李慧就过来了。天霸呀，我是你李四叔啊。洪文老哥哥跟我提过你没有啊？哎呦，黄天霸想起来了。想当初在北京跟着师侯爷到太王爷的家中去求情，我碰见师叔洪文，洪文跟我地堂相会，交给我这几手刀啊，跟我说过你父亲有三手绝命刀，我不会了，将来有机会你到苏州府稻田铺，有个李四爷姓李名讳，他会这三手绝命刀，你看见李四爷那也是你亲师叔啊，你求他，他准得教你。黄天霸赶紧跪倒磕头，天霸拜见师叔，儿嘞，起来吧，你现在不错呀，深归正轨，保了师大人，好啊好啊，给咱们扬名露脸，这也是你爹的德行。黄天霸站起来了，大家伙正在说话呢，差人进来了，因为天快黑了，就把屋中的灯都给点上了，跟着呢又给大家挨着个的倒茶。孙玉堂呢就派赵壁，你呀赶紧去给师大人送个信儿，就说天霸完全好了。行，赵壁走了之后，黄天霸就跟钱大成说，大叔，我兄弟跟我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到府衙戏耍我，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哎，天霸呀，今年正月初二他出来的，跟我赌口气，到现在音信不通。我听你四叔说的呀，这情形就是他。要真是他呀，他跟你没仇没恨，可能受坏人的唆使。正说着呢，就听院中啪嚓一声，跟着哎呦，这声好像是赵壁的。我的妈耶，没错的，就是赵壁。这赵壁面见师大人送完信之后，他回来刚走到这班房的门口要撩帘，就听身后啪嚓一声，赵壁就喊上了哎呦。他回头一看，房上扔下一块碎瓦来，我的妈耶。他刚嚷完了，南房上有人说话了，赵壁吓死了没有啊？赵壁抬头一看，南房上站的正是打这药味毒疾里伤害黄天霸的小太爷。这位小太爷在南房上站着，金鸡独立，炸射着膀子。赵壁害怕，滋溜一下挑帘笼就钻进来了。他往里走，还听着小太爷喊呢，嘿，黄天霸是入殓了还是接三呢？李四爷在屋中也听见了，他就问老一朵没钱大成，哥哥，听这声音好像是亮儿啊。钱大成侧耳也听见了，正是自己的亲生之子小一朵没钱亮。老爷子气坏了，胡须在胸前乱摆，他把大衣裳啪一甩，从打腰中就把黄绒绳蹬出来了，往身上一勒，勒成十字盘，然后单刀出鞘。老爷子一声没说，蹭了一下，一个箭步就到院子了。他到院子了，可前面有这门帘子挡着呢，这帘子还没掀起来呢，赵壁一伸手，老爷子您回来吧，把老人家瞪回来了。 瞪我干嘛呀？
1: 钱家说，您千万别着急，您要一出去他跑了，您再拿他可就费事儿。
0: 钱家说，我先用稳军计把他框下房来，您再出去拿他也不是也不晚吗？行。钱大成往后一退，赵壁呢就从帘子底下钻出来了，一看钱亮还在房上站着呢。钱亮就看见赵壁出来了。哈哈，不害怕你又出来了。赵壁冲着房上一抱拳，我说小太爷你好啊。好啊，不错呀。那我再问你一声，小太奶奶也好啊。我告诉你赵壁，你用不着跟我开玩笑啊。我跟你说，我今天是为了黄天霸这吉利商来的。你要是请出好朋友来，哎，我可告诉你，请朋友是请朋友，那得长得漂漂亮亮的，跟你长得这模样的可不成。只要跟我说一句好话，我就把解药拿出来，黄天霸就活了。
1: 行啊，你这主意倒是不错，我也这么想的。告诉你，请来了这朋友长得真漂亮，就是岁数大点，是个老爷子。
0: 小一朵没钱亮，万也没想到他爹来了呀。一听岁数大，
1: 啊，岁数大的会过日子。
0: 赵壁心说，这回有你个乐。他一回头，大少尉您请。
1: 小太爷可说了，这老的会过日子。
0: 噌的一下，钱大成一条连龙就出来了。
1: 哎呦，
0: 钱亮一看是自己爹来了，吓得他磨头就跑。钱大成往上一窜，噌的一下就上了房了。老太爷，我要你的命！钱亮在前边跑，钱大成在后边追。钱大成心说，我非拿刀把你剁死不可。按说这小一朵没钱亮跟黄天霸他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那他为什么到苏州府衙三闹苏州府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现在咱们得把它交代清楚。小一朵没钱亮正月初二跟他父亲一比武，他爹钱大成一生气把他给赶出来了。他就拿着100两银子，身无所投啊。因为钱亮是阔少爷出身，他从来没离开过家。这回真出来了，哎呦，站在大街之上，他不知道上哪去了，也不懂得拿着100两银子去做买卖，当个本钱。往前走吧。这一天走着走着，就走到苏州府管辖的地面，这地方叫太平德胜桥，前边是个大镇店，叫张家镇。这地方挺热闹。钱亮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瞧街北有一座大客店，真体面，大门洞，门前贴着一副对子，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头，横着一块匾，是景龙张家客店。钱亮啊，也真没地儿去，低着头无精打采的迈步就上了台阶了。这伙计一看来人了，那眼睛不揉沙子，一瞧钱亮穿这身衣裳，人又好看又帅气又纵，就猜出来了，这位准是一位阔少爷。客爷，您住店里边请。这样呢，就把钱亮让到北房第三号房子。钱亮进去一看，虽然是个大独间，但是屋里收拾的挺干净，钱亮就是爱干净。再说还在正月呢，过年的时候这屋里都是新鲜的挑山对联儿。钱亮瞧了瞧，行，就这屋吧。伙计跟着就给钱亮打了洗脸水漱口水，钱亮洗完脸漱完口，伙计呢就把茶沏来了。钱亮坐着喝茶，伙计跟着就端上了点心，嘿，四盘小点心挺好吃。 钱亮吃完了之后，这伙计也没问他要什么，跟着就给他摆上饭了。四个凉菜，四个炒菜，一壶状元红酒，两张葱花饼。钱亮一看真不错，把这些东西都吃了。这伙计呢，就把碗跟碟子筷子撤下去，擦了擦桌子，又给沏上一壶茶。伙计也不问，跟着就给扛了一份铺被，这铺被是新的，里面三星缎子面的，把灯给他点上了。伙计虽然没说话，伺候钱亮伺候的无微不至，钱亮一瞧不错呀，比在家住着还舒服呢。打开包就把这一百两银子拿出来了。伙计，你把我这一百两银子搁在柜上，我先在这住些日子不走了啊，等把事情办完了才走呢。行，那可就谢谢您赏钱了。这伙计心说，我这两只眼睛看准了吧，年纪轻轻一个孤客阔少爷，拿着一百两银子上这儿，准得逛这德胜桥来了。伙计就把这一百两银子存在柜上了，钱亮的就在这儿住着，晚上回来吃饱了睡觉，白天出去逛。因为他柜上搁着一百两银子呢，那先上掌柜的伙计就不管他了，那伺候的钱亮一点都挑不出毛病来。光阴一过呀，钱亮在这住着就住到2月15了。每天钱亮在这吃喝住，多少钱呢？3两。这天晚上，这伙计就给他开了一张清单给他送来了。客爷，您过过目吧。钱亮接过来一看呢，正月初三进店，现在是2月初3，一个月又住了15，那就是又加12天。前边一个月是90两银子，每天3两，这12天呢再加36两，柜上存着100两银子，不算零钱，就欠柜上26两。钱亮看完了，就把这清单往桌子上一放。钱亮挺机灵，他不说废话，行，明天晚上你来拿钱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饭除去一桌席，再给我叫一个八宝丫子。好，客爷，我伺候您。等到了晚上，伙计给钱亮摆上饭了，钱亮吃喝完毕就睡觉了。说睡觉了，他可没闭眼呐，他听着。等到夜里客人全都睡了，伙计干完活也吹灯睡觉了，他听见了。这店房的门已然关上，上了栓了。钱亮起来就把自己的夜行衣包给打开了，换好了夜行衣，戴上了百宝囊，背上雁翎刀，拿出一块化石来，然后盘辫子，用一块绢帕勒头，又蹬上靴子，转身形就出来了，把自己的门倒着关上了，用化石画了一个暗劲儿。钱亮出去干嘛去？偷啊！他不偷怎么还账啊？这就叫奸情出人命，穷极起盗心。这钱亮是阔少爷出身，咱们已然说过了，现在没钱，他只好深入绿林。他是头一次出去做买卖，他什么都不懂啊，引住了身形，加着小心出了店房。他往前走，就过了德胜桥，再往前走，走了半里地，发现前面有个大村子。这个村子虽然挺大，但是四外都是草房，唯有街北有一个黄油漆的大门。钱亮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是个四合的套院，前后两层院子。钱亮就绕到这院子北边的后墙上，往上一低了腰，蹭就窜到后墙头了，拿着右胳膊跨住墙上的泥鳅背，左手呢一搬里边的瓦檐砖，一换腰，唰，这手功夫叫张飞大片马。他回手又打墙头上撤下一块砖来，往地上一扔，土地听了听里边没什么动静，他一飘身唰就下来了， 前两功夫确实不错，体轻如燕，落地无声。陆福喝行往前走啊，

个女人说话。头一个听得出来是个大姑娘。嫂子，三更了，咱们姐俩睡吧。大概我哥今天晚上不回来上殿了，咱们用不着等他了。跟着又是一个妇人说话。那行，那咱们到后头院看看，要没什么事儿呢，咱们今儿俩就睡。钱亮听出来了，一个是小姑子，一个是嫂子，这姐儿俩要睡觉，他们家这主人没在家，姐儿俩要出去到后边看看去。钱亮一琢磨，我要等他们姐儿俩回来，他们就关门上栓呢。要上了栓，我进去偷东西可就费事儿了。得嘞，头一回做买卖碰见俩女人没什么关系，怎么省事怎么来吧。想到这儿呢，钱亮这脚就蹬上劲儿了，手一撒，一挺腰，唰下翻起来，蛇形式从后坡就到了前坡。他看见姐俩出去了，钱亮又打房船子上往下一跳，离地四尺，腰里叠进，啪一个多年往地上一落，没声音，就跟四两棉花棍落在尘埃一般。钱亮慢慢往前走，走到屋门前一撩这帘子，一看屋里边灯还亮着，北方三间，一明两暗，东西里间都挂着门帘子的。当中间这间屋子后房檐摆的是佛桌，在佛桌旁边一边一把太师椅子，在佛桌的前头呢挂着桌围子，上边绣的是五福捧寿。钱亮心说，我呀先在这佛桌底下忍一会儿，等这姐俩回来吹灯睡觉，我偷点簪环首饰，我呀回去好还这电饭账。这样滋溜一下他就钻到这佛桌底下了。就在这个时候，外边姑娘说话了，嫂子您在这等着，我到屋里去取点东西啊，您呢别嫌麻烦，就是把咱们院里的戳灯给点上，我胆小我害怕又怕闹贼。钱亮在桌子底下可听见了，钱亮可一哆嗦，这时候就听着帘子板吧嗒一响，跟着脚步的声音。钱亮在桌围子底下看得见呢，就瞧见这姑娘进了东里间了。他侧耳细听，听见东里间哗啦一声响，这钱亮他琢磨什么，心说这是姑娘啊背着嫂子偷钱呢。一会儿的功夫，姑娘出来了，嫂子您把灯都点上了吗？这嫂子说话了，你看这院子里四个犄角四盏戳灯我全都点上，多亮啊。行，嫂子您在旁边站着，您就瞧热闹吧。说完话，这姑娘一转身就冲着屋中这佛桌就嚷上了，听着，佛桌底下这个贼你给我出来啊。钱亮就一哆嗦呀，心说我进来的时候他看见了，不可能啊，也许说的不是我，还有个贼。这时候姑娘又说话了，我呀说的就是你。嘿，钱亮心说我心里怎么琢磨的，他怎么会知道啊。姑娘又说话了，说你呢佛桌底下的贼，别装着玩，快出来受死吧。哎呦，钱亮是头一回做贼呀，姑娘说这话他看见我了，我不出来也不行了，得嘞我出来了，钱亮就背后遭擒。

闪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徐广高速湘潭段771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在衡阳段792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也因为车流量大有缓行。沪昆高速的湘潭段1056公里处月塘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向东，1066公里到1068公里湘潭北收费站附近北向西向东啊，因为车流量大也有缓行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咱们说到小易躲没钱粮，第一次做贼，哎，就让人给躲屋里了，没办法，出来吧。姑娘就瞧着他，让他慢慢的从这佛桌底下爬出来。钱亮没办法，爬出来站起来，来到院子里。一看呐，这院子四个犄角四盏大戳灯真亮。借着灯光一瞧，这姑娘是短衣襟小打扮，葱心绿的羊皱腰巾子勒着腰，手中提着一条锃光明亮的兵刃，好像一条白蛇。书中暗表，这个兵刃可不简单，叫13节枯骨亮银鞭。为什么叫枯骨亮银鞭呢？这鞭呢，每一节4寸，再加上1寸5的链子，一共是13节。头一节是鞭把，第13节的鞭头是拿钢铁铸造的，好像是个骷髅骨，所以呢，就叫它13节枯骨亮银鞭。这条鞭可不好使，软硬劲的功夫，说鞭是鞭，说棍是棍，你练不好就能把自己给伤了。练这个鞭4个字的功夫，拍砸缠绕，要不练上10年8年，下这么些年的苦功，那根本就练不好。小易朵没钱亮可不知道这条鞭的厉害呀，他没看清楚姑娘的相貌，他生气呀，往前一窜，手里举着刀，唰，对着姑娘就是一刀。这姑娘挺稳当啊，一看钱亮的刀到了，他往旁边一闪，左手一横这鞭把，右手一横这鞭头，腕子上稍微这么一使劲，唰，胳膊肘往里一翻，真快呀，这条鞭奔着钱亮的腰就抽。钱亮蹭往出一窜，姑娘这鞭就抽空了。接着呢，他一转弯，又一哈腰，这条鞭奔下来，唰，扫堂鞭就奔着钱亮这双腿来了。钱亮赶紧往上一窜，离地3尺，他万也没想到姑娘功夫太好了，这鞭使了个来回扫腾鞭，一反腕子唰又回来了。钱亮脚刚一沾地，这鞭就倒了。这一下钱亮可躲不开了，这鞭哗楞楞就把钱亮的双腿的腿腕子给缠住了。钱亮随着往出窜，他摘不出来了。这时候姑娘呢，左手护住了右手的寸关尺，使尽平生之力往起一翻，这腕子哗啷啷扑通就把钱亮摔倒在地了，汤亮亮，钱亮这刀就撒手了。钱亮手一按地想起来，这姑娘可不给他容功夫啊，过去照着钱亮的腰上汤就一脚，这招叫翻身跺子脚，也就是小易躲没钱亮了，要是别人这腰可就受了伤了。姑娘给这一脚，钱亮动不了了。旁边这妇人过来了，手里头拿着2根麻绳。妹妹， 用脚把他踩住了，我捆他。这个妇人呢，就先把钱亮两只胳膊捆上，又把钱亮的两只脚捆上了。这时候，小一朵没钱亮可就明白了，原来这二位是两位女侠呀！哎呦，我头次作案，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时候，就听姑娘跟这个妇人说：“嫂子，咱把这贼给拿住了。”咱们呢，积积德，行行好，问他半夜三更的，他饿不饿？他想吃点什么？问吧，反正是一个人一个食色，咱们要做出来，他不爱吃，那对不起他。反正吃完了，不就放他一走吗？这姑娘呢，就问这钱亮：“我说你这个贼，你是愿意吃烙饼啊，还愿意吃疙瘩汤啊？”钱亮心说，两个女子把我逮住，不杀我，不打我，问我吃什么，嘿，可能他们是两个女子没办法出门，把我交给地方的官人，一定是给我弄点吃的，讨我一高兴，把我放了，省得我第二次再来偷他们。行，急不如快，给我吃烙饼吧。这姐俩一块说：“你吃烙饼啊，卷葱不卷呢？”嘿，二位大姐呀，当然这烙饼卷点葱蘸点酱才好吃呢。那么钱亮被火遭擒，他已然气得冒火生烟了，他又不是傻子，他为什么还有这心思跟他们姐俩答话呢？钱亮想，他们要给我烙饼吃，他得放开我，我才能吃呢。只要他们给我解开绑绳，什么吃烙饼，蹭的一下我上棚就跑了。钱亮琢磨着，这姐俩就商量了：“嫂子，您把这烙饼拿来吧。”这个嫂子站起来就走，一会儿的功夫从后院扛过一领新炕席来，把炕席就放在钱亮的面前，把炕席铺好了，抓起钱亮啪往这炕席上一扔，姐儿俩就开始卷这炕席了，一边卷一边说：“你这个臭贼，不是愿意吃烙饼吗？这就是烙饼，你就是葱。”说着话就把这钱亮呢卷到这炕席里头，然后呢又用三道绳上了三道锅，把这席就捆上了。这嫂子就说了：“妹妹，你瞧这贼年纪轻轻的，这么着也不合适，咱们给他来个倒栽葱，让他明白明白好不好啊？”嘿呦，钱亮心说：“我惨到家了。”这妇人跟这姑娘就把钱亮脑袋朝下往这一立，就立在墙根底下了。哎呦，钱亮这后悔啊，感情这个就是烙饼卷大葱啊，还不如我要碗疙瘩汤喝呢。这时候就听姑娘说了：“嫂子，净给他吃烙饼怪干的，我在这看着他，您呢上厨房再给他来一碗疙瘩汤吃吧。”钱亮心说：“这两个女子可损到家了，烙饼这么难吃，这疙瘩汤说不定是什么东西呢。”夜里头夜景更深，听得很清楚，钱亮接着炕席就听见了厨房里是刀板乱响。书中暗表，这疙瘩汤啊，就是用鲜姜切成四方的小丁，用凉水泡上，然后呢用这小刀把这贼的腿呢拉一小口，这鲜姜点着凉水就往这小口里装，然后拿针线一缝，这姜可是散寒的，它也是聚寒的，只要在这贼的腿上把这寒聚到一块儿，从此以后这贼是一世的寒腿，他老好不了了。这个妇人呢就连浆带凉水碗全都给端来了，又从这墙犄角这儿端过一盏戳灯来。就在这时候，房上头有人说话了：“妹妹，你还没睡觉呢？”姑娘一抬头， 没睡呢，就等着您回来呢。我们拿着一个贼，刚给他吃完烙饼。吃烙饼了？给他吃鸽子汤了吗？还没吃呢，我嫂子这不是刚端来吗？这时候呢，这个人从房上扔下两个大包袱来，跟着蹭的一下从房上跳下来，也是落地无声。姑娘就问哥哥，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
4: 嘿，我半道上碰见四个贼做买卖，他们知道我看见了，扔给我俩包袱。
3: 书中暗表，就在这苏州府城外有四个贼合伙做买卖，一个叫火龙江中，一个叫飞龙小莲花彭莲，还有哥俩，一个是金龙谢珍，一个是银龙四宝。这四个贼在苏州府挺有名，人称四龙。今天夜里呢，这四个人出去做买卖，偷了一个大财主，偷的单甲皮棉纱衣裳300多件，金银首饰整4盒子。偷完了刚要走，就遇见这位了。这位是谁呀？这位姓张，叫张景龙，人称飞天玉虎。书中暗表，张景龙是老易朵梅钱大成的大徒弟。他编史的好，他这编可不是跟他师父钱大成学的，编是他们张家自己的传授。他父亲当初跟北京的神拳太保洪文在一块开过镖局，人送外号叫单鞭张瑞。张瑞保了一辈子镖，这人仗义疏财，爱交朋友，也没落下什么钱，哎，落下俩儿子一闺女。张景龙就是单鞭张瑞的大少爷。他二儿子呢，姓张，叫张景雄，人称镇八方巡江小太岁，姑娘呢叫张玉珍。您看咱们这书叫十二女侠，头一个女侠出头露面的是鹅掌大王楼寒雨的闺女楼秀香。咱们前边说过，帮着神丹的离物理公然要镖到金斗站把镖要回来。第二位女侠就是祝青宁的妹妹四宝仙姑祝凤仙。第三位女侠黄天霸的未婚妻尹凤英，这个是第四位，张景龙的妹妹叫张玉珍。好功夫，这编史的绝了。张瑞死了之后呢，张景龙就带着兄弟带着妹妹过日子。张景龙这人有志气，总觉得自己这门功夫太单，因为绿林当中什么人都有啊，所以想办法得学本事好护身。这样呢，他就把兄弟送到银钩大王杜宾那儿学习水性，自己呢就拜了老易朵梅钱大成学这药味毒吉利，跪地磕头拜师。钱大成说，行，我跟你爹有交情，我也知道你的孩子不错，我可以教你，但是我教会了你药味毒吉利之后，你可不能随便使啊，伤天害理的事不能做，行侠仗义的时候万不得已用它防身才行，你能保证做到了吗？师父您放心，我一定谨遵师命。就这样钱大成才收了张景龙。张景龙在钱大成他们家学艺3年，钱大成可品出张景龙的人性来了，哎呀，比自个儿的儿子强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钱亮才10岁啊。张景龙出师这天跪地给师父磕头，钱大成说，你先跪着，我说完话你马上给我起来。师父，我听您的教训。景龙啊，你是我的徒弟，今天你出师，你走了之后3劫2寿，用不着你来给我磕头，也用不着你给我送礼，你我师徒一场啊。有道是师徒如父子，景龙啊，我有一件大事相通，你师弟钱亮太小，我这么大岁数了，将来为师有个百年之后，钱亮长大了，倘若
4: 他做出了伤天害理之事，采花杀命。京龙啊，我准许你把他活埋了，告诉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钱亮给威师现眼。我纵使在九泉之下都感念你的一份人情啊。张景龙就明白了，老爷子是不放心师弟。师父您放心，将来您有个百年之后，兄弟钱亮就交给我了。这样钱大成才让张景龙起来，张景龙告辞回家了。娶媳妇儿吧，过日子。张景龙虽然身归绿林，但是他不偷人家东西，人品好，能力又好，在当地的贼没有不怕他的。他为什么呀？他镇住这些贼，为了掌握地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他每天夜里都出来，看见贼偷东西，看见贼劫道了，他过去就抓，抓着就问：你偷的是谁？劫的是谁？你为什么偷？为什么劫？如果这贼偷的东西、劫的东西是安善良民，张景龙带着他给人家送回去；如果这贼偷的、劫的是贪官恶霸、匪人的不义之财，见面分一半。张景龙要这一半干什么？接济穷人呢。开始的时候，地面的贼不怕他，大家伙合着伙的治这张景龙。张景龙有本事，这条边天下无敌，再加上药味毒吉利，挨着个的就把这贼全都制服了。张景龙告诉这些贼：你们要是偷了人、劫了人啊，官面上不找你们，我找。我给你们立个规矩，从今之后谁做了案上我这报案来啊，劫好人给人送回去，劫的是不义之财，咱们见面分一半。这帮贼可怕过了张景龙了，张景龙就为镇住地面的强人，好掌握他们，所以呢，绿林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飞天玉虎。张景龙有了好的声望，好心人帮忙，拿出钱来帮助他开了一座客栈。张景龙好好做买卖，等挣了钱之后，挨着个的还清楚了，又挣了点钱，就开了一座大客店。然后慢慢的挣钱，置了几顷地。今天张景龙出去查业去了，正好碰见四龙：火龙江中、金龙谢珍、银龙谢宝、飞龙小莲花彭年去偷这财主。这四龙一看张景龙拿着鞭在这站着呢，得嘞，按规矩赶紧把情况说清楚了，就给了张景龙两个包袱。这几个贼走了，张景龙拿着两个大包袱回到家中，正赶上姑娘拿住钱亮给他吃完烙饼，准备给他吃疙瘩汤啊。张景龙把包袱扔下来，然后又打房上跳下来。我问问你们，疙瘩汤吃了吗？还没呢，这不是我嫂子端着呢吗？吃别的没有啊？还没给他吃别的呢。张景龙就把这炕席推倒了，把这三道绳解开了，借着灯光这么一瞧，张景龙可愣了，万也没想到到自己家中偷东西这贼是师弟钱亮。他认到钱亮，钱亮可不认到他了，好几年张景龙也不去了，师父不让去啊。张景龙一瞧师弟，气冲牛倒，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我问你，你是什么人敢到我家中偷盗？我爱偷，你管得着吗？好，你爱偷，你是因为家中贫寒，没吃没喝前来偷我，还是另有别意？钱亮这孩子聪明着呢，他一听这话茬里头不对呀。再说自己又头一回做买卖，不知道如何回答，钱亮把头一低，他可就没说话。张景龙迈步腾腾腾走进屋子里，就把鞭子拿出来了。 张景龙就问着钱亮，你说不说？钱亮还是不说。好，你要不说话，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规矩，我们这儿要来了贼了，我这叫三不放。钱亮心说，他这还有三不放呢，我听听，我在这三不放之内，我还是在这三不放之外。我告诉你，我这三不放，第一，这贼家里要是有钱非得上这儿偷我来，我可不放。嘿呦，钱亮心说，我们家有钱呐，我就上这儿偷你来了。告诉你，第二条是吃喝嫖赌，没钱了上我这儿偷来不放。钱亮心说，这跟我沾不着边。第三是学坏了能耐，不敢偷外人，净偷自己的师兄弟儿，我也不放，这就叫三不放。钱亮心说，我就站头一条啊，第二条第三条我都不站呢。他翻眼一瞧，张景龙就跟自个儿妹妹说，你呀，先上屋待会儿去。姑娘就进了屋了。等姑娘刚一进屋，张景龙可就跟钱亮瞪了眼了，你呀，上我们家来绝不是为偷盗，你是瞧着我家中有女人，你前来采花，不干人事。这回钱亮可不干了，他受不了啊，钱亮是个正人君子啊。钱亮张嘴就骂，告诉你，小太爷我是堂堂男子汉，坐怀不乱的大丈夫，你既然是大丈夫，你为什么上我家来？钱亮当时回答不出来了。张景龙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问你，认识我不认识？不认识。张景龙气坏了，拿起这鞭子啪就一鞭子，认识不认识？钱亮又看了看，我就是不认识，啪又一鞭子。张景龙是真生气啊，张景龙心说，怪不得师父嘱咐我呀，啊，就怕他儿子学坏呀，他们家有的是钱，他上我们家干嘛来了？我们家就俩女人，一个是我妻子，一个是我妹妹，他干嘛来了？我得问清楚，替师父好好管教他，不能让他深归邪路啊。你真不认识？这时候张少奶奶在旁边看着，心里明白了。张少奶奶说话了，我说，你不认的就打呀。我说你少大茬啊，是他不认识我，那么他不认识你，你打他也不对呀。他不认识你，你准得认得他吧。嘿，他姓钱名亮字永安。哎呦，钱亮可傻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墙皮脱落，地板泡水，瓷砖开裂，水电短路怎么办？
5: Oh, no.
4: 老房子住久了，想要一次性翻新，搬家难，工期长，想想就头疼。哎，
6: 48快装超级品牌日，4月8号盛大开启，想要旧房翻新，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48快装旧房翻新，无论您是全屋整装还是局改翻新，品牌日当日签订即送6重好礼，电动晾衣架、品牌烟机灶具、净水器、热水器、智能马桶，方案个性定，好礼送不停。48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及时决算，超级品牌日等您来，400-665-8848，400-665-8848。
6: 48快装旧房翻新超级品牌日，天猫旗舰店、京东家装、美团旗舰店同步下单，400-665-8848，400-665-8848。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七十七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北京地区，目前在东五环环铁桥北向南中间的车道呢发生了一起事故，正在处置，提醒后车司机注意避让。在东六环的李天桥北向南，事故车辆呢移到了应急车道，交通正在恢复当中，大家稍安勿躁啊。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欢迎苏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3: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啊，你看咱们从这个春夏秋冬走过了一圈之后，来到了春天的这个尾声，马上迎来的就是夏季了，
4: 是
3: 五月份了。从咱们中医的视角来看啊，立夏它是个节气
4: 啊，对，它是一个、啊、就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分界吧。
3: 对，咱们所有的这个科普节目啊，事先跟大家说啊，咱们不是讨论这一天，立夏、立春、立冬、立秋，不是讨论这一天啊，
4: 对，
3: 这它的意义是围这一天，围着这周围啊，咱们经常在现代医学里讲什么围数期啊，
4: 对，
3: 手术期前前后后，所以咱们讲这节气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去讲的是前前后后，
4: 对，
3: 这
4: 它就不是一个时间点，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
3: 时间段
4: 是吧？
3: 所以咱们讲立夏这阶段啊，对于咱们人体的这个气血的这个运行，意味着什么呢？
4: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关于春季的知识，是吧？
3: 哎、
4: 那么春季呢是阳气的一个生发，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气血呢处在一个蓄势而发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萌芽的这么一个状态。而进入夏季以后，我们的身体将由这种萌芽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它的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之前大家积蓄的这些能量，是吧？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的发挥它的作用了。我们以前吃的好东西，是吧？我们以前的这个所注意保养，这样给我们身体积蓄的这种能量，这个时候呢都可以积极的发挥它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了。
3: 也前面呢春天是序幕。
4: 对，春天就是拉开了这样的一个序幕嘛，后面呢就是真正的就咱们该
3: 正片
4: 对，咱们该这个该演什么就演什么，该切入正题了。
3: 对，咱们今天的正题也是啊，
4: 是
3: 经常说这个中医讲春季养肝，夏季养心。
4: 对，夏季养心。
3: 为什么这个夏季跟咱们这个心绑得这么紧呢？

0: 夏季的时候嘛，它往往呢是阳气呢达到了一个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在五行当中，阳气达到极致的其实就是火嘛。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与火相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
1: 啊，
0: 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从五行当中啊，对应的是火，在身体的五脏当中对应的就是心，这是夏季的一个养护的要点，而不是说别的四个啊五脏当中的四个都不需要管啊，只是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呵护我们的这个心。
1: 特别关照一下，不是说别的咱就不管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养心养好了，事半功倍。
1: 嗯，
0: 啊，我们养不好，那也是这个
1: 错半功倍，
0: 对，
1: 错半错倍了，
0: 也是这个危害也是 double。
1: 哦，真的是都是双倍的，甚至是可能其他多倍数的。
0: 对，而且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养不好，它就特别容易伤我们的心。做得好，它就奖励嘛，它就是对我们的心特别有帮助。
1: 你看看，这是一个谈心的季节。
0: 是的，是的，
1: 谈心的季节。所以这个养心呢，有好多人讲了，咱们在饮食上面，咱们今天进饮食进的快了一点啊，就直接给答案，就是春季之后的夏季啊，咱们应该如何去。吃怎么吃才能达到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养心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上啊？我听到的就是说得吃苦，这个苦就字面意思啊，是苦味的苦，不是是没苦硬吃的那个苦，
0: 是是是。
1: 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
0: 嗯，
1: 啊，这个比方说我能想到的苦瓜，
0: 对，
1: 是吧？苦味的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这一类先您先说这个。正不正确，对不对，然后怎么吃
0: 啊？首先来说啊，夏季多吃苦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因为苦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它有很深刻的一个认知
1: 哦
0: 啊，那么这个苦呢，它并不是单纯咱们所说的这个味道尝起来也不好接受的这个苦，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哑巴吃黄连，
1: 有
0: 苦
1: 说不
0: 出，并不是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就吃黄连
1: 哦，不是吃黄连
0: 的，吃苦参、吃龙胆草这些味道特别苦的药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在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谱系当中，它有很多呢味道呢是偏苦一点点。
1: 嗯
0: 啊，但是整体来讲，它还是完全是可以食用的
1: 哦。
0: 甚至说呢，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喜欢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苦瓜，
1: 对
0: 啊，苦瓜呢，在很多地方呢，其实也把它称之为什么凉瓜，
1: 凉瓜对
0: 是吧？叫凉瓜，然后呢，跟牛肉一起炒、
1: 嗯、
0: 是吧？它特别的清爽，特别的解油腻，
1: 爽口
0: 是吧？所以来讲呢，就大家发现呢，往往是这些苦味的这种食材，
1: 嗯，
0: 它都是具有这种爽利的。清爽的有利尿作用或者有清热降火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特别适合我们夏季，这个时候第一个来讲没有食欲，
1: 哦是，
0: 那再一个来讲呢容易火旺，
1: 嗯，
0: 心情比较烦躁，
1: 嗯，
0: 脾气呢比较急，或者小便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淋涩痛啊尿黄尿赤啊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使用这种苦味的食材它是最为适合的啊，苦它可以降火，
1: 嗯，
0: 而且它整个在这个阴阳的升降的层面呢，它更多的是强调的是降，而我们知道火性是炎上的，
1: 嗯，
0: 它是特别的这个向上去烘烤的啊，这样一个状态，而我们说苦味的东西，它是正好让你这个火能够呢导热下行啊，把这个火呢引到下面来，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特别的心烦，
1: 嗯，
0: 是吧，特别的口干舌燥，特别口腔溃疡、
1: 嗯、
0: 是吧，这样的嗓子疼，这个时候大家多吃一点苦味的食材，
1: 嗯、
0: 啊、比如说苦瓜呀，
1: 苦瓜
0: 啊，比如说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种像是这个婆婆丁，
1: 嗯
0: 啊，就是蒲公英啊、
1: 嗯、
0: 啊野菜这类东西，它往往都是认为它是苦味的、
1: 哦、
0: 啊，而有一些东西呢，它其实也并不是说单纯就是我们吃起来觉得特别的苦，
1: 味道上并不是特别的苦、
0: 啊、不是特别的苦，而是我们从它的这个功效的角度来讲，它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银花，它呢吃着呢其实就是也没有人吃是吧，它往往都是入药或者是这个泡茶是吧、
1: 哎、
0: 那么它往往呢具有那种疏散风热呀，或者说有这种清热降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吃完以后啊，认为它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从功效上就把它定义为了苦。
1: 哦，这是从功效上来说的。
0: 哎，对，咱们平时比如说喝的这个茶水，
1: 嗯，
0: 管是绿茶也好呀，还是花茶也好呀，还是各种茶也好，它都有利尿的作用。
1: 这倒是，
0: 利尿通淋，可以提神，可以呢这个开胃，养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时候我们喝茶，大家都知道茶是好喝的嘛，
1: 没错了。
0: 而有的茶也还挺贵，
1: 很香的，
0: 很香，很贵。然后呢，这个各种的气味啊，各种颜色其实都有。那么这个它的功效上来看，它具有利尿通淋的作用，利有提神醒脑的，利有具有那种降火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苦味，而不是说单纯尝着啊，这个不能吃，这个不好吃，我把它归为苦味，所以大家对这个苦是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认知
1: 啊，
0: 才能和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夏季吃苦能够关联上。
1: 我们狭隘了
0: 啊，是吧？
1: 不光是味道上的这个苦，
0: 是吧？很多朋友他认为就是啊，吃苦这怎么吃？我最不爱吃的就是苦，
1: 那肯定的，没人愿意吃，
0: 都爱吃，
1: 吃那个，
0: 都爱吃甜，
1: 对呀，
0: 是吧？但是其实甜也不是说咱们就是说吃起来就是甜甜的这种，酸也不是吃起来就一定是非要是酸的，
1: 不是字面的，
0: 辣也不是说就我们说所说的辛味嘛，也不是说非得吃起来是折舌头的这种辣，
1: 对
0: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对，那
0: 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这个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其实咱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调味品，或者是这个从这个烹饪菜系的这个角度，口味的角度来讲，没有苦，
1: 哦，
0: 是吧？比如说有的地方是酱香，有的是浓油赤酱，有的是这种非常的清淡，这些来讲，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这做出来的菜是以苦味为主，
1: 我们这黄连系的，
0: 是吧？
1: 啊，是吧？
0: 没有这样的一个菜系。是吧？但是怎么呢？怎么又吃苦呢？其实咱们说各个菜系里面都有苦，
1: 埋藏在里面了，
0: 是吧？咱们比如说这个，拌个什么野菜，是吧？这个是苦的，
1: 没错，
0: 是吧？那么，比如说呢，咱们这个吃的这个莲子，尤其是里面带有莲子心儿的，
1: 莲子心儿的，
0: 这个是
1: 苦
0: 的。咱们吃的苦瓜是苦的，苦瓜，咱们说可以酿苦瓜，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可以苦瓜炒牛肉，是吧？这个其实都是挺好的。
1: 我还喝过苦瓜汁呢
0: 啊，还有苦瓜汤，
1: 没错，
0: 是吧？包括咱们常到了夏季特别常吃的一个冬瓜，冬瓜也是苦味的
1: 啊，冬瓜是苦味的，
0: 把它归类为苦味的。
1: 哦，你看看，
0: 但是冬瓜大家都知道吗？烧的冬瓜是吧？其实是甜的，
1: 对的。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大家有做那个冬瓜盅的，就是把一个小的冬瓜是吧，它剖开，里面的掏一掏，然后呢，里面再放上排骨啊什么的，再上锅蒸。这个冬瓜盅嘛，用它当一个又是个食材，又是个容器，
1: 是
0: 吧？那就是它是苦的。
1: 嗯，
0: 咱们平时夏天经常吃的西瓜，
1: 西瓜难道？
0: 西瓜瓤咱们说是甜的，但是在我们中医里面入药的是什么？西瓜皮，
1: 就那个白色的部分
0: 啊，白绿色相间的这个，就红绿相间中间那个地方，
1: 红绿相间的白
0: 那个叫西瓜翠衣，
1: 翠衣啊，它
0: 就是苦的。
1: 哎呦，
0: 因为它可以利尿，
1: 这个也是从功效上来，
0: 对，它可以导热下行。哎，所以这个来讲，就是从功效上来说，它是苦的。
1: 是，
0: 但是咱们一说西瓜，大家肯定想的是啊，
1: 想不到
0: 血糖高的人不要吃，我要控糖的我也不要吃，想的是特别的甜，是吧？它的糖分很高，但并不是说它就是甘味的
1: 啊。你看看这里面就深了，所以得需要苏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透。
0: 所以大家呢要就是强调一下，这个大家的苦是完全不喜欢吃的，
1: 不是那个意思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从功效上来讲，它有这种清降的，它有这样的一个降火的、利尿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苦味。
1: 你看看，这咱们就厘清了啊，因为今天上来讲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苦，
0: 对
1: 啊，苏老师这么一讲。幡然醒悟，这才明白，是吧？
0: 是，这个苦其实是没有人喜欢吃嘛，
1: 对
0: 啊，是吧？这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大家也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说，比如最近上火了，嗓子疼，人家说那你吃点去吃点苦瓜吧，是吧？或者是吃点
1: 什么，不爱吃，
0: 但是大家当时上火的时候就吃了，是吧？就吃了，但是呢，平时的时候也想不起来吃苦，
1: 想不起来
0: 啊，如果就没有这个习惯的话，是不喜欢吃苦瓜的。是吧？
1: 包括刚才苏老师说了，这个有一些野菜、婆婆丁，
0: 对
1: 啊。但提醒大家啊，我们不是鼓励您擅自去挖野菜，而是您从正规的这个菜市场或者是这个叫什么生鲜超市去购买的，
0: 它是种出来的，
1: 安全的。
0: 对，种出来的这种是可以的，
1: 一定要注重安全，不要擅自挖野菜，因为有很多咱们是不认识的，而且这里面很冒险，有生命危险啊！安全提示啊！
0: 我最近看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平台。 就有一些这个朋友，但是我感觉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吧，
1: 嗯，
0: 就是到山里面去挖各种野菜和这种植物，然后就都在尝，都在吃，
1: 尝百草
0: 啊，尝百草，但有的就尝中毒了嘛，
1: 那肯定的呀，这风险太大了，不要冒这个风险。
0: 他们有的尝到了，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乌头，
1: 嗯，
0: 草乌
1: 是
0: 啊，这些生的也吃
1: 了，
0: 还有生的半夏，
1: 嗯
0: 啊，这个也吃了，吃了以后就都。叫幺二零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些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呢这个盲目的挖野菜。
1: 对，
0: 嗯，
1: 刚才说到苦啊，说完了，还有的人说这个应该得吃点姜，
0: 嗯
1: 啊，冬吃萝卜夏吃姜嘛，这句话就在辙。我从小就听见这句话，
0: 对对。
1: 但是我又一想，这个夏天本来就是很热，刚才您也说了，这火上行，
0: 嗯，
1: 这个辛味的这个姜，
0: 嗯，
1: 它岂不是就让我们
0: 火上浇油是吧？
1: 对呀，更上火嘛，怎么吃姜呢？
0: 应该说是大家从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切入点是不同的
1: 哦，
0: 啊，切入点是不同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说，大家呢要多吃苦味的东西，
1: 是啊，
0: 是吧？它可以起到降火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说夏季呢，也有很多朋友呢，由于贪凉，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特别的需要啊，想要降火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量的摄入这种苦寒的，
1: 嗯，
0: 啊，凉性的这些个食材呀。饮料啊，或者是周围的这个空调房，它这个环境上来看可能特别的寒凉，这个时候大家呢就可能会伤到我们身体的阳气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往往要在这个饮食当中呢添加一点点的这个姜，
1: 添加一点点
0: 啊，它可以起到温胃散寒止呕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就像咱们拌婆婆丁啊这些，往往里面喜欢加点蒜，
1: 嗯，
0: 大家拌什么油麦菜呀。是吧？或者拌什么凉菜的时候拌拍黄瓜，
1: 嗯
0: 啊，北方最爱吃的拍黄瓜里面再加点蒜，
1: 有
0: 吧？或者加点芥末油，
1: 嗯，
0: 或者是咱们在吃螃蟹的时候里面要加点姜，
1: 你这个得有
0: 是吧？它呢就是佐治了这个寒凉的属性
1: 哦，佐治
0: 哎，比如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说上火要吃苦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好掌握它的这个量，这个时候里面加了一些姜啊，以后呢就佐治住它的这个。寒凉不至于呢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脾胃，
1: 明白了
0: 啊，这个是咱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冬吃萝卜咱们也给大家介绍过是吧，因为冬季的时候毛孔闭塞，
1: 嗯，
0: 这个时候最容易这个上火，
1: 嗯，
0: 体内的热气散不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吃点萝卜具有通利二便的作用，
1: 嗯，
0: 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火热之邪呢给它排出去，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冬天要多吃萝卜，而夏天呢往往大家贪凉，
1: 嗯，
0: 贪凉是吧，这个时候呢哦，哎，要感受了寒邪，所以这个是稍微吃一点具有这个温热性质的啊，这样的一个姜啊，生姜也好，干姜也好，什么姜也好，最后呢可以呢佐治这样的一个寒凉，
1: 对，
0: 这个是不容易的损伤到我们的这个脾胃，这个来讲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一个这个话的理解吧，字面的意思是这样，
1: 它是一个佐治的作用，
0: 对，但是呢它其实是强调就是我们一年四季啊，在这个养生保健，尤其是饮食方面呢，就是说不可过于的极端
1: 啊。
0: 任何一个味道，任何一个功效，如果太过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不是太有利，
1: 嗯，
0: 是吧？我们中医经常讲的叫做重病即止，
1: 嗯，
0: 就这个病治的差不多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改换一下思路了，
1: 嗯。
0: 啊，这个除恶务净，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但是呢，我们中医里面更强调的就是用一些怀柔的、温和的、激发我们身体自愈能力的这样的方法呢，去调理身体。啊，也就是看到啊，你这个火已经差不多了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特别多的寒凉了。这个时候就稍微的，哎，随着你的这个能力的降低，我们也对你稍微的缓和一些，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
1: 哦，这样你看看，这就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思路。
0: 对，因为我们是时时要呵护我们身体的正气。
1: 对，
0: 我们在驱邪的同时呢，是以不伤害正气为前提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不是说啊，除恶务净是吧？我这本来是吃一克，其实够了。我为了这个效果更好，我就非要吃两克。
1: 嗯，
0: 啊，这个来讲是不鼓励的。
1: 是
0: 吧？
1: 这是咱们说到刚才冬吃萝卜夏吃姜啊，
0: 对，
1: 不用大夫开药方，这也是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打油诗啊，
0: 还有呢，萝卜就是茶
1: 啊，对对，这都已经给我们来解释明白了啊。这是关于这个吃什么味道的东西，包括火和我们如何佐制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那说到另外一个就是水果了。其实到了春季之后，我们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就开始更丰盛。

0: 白虎汤大家都知道是吧，它是一个清热解暑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啊，那么这是白虎汤。而西瓜呢，它是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清热利尿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来讲呢，它把它称之为呢天生白虎汤。
1: 嗯，
0: 那就是说咱们在夏季经常出现的口干呐、啊、口渴呀、倦怠呀、乏力呀，然后呢这个小便涩痛啊，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服用西瓜来解决。而我们说呢，西瓜呢本身呢它是一个产量很大，
1: 嗯，
0: 一个口感很好，所以呢也特别的适合大家呢在夏季呢来食用。
1: 嗯
0: 啊，唯一需要强调的呢就是说我们西瓜呢就是说大家有一些朋友他是阴虚体质的。
1: 阴虚。
0: 啊，经常口腔溃疡啊，
1: 嗯，
0: 啊，经常睡不好觉呀，经常口干呐、啊嗯，这些一个朋友来讲呢，其实不太适合大量的进食西瓜
1: 啊。
0: 啊，如果你说就吃，我就吃四分之一个，
1: 就尝尝，
0: 或者我吃几角、
1: 嗯，
0: 这个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呢，这个西瓜本身它里面很多的这个瓜氨酸，
1: 哦，
0: 它有利尿的作用。
1: 嗯，
0: 而我们如果有些朋友经常的，他就是阴虚体质的，
1: 嗯、
0: 他这个利尿。利的太厉害了，反而容易伤到我们的阴液。
1: 哦，
0: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西瓜表皮是绿的，
1: 嗯、
0: 里面是红的、
1: 嗯。
0: 绿的其实大家都要属阴，
1: 嗯，
0: 是吧？然后呢，里面这个红瓤呢，其实他认为它属阳，
1: 嗯，
0: 啊，但就是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组合。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就吃点西瓜瓤，这样那样吃一些呢，哎，它是起到哎这个利尿呀、清热的作用、
1: 嗯。
0: 但如果吃太多了。这个就反而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阴液了、
1: 哦、
0: 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再一个，我们说入药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西瓜皮，叫西瓜翠衣，
1: 嗯
0: 啊，来入药，它主要起到呢这个清热解暑的作用啊。大家如果是有痱子啊，身上有点长痱子，或者这个皮肤有点晒伤，
1: 嗯，
0: 这个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西瓜皮啊，把它的这个敷在我们的这个患处。
1: 就是这个白色和红色中间，哎，绿色跟红色
0: 中
1: 间、
0: 对，
1: 中
0: 间这个发白的，就大家不吃的这个部分，
1: 啊、是
0: 吧？其实呢，就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是吧？
1: 嗯、
0: 身上有痱子呀，或者有这个晒伤的时候，用它来这个湿敷一下，
1: 是
0: 这样来讲也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当然咱们切下来啊，把那个瓤切下来，不要啃完了那个，您再不干净也不合适，是吧？
0: 是，所以来讲呢，这个是它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西瓜嘛，它的糖分含量特别的高，
1: 挺高的
0: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需要控糖啊，或者说是这个控制体重啊，这些来讲，大家还是要控制严格一点，控制这个用量、
1: 嗯、是
0: 啊，严格控制这个用量。
1: 不过话也说回来，确实刚才苏老师说了，咱们不能抛开这个剂量谈危害，
0: 对，对，
1: 是吧？您是不是绝对不能吃呢？嗯，也不是说让您吃那么的多，
0: 对对
1: 啊。再一个，西瓜确实是利尿，咱就不说里面有什么，它要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吧。你吃多了，本来水含量就很多，就跟喝水似的，
0: 是，
1: 那它就本身就利尿啊。
0: 对，所以来讲呢，这个是西瓜。那么此外呢，我们夏季其实有很多时令的水果，是吧？
1: 嗯、
0: 除了西瓜以外，还有各种的香瓜。
1: 啊，对
0: 啊，特别的香，
1: 羊角脆是吧？
0: 啊，对，羊角脆是细长的、
1: 嗯，
0: 还有那种花的，还有
1: 黄皮的，
0: 黄皮的、
1: 嗯，
0: 还有淡绿皮的，
1: 都叫不上来名字、
0: 啊，叫不上
1: 来，太好吃了。
0: 而且现在越来越甜，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光闻着这个东西很香，
1: 是
0: 各种
1: 香
0: 瓜是吧？特别的香。现在一吃啊，怎么这么甜？比我们小时候吃的甜多了。
1: 对对。
0: 我前几天买了一箱啊，真的特别甜，也特别香，一个香瓜屋里整个都是香的。
1: 所以控糖的朋友要注意
0: 啊，对，所以这些来讲，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是吧？但是这些香瓜其实就是很好的，它芳香的嘛，
1: 嗯，
0: 可以起到呢这个增进食欲的作用。
1: 对
0: 啊，同时呢它味道也比较甜，
1: 是
0: 这样来讲呢，吃完了它也是酥脆的，
1: 对，
0: 这样来讲呢特别适合呢老人呐、孩子呀，哎这些来作为一个营养的一个补充，
1: 没错，
0: 然后其实是挺好的，是吧？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其实还有应季的就是樱桃，
1: 嗯。
0: 前两天他们给我寄来一箱大连产的，
1: 嗯，
0: 那个叫梅枣樱桃，
1: 哦，
0: 外形看着跟车厘子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它的甜度更为的适中，而且它那个皮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么厚，
1: 薄皮儿塌陷，
0: 果肉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弹性的，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车厘子有的时候咱们知道它可能。运输啊什么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熟，
1: 对，
0: 没有那么熟啊。它这个大连产的嘛，它其实就就相对来讲就熟的比较充分一些，
1: 对，
0: 那口感呢，吃着呢就更有这个水果的这样的一个
1: 更饱满一点
0: 啊、香味儿，是吧？而且甜度呢适中，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那么这个樱桃啊，樱桃其实呢，它在我们中学当中呢，认为它有补养气血的作用。

0: 萄啊？
1: 啊，樱桃可以补养气血，比如说我们说有这种贫血呀、心悸呀、失眠呐、这些朋友来讲呢，可以用这个樱桃来作为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吃一些这个樱桃，其实是挺好的。再一个呢，在古代呢有樱桃酒，
0: 哦，
1: 就是把这个樱桃长熟了，这个樱桃，然后呢把那核去掉，把这个核去掉，然后呢把这个樱桃的果肉啊泡在这个酒里面，
0: 泡
1: 里面，然后呢这个让它这个浸泡一段时间以后，那就可以喝，同时呢还可以用它来。
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5: 妈，我上班去了。
2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5: 好嘞。
2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目前在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京港高速、青银高速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间断性放行车辆，在石家庄南、石家庄东下道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您可以选择化工园区鹿泉正定收费站来下道。那北京呢，以南各站口，北京以南的各个站口，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3: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苏全金医生来聊一聊这个夏季的养生啊。苏老师，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从吃苦，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个苦并不是味觉上或者字面上的那个苦，
4: 不是单纯味觉上的苦，
3: 对，它有这个很多内在的一些个功效上的苦，
4: 对，我们有的时候是一个功效的分类，
3: 对，还有这个吃姜的这个问题，冬吃萝卜夏吃姜，聊到了水果，同样是吃樱桃补气血，是吧，这个特别的好，
4: 西瓜利尿清热，
3: 对，尤其像西瓜瓤啊，像什么西瓜脆衣、
4: 西瓜皮
3: 、这个部分非常的好啊。我刚才留了个悬念，就是我有一样水果特别想请教一下苏老师。虽然有点小贵，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喜欢的朋友特别喜欢，不喜欢的朋友可能也不太能够接受它的这个味道。说到这儿，猜到了是什么了哈？冬瓜嘛，不是冬瓜，也不是这个车厘子，也不是樱桃，是榴莲。
4: 是
3: 榴莲这个水果呢，其实它是产生在热带。
4: 对，
3: 现在呢，咱们其实接触起来还是挺方便、挺多的，而且价格已经在各大生鲜超市已经打下来了。
4: 对，
3: 也很好吃。这个榴莲都说吃多了会上火，您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榴莲这个事儿
4: 啊。首先，榴莲呢，它不是一个咱们原产的一个水果，是吧？
3: 对，
4: 它是一个现在基本认为它是一个热带水果，
3: 对，
4: 是吧？而且榴莲呢，它主要呢是它这个脂肪和这个糖分的含量比较高，整体来它就是一个热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水果，是吧？那么它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认为呢它是属于一个温补的食材，
3: 温补
4: 的食材，它有这种发散呐。它属于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发物一样，像发物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平时是阴寒体质的，或者是脾胃虚寒的，就身虚寒体质的朋友呢，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可以多吃一些。那么大家如果是一个平和体质，就正常体质的，大家呢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呢是一个阴虚火旺的，或者一个平时就是湿热的，特别容易积食啊，或者说这种湿热的这种体质，身上有什么湿疹呐、皮炎呐、是吧？这些朋友是吧？其实就要少吃榴莲。
3: 控制一下了，
4: 少吃榴莲，但是并不是说一口不能吃，
3: 还是那句话，
4: 对，大家呢就是那可能你喜欢的，那你吃了好几口，是吧？那我可能身体不太适合的呢，但是我尝尝是可以的。
3: 对
4: 我尝尝是可以的，是吧？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咱们说这种水果的自助，水果自助，是吧？其实呢很多就是专门大家奔着这榴莲去的。
3: 对，
4: 那我也去过，是吧？然后呢看见这榴莲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蜂拥而至，都在
3: 吃回来了吧，
4: 把
3: 这个价钱打下来了，
4: 大概可能300多块钱一个人吧，是吧？大家就奔着榴莲去的，是吧？然后呢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品种的榴莲，
3: 黑刺，
4: 是吧？
3: 吃那一颗就回本了，
4: 是吧？然后还有这个还有烤榴莲，其实这榴莲前它这个果肉其实不多，它很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盒在里面，皮也是，是吧？所以有的朋友喜欢买这个榴莲肉， 有的朋友喜欢买整个榴莲自己剥，
3: 嗯
4: 啊，反正最后呢剥来剥去呢应该也没有多少肉，
3: 嗯，是
4: 没有多少肉，
3: 跟开盲盒似的啊。
4: 对，看几房的然后什么的，这些他也讲究很多。
3: 对，
4: 我看有一些直播间就在卖这些这个榴莲，
3: 对的。
4: 那么整体榴莲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3: 嗯
4: 那么我们说榴莲呢很早以前呢就已经作为了

0: 一个药膳，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这种榴莲炖鸡。
1: 哦，这个
0: 榴莲炖鸡
1: 是药膳，
0: 是药膳，它最传统的这个功效。
1: 哦，
0: 那我们平时说，比如小朋友是吧，他也爱吃，但是呢，他经常的食鸡，经常的上火、感冒、发烧、嗓子疼，这些来讲呢，就不太适合吃，尝尝就行了。或者是这个一个月两个月解一次馋，哎，就得了，别总吃，是吧？总吃还是不行。
1: 对，
0: 啊，
1: 这个解馋这个事儿，偶尔吃一吃，因为确实是，
0: 嗯，
1: 我就有的时候买完了，就是它那一份儿啊也不少，但是一顿呢，我可能就吃一粒一颗，
0: 嗯，
1: 然后其他就冻起来，
0: 嗯嗯，
1: 你想再吃的时候拿出来就解冻。其实有的时候你冻着吃那个冻榴莲也挺好吃，
0: 就像那个冰激凌一样。
1: 哎，对对对，真的是
0: 冰
1: 激凌
0: 的
1: 这个口感啊。
0: 对，
1: 这咱们说到了这个榴莲，说的都馋了。只是喜欢的朋友真喜欢，不喜欢的朋友真接受不了。
0: 是飞机上是不能带榴莲的。
1: 对，
0: 泰国有一次我买了个榴莲，然后回酒店，刚
1: 酒店不让吃，
0: 刚一到大厅，然后人家服务人员就说啊，说先生你这个不能带进来，然后我们在外面就把它吃了，再盒也扔了，然后才回的酒店。
1: 对，
0: 人家是不让带进。
1: 对，因为有很强烈的这个味道，
0: 哎，有的人喜欢你不觉得，有的人不喜欢的，
1: 是的，
0: 就深恶痛绝吧。
1: 是的，
0: 嗯，
1: 说完了这个水果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夏季的这个作息啊。
0: 嗯，
1: 再说夜卧早起啊，
0: 嗯，
1: 这个到了夏天之后，那是不是我们相对来讲夏季的这个作息跟春季来讲要有一个调整了？
0: 夏季的时候，由于呢咱们说这个光照的问题，也是咱们这个北半球嘛，它这个光照呢其实是时间越来越长，是吧？所以这个夜间呢自然就缩短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顺应自然，就变成了夜卧
1: 早起，
0: 其实就是和咱们这个日照有关系
1: 啊。
0: 嗯，但是大家就是说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就是怎么理解这个夜卧早起？
1: 对呀，
0: 不是熬夜了以后还得早起
1: 啊，
0: 是吧？熬夜了以后早起，那不是身体就吃不消了嘛？
1: 对，
0: 是吧？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比之前，
1: 嗯
0: 啊，是吧？比如像什么冬天呢，这个时候呢要稍微的可以晚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早起由于这太阳已经出来了嘛，过去农耕社会嘛，太阳出来了你就该干活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适当的这个早起一些，但是咱们说如果是上班族，是吧？比如咱们这个正常上班的这些朋友，他工作的时间是固定的，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刻意的说平时本来是六点半起的，我现在变成五点半起，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大家保证自己的生物节律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时候熬完夜再早起其实也挺难受的，
0: 对，这个是转过天来是一天人都不精神，心慌啊，眼睛也不舒服啊，很多就不舒服。
1: 对，不过有条件的话，夏天还是挺适合午休的
0: 啊。对，午休的时候呢这个显得尤为的一个重要，因为呢在真正的进入夏季以后啊，其实这个室外的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午后啊，比如两点的这个时候，外界特别的炎热，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从事一些室外的活动呢，其实不是很友好。
1: 对，
0: 啊，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干脆就在屋里休息休息，是吧？如果能眯一觉的话，眯一觉，这样来讲呢，对我们体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对我们这个脑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整。
1: 没错，没错。你看到了夏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雨水变多了，就是三天两头可能就赶上下雨天了，就是咱们出门呢，我包里就时不常的得备一把这个折叠伞，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突然间下场雨，是吧？这个雨水增多了，怎么样去咱们分辨一下自己身上这个春湿没去，还是夏湿又来了呢？
0: 哎，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说这个，除了这个湿啊，它没有分这个春夏秋冬。
1: 哦，不分这个
0: 啊，一年四季其实是都有湿，只不过呢，我们中医就特别强调呢，由于这个夏季呢，它的这个雨水越来越多，
1: 是
0: 啊，雨水越来越多，而且呢，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嘛，在有的地方可能就是江河这些来讲非常的多，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湿邪伤害到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积极的祛湿，积极的祛湿。那么祛湿呢有几种方法，对吧？啊，这个疏风胜湿，它是适合于我们肌表外来的这个湿邪，啊，苦温燥湿，它特别适合于我们脾胃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湿浊的邪气，还有一些淡渗利湿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在下焦的这样的一些湿气啊，我们就要用利尿啊、通淋的这些方法呢来进行的这个驱除。再一个来讲就是芳香化湿，它特别适合于我们上焦的啊这些湿邪。表现出来，比如说头闷。

0: 呐、耳鸣啊，然后呢咳嗽、胸闷呐、啊
1: 嗯，
0: 这些来讲，它的上焦世界往往要用这个芳香化湿的这个方法来治疗。
1: 哦、
0: 中焦呢，往往是苦温燥湿；下焦呢是丹参利湿。
1: 你看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方法。
0: 对，只不过呢，到了夏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湿邪呢，它可能是外在的也会有，比如说淋雨。
1: 嗯
0: 汤鱼、
1: 哎、对
0: 或者是下河游泳、
1: 嗯、
0: 这外在的也多、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善于使用的这个芳香化湿和这个疏风胜湿的、
1: 嗯
0: 啊、这些方法来处理、
1: 嗯、
0: 是吧。再一个呢，如果是外界这个水湿非常大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选择一些具有这个一定健脾啊祛湿作用的这样的食材、
1: 嗯、
0: 啊那么最常用的就是薏仁儿，
1: 薏仁啊，这个是老演员了、
0: 哎。对，它是一个特别平和的，
1: 嗯、
0: 它又可以当粮食吃，
1: 还真是，
0: 是吧？它又可以那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啊，
1: 嗯、
0: 同时呢又有这个渗湿啊、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往往呢是一起到祛湿。现在都已经有这个薏仁直接卖的饮料，
1: 嗯，有的、嗯、
0: 啊，是吧？直接就有卖这个饮料的，所以来讲呢，它还是一个。可以说是祛湿的明星产品。
1: 对，我经常买那个薏米水
0: 啊，对，就是薏米水、
1: 嗯、
0: 啊，所以来讲它有好的比较好的一个祛湿这个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湿和这个都是可以解决的。
1: 你看
0: 它只能说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或者说一个辅助、
1: 嗯、
0: 是吧，具体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及时的就医。
1: 对，然后大夫给您调理了。
0: 湿是特别特别难治的一个问题嘛，而且湿呢、
1: 哦、
0: 特别和其他的邪气裹挟、
1: 哎、呦
0: 和风和热和寒、
1: 嗯、
0: 是吧，和瘀、
1: 嗯、
0: 和痰特别容易裹挟在一起。
1: 咱们之前就讲痰湿痰湿嘛，
0: 对，所以来讲它特别的复杂，一年四季都要祛湿、
1: 嗯、
0: 不是只有到了这个夏季才要祛湿、
1: 嗯、
0: 而且我们中医当中啊这个夏季其实是两个
1: 哦，嗯，
0: 夏季是两个，除了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夏以外，还有一个叫做长夏。
1: 长夏指的是？
0: 长夏指的其实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上就像类似于像三伏天一样的这个、
1: 嗯、最炎热那
0: 个啊，对，就最炎热更潮湿啊，这个时候就更要讲祛湿。
1: 按理来说啊，其实就是咱们普通我们普通人来理解，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人来说，天越热岂不是烤的越干，岂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炉子上烤的东西天这么热烤干了。
0: 但是其实咱们来看咱们这边湿度是越来越高的
1: 啊，湿度越来越高，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它并不是像咱们想的一样的是吧，啊，就是
1: 光烤
0: 啊，像沙漠一样的这种嘛，
1: 啊，不是沙漠那种，
0: 不是沙漠的那种干燥。
1: 那倒是，其实越到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越喜欢贪凉，
0: 嗯，
1: 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我们喝的咖啡啊就换成了冰
0: 美式，
1: 对，冰美式了。在车内呢觉得开始哎，对，开始通空调了，办公室写字楼也开始就冷气开始吹上了，
0: 五月份就开始供冷了
1: 啊，就这样就开始贪凉了，是不是贪凉的有点早？所以这个贪凉这个凉不管是喝的还是空气室内的这种环境来讲，其实对我们身体都不太有利。
0: 咱们说呢，这个其实人类进步以后最大的一个咱们现在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个就是空调。
1: 哎，对，是
0: 我们小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半夜真的是外面睡，露天去睡觉嘛，
1: 对，更凉快、啊、
0: 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有了空调以后大家可以睡得好，睡得好以后转天就状态也好，
1: 没错了，
0: 对吧，然后吃饭也香、
1: 嗯、对
0: 啊，然后精神也好，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1: 这是好的方面
0: 啊。但是来讲说有的时候空调太低了，或者你最近身体不太适合吹空调、
1: 嗯、
0: 或者你直接吹都是不适合、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咱们刚才讲的冬吃萝卜
1: 夏
0: 吃
1: 姜
0: 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又想到了哦，姜是我们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的一个食材、
1: 嗯、
0: 所以来讲有很多朋友就也特别喜欢在夏季的时候早晨起来含几片醋泡姜、哎、对，尤其是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
1: 嗯、
0: 可能外面的人还要穿个短裤啊、
1: 嗯、
0: 穿个背心啊，这些觉得还热、
1: 嗯、
0: 是吧，可能他在空调房里面坐着恨不得都把围巾都要围上、
1: 嗯、
0: 觉得特别的冷，
1: 太冷了
0: 是吧，这个时候他就特别适合的服用的这个醋泡姜、
1: 哦、
0: 就是咱们把这个生姜洗净了切薄片、
1: 嗯、
0: 然后拿这个酿造醋啊、
1: 嗯、
0: 天然的这个食醋啊、
1: 嗯、
0: 然后呢把它来泡上，泡上以后呢每天早上起来呢含几片儿，它有很好的一个呢这样的一个温胃散寒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这个小妙招很好啊、
0: 嗯、对，所以现在来看呢，包括咱们比如说在南方，
1: 嗯，
0: 是吧，尤其比如像是四川，
1: 嗯，
0: 他们那边经常吃这个 泡姜。
1: 泡姜，
0: 这个泡姜不是我们中药里面那个泡姜啊，
1: 嗯，不是回事
0: 啊，对，它是那种就是湿湿的，有点像泡菜一样的那种泡姜，
1: 嗯、
0: 像泡菜一样
1: 的，
0: 哎，酸酸的、辣辣的那种，跟那个一样，吃着就是很这个爽口的这种，
1: 嗯，
0: 它就既是酸的嘛，它可以开胃，
1: 嗯，
0: 比如到了三伏天了，大家吃不下饭，这它可以开胃啊，酸酸的、
1: 哦、
0: 甜甜的可以开胃，同时呢，它又能够发散我们脾胃当中的这种湿邪，这种寒邪。
1: 嗯，
0: 对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身体还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姜也有比较好的杀菌的一个作用，抑菌的一个作用。整体而言呢，姜对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的友好的。
1: 嗯
0: 嗯，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呢？其实夏季呢，这个姜和蒜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除菌剂，
1: 嗯，
0: 是吧？它可以呢促进我们消化液的分泌。它并不是说这个姜和这个蒜本身可以杀菌的啊，它本身杀菌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是吧？但是呢，它这个吃进去以后，它促进了我们这个消化液的分泌。我们消化液当中呢是有很多的这种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杀菌。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喜欢吃这个中午，有的时候太热了，特别喜欢吃个凉皮啊，
1: 嗯，
0: 啊，吃了就一顿饭了。
1: 我是挺喜欢这样吃的，啊、
0: 里面一定要有蒜水，
1: 对，
0: 是吧？他吃了以后就那个特别香，要不加这个，感觉这个菜没有味道，
1: 没味道，
0: 嗯，是吧？
1: 这就是这个醋泡姜的这个小妙招
0: 啊，醋泡姜。所以就是，如果一些朋友他天天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特别冷，
1: 嗯、
0: 是吧？一个是自己注意保暖。啊，就是防寒啊，保暖，
1: 物理上的，
0: 哎，这些以外、
1: 嗯、
0: 是吧？就是可以早上起来含几片这个醋泡姜，
1: 嗯，
0: 这样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减轻这种寒邪、湿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来讲呢，
1: 嗯、
0: 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醋泡姜啊，我想到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含它的时候，当然最后就是也嚼下去就吃了哈，
0: 嚼也可以，不嚼也可以。
1: 哎，那含它的时候我是空腹可以吗？会伤胃吗？就是肚里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0: 这个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哦、
0: 啊、因为咱们是泡过姜的醋，不是整瓶喝，是吧？其实它里面有的那个醋的含量连一毫升也没有，
1: 是
0: 吧？咱们这个倒没有什么伤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1: 明白了。
0: 其实咱们很多这个开车的这个朋友，是吧？开车的朋友，尤其是司机朋友，那夏天搞运输的时候，外面也很热，
1: 是
0: 这里个空调开的也很凉，
1: 很难受
0: 啊，是吧？时间长了脖子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是吧？这样来讲，含点这个醋泡姜，其实还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啊、
0: 嗯，而且大家如果特别的辛苦，司机专业专职的司机啊，可能这个进餐也不是很规律，是吧？啊，这样来讲呢，含个醋泡姜，对于我们的这个脾胃养护来讲，也是有帮助的。
1: 您还别说，这招特别好，自己是不是可以就是像有点咱们泡那个腊八蒜似的
0: 啊，对对对，
1: 先找一个小瓶小罐儿，
0: 对对，
1: 先切点儿这一周的给泡一顿，是吧？
0: 对，是、
1: 这几天都吃完了，下周咱们再泡。
0: 对，是它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讲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啊、
0: 所以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它就是说对于预防这种寒邪啊、
1: 嗯、
0: 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消化道比较有帮助、
1: 你看这个都是小妙招，今天在这节目当中跟苏老师学到了。
0: 嗯，
1: 原来你看这么一句很简单的，可能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是特别的熟悉的这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姜怎么吃，它不是不用大夫开药方，还得请苏老师这样的大夫来给您支支招开个方。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所以这里面还真是有一些小奥妙啊，每天早上从冰箱里哎拿出来这小盒，拿捏两片出来，
0: 对，
1: 然后横着，哎，这个事儿很自然很方便。
0: 对，这个来讲可以说是一个
1: 养生小妙招，
0: 没有什么成本，
1: 确实是
0: 啊，也简便，然后呢可操作性也很强，
1: 对，
0: 是吧？你说整那些药酒你要开车还不能喝，
1: 对
0: 啊，就很麻烦，
1: 是的，
0: 但是这个醋泡姜这个是完全都可以操作的，
1: 对，太好了，今天咱们就学到了，时间有限，关于夏季的一些个养生的小常识，其实咱们今天只聊了其中几个方面，
0: 对，
1: 咱们有机会大家可以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发送健康二字进入我们的这个社群，有问题给我们来留言，
0: 是夏天像是皮肤的问题、
1: 没错，
0: 是吧？咱们说这个祛湿的问题，
1: 没错，
0: 还有像是心脑血管问题，这些来讲呢，其实都是夏季的高发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是吧？包括甚至说蚊虫叮咬的问题，
1: 哎，是，
0: 是吧？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这些来讲，咱们以后有机会跟大家都一个一个的讲，
1: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就先感谢苏老师，
0: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来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黄石高速的京港澳高速、青银高速车辆都比较大，间断放行车辆。

0: 再来关注石家庄南，石家庄东下道口车辆大，可选择化工园区鹿泉正定收费站下道。来关注天津，因为车辆大，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83公里处通行缓慢。辽宁受到车辆大的影响，京哈高速河北方向在辽冀边界至前卫站之间车辆通行缓慢，长度约10公里。最后再来看一下陕西，因为车辆大，连霍高速的西魏段西安方向临潼至霍口之间，霍口收费站至灞桥立交之间，灞桥收费站出口都是通行缓慢，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凡客。哎呀，这个日子啊，今天这个日子确实有点扎心了。今天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而且此时此刻5点多钟啊，大家应该都是已经准备收拾收拾，要明天上班，上该上班的上班，该开学的开学。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面，或者说在高铁站里拖着箱子啊，准备去到另一座城市，甚至还在家里的沙发上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就不要难过啊，这种感觉我太懂了，因为我也是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上，我都刚才看了一眼视频直播，我感觉我整个人的脸都还是肿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也是回了一趟老家，就是吃了很多的美食，一个是确实是胖了，一个是吃了很多重口味的东西，就整个人还是处于一个特别水肿的状态。而这个假期我看到很多朋友出游的一个状态啊，就好像大家的这个出游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节前呢，那真的是史诗级的一个迁徙，高速路上看车展，景区里面看后脑勺。节中的时候，中间那几天啊，我看到很多景区里面大家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朋友圈里面晒美食啊，酒店的床上摊成泥。而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大家的状态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节后综合征的高发期。没关系，我们一起啊，慢慢的去寻找适应一下这个工作，或者回到正轨的这个状态当中啊。我们都一样。当然我也很好奇，就是在这个被大家戏称为说最火五一的这个长假里面，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因为到了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应该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你的那个假期的高光时刻，或者说就是那个让你现在想起来还嘴角还能够微微上扬的精彩的定格到底是在哪里。可能是排队吃到了排队2个小时的什么网红火锅，或者说在人山人海里面硬生生的挤出来了一张游客照，还是说就在家门口的公园里面发现了一只特别可爱的流浪猫。今天我们的速度晚高峰就来聊一聊这个五一假期你的精彩定格在了哪里。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启了，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这个算漫长又短暂的假期吗，每一帧的画面是你舍不得删掉的，最舍不得删掉的珍藏版的回忆。哎呀，我们调整一下呼吸吧，不管你是意犹未尽还是身心俱疲，我们慢慢的在广播当中一起慢慢的寻找感觉。大家跟我一样，我刚才一坐在这儿的一瞬间还有点恍惚，虽然也没休息了几天啊，但是因为回了一趟老家，再次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感觉昨天的这个时候我好像，哎呀，一切还那么的欢乐，此时此刻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难以相信啊。大家此时此刻还在那种怎么说，就是节后综合征特别特别高发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像我一样，当你真正的坐在这儿已经开始工作了之后，那种感觉反而还好。所以就是在走之前呢，不论是离开你的景区还是离开老家的那一刻，我相信都挺难过的。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啊，这个五一假期你的精彩定格在了哪里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7:1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今天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你的状态怎么样呢？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你最精彩的瞬间定格在了哪里。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来看一下北京这两天的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温度很高，最高到了29度了。明天呢，北京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是晴朗伴大风。刚才也看到有这个大风的预警啊，山区早晨到明天上午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尤其是明天早晨到上午会有这个雷阵雨，雨量是不大的。上午风力呢会开始加大，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出行大家要注意防风。后半夜风力会逐渐减弱，从7号开始到13号，天气总体来说都是不错的，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在逐步的攀升，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到32度，最低气温呢在11到18度，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的强度逐渐的增强，外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再来看一下晚这个返京的一个客流高峰啊，昨天晚上呢我是从北京丰台站回来的，坐的一趟非常非常晚的一趟车。我觉得现在特别好的一点是，即使很晚了没有地铁，然后打车特别难，叫车啊得叫个200-300号吧，然后他有那种免费的摆渡车，可以把你先拉到附近的哪个站，然后你在那里再去打车，比如说到六里桥啊等等再去打车，可能它就会更方便一些。包括今天晚上可能这个客流量也是会更大一些，不论是丰台站还是南站、北京站、北京西站等等，以及朝阳站，可能都会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包括大家打车起来这个不太好叫车啊，所以大家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要么你提前约个车，要么呢我们就是选择一下你到了附近先坐地铁，有地铁我们先坐地铁啊，包括也有这种晚上地铁停了之后有这种免费的接驳车，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目前呢是迎来了返程的一个高峰，北京也是有8条地铁都是延时运营了，像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以及14号线，还有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也是延长了运营时间，实现了轨道交通对于重点场站的高效的疏运。看了一下这个进京的车流啊，目前应该是峰值啊，就是从下午2点钟一直到6点多都是属于一个峰值，多条高速的进京方向也是容易出现这种车型缓慢的情况，所以呢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刚才看到有河北的朋友也说了，像目前很多的高速在北，尤其是北京以南的各个站口是根据流量在间断性的放行小车上道，像石家庄辖区的黄石高速啊、京港啊、青银啊，车辆都比较大，在间断的放行，包括这个建议大家车辆大的路段，在比如说这个大广高速转黄石高速的互通处，以及京昆高速的正定段，还有黄石高速的沧州段等等，部分站口都是间断放行，但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大家在路上任何情况也可以及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大风天气啊，是目前北京市已经发布了一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在4点半就发布了啊，说明天早上到午后以及明天夜间，就明天晚上到7号的上午，大部分地区是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8级以上，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我们接着话题来说一说你的五一假期最精彩的瞬间定格在了哪里呢？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娜娜说定格在了教室，正常上课，我们这行不太合群，明天都上班了，我休息多好啊，错峰旅游啊。你 感受不到那种人挤人的感觉是吧，感受不到那种抢不掉票的感觉。米兰也说了，我的假期定格在了单位，只是五一当天休了一天，工作到现在，哎呀，明天工作继续。就是你要想明白，就是这样，其实挺好的，就是没有那个人挤人的感觉，然后就是继续工作，如果能调休的话就更好了啊。他也说了，下半年希望老板可以给补回来，能调休一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错峰出行啊，这真的。陈荣之家说，王总又出去玩了，王总已经上了两天的班了啊，昨天和上周五都是他自己上的，因为我回了趟家，今天他休息一天，我们明天就正常，两个人都正常上班了啊，假期呢我们就单播，让我们也稍微的可以调休一下。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来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来分享一下这个五一假期你最精彩的瞬间定格在了哪里。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7:25，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说这个五一假期你的精彩定格在了哪里。来看一下，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还在晒图片啊，大家也可以晒一晒。这个张家若说他晒了一张图片啊，然后说在南昌的八一公园喝茶，幻视去了成都的人民公园，景点留给游客吧啊。他说主要是挤不进去，然后拍了一张在这儿喝茶，人也不是很多，很惬意的感觉啊。就是错峰找一些很小众的景点，这两年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反向的，比如说去到一些不是很火的地方，但是你看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图片啊，这个五一假期你的精彩定格在了哪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有朋友说看电影，我前两天还关注了一下这个五一假期的票房啊，昨天是今天的时候票房还破了7亿，像这个消失的人呐 啊还有这个寒战1994啊等等啊，就是还比较火啊，在五一票房里面排在前几名。我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五一假期你在电影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来到了17: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京承高速进京方向的高陵站附近23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内侧行车道。再来关注江苏，目前是在沿涉高速的盐城段，由于车辆大，黄沙港主线往盐城方向禁止三超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沈海高速的盐城段由于车辆大，关闭大丰双向入口，四明至盐城开发区双向禁止三超车辆驶入高速公路。再关注江西杭长高速的景雾黄段166公里处，现场占用超车道，单道缓慢通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克。今天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得收拾收拾行李，整理整理心情，准备开始新一周的生活了啊。今天早上说上周和本周都属于是上四休三哦，但是接下来呢，因为明天是周三，然后周六调休，相当于我们要上四天，从周三开始啊，三四五六上四天班，再休一天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五一假期，大家的最高光的时刻都停留在了或者说定格在了哪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包括还有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些时事啊，就看到这个网上分享很多好玩的地方。哎，刚才还正好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他去到的是这个廊坊哦，他走到了廊坊，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这是廊坊的风筝小镇，还没去过，发了一些照片，还是挺漂亮的啊。他说600年清风流转，续写着廊坊独有的古韵风雅，很漂亮。因为这两天这个五一假期确实天气也不错，看到这个树啊、景色呀、蓝天白云呐、长空为图啊，放着风筝，感觉是那种特别动人的中式浪漫啊。然后还有这种非遗的匠心在里面，还是很独特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大假期大家的一些行程安排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这个假期当中你的安排，包括你最精彩的瞬间定格在了哪里。当然也提示一下南方的朋友，因为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会再度增多，范围也会扩大。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从明天开始到8号，南方地区呢自西向东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像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到9级的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提示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我们今天来让大家分享一下五一假期各位的一些收获，或者说你去到了哪里，感觉怎么样。说实话，大家明天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了啊，就是早上起来的那个闹钟可能都得比平常的闹钟多设那么几个，戒断反应。这就是什么叫戒断反应，人还有一个词叫多巴胺戒断反应，就是你假期那几天大脑在疯狂的分泌这种快乐激素，每天的任务就是吃喝玩乐，外加上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呢一上班这个多巴胺会瞬间断供了，血清素还没来得及补位，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身体在上班，灵魂还在景区里买烤肠啊。所以呢，大家这个怎么样去慢慢的，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带着大家说怎么样去让大家没有这个阶段反应，或者快速的去适应生活啊。其实呢，我觉得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吧，就是你上两天班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是你看这两年的五一假期，大家越来越有一个词儿，就是错峰出行，就是大家，但是呢，大家想的都一样，就是我都想错开别人，结果导致的就是平常周一见的人最少，五一哪天人都不少，就是这就好比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像三十号那天我们说，聪明的朋友们都已经在路上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假期有没有找到一些人比较少的景区，还不错的景点啊、风景啊、美食啊都不错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来到了17:4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郭媛媛。郭媛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五一期间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实行免费政策；5月4日至5日每日14时至18时，本高速双向无法转往京津高速天津方向。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入口限流及限行危险品车辆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因车流量大，进京检查站缓行1公里。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

0: 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节省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媛媛带来的路况提示。好的，到了17:45，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儿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五一假期你的精彩定格在了哪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五一假期各位的安排啊，就是你的精彩在哪里？你看朋友圈里面很多朋友的晒的都是那么美，精修图不负好时光。哎呀，虽然说我们看到都是滤镜里的笑，没有看到高铁上面啊、包括景点里面的人挤人，但是你说这种美好或者说五一假期里面大家的这种收获，它大概率就不在那种千篇一律的打卡照里，可能就藏在你终于抢到了一杯奶茶里，藏在了你在人潮当中突然发现的一朵花里，或者藏在了你在服务区里堵得不动弹的时候跟旁边的人隔空一笑的那一刻。毕竟这么多人啊，能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们能抢到票，能去到那些景点，能找到一个很美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五一假期你的安排，或者说你的精彩定格在了哪里，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好，来到了17:55，这个五一假期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我们接着话题来说一说五一假期，你最精彩的瞬间定格在了哪里呢？大家这个出游的热情依旧很高啊，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因为我们接下来跟着交往去旅行系列呢是在6月份有两个行程，一个是去到的是新疆的阿勒泰，去到禾木村、阿勒泰、喀纳斯，北疆的行程，还有一个呢是去到是青甘，青甘大环线。然后这次呢我们也是都是这两个行程都是8天7晚的行程，大家现在可以回复，如果对这两个行程感兴趣的你可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就会出现相应的海报，海报当中呢有二维码，大家可以识别那个二维码，行程的二维码，或者去咨询客服都可以啊。这两个行程都是在6月份，因为6月份的景色都是很美，而且人不是很多，尤其是比如说对于刚中考完高考完的朋友们，或者说大家时间比较自由的在6月份，因为7月份8月份呢大部分朋友放小朋友们放暑假之后，7、8月份人会稍微多一些，价格也会稍微贵一些，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新疆阿勒泰这个行程是6月18号到26号，8天7晚，是新疆的三飞啊。我们一直因为我带着大家去新疆已经去过3、4次了吧，我们一直都是双飞啊，这次第一次要带大家三飞，也是为了减少路上的时间，因为新疆确实很大，我们整天路上的时间可能要达到6、7个小时。这次为了减少大家的时间，我们做了三飞啊，所以呢，就是极大的缩短路上的时间，让大家尽量的都能够去欣赏美丽的景色。这次呢，北疆，我觉得新疆最值得一去的可能就是这条线路了，要去到的，比如说这个阿勒泰呀，然后这次还有这个阿河公路，也让大家整个。就是始于阿勒泰市，止于禾木村，一下子缩短了3个小时，就是一路上又可以看尽北疆的四季的风景，然后还给大家加了很多的景具有民族特色，比如说这个图瓦族的家访，然后在禾木村还有一个旅拍，带着大家去旅拍啊，去年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我带着大家一起去，也有这个旅拍啊、航拍啊，给大家拍照了，拍了很多精美的照片啊，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手抓饭啊、烤全羊啊、歌舞宴呐、然后住宿呢也很不错啊，基本上都是4钻5钻。然后路上呢，我们用的是这个2+1的航空座椅的这个大巴，舒适度也会高一些。这是新疆的行程，然后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回复一下"新疆"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青甘，因为青甘目前我还没有去过，这次的青甘呢是我带队，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就是因为去年是王上去的，回来也说特别好，这次呢我还没有去过，也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青甘大环线。双飞一动8日游青海甘肃环线，也是在6月份，有两个行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大家回复青甘之后会出现一个海报，海报当中有客服的二维码，也有行程的二维码，就是很震撼的这种西北之约，景色也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啊，景色很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有什么骑骆驼呀等等啊，穿越沙漠呀，月牙泉、鸣沙山等等，这些大家可以去回复青甘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去看一下那个海报，海报当中有行程可以去了解，然后还有这个客服的二维码，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去咨询客服啊，客服都是随时在线的，包括好像是几个人同行还有优惠等等，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问一下客服去做一个了解。我们是6月份的行程，回复青甘或者说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相应的行程了。

0: 憾，这一段旅程刚刚开始，只觉得摇晃不安，想回头太难。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的，到了18: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目前京港高速的长沙段广福新沙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车辆大管制；岳阳段的1310公里处金鸡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因湖北段的事故缓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克。我们今天5月5号来跟大家说一下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接着话题来说一说，你最想把五一假期的哪个瞬间给它定格住呢？这个假期已经结束了啊，没有结束，还有几个小时啊，大家可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假期啊，到底哪个瞬间我们是最快乐的，最想给它定格住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大家就每到这种假期的时候啊，大家拍这个照片，你也会感觉到，为什么有的时候拍照片你会觉得，哎，越拍越看越觉得没劲儿呢？就是当你第一次吃到一个好吃的，看到美景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哇一声；但当你连吃五天啊，连看五个景点，你的神经元都麻木了，你就会觉得啊，又是这套没新意。所以你看，很多人五一回来的状态就是手机里面存了很多照片，真正想发的也就那三五张，剩下的照片呢，就在那放着，嗯。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也去啊，去到这些景点儿，我们一直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于是我们就信了。然后我们去到很多的景点儿，掏空了钱包，然后我们看到，哎呀，发现这个景色呀，真的有的时候跟你花钱多少没有关系，尤其是那种不期而遇，那种感觉才是最惊喜的。还有就是那种这两天啊，尤其是大家快要上班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享乐适应症，就快乐来得快，去得更快，就只有痛苦才是持久的。比如说啊，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下五一期间最让你刻骨铭心的是什么呢？可能不是风景，可能就是那个把你脚踩肿了的那个铁鞋，或者说把你挤在那某一个地方的那个人挤人的瞬间。所以真正的精彩到底是在哪一刻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跟我们晒照片啊，也可以晒照片，也可以发文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底哪一瞬间你想定格，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多巴胺。多巴胺负责想要，内啡肽呢就负责去享受。因为五一我们假期我们追逐了太多的多巴胺，却忘了给内啡肽留点位置了。所以说既然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别老盯着手机里的照片 emo 了，不如把那个定格的瞬间留给此时此刻，大家在路上虽然车流有点多，但至少我们现在不用再赶景点了，我们都要回家了，这就叫回归稳态。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精彩瞬间想定格在哪里呢？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的，到了18:1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你最想定格的瞬间啊。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环说五一假期我去了平谷的罗营镇下营村千亩梯田啊，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油菜花是吗？真的是到了一个最佳的盛花期啊。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看他发过来的这个照片，层层叠叠的金色花海啊，包括然后远处有这个连绵的青山啊，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又很不错，澄澈的蓝天相映成画，很美啊，就是找对地方了，人应该也不是很多吧。但是如果一旦火起来啊，可能下一个周末人就会很多了啊。就是大家去到这种景色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发现的一处美景，哎，你就会觉得这是在这个假期最大的一个收获，哎，觉得哎呀自己运气怎么这么好，能够找到这样的好地方。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刚才有朋友发这个防晒衣啊，现在我们防晒衣还有货，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衣，有那个链接，点一下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这个防晒衣呢是来自北面的防晒夹克啊，而且呢这个大家可以去线下的门店，包括奥莱都能够看到。如果大家拍了之后呢，我们也是直接从奥莱仓库给大家直发，但是线下的门店，包括大家可以去到线下的一些奥莱，都可以看到这一款的价格是1000左右，我们的价格是399啊，因为奥莱好像打折。打完折是800多，我们是399。北面的防晒夹克有4个颜色，黑色、白色、米色以及浅绿色。它的这个面料是因为它真正的是有防晒指数的 UPF50 加的一高倍的防晒指数，轻量透气不闷汗，然后男士女士都可以穿。大家可以回复防晒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北面的防晒夹克包括还有这个鬼冢虎的鞋，大家现在回复鞋也可以看到，因为马上你看夏天到了，我们穿这种轻薄的鞋又舒服又好看不论是男士和女士搭牛仔裤啊等等啊，包括女士搭裙子呀，这个鬼冢虎的鞋都很合适，而且它的颜色很多，款式也很多，有这个拖鞋、凉拖，还有这个绑带款、一脚蹬，每一种都有20多种颜色。大家可以发送鞋一个字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鬼冢虎的鞋啦。回复防晒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防晒衣，回复鞋呢是可以看到鬼冢虎的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去发送就可以看到啦。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大家这个五一假期的收获，包括说你最想定格的瞬间是哪个瞬间，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给我们发送照片或者发送文字都是可以的，还包括视频直播间里，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日照金山啊，不知道是在哪儿看到的，真的是在这个假期里面看到了，哇，他说祝樊科心想事成，吉祥如意，谢谢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日照金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的这个假期都太值了。当然了，我们也看了一些五一假期这个跨区域的流动啊。为什么说这次什么最火五一呢？因为这次五一假期跨区域的流动预计要超15亿人次，五一五天预计超15亿人次的这样的一个跨区域的流动。因为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从1号到5号每天大概都是这个应该是3亿人次，比2025年的同期日均是增长了4%。2026年的5月5号，也就是今天啊，同比增长了8%。像铁路客运也在增长，包括公路的人员流动量，包括还有水路、民航，所以这次好像大家都喜欢出去玩了啊，都可以来给我们拍一张照片或者以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来到了18:22，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五一假期，你最想定格的瞬间在哪里啊？你看，就是这个假期呢，大家这个各种各样的行程，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朋友圈，就是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叙事自我"，就是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冲动，就是想把我们的生活做得有头有尾，就像一个故事、一个电影一样。我们总觉得五天的假期，总得有一两个镜头是高光时刻，总得有一个画面应该是年度最佳吧。于是呢，大家会拍各种各样的照片，你去看朋友圈里面惊人的一个规律啊，大家呢会喜欢找角度、凹造型、按下快门，然后呢，哎，这就觉得存了很多的照片。包括现在大家可以去翻那个小红书上，也可以去看到五一必去好多景点，大家会去模仿同一个姿势啊，同一个景色、同一棵树、同一个机位、同一个姿势，大家呢喜欢去拍这种网红的照片。但是其实尊重我们的精彩在哪里呢？然后今天看到大家发的这些照片，包括留言也看到了，好像那些精彩不只是说我们去找到了一些网红的景点，拍到了网红的照片，找到了网红的姿势，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但真正的快乐其实是在自己内心里面啊。还有朋友刚才给我们晒的，这是哪儿的照片啊？景色很美啊，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景色是在哪里。很多朋友都晒了景色啊，因为这个假期好像很多城市的这个天气都还是不错的，所以呢特别的出片，有很多很不错的景色，就是你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大片的感觉。有人说了，完全不需要滤镜啊。还有朋友说，我这次假期哪儿都没去，就在北京附近啊，看到北京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展啊，各种各样的比赛啊。有朋友发的，这是去到了一个国际马联场地的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啊，去看马术比赛了。不出京，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感受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其实这种感觉特别好啊，不用去人挤人，每天随意的去安排自己的行程。包括还有朋友说了，这是这个假期最精彩的瞬间，就是完成了一个项目吧，一直在加班，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吧。会非常难忘的，每每想起来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就是一个特别难忘的一个假期了，送给自己的一份独特的礼物啊。有朋友问新疆在哪里发，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如果在视频

出发，包括如果您不是从北京出发的话，也可以去联系一下客服啊。到这个兰州，然后我们去到的是嘉峪关、敦煌、德令哈去看这个翡翠湖，因为这个生命树好像很火嘛，然后大家这次都是说要跟着生命树去打卡，看了生命树之后想去青海看看我们的这个青海的景色，包括很多朋友会去二刷、三刷京甘环线去看山河，看五颜六色的这个景色。我们这次呢是中国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只邀请我们的听友同行去到西北发现不一样的美，特别是很多越来越多人对于大西北情有独钟，特别像是青海和甘肃，就是那种孤独浩渺荒凉，这种一片沉寂又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这次我们去到的比如说有这个青海湖，然后去到这个去看这种颜色上面的这种玻璃海的感觉吧，然后还会去到这个茶卡盐湖。然后再看这个丹霞地貌，我看到这个景色，大家可以去回复一下青甘，识别那个图片当中的二维码就可以去看到了。8天7晚的一个行程，你可以回复青甘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啊。然后下面呢有一个具体的行程，我们这次青甘呢是有两个团期，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6月25号，同样也是2+1的陆地的头等的航空座椅。然后在这个茶卡盐湖有旅拍，然后在金沙湾是有下午茶。整个的行程我们应该是走了一个圈啊，一个大环线，嘉峪关会去到这个城楼、莫高窟、月牙泉、翡翠湖，然后去那个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包括去这个青海湖、塔尔寺、西宁，包括还有这个七彩丹霞，这都是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大家可以去咨询客服，回复青甘啊，包括回复新疆，我们去到的是北疆的喀纳斯、和木、阿勒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回复青甘或者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好了，因为五一假期马上就结束了，也希望大家可以逐渐的调整过来啊。这个戒断反应虽然有，但是我们要逐渐的去适应。假期马上就结束了，我们就把那些没 P 图的脸，没 P 的图，作为我们下一次旅行的动力吧。也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面都能够继续去寻找快乐。有人说了，下一个假期见，下一个假期就到端午假期了啊。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速度晚高峰，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京东汽车圈子，不要走开。如果说您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来聆听。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

0: 广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来到了18:34，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陕西，因为车辆大，福音高速的西长段西安方向咸阳东至六村铺之间通行缓慢，连霍高速的西魏段西安方向罗富至华州西之间，华州西至渭南东之间，临潼至霍口之间，霍口收费站至灞桥立交之间，灞桥收费站出口目前都是通行缓慢，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8:3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那每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时间，我们准时陪伴，有任何的用车疑问、吐槽建议，现在大家就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哎，五一假期，大家这个今天已经是刚才也跟大家聊了，五一假期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各位此时此刻应该已经是在返程的路上了。尤其是这次五一假期呢，很多朋友都是长途自驾出行。其实，尤其是长途自驾，对于车辆的考验是很多的，包括很多车主平时可能只开车不养车，包括机油少了都不知道啊，轮胎的老化呀、刹车片呀等等啊，就是甚至有朋友说这个刹车片磨光了才慌神了。所以不知道这次大家在假期整个的自驾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假期路上这种抛锚啊、爆胎啊、空调不良啊，甚至是自燃，往往其实是源于出发前的一次懒得查。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尤其是大家对于这种长途自驾出行在出行之前需要检查的一些关键的部位啊，学会去自检的一些方法，哪些项目应该交给专业的门店等等等等。同时呢，也会为大家分享包括我们各位车主在我们养车里面去讲述的一些自己的经历，我们也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包括他们的经历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呢。大家现在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两个字啊，养车，直接搜索养车，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猪猪，欢迎猪猪。
4: 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猪猪，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得懂的干货。那换季时节呢，其实车会比人更敏感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聊几个高发的问题。听完呢，其实您自己动手就可以解决一大半问题了。
1: 是，其实是我们在帮大家省钱啊。就很多朋友其实在养车方面真的就是觉得自己是个门外汉，人这个专业的门店说什么就是什么，该花钱就花钱呗。
4: 没错，
1: 但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动动手就可以去解决。为了保障大家在路上的安全出行，也为了大家都能有一个开心的旅程，所以大家其实平常在挑选汽车的一些配件或者说车内的装备的时候，也要全方位的考虑，选择一些正确的品牌或者说平台。比如说我们京东就给大家准备了各类的车类的用品，都是合规的，同时呢也为大家提供了无忧售后。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一些丰富的礼品。有两种参与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啊，大家首先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 养车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您搜索养车进入到直播间，还可以弹幕互动，那我们现场也可以帮您支支招，解答问题都是可以的。
4: 嗯，是的，其实大家可以多多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能够看到有好多感同身受的帖子，可以帮大家一起来解决一下问题。
1: 对，
4: 当然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些回馈的问题啊，
1: 对，
4: 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1: 对，其实很多问题是属于大家觉得那是一个小问题，
4: 对，
1: 但往往容易引出大祸来。
4: 是的，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案例哦，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各位女士来说要注意一下，就是很多女士尤其是喜欢往把车里面香香的，
4: 嗯，是的，
1: 就是但是又觉得吧，就是这种车载的香水我们真的有必要去买那种很贵的吗？我们要不要就买个9.9元包邮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位车主刘女士，她呢是在网上买了一瓶网红的车载香水，
4: 不会是9.9元吧？
1: 哎，真是9.9元包邮。然后那个味道呢，是属于那种大家应该买过那种便宜的，你去闻就
4: 它就很刺鼻，是吧？
1: 很冲，对。但他觉得没有关系，他说可能熏一熏就淡啦，啊，放在车里面慢慢的就好了呀。而且他把这个香水夹在了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上，然后呢，在夏天在周末的时候，带着父母以及2岁的孩子从北京去北戴河玩儿。后来有一次呢，他在太阳下暴晒了一下午，打开车门的时候，就那股味道呛到，就有点呛你的眼睛了。他才发现这个味道其实是来源于仪表盘上放的那个网红的汽车香水，包括还有一个特别廉价的硅胶的手机支架。其实这些东西在高温之下劣质的香精还有这个工业的塑料释放出的大量的苯系物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后来呢，李女士就上网查了一下，她发现啊，像这种劣质的车载香水大多用的是工业酒精和廉价的香精去做勾兑的，高温下会释放出像苯啊、甲醛啊等等有毒的气体，而且夏天气温又很高，这个空调的内循环毒气浓度的积累，你一家老小在车里面就等于算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吸毒气了，所以孩子哭闹其实是身体在报警。后来呢，刘女士就立刻扔掉了那瓶香水去医院检查，幸好是没有大碍。她说9.9元买的不是香啊，这是毒啊。所以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以后这车里面真的不要再放那种任何劣质的香薰。
4: 没错，哎，其实这个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哈，觉得车里面的香薰不应该买太贵的，买个9.9元的10几块钱那也就差不多了。但是朋友们，其实现在换季了，大家也会发现车里面的温度慢慢升高了。那换季升温呢，车内的隐形杀手可不只是香水香薰哈，比如说我们塑料的那些脚垫儿，然后您图便宜买的劣质的座套，包括没有3C 认证的太阳的那个遮阳板，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安全隐患。它在高温之下呢，它就会发出一些有害有毒的物质了哈。那所以我们要记住3条。那第一条就是说，我们车内不要去放一些廉价的香薰香水，如果您想放，咱们去买一些大品牌的，其实说实话价格也不会很贵哈，但是呢其实它会有安全的保障。尤其是你看刚才像刘女士把这2岁的孩子放到车里面了，这就完全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在上车之前呢，大家可以先通通风，我们先不着急，因为现在天气也热了哈，我们可以先放2分钟，然后再去打开您的空调。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如果买任何的车内产品，包括你的坐垫脚垫，一定要去认准我们3C 认证或者说是一些环保的认证，别拿健康省钱哈。对，那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推荐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京东汽车上面会有很多类似的产品，就这样的一个小的一片香，它其实也就才10几块钱，它不会比9.9元贵很多，但是呢它的香味呢，一个是比较淡雅啊，不是说非得要去冲淡的，人家一上来其实做的这个香味就是比较淡雅和高级的，你闻起来是舒服的味道，并且它的留香时间是比较久的，基本上这么一小片10几块钱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可以撑得住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它不会有安全的隐患，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纸片，你把它挂在我们这个前风挡玻璃前方的位置呢，不会遮挡您的视线太多，而且万一说我们车有一些急刹车什么的，它不会说像玻璃的香水啊，可能会给您留下安全的隐患。那么像我们这个就是2岁的孩子坐在车里面，大家就可以放心。我觉得其实类似这种产品很多，您可以去京东上面去搜一搜，找大品牌的，这样才能更安心哈。
1: 是，就这些东西呢，大家一个是别图便宜，
4: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买任何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刚才猪猪说的认准3C 或者环保认证。
4: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首先一定是把健康放在最前面的。大家现在也可以去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直接去搜索养车 车就可以看到了。走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你可以看到右下方有这个弹出啊，包括你有什么样的这些经历，大家也可以去搜索养车两个字啊，去吐槽一下啊，或者去分享一下都是可以的。
4: 没错，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评论区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其实现在马上是夏天了嘛，所以面临的就是雨水变多。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案例哈，也请我们樊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这个案例也是在养车里面就是有朋友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就马上到了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尤其很多朋友要注意了，就是暴雨天涉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呢也是有朋友在讲述说，有一年呢广州的这个车主老陈呢，他是遭遇了强对流的天气，开车经过一处桥下的积水路段的时候，他以为水不深，结果是开到一半水很快的就漫过了这个车轮，发动机熄火，车门打不开，车窗也降不下来，非常危险这种情况。那老陈呢和车内的两个朋友被困在了水里面，水还在持续的上涨，已经淹到了座椅了。他们拼命的去拍打这个车窗，按喇叭，但是路上的车辆大，暴雨的视线又差，没有人注意到。就在水快要淹没这个仪表台的时候，老陈从副驾驶的手套箱里掏出了一个在网上买的破窗锤，他用力砸了三次，车窗才碎出了一个洞，这个水流呢就瞬间涌入，他们从车窗爬出来，又到了安全的地带。事后老陈发现那个破窗锤的尖头都已经变形了，如果说就是真的再砸两下的话，他这锤子自己就废了。所以你说这东西我们要它干嘛呢？老陈说，十几块钱的东西救了我一命，但是这东西质量太差了，就差一点索性是砸开一小洞，如果砸不开那后果不堪设想，质量太差了。所以大家以后啊买这个就是这种破窗锤我们是肯定需要的。有人说随便买一个反正都一样，但这还真不是啊。老陈也说了，说以后要买就买那种带钨钢头的。
4: 没错，其实这种东西真

0: 那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肯定你平时使不上，但一旦用上它一定得是好用的。所以你看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去买这种产品的时候呢，他其实不太会看它的材质。
1: 对，
0: 像刚才老陈就长记性了，说买这个钨钢头的这个破窗锤呢，它不是一个样子货，我们确实要买钨钢头加上能割安全带有刀片的，就这种一定是二合一的产品才够安全。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的车窗锁死的时候，车内进水的时候，你的安全带也会锁死，它是解不开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用到那个割安全带的刀片把它剪开啊。当然现在呢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花里胡哨的这种锤的样式，比如说有很好看的，然后有塑料质感的，这些都不行，因为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它是砸不开车窗的。还有就是位置的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到比如说中央扶手箱里面，或者说是一些主驾驶储物的门板里面，让我们随手立刻就能够到它啊，因为你在紧急的情况下是需要用到它的。还有就是安全锤，其实这个东西它是最后手段啊，如果说下雨的话呢，那很稳妥的方案是什么？我们要先去判断咱们要不要去过这条路。如果说我们已经水没到了轮胎一半了，那咱们就别过去了，因为已经很危险了。还有就是被困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我们要先尝试看打开车窗，或者说打开这个车门，如果实在不行，电子系统失效了，我们再去选择用这个破窗锤。
2: 所以刚才其实老陈的这个案例当中前面也有一些错误的做法。
0: 对，
2: 就是安全锤我们是最后再使用的。
0: 是，
2: 首先如果遇到这种涉水路段，我们也一直在说大家就不要贸然的去前往，你觉得水不深，这只是你觉得，不要你觉得，
0: 而且有可能越走越深。
2: 对，所以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0: 是，
2: 就这种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了。所以呢大家有这种案例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分享，包括没有案例的，大家也可以去走到我们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养车，你进去看一看大家的分享。我那天还点进去看了一看，就是你别人的这些案例其实都是在提醒自己，你可以没事的时候多去了解了解大家是所吐槽的所分享的这些，所以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能够更安全。包括大家在挑选一些用品，养车的用品，汽车的用品的时候，包括车内的装备，刚才猪猪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希望大家都可以选择这种正确的品牌，或者是保障有保障的平台。比如说我们京东就给大家准备了各类的这种车类的用品，都是保障合规。同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无忧售后，售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当然除了这些呢，如果说您还遇到什么问题了，您也想吐槽想分享，大家都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养车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来搜索养车进入到直播间，您可以弹幕互动，我们也会跟您在线沟通答疑解惑。
0: 没错，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会发现车内有好多的一些隐形杀手。
2: 对，
0: 其实大家没有这样的意识，因为可能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时常必备的，而且买的时候也没太注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啊，看看有啥隐形杀手藏在车内。
2: 对，就是到底尤其在换季的这个时候哪些东西你可能不觉得，猪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劣质的香薰和香水了，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觉得这种东西呢我不需要去买太贵的啊，市面上确确实是有很多的9.9块有的，还有20-30块钱的这种网红香水，但实际上其实90%以上都是工业酒精和廉价香精制的，所以它其实对身体非常的不好。你想它是吸到我们这个鼻子里的东西啊，所以一定要去注意了。而且呢，如果说在35度以上的车内，我们苯系物和甲醛的释放量它是常温下的5到8倍，所以其实可能冬天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但是一旦天气热了就很危险。轻的话其实就头晕恶心，可能有点刺眼睛，但是如果说严重的，它会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这个你要注意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廉价脚垫儿，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买一个便宜的脚垫，然后我方便清洗，然后坏了咱就更换了。但是呢廉价的脚垫那种几十块钱的 PVC 的这种脚垫，它在高温下它就会去释放一些增速剂和异味，所以首先我们要选材质选对啊，咱们要选 TPE 材质，记住这个关键词啊， TPE 材质，或者说选一些丝圈材质的，这样它其实环保没有异味，而且即使是说大家遇到了高温天气，它也不会说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哈。那当然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其实原厂的这种绒面脚垫是最安全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仪表台的遮光垫了，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劣质产品的背面它的胶水用的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它在那个仪表台上面暴晒之后它就会融化，然后就粘到你的那个仪表台上了。对，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会释放甲苯，所以说我们在这种就是铺在上面的这个避光垫也要去选择到 到安全的大品牌的，要不就不买、
2: 嗯、
0: 啊，要不然咱们就去买那种专车专用的，有安全气囊开口的，有3C 认证的，这种是比较稳妥。
2: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瓶装水啊，瓶装水其实挺恐怖的、
2: 哦，
0: 就是很多人会随手在车上放几瓶矿泉水。
2: 是，
0: 对。那如果说我们塑料瓶底的数字是一啊，这个高温下呢，它就会释放出双酚 A 啊，所以说呢，大家尽量不要去喝暴晒过后的瓶装水。这个不是说这个瓶装水会释放出有毒物质，而是它里面的水变质了，
2: 嗯、
0: 就对于你的身体来说，其实还是不太好的。最稳妥的方案呢，就是换成保温杯更安全哈、啊
2: 嗯。
0: 对，所以我们总结一句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内的温度超过30度呢，这些东西的挥发速度就会成倍加速。
2: 嗯、
0: 所以说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咱们什么都不放。如果说非得要去放这个香薰，咱们就去选择固体的香膏，或者说是天然的扩香木，而且上车之前一定要记得先通风，再打开您的空调。
2: 对，希望大家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
0: 嗯、
2: 有的人是咋着火了就把空调打开了，
0: 着急走
2: 了。对，所以我们慢慢的把这个习惯给改变了。
0: 嗯，
2: 先让它通一会儿风，我们再打开空调，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更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朱也说了，马上6、7月份到了雨季了，刚才也讲了说这个雨季其实有一些东西啊，我们是必须得有的，
0: 对，
2: 但希望你永远都用不上的，但我们车里面一定得留着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猪猪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那第一个肯定就是破窗锤了、
2: 嗯、
0: 我们刚才说遇到一些比如说确实是车门锁死的情况，车内进水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要去买到破窗锤。市面上我们破窗锤是分三类的啊，一个呢就是钨钢尖头的，合金尖头的，还有塑料尖头的、
2: 嗯、
0: 一定要记住只有钨钢尖头的硬度才是够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去买这个材质的。那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啊，你可以用这个锤头呢在我们普通的玻璃瓶上咱轻轻划一下，有划痕就说明它是真的钨钢、
2: 哦、
0: 而且一定要记得带安全刀片，因为你的安全带会锁死，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剪开、
2: 嗯、
0: 而且呢在车辆这个落水之后呢就需要去用到刀片的场景其实还是很多的哈，一定要去选中这两个。那位置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就放到那个你随手能够够到的，比如说主驾驶的门板，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装扶手箱里面都是可以的哈。
2: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雨刮器，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雨刮器刮条不需要去更换、
2: 嗯、
0: 其实并不是，人家会老化的、
2: 嗯、
0: 啊。如果说你发现我们雨刮器呢在夏天高温暴晒下，或者说可能你用的时间久了之后它有的时候刮不干净了，然后或者说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响，这个时候就证明你的刮条是需要去更换了。我们其实建议大家每半年要更换一次，或者说您换季的时候呢就需要主动去更换一些，因为其实雨水也是有腐蚀性的、
2: 嗯、
0: 而且买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注意一下您的接口类型啊，因为这个虽然说大部分是通用的，但是它也会分为直插式、燕尾式，这个一定要买准，就是不然的话您可以搜一下自己的车型，其实这个刮条就出来了、
2: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现在雨季最危险的其实不是雨水大，是你玻璃上面会有一层油膜。
2: 哎，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对面来了车，这个车灯一亮，哎，你的玻璃上就形成了一层水雾，什么都看不清所以其实是这个油膜很危险，那我们就要把它去除掉、
2: 嗯、
0: 那么除油膜的方法呢你可以用牙膏啊，这是最传统的方法，牙膏挤在湿布上去擦你的前风挡玻璃、
2: 嗯、
0: 然后冲干之后大家稍微泼一下水，那如果说呢水成片留下，不是说是水珠，就说明油膜已经去掉了啊、
2: 哦、
0: 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有一些专用的手法，就是专用的去油膜剂，这个效果也很好，这个也很便宜啊，几十块钱一瓶，一瓶能用2年大概这样的时间、
2: 嗯、哎，对，这两个方法啊，朱给大家提供了两种方法，大家都可以各取所需、啊、
0: 没有咱就用牙膏
2: 对、
0: 啊、
2: 对，
0: 有咱就用专业的也便宜。
2: 对，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防水型的急救包、
2: 嗯、
0: 啊，这个普通的急救包呢是不防水的，所以说雨季在车里面受潮之后呢它就容易发霉，它里面药品就失效了，所以我们要去选一个带防水拉链的，里面我们要装什么，反光背心，还有救生哨啊、防水的火柴、打火石、压缩毛巾、止血带啊，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不会经常用，但如果说你一旦能够用上，有个防水带就可以保住你的通讯工具，包括有一些应急的产品都在这个包包里面啊，所以还是要去准备的、
2: 嗯、是。
0: 嗯，
2: 所以这种急救包，防水型的急救包，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把它先备上的，希望您用不上但您一定得备得上。
0: 是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嗯、我们就把这个安全锤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
2: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在我们京东呢有很多的一些安全锤哈，那我们要买什么样子的就记住长这个样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安全锤的话呢是一个防子弹头的设计，所以它会有一个很高强度的材质，这个材质可以有很强大的冲击力，因为其实女生的劲儿是很少的，就是她不可能说我用那么大 的力气在紧急情况下去破窗。我们这个锤的造型就可以让它轻松地打开你的车窗、
2: 哦、
0: 啊。还有就是它是一个枪式结构，所以不需要蛮力啊、
2: 嗯、
0: 那当然我们这个里面呢是双头的，在这一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就内置了一个不锈钢的切割刀，可以轻松地来切开我们的安全带了、
2: 嗯、
0: 就符合大家去买到安全锤的标准啊。所以这个大家记住这个样子哈、啊，
2: 记住这种
0: 京东汽车来购买、
2: 哎大家可以在京东汽车当中可以看一下啊。
0: 对，
2: 尤其是各位力气不是很大的就是我们用这个的话可能就万一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力气不可能说完全能把它推开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来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吧、
0: 嗯、
2: 刚才有很多朋友的一些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些问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我车里面有原厂自带的那种香氛系统，它安全不安全？
0: 嗯，你别说原厂的香氛一般我们都经过了 VOC 测试了，这个 VOC 就是挥发性有机物的测试、
2: 嗯、
0: 所以它其实相对是安全的、
2: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夏天确实温度高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尽量的少用、嗯、或者说你停车的时候给它关上啊。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说你要更换原厂香氛系统的耗材，你最好也选择原厂的、
2: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大品牌的，就别买杂牌就可以了
2: 啊。对、
0: 嗯、
2: 啊，本身它是安全的，对，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2: 啊，还有一个朋友问说我的车有自动落锁，万一落水门打不开了，除了这个破窗锤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0: 那你就是没想买破窗锤怎么回事白听讲了但是最好买破窗锤哈、
2: 嗯、
0: 如果实在没有没有办法，就是你可以把你那个头枕拆下来、
2: 嗯、
0: 因为头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卸下来过，它其实上面会有一个金属插杆、
2: 嗯、
0: 那个和破窗锤的造型很像，它是可以去撬车窗的边角，也能砸碎，但是呢实际上来说的话这个实操难度很大啊，而且非常耗费时间、
2: 嗯、
0: 那你想我们紧急情况之下它的效果是远不如破窗锤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尽量去选择有破窗锤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新车它会有一个叫涉水自动开窗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功能，就你不要去依赖它、
2: 嗯、
0: 该准备破窗锤是最保险的。
2: 嗯嗯，所以别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
0: 对对对对对，
2: 该有的还得有啊。
0: 是的，
2: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这个我觉得也是大部分人都有的，就是他觉得他说我一年都没换空调滤芯了
0: 啊，
2: 但是开空调没味儿啊，是不是就不用换呢？
0: 嗯，这个也是好大的一个误区哈、
2: 嗯、
0: 就是不是说闻不到异味就等于干净啊，这个不是的、
2: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滤芯上你想它肯定会有花粉霉菌，这咱看不见，只是说它还没有发酵出臭味儿、
2: 嗯。
0: 所以说我们正常来说的话，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有过敏性鼻炎的，我们就建议大家半年更换一次，那换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提醒了，你换季就换一下、
2: 嗯、
0: 这样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保障的。
2: 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别存侥幸心理，该换一定得换，就跟到每年这个时候大家要家里的空调要清洗是一样的，
0: 没错、
2: 为了我们大家的健康着想。
0: 嗯
2: 嗯，好，这个到最后了，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抽奖了。
0: 哎，是的，
2: 因为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也很期待我们每次结束的这个抽奖的环节。
0: 没错，
2: 先来说说我们今天的奖品。
0: 我们今天奖品是一个背包，
2: 嗯
0: 啊，然后这个背包呢非常的华丽，之前我们也抽的是这个奖品啊、
2: 嗯、
0: 大家也都见到过，然后我们是以截屏抽奖的形式，所以现在还是要邀请大家把口令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我们口令就是上京东搜京东汽车圈子抽黄金，大家可以把口令打在评论区、
2: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以截屏的形式啊，稍后我们小助理就会倒计时截屏，
2: 对，
0: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中奖名单呢公布到养车这个页面当中，就是你要来到京东搜一下养车，然后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奖的名单了。
2: 对，再次提示大家啊、嗯、一定是这个口令一定是在大家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养车，在这个里面去发送口令啊，不是在我们的后台啊、
0: 嗯、
2: 不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台啊不然的话我们截图就截不到你了。
0: 是的，是的，
2: 大家一定要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养车，进入到京东汽车的直播间里面去发这句口令、
0: 嗯、
2: 上京东搜京东汽车圈子抽黄金。我们之前几天的这个中奖名单都已经公布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
0: 没错，
2: 我们现在开始抽吧，
0: 准备倒计时吧，来，准备三二一，截屏。OK， 我们小助理已经截屏完成了
2: okay,
0: 然后我们会公布到那个养车京东汽车搜养车哈、
2: 嗯、
0: 然后就可以看到名单了。
2: 是的，恭喜啊、嗯、大家随后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在养车方面的一些误区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到这个养车包括各种我们的汽车装备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2: 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都可以更健康的出行，更快乐更安全的出行。非常感谢猪猪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5月1号的0时到5月5号的24时，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但是呢，高速公路的免费看的是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也就是说，相关车辆要在5月5号12点之前下高速才能享受免费政策，提示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假期的返程阶段，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集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那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下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在民航方面，需要关注到4号到5号中南地区的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广州、深圳、海口、三亚和厦门。此外呢，沈阳机场有西北大风天气。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口。

0: 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5月1号的0时到5月5号的24时，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但是呢，高速公路的免费看的是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也就是说，相关车辆要在5月5号12点之前下高速才能享受免费政策，提示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假期的返程阶段，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湖立交，沪蓉高速的新吉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那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在民航方面，需要关注到4号到5号，中南地区的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广州、深圳、海口、三亚和厦门。此外呢，沈阳机场有西北大风天气。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5月1号的0时到5月5号的24时，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但是呢，高速公路的免费看的是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也就是说，相关车辆要在5月5号12点之前下高速才能享受免费政策，提示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假期的返程阶段，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虎立交、沪蓉高速的新吉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那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在民航方面，需要关注到4号到5号中南地区的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广州、深圳、海口、三亚和厦门。此外呢，沈阳机场有西北大风天气。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

0: 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听了昨天节目的朋友们啊，都知道康宇哲啊，他在跟随父亲康献群回到北京之后，那不仅仅是奶奶不疼，爷爷不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看不起，继母是处处看不上，并且是想方设法的处处刁难。而且在生活上呢，他更是如同保姆护工一般，在跟随自己父亲居住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呢要早起做一家人的饭，晚上放学回家还要帮助继母做家务，辅导两个兄弟的功课。后来因为爷爷生病，康宇哲又被派到了爷爷家照顾爷爷奶奶的生活起居，同时是一边学习备战中考，一边是帮助爷爷做中风后的复健康复训练。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康宇哲啊，在喜儿我的心里，那绝对是一个在逆境当中砥砺前行的典范榜样啊。他从贵州乡镇的中学转学到北京之后，不仅没有留级插班，反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年组第一的成绩，同样呢也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这一点在当时全班所有的同学当中啊，就已经被人刮目相看了。再加上一个来自于贵州偏远农村的苦孩子，刚到北京读书被所有同学嘲笑，但他却用他刻苦努力和聪明的天分，又一次的战胜了班里所有自认为本地家庭优越的这些同学啊，在各科的成绩上都超越了他们。继母为了阻止他顺利的升入高中，让他照顾生病的爷爷，那他就用自己睡觉的时间来温书备战，并且是顺利的考入了北京市重点中学。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康宇哲啊，完全是依靠他的勤奋和努力挣来了众人对他的尊重和认可。但是继母对他的偏见，再加上命运对他的捉弄，终是让这个天赋和努力集结于一身的康宇哲，那么在读高二的时候辍学回家，又一次的照顾起因为爷爷病故后受不了打击而重病的奶奶。奶奶虽然也想供康宇哲读书啊，但是因为工资存折全都被继母拿走了，所以也是有心无力。而面对这种情况，康宇哲的内心呢依旧是很坚定，他并没有放弃啊，而是想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挣钱继续读书。那就这样，康宇哲是白天蹬起了三轮车， 晚上呢则回来温习落下的功课。一直是到1995年农历5月20日的这一天，康宇哲照常的外出蹬三轮，收工回家之后呢，看到在院子里面自家的老藤椅上端坐着一位银发长者，啊，腰背挺直如松，满头的银发梳理的是一丝不苟，上身呢穿一件米白色的暗细条纹短袖衬衫，啊，搭配着深咖色的薄呢马甲，下身呢是穿着一条淡灰色大格子的薄呢西裤，那么笔直的裤线延伸处搭配着一双深咖色湛亮的皮鞋，手里边是握着一只金黄色造型别致的烟斗，虽然已经是满头银发，但是面色红润，眉头舒展，完全是看不出有任何岁月沧桑的痕迹，一双琥珀色的眼眸澄澈深邃，目光平静无波，在一副金丝半框眼镜的衬托之下，尽显着无尽的儒雅和风度。当时已经20多岁的康宇哲在北京生活已经5年多了，这个大城市形形色色的人也见了很多很多了，但是面对这样一位年迈长者还能有如此的衣着打扮，加上那股子儒雅和风度，第一感觉就是这位老人身份一定很特殊不简单，所以他看到之后呢，在原地愣了半晌，反复思考着这位长者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突然来到奶奶家里。结果当这位老人的目光突然转向康宇哲的时候，他才马上缓过神儿，小心轻声地询问着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听到康宇哲的问话，坐在老人对面的奶奶马上转回身示意康宇哲过来，然后对着老人讲，这是我大孙子康宇哲，宇哲叫爷爷。听了奶奶的介绍之后呢，康宇哲微笑着向老人轻鞠了一躬，哈了一声爷爷，随后呢奶奶就对康宇哲说，你先进屋吧，我和爷爷说会儿话。康宇哲答应一声之后呢就回屋温书去了。而就在他找书的时候，啊，隐约的听到了奶奶提到了自己父亲康献群的名字，还有什么夫人呐、出血之类的话。随着要温习的书被找到之后呢，他就完全的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了。过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哈，奶奶告诉康宇哲，客人已经走了，让他把晚饭做一下。等到晚上祖孙俩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宇哲，知道刚刚见到的那位爷爷是谁吗？康宇哲听到奶奶的话之后，也瞬间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因为从他看到老人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位老人绝对不是一般人，他那举手投足之间呢表现出来的气度，那和他的这个穿着打扮，那更是表明了这位老人不一样的身份。而更重要的是，这位老人跟自己的父亲康献群在长相上又十分相似，而以外甥像舅舅的说法来分析的话呀，那这位老人应该是奶奶的兄弟，那也就是自己父亲的舅舅。但是从小就谨小慎微的康宇哲啊，并没有直接跟奶奶说出心中的想法，而是摇头回答自己猜不出来。宇哲的奶奶看到这儿，先是皱了一下眉，随后笑着摸着宇哲的脑袋说，都说你是脑袋好使，观察事物仔细，逻辑思维清晰，看来这不也有难住的时候吗？康宇哲看到奶奶得意的笑容之后，也是顺着奶奶的意表现出来着急的样子，让奶奶快点跟他讲讲那个爷爷的事儿。就这样，冯院长在孙子康宇哲的催促之下，也是如愿的讲出了一段深埋在他心里近50年的往事。宇哲呀，你还记得当初你爷爷和你说过的啊，我们俩解放前在南京、上海 做情报工作的事儿吗？康宇哲是用力的

点了点头之后呢，冯院长继续的说道，你今天见到的这个爷爷姓王，名叫王世堂。当时呢，爷爷和奶奶是咱们这个阵营里的，而你今天见到的王爷爷，他是咱们敌对阵营的人。巧合的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啊，同住在一个公寓楼里，而且因为某种不方便跟你说的这个特殊的原因啊，让我们两家人走得比较近啊，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的，都会主动去帮忙。结果让奶奶也没想到的是，就在1948年啊，应该是秋天吧，我记得满大街都是梧桐树的叶子。那个时候呢，你王爷爷的爱人已经是怀孕8-9个月了，眼看就要生了。结果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的王爷爷竟然失踪了，一个大活人就突然一下子就凭空消失了。那个时候呢，在医院工作的我，只要是一下班啊，我就去王奶奶家，就守着她，跟她一块儿睡。那因为她快生了嘛，我又是专门干这个的，两家关系又这么好，那理应有个照应。结果我就这样呢，在你王奶奶家守了28天。这28天，电话是我接的，信件是我收的，但是就没有任何一丝你王爷爷的消息。王奶奶因为这个事儿呢，受不了打击，在生产的时候大出血了。而那会儿的医学条件也比较差，血是怎么也止不住啊。当时呢，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求我一定要保住孩子，一定要把孩子养大。我当时也是一边鼓励他，一边答应他一定会把孩子保住养大的。结果终究是保住了小的，失去了大的。而我和你爷爷呢，也是信守承诺的收养了这个王家的孤儿。后来上级啊，把我和你爷爷调回了北京，让我去医院工作，你爷爷呢去铁路工作。就这样，我和你爷爷就带着这个孩子啊回到了北京，最后呢给北京安了家。我和你爷爷也是为了给这个苦命的王家孤儿满满的爱，没有再要孩子，就全心全意的只疼他爱他，培养他一个人，让他好好的长大成人。这些年我们老两口所有的爱和心血都给了他，而这个孩子最终是随了咱们老康家的姓，起名叫康先群，就是你的父亲。我原本以为这件事儿呢，一直会藏在我心里，跟着我埋入黄土之中。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消失了近50年，我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的王世堂竟然还活着，而且是从美国回来了。那这一次他回来呢，就是为了寻亲来的。这样明天你父亲和你后妈都会过来，然后呢，你的王爷爷也在啊，到时候你就别再出去蹬三轮了，你替我招待招待你王爷爷。说到这儿，奶奶突然若有所思地站起身，哀叹地自言自语地道，寻亲来了，寻亲来了，不是你的，你永远守不住啊。一边说着，一边就回屋去了。而康宇哲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听明白之后，其实他心里的第一想法是，这件事儿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那是他父亲的事儿。那不管自己的父亲认不认这个爷爷，和自己的关系都不大。等到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康宇哲正准备推着三轮车出门的时候，奶奶喊住了他，让他休息一天，在家里陪陪客人，再怎么说那也是他亲爷爷。康宇哲听完奶奶的话之后呢，也是赶快一边答应着，一边把车子停到了原位。
随后没多长时间呢，这个院子里的大门呢就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正是昨天康宇哲看见的那位老人啊，也是他奶奶口中他的亲爷爷王世堂，身材挺拔，大步流星的走进院子。看见王世堂进院了，康宇哲马上走进前，礼貌的问候了爷爷之后呢，就把他引进了屋里啊，跟奶奶先聊着，他呢就顺手啊就到一旁泡茶去了。那也就是在茶刚泡好的时候，院里的大门呢又再一次的被人打开了，还没看见人啊，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发着牢骚说，这谁呀，还非得请假过来陪着，这一天的工多少钱呢？不用问，来人正是康宇哲的继母，而他的父亲康宪群也跟在继母的身后进了院。听到门外的动静之后，本来还在屋子里坐着的王世堂猛然的站起身，快步的走出了屋子。当他与刚进院的康宪群四目相对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惊住了。康宇哲震惊的是，昨天他就发现呢，这个王爷爷跟自己的父亲有点像，但是今天这么一对比，他也没想到会这么像。而王世堂也只是看了这一眼就认定了，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自己50年来未见的亲生儿子，因为他们父子两个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虽然说这两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身姿以及举手投足间的动作各有不同，一个是身姿挺拔，身上是充满了贵族的气质，一个呢就是我们普通工人的形象，如果不看脸的话呢，确实没法把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但是只要一看脸，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啊，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就是兄弟，那说白了呀，那就是像啊，用一模一样来形容都不为过。此刻的王世堂想张嘴说话，但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曾经在心中预想的千言万语在这一刻全都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是茫然无措地张了张嘴。而此时的康宪群看着这个从自己母亲屋里走出来的老人，他也有点愣神呢，他不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从他的穿着气质上来看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长得还和自己十分的相似，好像就是自己未来的样子。但是此时他并没有多想，只是看着这位老人就这么呆呆地望着自己，神情十分的复杂，好像有期待，有窘迫，有愧疚，有痛苦，就好像自己当初第一次回到后所寨村见到康宇哲时候的样子。这个时候他心中一紧，但随即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想多了。而此时康宪群的妻子看到这位老人内心也震惊了，他看了看这位老人，然后再扭过头看了看康宪群，内心想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奶奶走了出来，看了众人一眼，便说，你们来了，赶快进屋坐吧。就这样，冯院长、王世堂、康宪群、康宪群的妻子四个人是坐到了一张桌子上，康宇哲呢站在旁边负责端茶倒水。等大家都坐好之后，冯院长先开口了，宪群呢，还有你媳妇儿，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呀，是有一件大事儿要告诉你们。说完之后就把前一天晚上他跟康宇哲所说的话啊，都跟自己的儿子康宪群和儿媳妇说明了，并特意交代，王世堂这一次呢是专程的从美国回国啊，就是为了寻亲的，并且是示意康宪群，王世堂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当康献群听完冯院长的话之后呢，他的内心真是揪。

0: 此时的他久久无言，脑海中是万般思绪涌上心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王世堂看到康献群沉默的态度，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就这样，场面是十分的安静尴尬，以至于烧水的声音都成为了这个房间里的回响。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十分不合时宜的声音传了出来。哎呀，我说呢，刚进门的时候啊，看见老先生我就奇怪啊，怎么能和献群长得这么像呢？原来是公公来了呀。这句话是谁说的呢？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正是康献群的妻子。为什么说他这句公公叫的不合时宜呢？甚至说是失了分寸呢？关键就在于时机和身份。如果康献群本人当场认下了这位生父王世堂，那么他作为儿媳妇儿呢，跟着丈夫喊一声公公，那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可眼下呢，奶奶刚介绍完王世堂是美国的归国华侨，康献群本人还僵在那儿呢，一个字儿都没说呢，脸色复杂，明显是震惊、犹豫、心绪翻腾，还远未到相认的那一步。他作为妻子，在这种微妙的当口，越过丈夫，抢先一步喊出这一声公公，意图就太明显了。这不就是急不可耐的想攀亲，透着骨上赶着巴结的意思吗？或许大家可能不解啊，康献群妻子他家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显赫家庭，按常理说不应该眼皮子这么浅，见到有钱人就往上贴吧。但是大家可别忘了啊，当时是什么时期啊？那可是1995年，正是出国热如火如荼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两个字，那对着无数的国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达官显贵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金光大道。那多少人是削尖的脑袋想把子女不惜一切代价的送出去。而王世堂是谁？他可不是普通的归国华侨，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而能从那片土地上扎根数十年，肯定是积累下了不菲的财富。这意味着他手里可能握着那张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通行证，送人去美国，并且在那边能够提供坚实的保障能力。这份能量的价值在当时那个年代，那远远不是单纯的金钱能够相比的。而康献群的妻子出身显赫不假，对于送子女出国的执念往往更深。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5月1号的0时到5月5号的24时，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但是呢，高速公路的免费看的是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也就是说，相关车辆要在5月5号12点之前下高速才能享受免费政策，提示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在假期的返程阶段，像是京沪高速的广陵枢纽到江阴大桥，沈海高速的水河立交到青浦立交，沪蓉高速的新集互通到丁家大湾高架桥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缓行。那对于新能源车主出行来说，像是京台高速的东光服务区、沙夏高速的秀村服务区以及京昆高速的菩萨港服务区等充电较为繁忙，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和补能路线。在民航方面，需要关注到4号到5号，中南地区的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广州、深圳、海口、三亚和厦门。此外呢，沈阳机场有西北大风天气。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8: 而他脱口而出的那声公公，瞬间就暴露了他内心最热切的想法，就是想为自己，或许是下一代，搭上这趟通往理想国的直通车。至于丈夫康宪群此刻内心的惊涛骇浪，在出国梦的巨大面前，都显得不那么的迫切。当大家听到康宪群妻子的这句话时候啊，奶奶有些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而康宪群呢，依然是一言未发。啊，这个时候呢，王世堂开口了，对着康宪群说：“孩子啊，对不起。”这句对不起啊，整整压在我心里40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你的母亲，还有未出生的你。我想象着你出生时候的样子，想象着你小时候的样子，想象着你长大之后的样子。我特别想回来找你和你的母亲，但那个时候的我身不由己呀。当你母亲怀你的时候，我不得已出国了，后来呢，又辗转去了大洋彼岸。等我好不容易站稳脚跟之后，那我就想把你还有你的母亲也接到那边去，但是那个时候两国没有建交，根本没法实现。我是想回回不来呀。那就这样，我在那边一直等啊盼啊，终于等到现在政策宽松了，我这才得以回国。回国之后啊，我就一直打听你和你母亲的下落，直到昨天我才找到冯院长，才得知你母亲在生你的时候难产去世了，而且是多亏了冯院长夫妇把你收养在了他们康家，才得以长大成人。我知道啊，对你来说我突然的这个出现，你肯定是一时难以接受，我明白，你甚至可以怨我恨我，我都理解你，这些我都受着。但是我这次来呢，不为别的，我这辈子啊，错过了你的出生，你的成长，那这些都是我欠你的，这些不是钱能买来的时光。 我心里都明白呀。可是孩子，我在美国那边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也算是攒下了一份家业。可能我在财富方面啊，我是一个亿万富翁，但是我在情感方面却是一贫如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乞丐呀。现在我老了，八十有三了，如今我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用我剩下的时间好好守着你，把过去亏欠你的一点一点尽我所能的都补上。我想把你接到美国去，把这错过的几十年用我剩下的日子加倍的弥补你。康宪群听到王世堂的这番话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我承认你是我的生父，我也相信你当初的这个决定有你的苦衷，但是现在呢，我已经四十多啊，马上五十了，我的母亲也八十多了，她和我的父亲一直抚养我长大，爱护我，照顾我，他们也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没有抛弃我，那我怎么可能在他们年迈的时候抛弃他们的？所以我不可能和你回美国。听到这儿的冯院长眼角滑落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泪水，然后呢马上就被他擦掉了。很显然老人家对康宪群的回答是非常满意的。我们常说，生我而未养我者，断之可报；未生我而养我者，无以为报。养育之恩重于山，远非血脉相连是可以比拟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中是否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感觉。这一幕，生父的猝然的现身，带着数十年缺席孩子成长的沉重，他何其相似，又何其讽刺的重演了当年。康宪群风尘仆仆地赶回后所宅村，接回了同样被亏欠了童年的儿子康宇哲。命运之轮在此刻是完成了闭环。康宪群自己身为父亲，对康宇哲怀揣着无法弥补的巨大亏欠，而如今他自己呢，也骤然成为了那个被生父王世堂亏欠了整整一生的孩子。这宿命般的两幕重叠，正如我常说的那句话，我们种什么样的因就得什么样的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你如何对待因缘，命运终将以相似的方式回响于你的生命。所以当康宪群说完这段话的时候，康宪群的母亲冯院长，他的内心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啊。他觉得自己这几十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竟然是如此的懂得感恩。而王世堂听完之后却沉默了，他完全能够理解康宪群这样的做法，给自己的养母养老送终，这是为人为子最基本的德行。看着场面又一次的陷入了安静，康宪群的妻子又开口了，公公，宪群刚知道这个消息肯定是难以接受，你给宪群点时间，让宪群好好消化消化。您来北京的这段时间肯定也没时间好好逛逛，这样我和宪群呢陪你在北京城好好逛逛，然后咱们慢慢再谈这个事儿。康宪群妻子的这句话真的可以说与他刚见门的时候抱怨请假耽误工时的这种牢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的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啊！他把不要脸呢也是发挥到了极致啊。可是冯院长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个献殷勤的机会的。就在他说要陪王世堂老人逛一逛的时候，冯院长就开口说， 要逛一逛啊。
4: 那好说，
8: 宇哲正好蹬三轮，那就让宇哲带着我和王先生，我们在北京逛逛吧，然后晚上回来咱们再坐在一起，一起好好谈谈。
4: 康宪群的妻子听到自己的婆婆都这样说了，她内心就算是有再多的不满，她也不能反驳什么，也只能是点头答应了。
8: 那就这样呢，康宇哲蹬着三轮，带着自己的奶奶和王爷爷，在前门附近的几处景点逛了起来。途中王世堂其实感觉是有些奇怪的啊，从康宪群以及他妻子的穿着来看，家里的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孩子蹬三轮呢？这个年龄段应该正是读书的时候，难道是宇哲的学习成绩不好，不想继续读书，所以才出来蹬三轮？于是抱着这样好奇的想法，看着前面蹬三轮的康宇哲，就扭过头啊，问旁边的冯院长，大孙子宇哲怎么出来蹬三轮了呢？是学习不好，不想读书，还是怎么回事啊？当奶奶听到王世堂的话之后，笑着说，我们宇哲呀可聪明了，学习也非常好，是他爹宪群和他继母不愿意让他读。说到了这个继母，奶奶便把康宪群从年轻插队到贵州结识第一个妻子，生下康宇哲之后，后来家中发生变故，康宪群回到北京，包括全家人经历牢狱之后，康宪群再次和这个继母结婚成家，并且是又生了两个孩子。直到后来宇哲的生母过世，康宪群把宇哲接回北京之后，吃的所有的苦，受的罪，包括继母对他的各种苛刻，全都对王世堂说了一遍。而王世堂听完之后更是止不住的摇头叹息，一脸慈祥的上下打量着康宇哲，竟然突然飙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康宇哲进行对话。坐在一旁的奶奶冯院长虽然说也是知识分子啊，但是对于英文来说只能是模糊的听个大概，但康宇哲却对答如流。那一刻王世堂彻底清楚为什么这么懂事儿的一个孩子要出来蹬三轮了，但是随即他也没有再说什么，而是转移了话题，问冯院长，您现在也是到了耄耋之年了，有没有想法和我一起去国外享享清福啊？听到王世堂的话之后，冯院长当然能听出来王世堂话语中的深意，那就是想通过他来实现接康宪群到自己身边的目的。所以老太太呢一口就回绝了，她说，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啊也差，不像你这么硬了，出远门很不方便，这儿呢也是我们的根，都说落叶归根，也是上岁数了就越不想往外跑了，另外我们家老康也埋在这边，等我死了之后啊还得跟老康合葬呢。要说聪明说话呀都是点到为止，听完冯院长说到这个落叶归根之后，王世堂的内心也有了些许的波澜，想了很多，随后呢就没继续再往这方面聊，而是说起了自己在美国的一些事情。康宇哲呢听到王爷爷和奶奶的交谈，也得知了自己这位王爷爷在美国是做金融投资的，在当时美国比较出名的很多企业都有爷爷的股份。宇哲虽然对经济学不太懂，但是他的这个爷爷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个字儿：有钱。就这样康宇哲蹬着三轮，带着冯院长和王世堂逛完了北京几个知名的景点之后，就回到了家中。到了家中之后，王世堂发现家里多了两个孩子，这个时候康宪群的妻子来到王世堂的身边，拉着这两个孩子向王世堂介绍，这两个呀都是您的孙子， 指着老大说：“

这是贱心。然后又指着老二说，这是贱民。说完之后呢，就对这两个孩子说，快叫爷爷。随后这两个孩子带着拘谨喊了一声爷爷。而这个时候的王世堂看到自己的这两个孙子，然后又看了一眼宇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此时王世堂的眼中，自己的这两个孩子啊，穿的是光鲜亮丽，身材也都是肥肥胖胖的，而康宇哲呢，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服，身材瘦弱，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这一刻的王世堂心中呢，想起了白天冯院长对他说的话，康宇哲在这个家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但是他现在并没有说什么，而是等大家都坐在了一张桌子上之后，这个时候康宪群的妻子表现得十分的殷勤，不是给王世堂端茶就是倒水，而他的这两个孩子呢，在他的教唆之下，也是一口一个爷爷的叫个不停。而反之康宇哲呢，表现得极为平静，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一样，自己在这里好像就是个过来凑人数的。看到这一切的王世堂对着康宪群说，宪群呐，我知道我的到来很突然，你一时接受不了我也理解，但是我在北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剩下这几天呢，我想去南京上个坟，看看你过世的母亲。你们平时都有工作忙，正好宇哲在家也不上学，就让宇哲陪我一起去南京看看。康宪群听完这句话之后，也是不加迟疑的就答应了下来。而这个时候，康宪群的妻子刚要张口说话，却被冯院长抢先开口了，说这样也好啊，正好宇哲在家也没啥事儿，而宪群和媳妇儿呢还有工作，建新和建民还要上学，就让宇哲陪着去也好，爷孙俩呢也联络联络感情。康宪群的妻子听到冯院长的这句话之后，一下子把刚刚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就在第二天一早，王世堂来到冯院长家，询问自己已故的妻子具体安葬在了南京哪里，要去看一看的时候，冯院长真是思索了好长一段时间，对王世堂说，哎呀，这一晃都近十年了啊，别着急，容我好好想想，当年我和老康具体把夫人安葬在什么位置了呢？过了许久之后，冯院长还是给王世堂写下了一个地址，结果祖孙二人按照地址到达南京之后，发现原本在冯院长口中的墓地竟然已经成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区了，一点墓地的影儿都看不到了。当二人找到附近的老人打听询问之后，得知在十几年前这个地方啊还真是一片很大的坟场啊，后来因为城市建设该迁的都迁走了，剩下没人认领的也就都推平盖楼了。听到这儿的王世堂只感觉一阵眩晕，身子呢一踉跄，便马上被康宇哲给扶住了。康宇哲第一次看到了这位风度儒雅的归国老华侨，伤心的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一边哭着一边不住地跟康宇哲忏悔着年轻时候对妻子的亏欠，如今时隔50年回国寻亲，想亲自到亡妻的坟前祭奠，可是还没给他这个机会。此时的康宇哲只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安慰这位耄耋老人，他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爷爷的后背，一边安慰地说，爷爷，您千万别再伤心难过了，有些人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他就会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的心里，您跨越重洋相隔几十载还能来到这儿寻找我的奶奶，就足以说明
奶奶在你心里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啊。您的这份牵挂和惦念没有因为时间和距离而减弱。今天我们到这儿了，虽然没办法到坟前祭奠奶奶，但是我相信奶奶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有感知的，也一定会无比开心的。她肯定不希望看到现在的您哭得如此伤心，因为我相信奶奶在活着的时候也一定是同样深爱着你。但是像你的亲生儿子，我的亲生父亲康献曲，把我和母亲留在农村15年，直到现在母亲去世都5年了，他不仅一次没有去祭奠过，甚至不提不念，更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忏悔。心中无爱的人又怎么能让别人去爱呢？当王世堂听完康宇哲的这番话之后，对他的这个大孙子更是另眼相看，因为他在刚满20岁的康宇哲身上看到了一个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成熟稳重、敢爱敢恨且本性善良的好孩子，也更加明白了他的这个大孙子为什么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在遭受诸多的不公和排挤之后，仍然是坚持着内心的那份爱和善良。因为他在大孙子口中没有听到一句对自己父亲和继母憎恨的话语，反之更多的和他表述了在贵州农村养他长大的郭伯伯这份恩情的亏欠。这让王世堂在心里彻底的喜欢上了这个大孙子。虽然这一次祖孙俩去南京没有如愿的见到当年亡妻的坟墓，但是这一去一回的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很多。在康宇哲的心里，对他的这位爷爷瞬间是增加了一种无形的亲情感，而在王世堂的心里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老人要带康宇哲去美国，要让他的这个大孙子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大的发展前途。因为他的这个大孙子吃的这些苦啊实在是太多了，坚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他在这个大孙子的身上看到了真正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他们王家未来的希望。就这样，等康宇哲和王世堂回到北京之后，康宇哲找到了自己的奶奶，并且对奶奶说明了王世堂想带自己去美国的想法。没想到当奶奶听到这儿之后什么也没说，反而走进屋里找出一个包裹，里面全都是康宇哲的衣服。原来奶奶早就把宇哲的东西打包收拾好了。随后就听见奶奶说，宇哲呀，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只让你带着我和你王爷爷出去逛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陪王爷爷去南京看你的奶奶吗？因为我就是想促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等到他回美国的时候，我会请求他带着你一起走。结果没想到你王爷爷却主动想带你走啊。当听到奶奶的话之后，康宇哲的内心充满了震惊还有感动。他没想到奶奶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带着这么一层深意。还不等他说话的时候，奶奶又说了，宇哲啊，你必须要走，我知道你这孩子有志向，也知道你聪明懂事儿，但是你也明白你父亲的为难，面对你的继母，你的父亲只能妥协，所以你留在这里啊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你甚至可能永远都读不上书了。你甘心一辈子蹬三轮吗？所以宇哲，你必须要走到美国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也不用担心我，我这一把老骨头了，现在身子骨也还行，而且你父亲不也在我身旁呢吗？有啥事儿你父亲也能照顾得上我，所以你就别担心我了，你就跟着你爷爷去美国吧。
此刻的康雨哲听完奶奶的这番话之后沉默了，他想了很多，确实自己在这儿是看不到出头的希望的，自己的内心还有目标要完成，还想要报答自己的郭伯伯，可是这样的自己怎么才能去报答郭伯伯呢？留在这儿是没有希望的，而去了美国自己可以继续读书，可以继续深造，等到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有能力报答自己的郭伯伯，还有照顾自己的奶奶。想到这里的康雨哲红着眼眶对奶奶说，奶奶，我听你的，我跟爷爷走。就这样第二天的时候，王世堂早早地来到了家中，把他想带康雨哲去美国的想法和冯院长说了。冯院长也是一再的嘱托，一定要让雨哲开心快乐的生活，不能让这个苦命的孩子再受任何委屈了。而当康宪群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却是不同意的，对王世堂说，建新建民同样是您的孙子，你为什么厚此薄彼要带雨哲一个人走呢？王世堂听到这句话之后也表示说，啊，我这次回来的比较仓促，最多只能带一个人走啊，但是你放心，我这次啊先带雨哲走，等我在那边安排好之后呢，我会把建新建民都接过去的。同时王世堂又从包里拿出两张支票递到了他的手里，告诉他，你和宪群一定要好好生活，再苦都不能苦了孩子，这张支票里的钱能让你们一家子生活得很好了，也是我的一份心意。而另外的这一张支票呢，则是塞到了冯院长的手里，感谢他当年收养自己的儿子，并且把他抚养长大成人，娶妻成家，这份恩情当然肯定不是拿钱去衡量的，但是对于如今两位都已经年过耄耋之人，也只能是通过这笔钱让冯院长更好的幸福的去度过余生。交代完这一切的王世堂在所有人的送别之下，带着康雨哲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那一年康雨哲刚刚20岁。那我们说，当康雨哲到了美国之后，真的能过得更好更幸福吗？真的能够像王世堂说的那样享受更好的资源，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够出人头地吗？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主，片主，

0: 烟烛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14: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迎来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的歌单帮你缓一缓，明天就要上班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还有春假，那你是调休了，还是正常上班呢？

思念。

0: 探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1: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接回来，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会儿你应该不会在路上吧？你是在家里听节目吧？那在家里为什么在这个点还会听节目？睡觉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提示，截至到今天的17时 ，S218山西临县段的事故处理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前方到达收费站。
2: 师傅，这批蔬菜货主说可以走绿通，麻烦核查一
3: 下。欢迎行驶永台湾高速。请问运输的是哪种鲜活农产品呢？
2: 具体菜名我不太清楚
3: 啊，没关系，我们帮您查验。您这批货物啊，符合绿通政策，可以免费通行。
2: 这么快？
3: 我们使用了绿通 AI 质检助手，拍上2分钟就能识别，还能自动核验装载和信用记录，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
2: 真先进，省了不少时间。
4: 绿通 AI 质检助手可识别100余种菜品及别名，查验效率提升20%，人工查询减少90%，让通行更顺畅。
3: 如果您驾驶疲劳了，推荐您到5星级苍南服务区休息，里面设有免费淋浴、洗衣区和司机之家，休息椅、电视、阅读区全免费开放。
2: 太好了，一定去体验。
4: 连续驾驶4小时，务必休息，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5: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雷，欢迎各位友友来加入到我们直播的节目之中，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今天是立夏，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很多朋友已经在群里边开始互相提醒了。大石榴说呢，今天立夏了，友友们，再过不到2个小时，五一假期就要结束了。还没有下高速的友友，如果感觉下高速的情况有点紧张，那先找一个就近的出口出去。大石榴这是替这个免费通行的友友们啊担心呢啊。五一假期整个在免费时段的是5月1日的0时到5月5日，今天20-40，七座以下包括小型客车免收高速通行费用。那其实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之前依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大家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出口先下高速，把我们的优惠给它锁定了，然后再重新上高速，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政策啊！千千万万不要抢，千千万万不要急，千千万万不要说为了我这个到最后那几秒的时候，我一定要卡在那个点儿，咱们不玩危险的，稳稳当当的。好了，很多朋友呢开始在我们的社群里边打卡签到了，同时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书玉说呢，向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一声晚上好，我们一起度过了开心的假期，要迎来工作日的节奏了哈。小倩倩说，今天在节目里边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我是小倩倩。好了，在我们各个群的朋友呢，还有呢是打卡签到的依次刷屏，那向所有在此刻加入到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同时呢也向刚刚入群的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今天是5月5日，迎来了立夏节气，所谓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这立夏呢就是夏季首个节气的开始，从这一天开始呢，昼逐渐的变长了，风渐暖了，暑气初生，雨气增多，湿气弥漫。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人体的代谢也加快了，心脾负担加重了，容易出现呢心绪烦躁、周身倦怠、食欲不振、肢体困重等等问题啊。我说我最近怎么吃饭有点不香呢？今天晚上我吃了一份凉皮儿，一份西红柿鸡蛋拌米饭啊，还有一份素食锦。吃完之后呢，略微感觉自己有点食欲不振。当然，说起今天这样一个日子，立夏24节气里边的第七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一般呢在交节的时间呢是每年公历的5月5日到5月7日之间。在今年的话呢，就是5月5日这一天正日子，

战国末年的时候呢，这个《吕氏春秋》就已然把立夏作为夏季的开始了。随后的话呢，有很多讲究和注意，比如说有火神掌夏，对吧？你看，在咱们华夏民族里边，对应的南方南边这个方向是属火的，所以立夏呢是夏季的开始，掌管着夏天的时序和天气的核心是谁？上古的火神祝融。古人认为呢，夏天阳气旺盛，万物生长，这都归火神掌管。所以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就得什么呢？就得是祭祀火神，红红火火嘛。所以从周代开始的时候，立夏呢就列入到了国家的礼制了。天子这一天就得穿上什么颜色的衣服？各位盲猜啊，赤橙黄绿青蓝紫，您想想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对了，火神嘛，所以对应的是朱红色的衣服。整个仪式都是以红色为核心，红玉、车马、旗子、礼器都是一骂红。这个重振的红色是代表的是南方属火的属性，祭祀的是赤地和火神祝融，祈祷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以说立夏呢，从农事的节气就升格了，变成了国家的文化大典，大型祭祀。当然对于百姓来说呢，整个的这样的一种祈福活动呢，也是立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些仪式，包括我们祈祷平安的心愿。在农家呢，在立夏这一天会祭拜土地城隍，祈求雨水适量，夏粮有个好收成。江南之地因为是要养蚕嘛，所以家家户户呢会敬奉蚕神，希望保佑这些蚕宝宝们一个一个白白胖胖的多吐丝，将来丝绸呢都能够织出上等的品质。立夏呢有三候，一候呢叫做楼孤明，哎，这楼孤明呢其实是一种长在田间的一种昆虫，它们有一种敏锐的感知，感知夏日的温热，所以田间的时候发出清脆的鸣叫。第一个呢是想搞对象了，确实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第二个呢是夏日来临的时候，他们报告呢提醒人们草木即将进入到疯长之时。第二候啊说的是什么呢？叫做蚯蚓出。蚯蚓雨水浸润土壤，原本藏在深处的蚯蚓们钻出地面了，在泥土里边翻动打滚，这个现象呢能够帮助土壤透气儿。所以呢过去的时候，农人呢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判断土地的肥沃与湿度是否适宜耕种。第三候立夏叫王瓜生，王瓜是葫芦科的一种藤本植物，立夏之后呢就开始加速的长这个枝蔓，绿叶层层铺开，并且结出呢橘红色的果实。古人觉得这个好啊，这个王瓜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繁衍的一个阶段了，万物生命力达到一个鼎盛期，所以三候王瓜生。民间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讲究，很有意思。我记得我们家里边曾经讲究的是关于这个立夏吃鸡蛋的时候，小时候每年到立夏的时候呢，家里边这个奶奶姥姥都会给家里人煮上几个鸡蛋，然后从中间挑两个大个的给家里边这个孩子们，哎，给他享用了。而且还得说呢，吃了这个鸡蛋了，到了夏天就不苦夏了。所以在民间的话呢，有很多立夏的讲究，有的地方要吃面，有的地方要吃饼，有的地方吃的是五米饭，有的地方还要喝粥啊。北京海淀有一个地方叫苏家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每年立夏的一个非遗活动，支起大锅来，十几口五谷杂粮熬成这种香喷喷的立夏粥，大家围在一起满满的喝上一碗，喝完之后呢就是不会再被这个消夏苦夏之所烦扰。当然为了让人们能够多吃鸡蛋，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一种这个游戏的方式，我不知道现在朋友们还玩不玩了，这个叫做鸡蛋比赛啊，又叫撞蛋。小朋友们拿着这个鸡蛋互相的碰撞，当然说是熟鸡蛋啊，谁的鸡蛋撞不破谁胜利。那有一个鸡蛋呢一直在里边，就是跟谁撞以后它都能保持完好。

无缺，最后呢他被封为蛋王。那撞坏那些剑怎么办呢？扒了皮儿以后大家把它分着吃了。其实这个游戏本质上讲就是鼓励大家多吃鸡蛋。当然在立夏这天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叫做称体重。炎热夏天一来，人们的食欲下降，感觉自己体力透支，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消耗的苦夏状态。所以在立夏这一天呢，人们都会呢进行体重的测量，寓意着身体安康，健康平稳，进入到夏天这种状态。其实在明清时期的时候，这个称体重就有很详细的记录了。咱们现在称体重都非常的方便，直接整个电子秤往上夸一站，数字啪啪一显示，更高级的那个手机 APP 端就已经同步出来了。体重是多少，体脂率是多少，肌肉量是多少，骨骼量是多少，身体水分是多少，一下子全能看明白，一目了然。那古代的时候没有电子秤怎么办呢？当时呢是找大树或者房梁，把这个秤杆高高的挂上去，然后在这个秤钩上放上这个板凳，还有的时候干脆放一个大筐，这大筐很结实，老人孩子轮流坐进去，旁边这些青壮年帮着保护着。整个在称体重的过程中呢，人们还要说一些平安健康的吉祥话，这个场面呢可以说是既温馨又充满着趣味感。昨天晚上在散步的时候，发现小区旁边蔷薇花开了，这枝头上长满了花蕾，陆陆续续都绽开了。唐代的时候有位大诗人写过一段这样的诗，叫做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已远香。感受到了这种夏日的到来，这种初夏的浪漫。所以在此呢，再一次向各位友友们、各位卡友们、各位听友们致以立夏安康的祝愿，诸事吉祥。

立夏之时，友友们有什么相应的讲究啊？您所在的地区有什么要做的一些风俗习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分享分享，晒一晒，聊一聊。分享的方式，请各位加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呢，各位可以说一说在今天立夏您有哪些民俗活动是进行了。我向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我完成了两项，一项呢叫做吃了鸡蛋，一项叫做称了体重。此外呢，我有一个个人的小秘诀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啊，就是不管哪一次称体重，只要你往那秤上一站，你就告诉自己，哎呀，怎么又瘦了。

侃友之家，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孟先生说呢，特别好奇磊哥为什么一立夏这就要开始称体重呢？小六六说，因为热了人容易瘦啊，确实是这样。立夏标志着夏天的开始，也标志着呢我们要进入到一种消夏熬苦夏的状态了。进入到夏季，我们人体要进入到消耗季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称一下体重，标记一个起始点，提醒我们要关照健康。说到关注健康了，在春夏之交的时候，顺应天气变化，我们重点是关注要养心。比如说在这个季节要注意啊，保暖不贪凉。立夏节气一到，也就是我们春捂结束的信号了，人们开始呢逐渐的减衣，但是捂和不捂还要看天气而定，避免着凉。一般来说呢，当气温持续在15度以上且相对稳定的时候呢，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减衣操作了。如果说呢日夜温差大于8度的时候，还是那句话，该捂着。此外，寒从脚下起，我们人体的下部血液循环较上部呢是较差的，所以减衣呢先减上衣再减下衣。对于一些体弱的友友们，减衣的时候最好留一件适宜的背心，防止呢风邪侵入。入夏之后，随着日照的时间，紫外线的加强，各种皮肤性的问题和疾病呢也会相应的出现，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小心加强防护，谨防皮肤晒伤。另外呢，还有这一类的皮肤病呢，关键是做好防晒工作，外出的时候防晒霜啊，物理隔离啊，避免皮肤直晒。如果感觉不适，及时到正规的皮肤科就诊，避免耽误治疗。夏季主要要养心，立夏之后咱们的饮食呢，注意是补脾护心，清淡少油腻。那有一些呢是清热利湿的食物，咱们可以安排一下，像是红小豆啊，包括呢薏仁，还有绿豆、冬瓜、丝瓜、水芹藕、西红柿等等，这些都属于护心的。尤其像西红柿，红色归心，对吧？我今天就特别安排了西红柿炒鸡蛋，还单杯又吃了水煮蛋，给自己安排上，养得白白胖胖的。夏季呢，其实是心阳最为旺盛的时节，要注意这个季节对于我们心脏的养护，多吃一些补心护心的食物，像是莲子、桂圆、瘦肉，包括豆制品等等。这个时候呢，要守护我们的心阳，哎，让心脏得到很好的一种营养上的支撑。说到对心脏的好处，更为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休息，早睡早起，以午休。在中医的养生保健上认为呢，夏气和心气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立夏以后呢，天亮的早了，人们起的也就早了，而晚上相对呢睡得晚，这就容易造成一个睡眠不足。所以友友们要注意呢，早睡早起，同时呢还要重视一下静养啊，要尽量保证的晚上在11点之前入睡。现在距离我们养生保健的入睡时间还有30分钟啊。那位说呢，臣妾做不到呀，晚上我还有活要干呢。专业司机说我还得开车呢啊。那对于有些像我一样的不能在11点之前、23点之前这个入睡的友友们，那咱们就可以呢在午饭之后，消化道里边的血供增加的时候，大脑的血液供氧相对减少，我们中午的时间呢可以安排一下午休。在这个时间容易出现呢下打盹的状态，精神不振，昏昏欲睡，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午休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时间节点为宜，不宜过长啊。

0: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交通广播。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天仪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各位朋友晚上好，当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提醒，截至到今天的17时， S218 山西临县段的事故处理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此外呢，今天是五一假期，免收高速通行费用的倒计时状态在5月5号24时，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高速通行费用。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之前，依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请选择在就近的收费站出口下高速之后再重新上高速，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政策。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3: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2: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3: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2: 设备可靠吗？
3: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2: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4: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路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

0: 北京时间22:37，各位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注意，在今天是5月5日，五一假期，5月5日24时是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高速通行费用的截止时间，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相应的锁定我们的免费政策里边的相应福利。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之前，依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大家呢要选择就近的收费站出口下高速，先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政策，然后我们再上高速继续行驶。今日呢是返程高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各个路口尤其是高速站的上下车的上下车流的路口，大家要注意车流人流骤增，请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信息，安全出行，文明驾驶。
1: 深呼吸，感受你海中模样，计划一场约会。
0: 六六说估计现在有些高速的上下口已经堵得不行了啊，前边要是有堵，大家千万别着急，就近下高速，先把咱们的福利给它锁定上。阿贵说来了来了，我怎么错过第一时段呢？第二时段就是卡友新闻。立夏安康，阿贵。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各位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小郑说想问一下怎么能听到磊哥六日的古案节目啊，星期天的时候听了一个尾巴，前半程没听着。哎呀，方法特简单，您可以先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好友，为大家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然后我可以把相应韩老帅说古案的纯享版链接发给您，这样在上周六日连着两天的这个纯享版就可以完整收听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寻找我们入群的方法，方法就是这样的。另外呢也温馨提示各位朋友，在本周五晚间的22:00-24:00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各位友友呢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专业律师进行接洽联络，如果您有相应的法务问题，专业律师会给您答疑解惑，在本周五晚间的22:00-24:00。今天呢是星期二了，各位朋友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截止时间，在周四之前、周三之前，大家呢尽量和我对接上，我帮着您把案情梳理好之后，咱们统一的发给专业律师，在周五的直播节目之中呢，律师就能为大家呢一一回应了。感谢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稍后刷新卡友新闻。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2026年卡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怎么申请？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保姆级教程。卡友们要注意了，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已然正式落地了。那如果说呢，各位想领到呢这一笔最高可以达到14万元的换车红包，这个保姆级的指南一定要收藏好。有些朋友这两天在后台在问我，我为大家再梳理一遍。之前呢，这个教程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过一次了。近期有些朋友呢又在询问，那我为大家再给梳理一遍。第一，一定要找准官方的申领入口。目前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过手机端进行操作，用微信来搜索，在微信搜索栏里输入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点搜索，搜索完了以后呢，进行相应的定位服务。方法一，在搜索关键词的栏目里边直接输入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并且呢点击进入，就输这几个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第二种方法呢，是在主页面的便民服务之中点击更多，然后选择消费类目下的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也可以，两种方法。那完成这一步以后，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了。第二步呢，就是熟悉申请的界面功能。当我们进入到申请界面之后呢，朋友们可以看到呢，相应的核心模块，它上面写的是即将打开汽车以旧换新。

0: 心小程序，点击允许。点击允许之后呢，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界面，上面写着是2026年报废更新申请入口。在2026年报废更新申请入口这儿的正式提交报废及新车资料的通道，这里边有相应的这个填写的内容，比如说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还有呢是我们的手机号验证码。底下有两项呢要进行知晓文件的打对勾，然后点下一步。报废更新的进度查询，这是我们提交之后呢可以随时查看审核及其拨款进度的。当然在补贴申请进度查询里边呢，大家要注意信息填写，包括申请人的名字，还有我们新车车辆的识别代码，就是那个 VIN 码，然后申请人的手机号验证码进行查询。各地的置换更新的政策呀，还是需要查看各位友友们所在省份的具体的实施细则。里边的话呢，我们您在哪个省就在哪个省提交的办理的，就去看哪个省的这个细则去。在报废更新栏目里边呢，还有一些相应的使用的辅助工具，大家也可以来进行使用，包括操作指南方面有官方图文的流程说明。回收网点方面的话呢，可以查询本地具备资质的正规的拆解点，因为呢这才能拿到我们合规的有用的这个证明。如果说呢没有资质，这些点开出来的证明它无效啊。相应咨询服务呢，是针对于申请之中有一些疑难问题，联系官方客服来进行相应的详细的这样回复。好了，第三步呢，就是要核对我们卡友们的补贴标准了。根据2026年4月28日发布的最新的通知，补贴的金额分为三类：提前报废老旧柴油车，每辆车补贴1.5万到4.5万；报废旧车加换购新车。如果换购的是新能源重卡，报废补贴加上更新补贴9.5万，最高封顶14万元。那说了，我仅仅跟更新一个新车，那怎么算呢？这是第三种情况。如果说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每辆车补贴3.5万。第四步，准备核心申请材料。在正式上传申请之前呢，请大家务必确保原件已经在手了。有哪几个呢？主要的是这四部分。第一个，身份证明，个人车主身份证或企业营业执照，这叫身份。第二个呢是报废证明，报废机动车回收的证明以及机动车注销证明原件照片。第三，咱们不是有新车吗？新车的证明，包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机动车登记证。第四呢，是我们营运的证明，能够证明车辆确实是营运属性的道路运输证，而且需要在有效期内。特别提醒各位卡友们，补贴金额的限额是有限的，有一个原则叫先报先得，发完即止。如果说大家手里边有国三国四这样的老的车型，别犹豫，尽快的查一查我们所在地的网点，大家呢有这个心思，咱们就尽早的行动。所以提醒我们身边的卡友们，这14万的补贴在小程序里边等着我们呢。卡友之家，卡友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凯友之家用车宝典。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在近一段时间，我们的重卡圈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啊，叫做商用车乘用车化。那代表性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内饰呢？比如说在驾驶室里边的大屏越来越花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豪华，内饰的感觉呢怎么就越来越像轿车呢？甚至有一些外观设计呢也开始跟着这样的一种风气。当然其中最受争议的，包括被卡车司机所诟病的最惨的问题，莫过于这种所谓的隐藏式门把手。有一些厂商呢在这个发布会上把这个门把手啊说的是造型科幻科技。

杆拉满了，还有的说呢，这能降低风阻，节省燃油。但如果说您真的和卡友们接触过，到重卡的停车场，到物流园去问一问专业的司机，问一问咱们这些卡友们，得到的回应几乎都是整齐划一的吐槽。那为什么说看起来好像很科幻很高大上的配置，在卡车司机的眼里边却妥妥的不能接受呢？这里边咱们得从几个方面来说。先说乘用车和商用车都是什么样的工况。乘用车大多数的是在铺装道路上跑的，晚上有些车呢条件好还能在地下车库里休息一下。那我们的卡车重卡是什么样的工况呢？比如说在东北寒冷的零下30度冰天雪地里过夜，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在新疆风沙之中狂奔，有的时候我们要进出的是满是泥泞，相应的工地的矿区等等等等。那现在如果按照有些主机厂隐藏式的门把手呢，在这些恶劣的重工业的环境里边，这样的一种隐藏式门把手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比如说到了冬天，雨雪一旦落到这个缝隙里边，经过一夜的严寒，有可能就会把整个门把手死死的冻住了。早上起来司机想出个门，结果发现门把手根本打不开，按不下去。那这种情况怎么办？用热水去浇，还是说用螺丝刀去撬，对吧？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那我们再说，在一些泥泞的环境里边，非铺装道路跑了一圈干活了，泥沙卷起来了，扬起来了，进入到门把手的这个伸缩缝隙里边了，里边有卡扣，有弹簧，有相应的锁止的机构。由于它是隐藏式的，所以严丝合缝，被卡住了，被挤住了，门打不开了。这种情况呢，其实所谓的乘用车化、高科技化，是脱离了商用车严苛的作业环境，失去现实意义的设计，这也是很多卡友们对此不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我们说，从人体工学角度上和物理力学的角度上，要看看这种东西行不行呢？卡车的车门和轿车车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重卡的驾驶室又高又大，车门本身就很厚重，加上门边的密封条，所以开重卡的车门确实是需要一些比较大的力气的。传统的机械的外拉手这种设计呢，往往比较粗壮敦实，我们作为司机可以把整个手掌牢牢地握住它，然后利用的身体包括我们上肢的力量把门拉开。隐藏式的门把手呢，大家能够看到之前有些设计呢，是从门把的那个位置弹出这么一个小条来，按住一个头再抠出另外一个头。那这种实际情况下呢，我们往往只能塞进去2到3根手指。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好检查完重卡的底盘，手上沾有机油或者戴着比较厚的手套，那这个时候只能靠手指尖这点力量把门把手去抠出来，可能使不上劲儿，甚至打滑。那这样的设计对于我们实际工况的卡友们来说，两个指头来抠这个门的一条边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好了，我们再说卡车是什么，是我们的劳动工具。工具的最高标准是什么？第一个叫皮实，第二个叫做维修便宜。传统的门把手就是几块塑料和金属拉杆，路上如果说磕磕碰碰的，那咱们十几块钱换一个。但是隐藏门把手呢，背后是一个微机电的一个系统，里边还有一些复杂的机械的卡扣结构，甚至有微型电机、感应开关，包括呢控制的限速。重卡在行驶过程之中，相应的震动是较为强烈的，这种震动长时间高频，精密的电子设备故障率就容易变得很高。一旦隐藏门把手里边的电机烧了，排线断了，那有可能门弹不出来，门把手打不开，那我们作为司机可能连车都上不去，让人非常非常的闹心。而且呢，更让人着急的是呢，有一些这种所谓的隐藏式的门把手只能去品牌方的服务站去订货，你路边的店没有这个配件，那换一套呢上千块大几百。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大家都知道它很娇气，
它不皮实。

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作为商用车有一个首先的一个保证，就是安全，尤其是在紧急救援的时候。重卡如果发生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驾驶室往往会发生变形，车辆极有可能瞬间全车断电。外部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要打开车门，救出受伤的司机，包括乘坐的乘客。如果传统的机械的门把手，救援人员可以使用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撬棍，进行大力的拉拽。那隐藏式的呢？一断电，弹不开，完全嵌合在铁皮里边，连一个发力点都找不到。那这个时候只能用破拆工具去拆门，车辆可能会起火，司机、乘客可能会有严重的、极端的一些危险，耽误的这个时间往往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当然厂商也有厂商的逻辑，说我们能降低风阻呀，啊，降低风阻这种事情只能说在流线型的跑车或者是纯电轿车上可能有一些边际效应，但是重型卡车正面的迎风面像一堵墙一样的，这种我们都能想象，迎风面积高达7-8平方米，后边拖着10几米长的挂车，总重量能够达到49吨，这样一个钢铁巨兽，相比之下，门把手那点凸出来的2-3厘米产生的所谓的空气阻力，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如果为了这一点所谓的降风阻，牺牲卡车的可靠性、便利性和安全性，那真可以想一想哪个合适，哪个不合适。当然，我们知道卡车作为专业的营运车辆、商用车辆，它永远是服务于生产物流的重型装备。所以造车这个问题出现隐形门把手、隐藏门把手被卡车司机们所诟病，这是市场给的一个真实的回馈。我们也希望主机厂在研发车辆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到矿区、去高原、去极端的环境里面跟几趟车，和我们的卡友们、和我们的司机们好好交流，把那些真正的提升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的这些设备给它做到位，能够帮我们的卡友们安安稳稳的赚钱，平平安安的回家出发，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好卡车。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加入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直接发起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您所见发起即可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在直播之中2个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还是请各位呢提前和我联系对接，一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二则也能保护您的个人信息。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相应的出行服务讯息。根据交通运输部截至到今天17时 ，S28山西临县段的事故已然处理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此外，今天呢是我们的假期最后一天，也是在五一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高速通行费用的一个截止时间，5月5日20:40，请大家呢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之前，依然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可以选择就近的收费站出口先下高速，然后再重新上高速，我们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政策。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2: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1: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2: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爱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4诊核餐，特别方便。
1: 设备可靠吗？
2: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1: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3: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路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的23:08，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妙先生说呢，想开车来北京玩啊，我把注意的事项已经发给您了。其实核心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如果您进入到北京六环以内的话，都需要办理进京证，这是必须办的啊，而且要注意它的起止时间。此外呢，就是还要注意一些相应的限行的政策啊，包括呢限行的时段和限行的这些区域，这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处罚，包括被记分，包括呢被罚款。在行车和停车方面的话呢，就是景区什么的，我建议您就是公交或打车前往啊，因为一般大家呢从外地开车来的话呢，在节假日期间可能限行上这个不像平时的时候限得那么严啊，在假日期间呢可以开车去，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它正好在限行区域内，您不能到达。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节假日期间呢，它停车啊，景区周边的这些车位比较紧张，可能会耽误您放车呀或者取车的时间，不如啊公交和地铁前往。好了，更多的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当前我们在今天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里边和友人们来进行判断的题目啊，是这样的，请各位呢上耳听真。小伙子为了提升自己这恋人这姑娘直播的时候人气，进行直播期间的打赏，俩人如胶似蜜，谈得挺好，结果呢有一天俩人情感破裂了，说要分手。分手的时候，请问小伙子打赏的这些钱女方用退还吗？一，退还；二，不用退还。您觉得是哪种情况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无奖互动之中呢进行相应的参与。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需要退还，就扣数字一，认为你情我愿的，你都打给我了，我凭什么还给你啊，那您就扣上数字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共同学习法律。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是小伙子为了提升恋人的直播人气进行打赏。你看俩人是谈恋爱阶段啊，就准备谈婚论嫁，谈恋爱阶段，结果呢俩人分手了。现在小伙子给打赏的这些钱，女方用退还吗？一用，二不用，看看大家选择。默默姐姐说，这个我觉得应该不用吧，这女方在直播间这提供情绪价值，小伙子直播间打赏属于你情我愿，这属于赠与吧，分手不用还啊。要是女的在线下是骗人是吧，以恋爱为手段找人要钱，这个是能要回来。石榴哥哥说，这种情况我觉得，哎呀，感觉是二，因为有明示行为能力人，你打赏是自愿行为，这小伙子打赏这个钱，我觉得够呛能要回来啊。猫猫姐姐说，女方直播，小伙自愿打赏，这又不是人家女方诈骗的，这种是应该是能要回来啊。苍灵说，这种情况叫算刷单吗？啊，我再听一听情况。君涵说，这个应该是用退的，我扣数字一。九先生说，说实话这个真的不好选呐、啊，这都是成年人，我就蒙一个吧，我觉得这个不用啊，我扣数字二啊。软糖猫猫说，我觉得也是应该不用，我扣数字二。好了，很多友友呢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啊。孟先生说，这个应该是不用，我扣一个数字二。小六六说，这种情况必须退给人家是吧，你在直播间演戏呢，坑骗老年人，赶紧退人家，不退我周五找律师。好了，我们今天在节目之中来说说这个案例啊。近年啊，这个网络直播行业发展非常快速，但是人在恋爱期间向自己这个主播伴侣大额打赏转账引发的这个财产纠纷的问题，那这个钱该怎么定性呢？是吧，他算是什么性质的钱呢？分手之后能不能主张返还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案例。案情是这样的，原告啊，咱们就用这个网络说电影经常用到那个丧彪啊，大帅小美。原告是大帅，大帅跟网络主播小美经某直播平台相识，2020年2月确立恋爱关系，咱俩搞对象。恋爱期间呢，大帅为了提升小美的直播间人气，同时呢要维系恋爱关系，并且呢说咱们将来啊缔结婚姻为目的，先后在多个直播平台向小美打赏累计200余万元，另外通过银行微信转账又支付了70余万元，还把自己名下的一套唯一住房给出售了，卖了啊，拿这个钱继续打赏。结果呢，人家小美啊跟这大帅呢到最后啊劳燕分飞，俩人呢分手了，没有奔着结婚去。大帅这会儿就说了，这个是暗设款项，是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的赠与，现在结婚的目的无法实现，而且我把房子都卖了，深陷经济困难，我诉至法院要求主播小美返还全部款项。小美进行抗辩说了，你大帅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对不对？不符合赠与撤销条件，而且呢很多款项是咱们二人共同生活的开支，我现在拒绝返还。这个钱就被卡在这儿了，那看法院如何审理。先说要厘清这个钱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得看它是干什么用的。法院经审理认为，恋爱期间财务的给付应该结合交往的过程，财产的价值包括经济能力，要区分一般赠与和附条件赠与。这里边 有一个关键词、啊、一般赠与和附条件赠与。附条件赠与就是附加条件的赠与，也就是这个赠给它里边是有条件的。一般情况下呢，小额合理的财物属于无偿赠与，交付即时效，对吧？钱数量比较小，东西挺便宜的，日常礼物，小额的，这叫无偿赠与，给了就给了、咱们俗话讲的就是给了就不带往回要的了，这叫交付即生效。那大额财富的赠与 包括未有明示但是暗含缔结婚姻共同生活愿望的，这个就被认定为叫附条件赠与。条件不成就，这个时候赠与人可以主张返还，对吧？我附加条件了，现在这个条件没达成，那现在你得返给我。我们来看一下本案之中，双方大帅和小美都是化名啊，大帅和小美以夫妻相称，共同居住，商议结婚，而且还见了家长。所以法院认为这是缔结婚姻为目的的，是比较明确的，确实俩人从恋爱就奔着结婚走的。那现在案涉的大额转账包括打赏都属于附条件赠与，法院是这么来认定的。那现在双方分手了，没有结成婚，这个属于富裕条件没有成就，所以法院判定小美应该予以返还。好了，讲到这儿，友人们就明白了，女方是需要返还的。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那是不是全部都返还呢？还是说返还一部分呢？我们来具体还要看一看。其中，法院又进行了相应的界定，银行微信转账部分扣除520、1314这些特殊含义的金额，这些不用返，因为这叫小额合理的无偿赠与啊。520就说我爱你，1314一生一世啊，这些叫特殊金额。还有呢，抵消往来之后，把这些所有的不用返的钱，小美应该返还180000余元。这儿大家听明白了，就是这些日常的给的小的溜的钱，小美返还180000。那我们今天核心这个问题是直播打赏这部分的钱用不用还呢？两部分，对吧？刚才咱们说明日常的这个部分了，下面我们再看一下直播打赏这一部分。直播打赏这一部分呢，男方大帅明知道平台的规则，与主方非全额获益，也就是说所有的打赏平台是要抽成的。那现在呢，作为主播他不是说你打赏多少钱他都能够达到，所以你现在的打赏呢已经超出了普通粉丝的范畴了，其本人获得的直播服务啊和他的精神满足

对于损失存在一定的过错。什么意思？就是有一部分钱是平台抽成抽走了，那这部分平台抽走的钱你别想要了，对吧？都是成年人，你犯算得清大小账吗？你这部分钱是要不回来的，那部分人平台扣下了，这儿大家听懂这个了啊？因为他200多万呢，咱们得看他最后能够拿回多少来。所以这部分损失，大帅有错，有错你就担责。那我们看小美在平台按照比例抽成之后获得的实际收益是多少？法院定下来以后，酌情支持要返还70万余元。再看两个人还同居期间，日常的支出属于共同开销，双方的相关主张均不予支持，也就是俩人一块花那些钱，谁也不欠谁，对吧？小美和大帅，你俩一块生活，一共花了这些钱，好比说花了5万，花了10万，花了20万，这部分钱是你俩一块花的，谁也不欠谁，你俩一块把它给用了，所以从法院的角度上讲，互相都不欠，不予支持。那我们再结合全部案情和两个人同居时长的这个因素，最后法院判令小美向大帅返还共计80余万元。大帅啊，累计往里边打赏了200多万，最后拿银行转账转了70多万，里外里加起来光这个账面上就是270万，270万奔着结婚去的，是吧？最后呢，这个到这一步对簿公堂了，小美向他返还80余万。一审判决之后，小美不服，提起上诉，凭什么他给我打赏的钱还让我还给他？二审法院认为，普通打赏多为消费行为，双方恋爱同居2年多，案涉款项明显超出了日常交往的合理限度，并非单纯消费。而且呢，小美认可恋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依法属于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在俩人分手，这个叫结婚目的落空之后，大帅主张返还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结合过错、同居时间、平台分成等因素酌定返还的金额，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是驳回小美的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判定小美向大帅返还共计80余万元。这个事儿就这么着的，友人们就听懂了啊，所以女方是要退还的，扣一就对了，但不是全额退还，原因就是里边有平台抽成的钱，有俩人共同生活的钱，有大帅由于个人的过错而承担责任的损失的钱，就这么一个账，大家听明白了啊？好了，关于这个事情的法律依据，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当前啊，网络直播行业啊，确实相关引发的纠纷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案例，恋爱期间，为了支持自己的这个主播对象进行直播，进行打赏。这里边其实作为法院他要明确的是网络消费和附条件赠与的问题。作为普通网络用户对主播打赏，这是用户接受了一个直播服务，获得了精神愉悦的消费行为，这个款项一经打赏通常是不予返还的。但是当打赏发生在恋爱过程之中，两个人为了巩固恋爱，将来奔着结婚缔结婚姻，这是核心目的，而且打赏这个金额显著超出了正常粉丝互动的范畴，结合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往事实，所以这就突破了单纯消费的一个外观认定了，最后把这笔钱定性为附条件的赠与。法院在认定的时候啊，不会仅以平台交易的规则作为唯一的依据，而是结合双方的实质关系、打赏的目的、财产的规模、经济能力综合的进行判定，最后确保法律的评价贴合于真实的法律关系。那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恋爱期间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大额财产的往来，尤其是超出了自身的经济能力的打赏转账，那这些钱往往可能会附着的就是缔结婚姻的美好的期待，这里边并非无条件的无偿付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厅，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交通运输部提醒，截止到今天的17时， S218 山西零线段的事故处理完毕，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此外，今天呢是5月5号，在24时是五一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高速通行费用的截止时间。请大家注意，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依然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呢，请大家选择就近的收费站出口下高速，然后再重新上高速，最大限度的享受免费政策。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2: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1: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2: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4诊核餐，特别方便。
1: 设备可靠吗？
2: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1: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3: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路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妙趣说八方。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天气越来越适宜运动，有些朋友在想啊，运动是吧，那就得动一动，动一动就是要减肥嘛。所以有一些脑洞大开的朋友会想，我能不能靠体力劳动来减肥呢？对于这样一个事情，我们还可以非常明确地给出答案，妄想靠脑力劳动来减肥的，无异于痴人说梦。首先咱们得认识一下大脑，大脑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器官，它是一个7x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超级服务器。比如说在静息状态下消耗能量，能够占到人体总基础代谢的20%左右。那听起来真的好惊人呐、啊！一个重量只占我们体重2%的器官，竟然能够分走身体1/5的能量粮草。这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高能耗并不等于高波动。大脑的运行逻辑更像是咱们家里的冰箱，不管里边是塞着满满的冻肉，还是就放着半瓶已然过期的可乐。

他始终在忙着自我监测、环境扫描、信息预处理，这些后台整个运行的固定支出占到大脑总能耗的70%到80%。相比之下呢，执行特定认知任务的时候产生的能量波动微乎其微，增幅通常是5%到10%，甚至更低。所以我们再看全身的代谢尺度，这一点增量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科学界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就是产生单个念头是廉价的，但是维持产生念头的这个机器才是昂贵的。大脑仅仅维持待机状态就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也就是说呢，我们辛辛苦苦的想破脑袋要解一道算术题，或者熬夜加班做了一个 PPT 写方案，都没有办法制造出减肥所需要的能量缺口。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还不够直观，那我们其实可以用代谢的数值让我们自己惊讶一下。科学界习惯的是用 MET， 也就是代谢当量，来衡量活动的强度。先说咱们安静的坐着或躺着产生的这个代谢率呢，基本上是 1MET， 也就是代谢当量为1。根据2024年成人体育活动汇总的数据，坐姿的工作代谢当量为 1.3MET， 那并没有比静息状态高出多少。那现在我们以时速4公里的速度在平地上遛弯，代谢当量就能瞬间的达到 3.0MET，比坐着的时候要高出不少。那更高强度的运动呢，比如说咱们要跑800米，这个成绩要跑到4分钟，时速达到12公里的时候，跑步运动代谢当量可以飙升到 11.8MET。 所以这个肌肉能够打开我们身体的能量缺口，比大脑的消耗要狂野多了。当我们的肌肉从静息状态切换到高强度的运动状态的时候，对于 ATP 就是三磷酸腺苷的这个需求量会瞬间飙升100倍以上。就像是卡友们和我们开车的友友们有一台呢，只要你舍得踩油门，这个转速瞬间都就能够飙升到仪表板的最顶头的一个发动机是一个意思的。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ATP 是什么玩意儿呢？有些朋友会好奇了。那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呢，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通用的能量货币。无论是我们的小腿肌肉要蹬地，还是神经元放电传送信号，这个都需要呢给细胞现场支付这种 ATP 货币，所有的在这儿干活的才能开工。然而很不巧的是呢，我们的细胞呢是一个拿钱就花完的状态，人体里边储存的 ATP 非常少，只有在爆发性极短的短跑运动的时候，我们身体里边原本储存着这点 ATP， 也就是一两秒之后我们就花完了，相当于你跑不动了。面对肌肉成百倍增长的能力需求，我们的身体不得不激活其他的代谢途径，产生足够多的 ATP 来填补能量的这个缺口。月光族这个细胞口袋里的 ATP 就存几块钱，但是它的背后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银行在支撑着它。是谁？是磷酸肌酸以及相应的糖和脂肪等等。也就是说了，我们每花出1分钱，下一分钱就立刻能够打进账户。运动的过程之中呢，身体所有的代谢都是为了确保 ATP 的快速的生产速度跟得上极高的能量消耗。那首先我们看肌肉里边储存的这些磷酸肌酸，它不需要复杂的中转，仅需要一个生化反应就能够在数毫秒之内瞬间复活 ATP， 这就是相当于最快最强大的应急电源。可是呢，这个库存10到15秒也就花完了。接着就是无氧代谢系统主导功能了，我们身体要分解肌肉的里边所蕴含的糖原来生成 ATP， 这个消耗的是葡萄糖的储存。这是因为呢，消耗脂肪的有氧代谢需要1到2分钟才能运转起来，所以在30到90秒之内，无氧途径提供的 ATP 的速度

比从有氧途径提供的速度要快得多，也就成为了供给能量的主力。现在很多朋友很关心呢，说我现在就想问问那个脂肪存在腰上的板油什么时候能够参与起来呢？什么时候能把它们调动了呢？基本上是运动持续一到两分钟以后，这些脂肪才开始大规模的参与功能。这个时候有氧代谢呢逐渐的占据了主导地位，身体开始拆解这些脂肪的储备，分解之后游离的脂肪酸经过运转蛋白转运蛋白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再通过氧化反应源源不断的产生大量的 ATP。 所以当我们在嚷嚷的要减肥的时候，大概率很多朋友想的是减掉肚子上的肥肉，可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些脂肪组织只能通过有氧运动才能消耗掉，你要想靠动脑子把它们耗掉，那是绝对行不通的。大脑其实是一个极其挑食的器官，在绝大多数的状态之下，它几乎只认一种燃料，就是我们血液之中的葡萄糖。无论我们是如何的费脑筋冥思苦想也好，绞尽脑汁也罢，大脑其实很难动用体内的脂肪的储备，主要呢是因为用脂肪生产 ATP 的速度太慢了，无法满足神经元瞬间爆发的能量需求，并且这个过程之中呢还会消耗大量的氧气，产生的副产品也更多，这个对于缺乏抗氧化防御能力的神经元来说，这是致命的，也是危险的。所以朋友们，大家想动动脑就减肥，然后想减掉肚子上的那层游泳圈，那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的去有氧运动，去跑步。而且有一个扎心的现实是什么呢？是越动脑越想吃。如果现在您觉得我动脑只是不能减肥啊，可是只动脑不运动它还会增肥。当一个人在疯狂用脑的时候，大脑的总能耗比变化不大，执行任务的特定脑区域里边的能耗迅速攀升，这个时候大脑需要的 ATP 超过了血管的送来的速度，就面临着断粮的一个危机。局部断粮不至于拉低我们全身的血糖水平，可是有一点，大脑是身体的指挥官，这个能量的分配是有最高优先权的，所以他要确保自身的一个需求，一旦他感觉自己要断粮了，下丘脑就会拉响一个警报，就叫饥饿警报，他会告诉身体我饿了，快吃东西。在这种状态下，人食欲爆棚，其实是为了填补大脑那个小小的能量缺口，自然就吃了很多多余的能量。另外，长时间的脑力的劳动也会伴随着慢性压力，慢性压力就会激活我们身体里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这个轴，就是 HPA 轴，导致我们身体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皮质醇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激素，它会刺激食欲，同时还让我们更渴望这些高脂肪高糖分的垃圾食品。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脑力运动的时候，包括写代码做 PPT 改方案改来改去写来写去，你的身体想的是炸鸡奶茶大可乐我都给它炫进去。一项实验观测到了完成45分钟读写任务的试验者自发能量的摄入比休息组要高出呢959千焦，相当于多喝了 1.5 罐的可乐。但实际上呢，这45分钟脑力的劳动额外消耗的能量只有13千焦，相当于不到一克的葡萄糖释放的能量，这里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差异。所以你以为完成读写任务了会因为午餐吃多了少吃点晚餐吗？哎，遗憾的是没有，午餐吃的很多，这些都变成了实打实的热量的盈余。当然你要想避免长时间脑力的劳动带来的食欲增加也很简单，那就是多运动。脑力劳动之后要进行体力的运动，就能够控制身体不额外的摄入能量，并且呢每天运动一次之后会持续的比久坐每小时进行一次高强度的体力活动
更有利于降低我们的食欲。当然我们知道运动本身对于身体健康的意义不止这一点，长期缺乏体力活动的久坐一族，包括办公室一族，包括职业司机，面临着一个肌肉量和身体的体能机能下降的风险。过去我们认为肌肉就是负责干体力活的，现在呢，其实科学已然证明了肌肉本质就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所以它不是一个干体力活的一个壮汉，而是负责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的。所以肌肉本质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随着我们肌肉的收缩，相应的产生了一种鸢尾素的这种因子，这个因子呢，经过血液循环到大脑，作用于海马体，调节大脑的代谢功能。翻译成普通话，如果你为了工作学习确实久坐不动，牺牲运动，结果是适得其反的。肌肉的流失会让你的大脑加速生锈，反而越坐会感觉自己的脑子越不够用。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明白了，靠脑力劳动减肥这是注定失败的，而且呢会越减越肥。当然我们也不必为此气馁，毕竟大脑天生就不是为了燃烧脂肪而存在的，它是为了让我们思考创造，在人生的舞台上焕发光彩。可是要想守住我们大脑的健康，身体的健康，还得靠大脑和身体相互的协调，尤其是要迈开双腿。有些朋友可能会很为难，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去健身呢，怎么办呢？所谓健身不一定非得是去健身房，咱们可以呢在完成一段工作之后呢，给自己安排一个活动的时间，偷偷的散个步，包括呢站起来运动一下。研究表明，一个体重为65公斤的成年人每天用站立来代替坐着的6小时，可以额外消耗呢54卡路里。如果一年可以消耗2.5公斤的这个脂肪的质量，这是一个实打实的消耗下去的脂肪。那对于那些升降办公桌每天多一半时间站着的人来说呢，自己站着办公不但没有降低工作效率，反而感觉自己情绪更稳定了，状态更好了。所以对于久坐这个问题，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身体动起来，身体不累的话心就要累了。在这个世间有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我心累脑累，但是你的体检报告会告诉你，你身上的脂肪它们活得很滋润。关于靠脑力劳动来减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有人们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却买不到真实自己。
1: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致以晚间问候的是韩磊。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先请加入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群里边可以找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为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大家热情参与守候收听这一期直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

0: 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六集，银库里的应济这时仍在用手电筒四处查看，生气地说：“
5: 这个王宗宇怎么做的大掌柜？怎么只有这么一点银子？”
4: 莲花怀疑地看着他，到底还有没有？
5: 啊，再找找。武昌打得通分号，银库里不能只有这么一点银子。
4: 小栓一下子冲过来：“
5: 东家，有人！”
4: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和呐喊声：“
6: 有贼，抓贼呀！”
4: 莲花严厉地看应济一眼，应济说：“
5: 干什么？快走！”
4: 众人背起装银子的布袋，拥出银库。小栓还在迟疑，应济回看他一眼：“
5: 还不快跑！等着被抓住点天灯啊！”
4: 小栓生气了：“
6: 都是你害我！小栓清清白白的一个人，现在跳到黄河里。”
4: 应济不等他说完就跑出去，小栓也只能跟着跑出去。众人一起拥到后墙那个大洞前，莲花一边低声催促众女兵依次背布袋钻出，一边回头对巧姑使了个眼色。巧姑会意，暗中盯住应济和小栓。王宗宇已经带众伙计举火把呐喊着追过来，大声嚷嚷：“
6: 抓贼呀！贼在这儿呢，别让贼跑了！”
4: 应济、小栓和莲花回头一起看过去，火把同时照亮了他们的脸。王宗宇大叫：“
6: 贼在那儿，快上去把他们拿下！”
4: 众人响应着：“
6: 抓贼，抓贼呀！”
4: 小栓急得大叫：“
6: 东家怎么办呢？让他们抓到我就活不了了！”
4: 莲花朝天砰地开了一枪，吓得拥上来的票号伙计们立马趴在地下。二掌柜叫道：“
6: 大掌柜，这些贼有枪！”
4: 王宗宇也趴到了地下：“
6: 不要怕，我们人多，上去抓他们！”
4: 众人又爬起来，佯装着朝前冲。墙洞前女兵已经过完，应济一把揪住莲花，把她推过墙洞，自己顺势夺过她手中的枪。莲花吃了一惊，只见应济回头朝冲过来的票号伙计头顶上方就是一枪，呲溜一声就从洞口钻过去，回手一把又把小栓拉了出来。莲花从应济手中夺回自己的手枪，重新指向应济的脸：“
7: 走！”
4: 应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恨恨地看他一眼，摇一下头，对小栓说：“
6: 走。”
4: 应济再次从莲花激愤的神情和目光中发现了难以抑制的敌意，这是他很难理解的。莲花以一步之遥的距离紧紧跟着他快走，此时对莲花来说，旧的猜疑已经不算什么，一个新的意念已经让他变成了被燃烧的复仇的渴望充满了的女人。墙洞从外面砰一声关上时，王宗宇率领众人冲过来，一时间都停下了脚步。一个高个伙计看王宗宇大声说：“
6: 大掌柜，我看到一个人。”
4: 另一个矮个伙计也说：“
6: 我也看到一个。”
4: 王宗宇问：“
6: 你们看到了谁？”
4: 那个矮个伙计说：“
6: 小栓。”
4: 他身边一个身穿长衣的伙计反驳道：“
6: 哎呀，不可能，听说小栓去广州接东家去了，怎么会在这儿呢？”
4: 王宗宇看一眼被重新关上的暗门，忽然叫道：“
6: 都别吵了，快把这里堵上，不能让贼再从这儿进来。”
4: 矮个伙计瞪眼道：“
6: 大掌柜，贼怎么知道这里不是贼？”
4: 王宗宇大声呵斥：“
6: 怎么不是贼？就是贼，快堵上。二掌柜在哪儿呢？”
4: 二掌柜从后面挤上来，王宗宇说：“
6: 快带人去看银库。”
4: 三掌柜已从银库那边跑来，跌了一跤，爬起来大叫：“
6: 大掌柜，大事不好了，银库里10万两银子全不见了。”
4: 王宗宇立时变了脸色：“
6: 真的不见了？真的？”
4: 众人看着王宗宇，一时间都吓得面如土色。二掌柜说：“
6: 大掌柜，贼走得不远，出去追吧。”
4: 王宗宇制止道：“
6: 说什么呢？外面兵荒马乱的，追出去万一撞上乱兵，我们还活不活了？快把后墙这里堵死，回头守住大门，别让乱兵和贼再进来。”
4: 众人仍像被定身法定在那里一样站着不动。王宗宇急了：“
6: 哎，怎么不动啊？快去！”
4: 众人这才轰然散开。王宗宇、二掌柜、三掌柜匆匆走回大掌柜室。王宗宇一把将门关严，回头看着二人：“
6: 你们看见什么了？”
4: 二掌柜、三掌柜支吾起来。王宗宇点头：“
6: 真的是他，不会错。”
4: 二人点头。二掌柜说：“
6: 不是东家，谁会知道后墙上的暗门呢？连我都不知道。”
4: 三掌柜说：“
6: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大掌柜，你怎么会这样啊？”
4: 三个人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还是王宗宇迅速清醒过来，对二人说：“
6: 前头有人从山西来，说据传东家在广州入了革命党，我还不信呢。没想到今天晚上他就带着革命党到了咱这里。还有小栓，这小子更可恶，不劝东家反倒入了伙。最想不到的是东家竟会带着革命党抢自家票号的银子。”
4: 二掌柜也清醒了一点：“
6: 大掌柜，10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啊，怎么办呢？”
4: 三掌柜也说：“
6: 瞒是瞒不住的呀。”
4: 王宗宇说：“
6: 当然瞒不住，也瞒不得，再说也不能瞒。听好了，天一亮你们两个人带人在家守铺子，我过江去汉口给家里发电报，把事情禀明大掌柜。”
4: 三掌柜说：“
6: 哎，好好好，这样我们三个就没有干系了。”
4: 王宗宇说：“
6: 什么没有干系啊？你们怎么还不明白？

0: 子里丢10万两银子是小事，东家成了革命党才是塌天的大事。
1: 二掌柜说：“
0: 啊，对对对，朝廷知道了，乔家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到时候我们也得受牵连。”哎呦，我的天哪，东家这祸是闯大了。
1: 三掌柜气愤地说：“
0: 东家是不是昏了头啊？啊，都说景明大爷娶的太太又疯病，那病还会遗传。”东家不会是遗传了太太的疯病吧？
1: 王宗宇说：“
0: 打住！事情没有闹清楚前，啥都不要说。今晚上的事情，不能透出一星半点儿。啊，还有一件事要马上去做。明天天亮后，你们打发人出去，把东家跟小栓子找回来。”
1: 二掌柜和三掌柜精神起来了，连连说：“
0: 哎，对对对，眼下这个时候救东家就是救乔家。”救我们大伙儿！
1: 武昌鹦鹉街百花巷73号一房间内，莲花、巧姑带众女兵将应济和小栓押进来。应济看着莲花说：“
0: 莲花同志，你不该再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要去指挥部见大帅，交割银子。”
2: 银子的事就不用麻烦你了，关起来。
0: 不。我一定要去见他，他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能帮他借到10万两银子，他就下令在全武昌支持抢劫。
1: 莲花一下将枪顶上应济脑门，仇人似的盯住他，两人对视了一秒钟，莲花忽然又放下了枪，回头用凶狠的语气对巧姑说：“把他们俩锁起来，等我处理完银子的事回来再说。”见巧姑没有马上动作，又补了一句：“照我说的做。”说完转身就走。巧姑对众女兵使一个眼色，随莲花离开。众女兵相继跟出，从外面把门锁上。应济扑上去打门，怒声大喊：“
0: 你们干什么？放我出去，我真有大事。”
1: 小栓冲上前摇晃那门：“
0: 放我们出去。”
1: 但是任凭两人叫喊，门外也无人理他们。小栓回头责怪道：“
0: 东家，都怪你。”
1: 应济大发雷霆：“
0: 别吵了！”
1: 一边就用力卸那扇门，可那门竟是新式机械装备，根本卸不动。回头见小栓正在看他，气急道：“
0: 怎么了你？”
1: 小栓说：“
0: 我……有话你就说，有屁就放。”
1: 小栓也生气了：“
0: 东家，小栓想知道你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
1: 应济怒不可遏：“
0: 你在说什么？刚开始他要枪毙你，那是因为他怀疑你是朝廷奸细，这又是怎么着了？东家，我们完了，这女人恨你，她要杀你，还要把小栓也烧上。”
1: 应济冷静下来，思前想后，过了一会儿又摇头。小栓问：“
0: 你想到因为啥了吗？”“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今天和他是头一次见面。”
1: 应济又愤怒地摇晃起那门来：“
0: 开门，放我出去，我要去见大帅，大帅答应过的，我要去见他。”
1: 樱花街上夜似乎也燃烧起来，大批革命军从两端拥过来堵住街道，一名军官宣布：“
3: 所有抢匪一律抓起来，带到江边枪毙。”
1: 士兵们冲进店铺去抓正在抢劫的乱兵。一家店铺里，几个散兵被抓到，凄厉地大叫：“
4: 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挡我们的财路！”
1: 士兵们不容分说，将他们捆住双手带出来。整条街道上乱成一片，吆喝声、打骂声不绝于耳。忽然两个身影从一家商铺里跑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望柏、望石兄弟。望石回头朝街道上望一眼，叫苦道：“
0: 哥，不好了，快跑。”
1: 望柏说：“
0: 大兵堵在街口，怎么跑啊？”
1: 望石还要说什么，两名士兵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举枪瞄准：“
0: 不许动，举起手来。”
1: 望柏、望石互相瞅一眼，站住，不敢动弹，把手举过头顶。一名士兵上前

0: 把旺柏手里的大枪夺走。旺实大叫：“
1: 错了，我们不是抢匪，我们是冤枉的。”
0: 一名军官随后跟进来，三下两下扯开旺柏、旺实的衣襟，银子哗啦啦滚落了一地。军官挥手道：“
2: 人赃俱在，带走。”
0: 众士兵应了一声，将二人五花大绑，不由分说带走。旺实一边走一边看旺柏：“
1: 哥，都是你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
0: 旺柏大怒：“
2: 别嚎了，住嘴！”
0: 旺实不管不顾，仍然大叫不止：“
1: 我不想死！”
0: 旺柏也翻了脸：“
2: 你不想死也怪不得我，就是死也要记住，这回又是乔家的人把我们引到死路上来的，到了九泉之下，我也恨他们。”
0: 旺实不喊了。他被旺柏眼神中的疯狂吓住了。黎明时分，莲花才带乔姑和几名女兵匆匆赶回鹦鹉街百花巷73号，在关押应季小栓的房间前站住。此时应季仍在摇晃那扇门。莲花对乔姑说：“开门。”乔姑麻利地掏出钥匙，门被打开，莲花带众人进去。应季定睛看着莲花，激动地说：“
2: 莲花同志，你们太过分了，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我严重抗议，你耽误了我的大事。”
0: 边说边要往外冲，说时迟那时快，莲花再次突然用枪顶上了他的脑门，应季的喊声戛然而止，他再次被惊呆了。莲花并不回头，对身后的乔姑说：“都出去，把那一个带走。”乔姑会意，和众女兵一起扯起小栓出门。小栓哪肯从命，一边挣扎一边叫着：“
1: 干啥干啥呀，东家，大少爷，救救我，他们要杀了我，我不想死。”
0: 但他的嘴马上被堵住，众女兵将他拖出门，砰的一声重新被关上。应季和莲花瞬间处在黑暗中，只能看到愤怒的眼睛盯着愤怒的眼睛。应季这时听到了莲花剧烈的喘息，心中一动，叫道：“
2: 你要干什么？
0: 快说，你到底是谁？”“
2: 中国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乔在中。”“
0: 那不是你的真名。”应季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冷笑道：“
2: 哼，我本来想告诉你我是谁，可你用枪顶着我的脑门，就不能了。”
0: 莲花牙关咯咯直响，泪光开始闪烁，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乔应季。”应季心中又是一惊，但仍不动声色：“
2: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
0: 你不想承认，不想承认你也是乔应季。”“
2: 莲花同志，从你第一眼看见我，我就不对你的脾气，是不是？开始你把我当成朝廷奸细，差点让张大帅把我杀了，这会儿又用一支枪顶着我的脑门，我不明白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不过现在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2: 明白你错了，你可能从一开始就把我认作另一个人了，可我不是他。”
0: 莲花手中的枪在一点点加力，将应季的脑袋顶到后墙上。“
3: 别想骗我，乔应季，没想到你也有今天，我要杀了你。”“
2: 等等，再说一遍，你错了，我不是乔应季，我压根儿就不是乔家人。”
0: 莲花已经不听他说下去了。“
3: 你们乔家人骗过天下多少人，害死了多少相信你们的人，你不是乔应季，怎么知道乔家大德通武昌票号的后墙上有个暗门？怎么知道票号银库在什么位置？怎么会知道？”“
2: 哎呀，原来是为这个呀。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是山西人，家父曾经在乔家大德通武昌分号做过伙计，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住在票号里，当然知道票号后墙上的暗门和银库在哪儿了。凭这个你就认为我是乔家东家乔应季啊？你抬举我了。”

0: 可刚才那个人，你的长随，叫你东家，你不是乔英记，谁是乔英记？哼！应记的一声冷笑，让莲花更怒了。你死到临头还在笑，你笑什么？我笑你对乔英记一无所知。
1: 什么？乔英记是富可敌国的乔家大东家，在中国商界如雷贯耳。
0: 多少人为了讨一口饭吃，到处冒充他。为了完成广州同盟会的使命，我就不能冒充自己是乔家人吗？
1: 莲花犹豫起来。你真的不是乔应记？应记趁他一瞬间的走神迅速出手，将他的枪夺过来，回头将枪口指向他的脑门。
0: 莲花大惊失色，你！
1: 应记一步步将他逼到对面墙上，发狠道：“
0: 现在轮到我审你了。
1: 你又是谁？为什么怀疑我是乔英记？一心要杀死他，说。莲花做出视死如归的表情，不说话。本人不是乔英记。今天晚上，我在武昌首义总指挥部对张大帅说了可以去乔家借银子，其实是一句谎话。我这么做，只想达到一个目的，即便牺牲了乔家一家票号，也要保住全武昌的票号。
0: 可能就是这件事让你误解了。现在，你一定相信我不是了。可以把你要杀乔英记的原因讲出来了吧？莲花原本一直微闭着眼睛，突然回手夺过应记手中的枪，重新顶上了应记的脑门。应记假意赞叹道：“
1: 啊，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身手，佩服。”
0: 莲花不接受这样的赞许，少废话。刚才你说。
2: 你不是乔应记，那你到底是谁？应记这次突然出手，将他擒住，夺枪在手，对准莲花的后脑，信誓旦旦地说：“
1: 无论我是谁，你都休想用这种办法知道。我没工夫跟你纠缠，我要到樱花街去，亲眼看看大帅有没有履行承诺。”
0: 外面枪声又起，应记一把将莲花推开，转身开门冲出，回首上锁。
2: 莲花用尽全身力气在里面摇动大门，快放我出去！巧姑，快来，抓住他！
0: 另一间房子里，巧姑和几名女兵也在审小栓。
2: 对于小栓的回答，巧姑也颇感意外。你说什么？他不是乔英记？
1: 嗨，他是什么乔英记呀？他连乔家堡在哪儿都不知道。
0: 他就是一个冒充乔应记，到处骗吃骗喝的大骗子啊！应记突然持枪破门而入，枪口指向众女兵，
1: 放了他！
0: 女兵们一时傻了，站着不敢动。应记看小栓一眼，
1: 还不快走！
0: 小栓急忙使蛮力挣脱，随应记冲出小楼，急急如漏网之鱼，一通猛跳。武昌街头已是清晨。
1: 应记和小栓一路拼命跑来，回头发现并没有追兵，这才站住，大喘不止。
0: 应记动手解开拴住小栓两手的绳子，小栓伤心起来，放声大哭。应记阻止他：“
3: 哎哎，打住，像个娘们似的，哭啥呀？”
0: 小栓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3: 东家，可算是逃出来了。”
0: 到这会儿，
3: 我还不敢相信我的小命还在呢。他忽然又听到了身后有脚步声，一把抓住应记，叫道：“快跑！”应记问：“
0: 快跑！你要去哪儿啊？”小栓想起什么来了。“
3: 哎呦喂，东家，有件事小栓没告诉你，我们这会儿在武昌有票号也难回了，都是你夜里带着他们去咱家票号抢银子，你我好像让王大掌柜他们看见了。”应记
0: 吃了一惊：“
3: 胡说！”
0: 小栓瞪眼：“
1: 就是看见了吗？开始我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有追出来，后来明白了，他们一定是看见带人抢票号的是东家和我，才没有追出来。”应记想了想，笑道：“
3: 真要是这样，可就坏了菜了。都怪你，当初也不拦着我，让我糊里糊涂的抢了自家票号，还让人瞧见了，家里知道了。” 我还能活吗？
1: 我让人点了天灯，你也跑不掉。
0: 小栓气得直叫：“
3: 你这时候你还说这个，我。”

0: 没拦你啊，事到如今，你也麻了爪儿，不知道该咋办了吧？事情全是你一人干的啊，赖不着我。以后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是这句话。
1: 应季笑道：“
0: 事到如今，我还真没主意了。咱们俩合伙将乔家的天啊捅了个大窟窿，以后我就是再想当乔家的东家也不能了。哎，干脆我们铁了心入革命党，上前线打仗，将来革命成功。我们就是大功臣，怎么样？
1: 小栓一听这话，慌了。
0: 不，我可不去啊！我被你扯到这件事情里来，肠子都悔青了。这是造反，让朝廷逮着，要千刀万剐。我还想多活几天呢。
1: 应季回头朝大火燃烧的方向看一眼，正色道
0: 哎呀，光顾着说话了，把大事忘了，走啊！又要去哪儿啊？樱花街。武昌最大的商街，全国最大的票号都有分号在那里，快走！不，我不去。
1: 应季已经跑远了，小栓无奈，只得跟着跑起来。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3: 好听在云听。
4: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24: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0: 第七集，在鹦鹉街百花巷73号，莲花正看着巧姑生气。
1: 你说什么？你问过他的长随，那个人真不是乔英姬？
0: 巧姑点头称是。莲花说
1: ：“为什么我觉得他就是呢？”
0: 他没有再说下去。武昌樱花街头，大火仍在星星点点燃烧，但抢劫已被制止。众革命军押着被逮捕的乱兵和抢匪走出街口，曲折绵延地向江边走去。应季和小栓跑来，停在街口，朝他们望去。小栓大叫
2: “东家，抢匪和乱兵都被抓到了。
0: ”应季说。
2: “太好了，张大帅果然没有食言。”虽然晚了点儿，但是樱花街还是被保住了大半。乔家10万两银子保住了半条樱花街，值。
0: 小栓想的仍然是那些被押走的乱兵和抢匪。
2: 东家，这些人抓到了会怎么样啊？能怎么样？张大帅说了，全部枪毙。
0: 小栓哆嗦了一下。
2: 哎呦，我的天哪，真要枪毙呀！
0: 应季已经不关心这些人了，回头说。
2: 快走，我们去指挥部见张大帅，我要上战场。
0: 小栓又被吓了一跳。
2: 不，我不去，我不掺和你们革命党的事儿。
0: 应季一把抓住他。
2: 你现在已经掺和进来了，啥事都有你，不掺和也跑不掉了。快跟我走。
0: 他拉起小栓，不由分说就走。小栓拼命挣扎，哀求着。
2: 不，东家，我跟你们革命党真的没有什么瓜葛，都是因为你把小栓害了。
0: 他哪里能逃得掉？生生被应季拉着快跑起来。小拉斯普汀这时也出现在樱花街头，一眼望见应季，俄罗斯人兴奋地大叫起来：“
2: 哎，乔东家，哎，应季子，不要跑，我是小拉，你这一夜让我好找啊！”
0: 他边喊边追上去。被押解的乱兵和抢匪队伍中，望石听见了他的叫喊，回头看去，捅了一下望柏。
2: 哥，乔英记。
0: 望柏朝他示意的方向看去，突然冲动起来，要冲出队伍去追赶应季。身边押解的新军士兵见了，抡起枪托打下去，嘴里嚷嚷着。
2: 你还不老实？
0: 望柏倒地，嘴角流出血来，忽然又被人托起，扔回队伍里，继续朝前走。他再回头，已经看不到应季。仇恨和绝望突然让他哈哈大笑起来。望石惊恐地说：“
2: 哥，你疯了！”
0: 望柏的目光仍然盯着应季、小栓和小拉斯普汀奔去的方向，疯子一样自语道
2: ：“我不能死，我不想死，他还活着呢，我就要活着。”我一定要活着！
0: 咚的一声，他背上又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枪托，望柏倒下去，又挣扎着爬起来，步履蹒跚的随着队伍朝前走，仍然不忘回头朝应季离去的方向望去。应季拖着小栓跑进了一条小街，小栓仍在挣扎，大声哀求
2: ：“不，我不跟你走，我不当革命党。
0: ”应季突然站住，生气了。
2: 行，随你的便。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赶上了好时候去不参加革命，以后会后悔的。我一个人走。
0: 小栓看着他走，又清醒了。
2: 哎，你哪儿去啊？你也不能走，我得跟着你。弄丢了你，我也回不去了。等等我！
0: 他又追了上去。小拉斯普汀就在这时出现了，兴奋地大喊
2: ：“乔东家！”不要走！我是小拉，你让我找了一夜，我们还没谈好我们的生意呢。
0: 他迎面向应季和小栓跑过来，应季吃惊地站住：“
2: 这小子怎么也在这里呀？他来的可不是时候，我就要上前线打仗了，这会儿可没工夫跟他谈生意。小栓，快替我挡住他！”
0: 应季一把将小栓推向小拉，转身就跑。小拉斯普汀和小栓撞在一起，两个人互相抱住。小拉兴奋地说。
2: 哎呀，可找到你们了！
0: 小栓却说：“
2: 哎呀，是我。”

0: 小拉斯普丁在看应记，已经不见了。他懊恼地问：“
1: 哎，你们东家呢？”
0: 小栓回头望一眼，“
2: 刚才还在这儿呢，一转眼就不见了。哎呦，不好，我上他当了！”
0: 小拉斯普丁也急了：“
1: 哎，快找！”
0: 他们两人成了一伙跑进应记消失的那条小巷。不巧，他们就在这条小巷子里。 遇上了大德通武昌分号的二掌柜，后者正带着一干伙计寻寻觅觅的行走。一个伙计朝前看一眼，大叫道：“
1: 小栓！”
0: 二掌柜也看见了和小拉斯普丁在一起的小栓，急道：“
1: 抓住他，抓到他就找到东家了！”
0: 众人跑过来，不容分说抓住小栓。小栓叫道：“
1: 哎哎，放开我！你们是谁呀？”
0: 小拉斯普丁仍在四处张望，口中念念有词：“
1: 哎，乔东家跑到哪儿去了？又让他跑了，说要是跟我做天大的生意，转眼怎么就不算数了？还说乔家诚信第一，什么诚信？”
0: 二掌柜只看着小栓，说：“
1: 我们是谁？你认不出我们了？”
0: 小栓认出了他们，心里害怕，含混不清地说。
1: 你是武昌分号的二掌柜，这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让我走！”
0: 众人架起他来就走。小栓挣扎着叫：“
1: 哎，我不能跟你们走，东家不见了！”
0: 众人回看二掌柜，二掌柜问：“
2: 真的？是真的？放开我，我要去找东家！”“
1: 放开你可不行，告诉我们东家在哪儿，大家一起去找。”
0: 众人附和着：“
1: 对，找到东家才能放你。”
0: 小栓回望应记跑走的方向，大声叫苦：“
1: 我哪知道他这会儿又跑哪儿去了呀？哦，对了，我知道，一定又上革命党造反的总指挥部找张大帅去了。你们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吗？哎，对了，咱们先说好了，昨天晚上抢咱家票号的事儿跟小栓可没有相干啊，这都是东家逼的。”
0: 二掌柜一把捂住他的嘴，又对他使了个眼色：“
1: 少胡说你！
0: 大家听着，我们还是先把他带回去，交给大掌柜再说找东家的事儿。”
1: 众人架起小栓就走，小栓哭起来：“
0: 不行，你们不能带我走，我得去找东家。”
1: 小拉斯普丁忽然冲过来，抓住二掌柜说：“ 哎哎哎，你们不能带他走，他要跟我去找乔东家。”
0: 小栓趁机挣脱，一路狂奔，转眼就没了人影儿。
1: 二掌柜懊恼地大叫：“
0: 哎呀，快抓住他！”众人不理小拉斯普丁，一路追过去，却遍寻不见小栓的身影。二掌柜回看跟上来的小拉斯普丁，气愤极了：“
1: 你是什么人呢？不是你，小栓就跑不了了。小栓跑不了，我们就能找到东家。你坏了我们的大事。”
0: 小拉斯普丁忽然清醒了，抱歉地说：“
1: 哦，对不起。”
0: 对不起，你们也在找乔东家。
1: 哎，我也找他，咱们一起去找好不好？”
0: 二掌柜不理他，拉起自己的人快步离去。小拉斯普丁失望了：“
1: 哎，你们怎么就这么走了？你们不是乔家的人吗？乔家的人怎么能这样对待乡语啊？哎，我还要和你们东家做天大的生意呢。”
0: 这天清晨。
1: 武昌首义总指挥部内，张振武正同一位军官讲话。“总共十万两银子，一定给我支撑三天。”
0: 军官说：“
3: 那三天后怎么办呢？”三天后再说。
0: 军官举手敬礼走出，一军官又骑马进来，直冲到张振武面前。张振武气不打一处来：“
1: 哎呀，你能不能不骑马进来，又吓了我一跳！”
0: 军官急忙下马敬礼。
1: 启禀大帅，我军已成功推过汉水，进入汉阳，正向汉口方向推进。”
0: 张振武心情大好，看着地图说：“
1: 太好了，前线战况如何？”“
0: 战况空前激烈，芮城逃到了汉口，聚集汉口的清兵向我军反扑，仗打得不顺利。前线总指挥说需要增援。” 张振武眉头一皱，回看身边的参谋军官。
1: 马上集合武昌城里所有队伍上前线，我也要上去，一鼓作气，不能给清兵留下喘息之机。”“
4: 是。”
0: 参谋军官转身离去，一名卫兵跑过来，将手枪及皮带递给张振武，帮他匆匆武装起来。应季被一名士兵引进来。
1: 大帅！
0: 张振武看到他眼睛一亮。
1: 啊，是你？
0: 走上前使劲和应季握了握手。
1: 谢谢乔同志，帮我们革命军弄到了10万两银子，解了燃眉之急啊。等到革命胜利，你也是首义成功的大功臣。
0: 应季看看他。
1: 大帅，这是要？前方兵力吃紧，我要带武昌城中所有义军上前线增援。啊，大帅，你履行了你的承诺，樱花街虽然被毁了一半，但是还有半条街被保住了。更重要的是，我一路行走发现抢劫在全城都被制止了。
0: 张振武叹口气。
1: 是吗？
0: 应季点头说。
1: 为了这件事，我代表未来的中国感谢你。
0: 张振武问，
1: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0: 应季说，
1: 我要跟你上前线。好。
0: 张振武回头对一名军官说，
1: 马上带乔同志上前线，另外告诉前线总指挥，我在武昌城中将队伍集合起来，就带他们上去。
0: 军官行礼。
1: 是。
0: 又看应季，
1: 请。
0: 应季向张振武也敬了一个军礼。
1: 大帅，战场见。战场见。
0: 指挥部大门外，一队革命军正在集合。应季随军官跑出，加入队伍。军官上马道：“
1: 走！”
0: 队伍立即跑步上了大街。小栓顺街边跑来，看见应季大叫：“
2: 东家，别跑，我来了！”
0: 应季瞅见他很高兴，一把抓住他：“
1: 哎呀，你到底来了！是不是明白遇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打赢这一仗，你就成了大英雄！快跟我们走！”
0: 队伍加快速度跑起来，小栓一边跟着跑，一边低声说：“
1: 哎，我想出办法来了，咱们这会儿趁乱回票号，见了王大掌柜，告诉他你那么干是被革命党绑了票，为了活命迫不得已。”
0: 应季说：“
1: 你想让我开革命的小差，冲这一条，我就可以枪毙你。走吧，别跟着我了。”
0: 他一把将小栓推出队伍，小栓又气又急，几步追上去，又结巴起来。
2: 你还真是铁的心了，老东家儿孙满堂，单挑了你接掌下士，他真是走了眼了。
0: 应季看他笑道：“
1: 别说我爷爷行不行啊，他怎么比得了我呢？他知道地球吗？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吗？知道麦哲伦环球航行吗？知道从那个时候起，世界就开始成了一个大市场，中国早就是这个全球大市场的一部分了。他不知道。汇通天下，货通天下，他那个天下就是个中国，我知道的是世界大市场。哎呀，没时间跟你废话，你不革命就别跟着我了，自便吧。”
0: 一边说一边跟着队伍快跑。小栓被落下，大叫道：“
2: 你想甩掉我？不能！”
0: 于是他又追上去。莲花带着众女兵迎面跑过来，巧姑朝身边的队伍一指：“莲花姐，快看！”莲花一眼瞅见了应季和小栓，愣住了。巧姑说：“
3: 他们不但没逃走，还加入了咱们的队伍，这是去上前线。”
0: 莲花皱皱眉头：“
3: 如果是这样，我们见了大帅，也要求上前线。”
0: 长江江岸上，大批革命军排开站立。一队队强匪和乱兵被带上来，被众革命军轮番开枪击毙，一批批尸体倒在江岸下，有的直接倒向江中。此况惨烈，江水为之赤红。又一批强匪和乱兵被带上来，其中就有望柏和望石。一名负责行刑的军官对他们喊道：“
4: 都站好了，把脸转过来，不要动。”
0: 众人站住，回头望着前面行刑的队伍。望石吓得腿直打哆嗦：“
5: 哥，我不想死在这个地方。”
0: 望柏咬紧牙关不说话。军官命令道：“
4: 准备，举枪。”
0: 行刑的士兵把枪举起：“
4: 瞄准。”
0: 众士兵瞄准， 望柏的目光绝望的

0: 朝前方江岸下望去，突然歇斯底里的大喊：
1: 大帅救我，你们不能杀我，我是革命党乔应济，大帅救我，我是乔应济。
0: 行刑的军官和士兵惊住了，顺他那疯狂的眼神朝江岸下方望，果然看到江岸下街道上，张振武率一干随从纵马驰来，望柏的喊声也惊动了他。张振武勒马停住，朝江岸上行刑和被行刑的队伍望过去。行刑的军官急忙下令：
2: 停下！
0: 行刑的士兵把枪放下，军官已经跑下江岸，举手向张振武敬礼：
2: 报大帅，武昌新军炮兵营管带何世昌奉大帅之令，对抢劫武昌商机的乱兵和抢匪执行死刑，请大帅训示。
0: 张振武纵马上了江岸，走到望柏面前，也不下马，只是看着这个刚才冲他大喊大叫的人。望柏终于不喊了，虽然不认识眼前人，却与他对视着。张振武半晌才开口：
2: 你是谁呀？
0: 望柏不说话。
2: 怎么不说话？我认识你吗？
0: 望柏说：
2: 不认识。那你认识我？不认识。不认识？你刚才喊什么呀？你怎么知道我是张振武？
0: 望柏喜出望外，心想：原来真是张大帅，我运气好，蒙对人了。张振武脸色突变，纵马要走，望柏大叫：
2: 大帅留步，乔应济有话说。
0: 张振武回头看他，望柏：
2: 快不要让他们杀了乔应济。
0: 张振武吃惊地说：
2: 你是乔应济？名字这么熟啊。
0: 望柏说：
2: 乔应济，山西祁县乔家大德通的东家，我的名字天下皆知。这么说你不是抢匪？他们搞错了。
0: 军官从一旁站出来：
2: 禀大帅，他和他这个兄弟人赃俱获，不冤枉。
0: 张振武看着望柏：
2: 是这样吗？
0: 望柏浑身颤抖起来：
2: 不，他们搞错了，乔应济和我的兄弟不是抢匪，是被乱兵裹挟了。不过这件事情已经不再重要。那什么重要啊？
0: 望柏说：
2: 大帅昨天夜里在武昌起事，把大清朝的天捅了一个大窟窿，眼下虽然侥幸得手，但是汉阳汉口还没有拿下，朝廷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你今天让乔应济不死，明天我就能帮你赢得这场豪赌。
0: 张振武不动声色，策马前行几步，忽然对行刑的军官说：
2: 把他带下去。
0: 然后纵马走下江岸。军官将望柏从被行刑的队伍中拉出来，望石惊恐地大叫：
2: 还有我！
0: 军官看一眼望柏，又把望石扯出来，对二人命令道：
2: 跟我走。
0: 一边带望柏望石往下走，一边又回头对行刑的士兵喊：
2: 继续！
0: 士兵们重新举枪，枪声响了，那一批乱兵和抢匪被击中，一个个倒下去。望石见了，忽然叫了一声，昏倒在地。望柏费尽全身气力才将他拉起来，大声说：
2: 兄弟，跟哥在一起，胆子大一点，没有人杀得了咱们。
0: 望石醒来，吃力地站住，走了一步又停下。望柏问：
2: 你怎么了？
0: 此时望石面无人色，用尽力气说：
3: 可你不是乔应济，你对他撒谎，等会儿我们还是个死。
0: 江岸边一家刚刚被抢劫过的商店里，几名士兵将望柏和望石二人押进来。张振武与望柏对视了一会儿，突然开口：
2: 你到底是谁？
0: 望柏看着他，目光沉静，却不说话。一边的军官呵斥：
2: 大帅问你话呢，快说。
0: 张振武举手制止他，走到望柏身边，

0: 刚才说你是山西祁县大德通的东家乔应济。
1: 旺柏突然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张振武脸色急变：“
0: 你笑什么？大帅，我不是乔应济，刚才那么喊，是死到临头，我灵机一动，想看看这名字能不能救我，没想到他真救了我的命。
1: 张振武哼了一声，转身就走，头也不回。一边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0: 拉出去，枪毙！
1: 旺柏立马大叫：“
0: 大帅，
1: 张振武又站住了。
0: 大帅，虽然我不是乔应济，可我是他的同乡，当年两家有通家之谊。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那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鄙人刚才讲了，大帅和大帅的同党，把大清朝的天捅了个大窟窿。”朝廷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你今天放了崔旺柏不死，我就能帮你赢得这场豪赌。
1: 张振武不语，身边的军官轻蔑地说：“
0: 大帅，甭听他的，听他这话，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1: 旺柏急道：“
0: 大帅，若是在下告诉你，本人参与抢劫武昌商街，是想用这样的办法投奔革命党，出一策帮大帅平天下立大功。”大帅信吗？
1: 张振武终于回头：“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1: 旺柏激动地说：“
0: 自古英雄不论出处，商朝名相傅说是盖房子打墙的，齐国名相管仲是个俘虏，楚国名相孙叔敖海边贩鱼盐出身。至于秦国名相百里奚，居然是秦穆公从市场上用5张羊皮换回来的。这些大贤智者都帮助主人成就了大业。”大帅为何一定要知道在下是什么人呢？大帅想知道也不难，现在崔旺柏就可以告诉大帅。
1: 张振武忍不住制止他：“
0: 快说！”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

0: 现在大帅可以让人枪毙我了。
1: 张振武深深看他一眼。你还有话？枪毙你并不急，说下去。啊，那在下就还有一句话：大帅和大帅的同党，若想成大功、建大业，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不但不能杀我。
0: 还得像秦穆公当年待百里奚、刘玄德三顾茅庐对待诸葛孔明一样待我，请我出山辅佐大帅，纵横天下，逞一世之雄。
2: 张振武忍无可忍，大声说：“
3: 拉出去毙了！”
2: 众人响亮的回应一声，托起望柏望石就走。望柏大叫：“
4: 慢！大帅，为什么？”
1: 张振武说：“
0: 本人投身革命以来。”
1: 见到的江湖骗子太多了，你不过又是一个，这样的骗子加抢匪，中国越少越好。”
2: 望柏依旧做出镇定的样子。
1: 大帅还没有开口向崔望柏问计，怎么知道在下就是江湖骗子呢？
0: 张振武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
3: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说吧，我让你活着，对革命有什么用处？”
1: 望柏说：“
0: 武汉地处华中，号称九省通衢，一旦为革命军所有，无论是南下、北上还是东征西讨，都能迅速将革命火焰燃向全国，形成当年太平天国与朝廷二分天下的局面。”
1: 张振武眉头不觉一动，望柏接着说：“
0: 朝廷鉴于太平天国的前车之鉴，绝不会置武昌革命于不顾。”
1: 必会在最短的时间发兵南下，收复武汉三镇。这是大清朝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最后机会。武汉面临着一场大血战。
0: 张振武依旧不语，但他的神情表示他听进去了。望柏看在眼里，接着说：“
3: 在下不才，从小也饱读诗书，一部《二十四史》。”
1: 说到底就是古往今来天下英雄逐鹿中原的战争史。在下是商人，研读历史当然用商人的眼光。别人以为战场上拼的是枪炮人马，在下认为拼的只有银子。胜利的天平倾向于谁，不是看谁拥有多少人马，而是要看谁有更多的银子。眼下大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0: 万一趁革命军立足未稳，天下还在犹豫观望，请一国之力来战，大帅和大帅的同党手中没有银子，那么就大事去矣。
2: 张振武被说中了心病，勃然怒气，喝道：“
3: 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可以因为你这些动摇军心的话，枪毙你！”
0: 望柏显得无所畏惧。
1: 枪毙崔望柏容易，可那个时候。
0: 就没有人替大帅挽回大局了。张振武让内心平静，问道：“
1: 你有什么办法能帮本党挽回大局？”望
0: 柏说：“
3: 大帅和大帅的同党，目前最缺的就是银子。此时此刻，只要在下画一册，马上就能让大帅弄到全武汉的银子。一旦得到这些银子，
1: 大帅就能迅速招募一支大军，购买枪弹，以武汉三镇为依托，占据险要，与朝廷大军大战百日。崔望柏，夜观天象，见朝廷和革命党的胜负不过在百日之内。百日之内，朝廷不胜，人心一变，革命党就有了成功的机会。”
0: 张振武深深看着望柏。
1: 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3: 你叫什么名字？”崔望柏。说吧，你那一册是什么？望
0: 柏看他身后的随从，张振武一挥手，
1: 出去。
0: 众随从退出去。张振武看望柏：“
3: 现在只有你我了。说吧。”望
1: 柏说：“
0: 我们山西人习惯于将所有的事情。” 都看成生意，望柏当然可以为大帅画这一册，但是我能得到什么呢？
1: 张振。

0: 变色道：“
1: 保住你的命。不要忘了，你现在仍是一名强匪。”
0: 望白哑然一笑：“
1: 崔望白，自幼胸怀天下之志，如不能遂我平生之愿，命在我心中并不贵重。在下以为，有些事情比命更为值钱。虽然如此，今天在下却只求大帅答应我一件事。
2: 什么事啊？”“
1: 准许我追随大帅，在你身边做一名谋士，如同汉刘邦身边的张良、明太祖身边的刘伯温，言听计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将来革命告成，大帅成为开国功臣，图画凌烟阁，崔望柏与有荣焉。”
0: 张振武转身欲走，又回头愤然道：“
2: 革命初期，胜负难判，缺的就是人才。我不过是革命党一份子，你真要追随，那就追随革命。若是真能画一策，帮革命军解决军费，就为革命立了大功。民国成立后，自然位列上卿。但要是和别人一样，只会说空话大话，那就不必了。”
0: 望柏看他要走，急道：“
1: 大帅留步！当今中华物尽财穷，民不聊生。武汉三镇虽号称华中第一商埠，人口数百万，但有银子的并不多。这几年革命风潮大起，就连达官显贵都不敢把银子放在家里。听说连湖广总督芮成也未雨绸缪，将多年搜刮的银子全部存进了一家票号。”“
2: 哪家票号？”“
1: 乔家大德通武昌分号。”
0: 张振武看他不说话，望柏切齿道：“
1: 武汉三镇有票商127家，其中山西票号79家，这些票号无一例外集中开在武昌，因为这里是湖广总督衙门所在，各路新军驻扎之处。票号存的是达官显贵有钱人的银子，集中开在这里是要借官府和朝廷驻军的威势得到保护。官府和票号心照不宣，但这恰恰是天要助革命党和大帅成功啊。”
0: 张振武说：“
2: 讲下去。”“
1: 大帅，虽然武汉三镇还没有完全拿下来，但是武昌已在大帅手中。今天夜里大帅就派人将武昌所有票号查明地址，破门而入，把银子一扫而空，岂不是一夜间就得到了全武汉的银子？”
0: 张振武心中大震，不觉久久地盯着他，目光凌厉：“
2: 原来你出的是这么个主意。可有人不久前刚刚告诉我一句话：今天毁了武昌城中的中国票号，就断送了未来中华复兴的希望。”
0: 望白警觉起来：“
1: 说这话的人是谁？”“
2: 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话有没有道理。”
0: 望柏说：“
1: 哎呀，说出此话的一定是票号中人。我现在就想到一个，昨夜他也在武昌城出现过，我不认为他会无缘无故的出现。”
0: 张振武急道：“
2: 你在说谁？”“
1: 哎呀，大帅，就是我在生死之际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山西祁县大德通的东家乔应济。”
0: 张振武吃了一惊，望柏看着他说：“
1: 莫非大帅认识此人？”“
2: 不认识。”“
1: 大帅，无论是谁说了刚才的话，都没有替大帅和大帅的同党考虑。我且问他一句话：如果今天革命失败，大帅和革命党的目标不能实现，哪里还会有中华的复兴啊？”
0: 张振武被他这句话说动了心，激动地来回踱步，又忽然回头说：“
2: 但我们是革命军，不能只要银子不要人心。只要我们今天夜里洗劫了武汉票号，明天三镇商家和百姓就会揭竿而起，那时不用朝廷派来大军，革命就完了。”
0: 他突然话题一转：“
2: 你刚才说你认识乔应济，当真？”
0: 望柏说：“
1: 当然。”“
2: 昨天晚上你确实看到他在武昌？”“ 大帅，千真万确。那好，你跟我走。
0: 望柏愣了一下。
2: 上前线吗？
0: 张振武看着他。
2: 你害怕了？
0: 望柏不得不做出无畏的样子，大声说：
2: 望柏谢大帅慧眼识珠，让望柏实现追随当世英雄的梦想。大帅是崔望柏的恩人，请受崔望柏一拜。
0: 说着单膝一跪，拱手过顶。张振武忙制止他：
2: 快起来，既然参加了革命，我们就是同志了，不要搞封建王朝那一套。
0: 他不待望柏站起，就转身开门走了出去。望柏爬起来，没有立即跟上去，从背后用阴鸷的目光看张振武的背影，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很快他又重新抖擞起精神，待望时大步走出去。武昌首义发生的第二天清晨，位于山西祁县县城的大德通总号里，大掌柜潘维岩正神情焦急地站着，明显是在等待什么。他的长随刘根跑了进来。
2: 大掌柜，武昌电报。
0: 潘维岩一把抢过电报，对一直立在身边的二掌柜说：
2: 到底来电报了，快把电报本子取出来，看说了啥。
0: 二掌柜把一个小柜子打开，从中取出一个小匣子，开锁，取出自制的易报本，对着报文翻译道：
2: 武昌发生革命，革命党抢走票银100,000两。
0: 他的手抖起来，抬头看一眼潘维岩。潘维岩严厉地说：
2: 翻。
0: 二掌柜继续看那电报，忽然抬头，潘维岩问：
2: 怎么了？
0: 二掌柜说：
2: 难以置信，哎呀，你快说。东家出现在武昌，是他带小栓子引领革命党去抢了咱家票号的银库。
0: 潘维岩怒道：
2: 胡说，王大掌柜看错人了。
0: 二掌柜又迅速查看了一番电报和易报本，抬头说：
2: 没错。
0: 潘维岩伫立不动，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二掌柜说：
2: 大掌柜，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东家他……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潘维岩如同自语道：
2: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看起来那件事也是真的了。
0: 二掌柜看他：
2: 哪件事？
0: 潘维岩并没有回答，盯着他说：
2: 第一件事，你马上打电报给北京大德恒的高瑞大掌柜，包头夫子号的马寻大掌柜，要他们星夜赶回来商议大事。
0: 二掌柜说：
2: 啊，知道了。第二件事，天下要大乱，密电北京大德通分号的李德龄大掌柜，悄悄准备撤马，把银子火速运回山西，知会全国各省的乔家票号，缩摊子，埋银子，散人口，不行就撤庄，要做的滴水不漏，让外界什么也看不出来。
0: 二掌柜颤声道：
2: 啊，大掌柜圣明。
0: 潘维岩接着说：
2: 第三件事，发密电给大德通大德恒所有分号，并悄悄知会票号业所有乡语，不准东家再以他自己的名义兑出1两银子。
0: 二掌柜迟疑道：
2: 这个照我说的去做。是。
0: 二掌柜要走，又回头看潘维岩。潘维岩说：
2: 最要紧的是第四件事，马上回电报给武昌王大掌柜，用一切办法找到东家，就是捆也要把东家火速捆回山西。
0: 二掌柜说：
2: 是。大掌柜，刚才说的那件事是真的了，是不是就是说那个传言东家成了革命党？
0: 潘维岩说：
2: 记住，第一，东家不是革命党；第二，
1: 他就是想做革命党，我们也不能让他做成了。
0: 二掌柜明白了，点头道：“
2: 大掌柜，这是大事，要不要知会乔家堡啊？”
0: 潘维言沉吟了一会儿，说：“
1: 我们都是外姓人，这么大的事变，当然要告诉。啊，这件事你不要管，快去办我要你办的大事。”
0: 二掌柜嘴里应着，并没有走。潘维言看他：“
1: 你怎么了？”“
2: 啊，大掌柜，若是把事情告诉了乔家人，又会平地起一场大风波呀。”
0: 潘维言不说话，二掌柜这才跑出去。潘维言又喊：“
1: 来人，备马回乔家堡。”
0: 祁县县城离乔家堡只有30里，半天功夫，这个消息就被潘维言带进了乔家。厚德厅内，乔家27叔乔景清和乔家的众本家沸反连天，嚷嚷成一片。一个长者说：“
3: 哎呀，怎么能这样呢？他居然成了反叛。”
0: 另一位说：“
3: 这可是死罪呀，要是朝廷知道了……”
0: 前面一位不容他说完，又道：“
1: 我的古银怎么办呢？”
0: 潘维言稳稳坐在客位，闭目一语不发。突然间，应季从地应阵跳上一张椅子，大声说：“
1: 安静，我有话说。”
0: 众人安静下来，仰头看他。应阵说：“
1: 我们这些人招谁惹谁了？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刚才大家都说了，我听了大概有3条。
0: 应季的从弟应英问：“
1: 哪3条啊？”
0: 应阵说：“
1: 第一条，应季子竟然私通革命党，带那些打家劫舍的反贼抢自家票号，真是大逆不道。二七叔啊，按照乔家族规，那是必要将他拿回来点天灯的。”
0: 众兄弟一片哗然：“
1: 对啊，吃里扒外，老规矩，那是得拿回来点天灯啊。”
0: 应英站起来说：“
4: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子曰……”
0: 应阵不理他，自己抢着说下去：“
1: 第二条，票号里被抢走的银子是大家的财产，我们都有份儿。事情出在武昌分号，潘大掌柜应当带我们向那里的大掌柜索赔，不能让大家吃亏。”
0: 应英大声说：“
4: 慢，更打紧的事情你们并没有想到。”
0: 应阵生气了：“
1: 你怎么又不转文了？给我住嘴。”
0: 应英转转眼珠说：“
4: 诗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干嘛要住嘴啊？二七叔，那个祸害投了革命党，就是反贼，朝廷知道了，乔家满门抄斩，10000家当都是别人的，你们还在乎10万两银子怎么追回来呀？啊，可笑，太可笑了。”
0: 众人反应过来，面面相觑，嚷嚷道：“
2: 对对呀，这才是大事啊！哎呦，那真会被朝廷砍头吗？哎，二十七叔，快让人去村头瞅着，别等官兵来了，我们跑都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应英脸色急变，大喊道：“
2: 官兵到了，快跑！”
0: 众人立即炸了锅似的往外跑，在门口挤成一团。好不容易挤出去的人忽然又站住，门外原来是管家小顺跑进来。应阵大叫：“
1: 顺子，是你呀，吓我们一跳。”
0: 应英也大声呵斥：“
2: 你吓跑什么呀？我们还当是官兵来抄家了呢。”
0: 小顺像他爷爷长顺一样有点结巴：“
2: 景清东家呢？不好了，景明二太太的病又犯了，在后头闹呢，脱光了衣裳往外头跑，女人们拉不住。”
0: 景清从门里挤出来，生气地说：“
1: 这种事情还跑到这里来告诉我呀？快让女人们拉住他，锁到他自己的房子里去。”
0: 小顺结巴着说：“
2: 这这这这

0: 知道了。
1: 转身又跑走。众人回到厚德厅内，应震重新跳上椅子。
0: 别吵，别吵了。
1: 他迅速扫了一眼景清。
0: 二七叔，现如今你是长辈，怎么着，你也总该说句话了吧？
1: 众人随声附和。
0: 对呀，对呀。哎，景清，你为我们主持公道吧。
1: 景清说：“
0: 事到如今，我没有主意啊。”
1: 边说边回头寻找潘维言。
0: 哎，潘大掌柜，我父亲智庸老爷子过世的时候，把家事交给应季，后来是您和北京高大掌柜、包头马大掌柜做主，让他去广州学做生意的。现在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办？高马两大掌柜都不在，你得先给我们一个话呀。
1: 应英说：“
0: 世云，习习古风，以阴以雨，民免同心，不宜有怒。虽然君子不怒，但事情都是你们三个让他去广州学生意才闹出来的。潘大掌柜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1: 潘维言一直闭着的眼睛睁开一下又闭上。应震这下找到了目标，跳下椅子走过来说：“
0: 哎，我说潘大掌柜，应季的要出这样的事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事到如今，你不给我们这些本家一个说法，那是过不了关的。”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九集，乔家厚德厅内，众人吵作一团。应震把矛头指向了潘大掌柜。潘维言终于睁开眼睛，目光扫过众人。厚德厅内的乔家族人向来有点怕他，立刻不嚷嚷了。潘维言说：“
5: 怎么都不嚷嚷了？嚷嚷啊！”
4: 景清清清嗓子。

0: 潘大掌柜，大家也就是着急，说话没轻没重的，您多包涵啊。可今天这件事儿真的非比寻常啊。
1: 潘维言却说，
2: 列位，这件事情要说重也重，说轻也没什么，不过是武昌分号大掌柜王宗宇发回了一封电报，事情真假未知，你们就这么嚷嚷起来了，当了真了。
1: 众人又面面相觑，没一个能拿主意的，就一起看着应震和应英。应震和应英见所有人都看着他们，又辩白道，
0: 怎么真假未知啊，万一是真的呢？
1: 潘维言训斥道，
2: 万一不是呢？一个多月前，我打发小栓去广州接东家，特别给他画了路线图，照这条路走，东家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武昌城。
1: 应震嚷起来了，
0: 可电报上说他眼下就在武昌。
1: 潘维言环顾在场的人说道，
2: 退一万步说，即便事情是真的，万一事出有因，譬如说东家是被革命党刀架在脖子逼迫着干的呢？乔家如今树大招风，不但天下的乡愚想着我们，朝廷和各级官府想着我们，就连土匪拆白党和革命党全想着我们。各位爷，怎么就凭一封电报非得认定东家做了革命党，带人在武昌抢了自家票号不可呢？
1: 众人听了都说，
0: 哎，这话有道理呀。
1: 应震不服气地说，
0: 且慢，潘大掌柜，你这话不能服众。我前些日子就听说他在广州投降了孙文革命党，眼下我们一定要想，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1: 潘维言啪的一掌拍在桌上，站起身严厉地说，
2: 各位爷，我早就说过，东家在广州投降革命党的谣言是商场上的对手散播出来的。我问你们，东家成了革命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景清东家，我还有事，不陪了。
1: 景清急忙上来打圆场。
0: 哎呀，哎呀，潘大掌柜，你不要走，不要走。要紧的是，该怎么办呢？你要帮我们拿主意呀。
1: 潘维言平静了一下说，
2: 第一件事，东家不是革命党。有人一定会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因为他是乔应济，山西祁县大德通的东家。
1: 应震脱口而出，
0: 这好像没道理吧。
1: 潘维言说，
2: 当今中国谁不知道乔家和朝廷的关系啊？自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智庸老东家拿出30万两银子助太后平安逃到西安府，以后乔家几乎就成了朝廷的乔家，乔家和大清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说东家成了革命党，有人信吗？你信吗？
1: 应震固执地说，
0: 可武昌的事情怎么解释啊？
1: 潘维言说，
2: 只有一种可能，东家让革命党绑了票。
1: 众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面面相觑。景清说，
3: 哎呀，这可不好了，万一他们一直把应济弄在手里，不停地勒索银子。
1: 潘维言果断地说，
2: 当今之计，第一件大事就是救东家，其他的都等东家脱险后再说。这件事情我已经打电报给武昌了，另一件事马上打电报给北京和包头，让高大掌柜马大掌柜火速赶回祁县议事。
1: 景清咳了一声，
0: 哎呀，还是潘大掌柜呀，刚才我都有点扛不住了。来人，哎，等等。
1: 应震上前阻止道，
0: 潘大掌柜是外人，乔家的大事我们要自己做主。
1: 众本家一时间都看着他。应震又说，
0: 刚才潘大掌柜说应济子是被革命党绑了票，被逼无奈，可就是这样他也是革命党了呀。朝廷要是追究，乔家满门抄斩是躲不过去的呀。
1: 众人听了又大声嚷嚷着，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呀。
1: 连族人中的长

0: 者也惊慌起来。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
0: 应朕继续火上浇油。
2: 眼下走遍天下，但凡是个三尺高的孩子，都相信乔家藏有富可敌国的银子。只要传出去一点风声，不说朝廷，就是山西官府、三班衙役、地痞流氓，都会觉得时候到了。他们都想要乔家的银子，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命吗？这件事儿你们想过没有啊？
0: 众人更惊慌了，景清不禁哆嗦了起来。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快说，你有什么主意？
0: 应朕说，
2: 马上做两件事。头一件，打电报给武昌分号大掌柜王宗宇，让他戴罪立功，用一切办法找到应继子，火速捆回来送官。
0: 大伙儿又吃一惊。
1: 什么？什么？捆回来送官？
0: 应朕说，
2: 乔家到了这个时候，错一步就大家一起完蛋。与其让别人逮住他砍头，连累大家一块死，不如我们大义灭亲。大清律有一条，家人犯罪，首告可以免罪。
0: 应英接口道：“
2: 对，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做了，有人想对乔家趁火打劫，就没有借口了，我们的人头也就保住了。
0: 应朕又说，
2: 还不够。第二件事，今天来的全是各门各户的当家的爷们儿，咱们赶紧推举出一个人接管家事，以后就是应继的事儿犯了，朝廷和官府追究，咱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八年前他去广州的时候就不是东家了，那个时候乔家就将他秘密除了籍，他在外头做什么都和我们无干了。
0: 众人一起看景清，景清半推半就，
1: 八年前应继去广州的时候是把家事交给了我，大家真要推举我接管家事，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啊。
0: 应朕看他，
2: 二十七叔，你想多了。谁都知道应继的走后，乔家生意上的大事交给了潘高马三大掌柜，你就是管管大院子里头的事罢了。取代应继子的人一定要能服众，你不行啊。
0: 景清立时有些撑不住，生气地说，
1: 那好，我自作多情了，你们看吧，我不管了。可是我真要不管，你们谁管得了啊？啊，谁愿意管？有人吗？没有人愿意干吧？我就说嘛。
0: 应朕说，
2: 有。谁啊？我。乔家从桂发宫推着小车走西口开始，几代人拼下这份家业不容易，如今实在没人愿意接这副担子，大家不反对，我就……
0: 应英忽然大叫，
2: 等等，闹了半天，你的狐狸尾巴到底是冒出来了。子曰：“八佾舞云亭，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听好了，应朕要接管家事，我首先不答应。要说接管家事，从掌门顺下来，我还排在你前头呢。
0: 应朕大怒：“
2: 生意上的事你懂多少啊？啊，你的家里连个媳妇儿都管不好。”
0: 应英说，
2: 我是不行，可我不会违背祖训，瞒着族中人跑外头去喝花酒、捧戏子、抽鸦片。
0: 应朕怒起，冲上去抓住他。
2: 我什么时候跑到外头去喝花酒、捧戏子了？不拿出证据，我跟你没完。
0: 应英并不畏惧，
2: 君子动口不动手。古人云：“君子死而官不免。”别以为我怕你。
0: 两个人一时大力撕扯起来，又喊又叫，众本家也有上前劝架的，也有拉偏架的，大家乱成一团，都在喊，
1: 轮到我们了，轮到我们了。
0: 景清完全没有办法了，跺脚大叫，
1: 都放手，放手，别打架行不行啊？成什么样子了？
0: 但他的话没人听，因此他干脆不管了，一个人竟然抱着头蹲到一边去，一会儿又站起来，看着潘威严说：“
1: 哎呀，潘大掌柜，你快说句话，怎么办呢？”
0: 潘维岩一直稳坐泰山，这时忽然站起大喝道：
3: 都别吵了，我有话说。
0: 厅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众人都回头看他。潘维岩叹口气：
3: 哎，我是外姓人，本不该多言，但我和乔家到底是多年的东长关系，在乔家生意里不但有银股还有深股，所以当着你们大家我要说句话，说完我就走，任你们一家子闹去。
0: 景清祈求道：
4: 潘大长。
0: 然带刘根匆匆走去，小顺跟上来担心地说：
4: 大掌柜，您不能走啊，您走了他们今天真能把乔家给闹翻了天哪，这个家可就完了。
0: 潘维岩想了想，一把拉住他，回头望一眼没人，着急地说：
3: 快找个地方，我有话说。
0: 小顺悄声道：
4: 我们去老东家的房子。
0: 他让潘维岩走在前面，自己和刘根跟在后面，一路走向乔志庸原来的书房。小顺上前把门打开，回头躬身道：
4: 大掌柜请。
0: 潘维岩对刘根说：
3: 你在外面盯着。
0: 刘根点头留下。潘维岩扯起小顺走进去，环顾四周，忽然黯然神伤。小顺心情也难过起来。
4: 东家走后，这间屋子可是有些年头没人进来过了。
0: 潘维岩并不答话，来到乔志庸遗像前，恭恭敬敬地上了三炷香，后退鞠躬行礼，说道：
3: 东家保佑乔家，天下要大变，无论是应季东家还是潘维岩，天下百姓都遇上大坎了。
0: 小顺默默地看他。潘维岩继续对着乔志庸一笑：
3: 原来以为我来了能镇得住，现在看来靠我一个人还不成，要替您保住乔家还得去搬兵。
0: 小顺不解。潘维岩回头道：
3: 严默，我要写信。
0: 小顺点头跑去严默。潘维岩端端正正地在书桌前坐下，稍加思索便动手写信。在乔家大院内一静室里，应震已将应英扯进来，砰的一声关上门，插上门栓。应英说：
4: 干嘛干嘛。
0: 应震竖起食指虚了一下，低声道：
4: 别吵，我问你，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们两个闹啥呀？
0: 应英说：
4: 子曰。
0: 应震急了：
4: 别拽文成不成啊。成，可我怎么能不闹呢？本来嘛，按房头论该轮到我了，还轮不到你呢。你这是啥话呀？接管这么大家业能按房头吗？当年志庸老祖宗让应季的接管家事也不是按房头啊。再说你觉得你行吗？
0: 应英生气了：
4: 我是不行，可你行吗？
0: 应震说：
4: 谁说我不行啊？我平时就是讨厌家里管事的这些人，不想理他们，真要是让我管事啊。
0: 应英打断他：
4: 你要这么说我就走了。
0: 应震拉住他，沉吟片刻说：
4: 开个价吧，怎么才能不跟我作对？
0: 应英抢白他：
4: 什么我开价呀？我想让你开价呢。
0: 应震怒了：
4: 这样我们就没法谈了。
0: 应英也怒了：
4: 不谈就不谈。
0: 边说边转身要走。
4: 站住。应英啊，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今天我们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还要跟我斗，让我当不成乔家的掌门人，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应英白了他一眼：
4: 我要是也拿这话问你呢？
0: 应震说：
4: 你怎么就是个榆木疙瘩脑袋呢？只要还是应季的一手遮天，我们这些人白白守着大堆的银子，干着急花不了啊。这回老天爷开眼，假的都把他当成真的。
0: 应英说：
4: 你也觉得不一定是真的？我是说啊，要趁着眼下事情不分明，他人不在家，一把将大权夺回来，那就是把志庸老爷子留下来的金山夺回来了。
5: 你还要跟我打架？是你傻还

0: 我傻呀？
1: 应英说。
0: 你不傻，可以甭想把我当傻子。
1: 应震气极了。
0: 哎呀，行，我不跟你说了，这个乔家的新掌门，我非做不可。
1: 应英也不甘示弱。
0: 那我就非让你做不成。
1: 景清突然带众人闯过来，在门外拍打房门，大声喊。
0: 应震，应英，你们出来！哎，你们两个人在里头嘀咕什么呢？我们也要知道。
1: 众人跟着嚷嚷，
0: 对，要商量，大家一块儿商量嘛。
1: 应震猛地拉开门冲出来，用力推开大家，不管不顾地朝外走。应英也跟在后面走了出来。大伙儿见了，又轰隆隆地跟着走回厚德厅去。乔致庸书房里，潘威言将信封好，看着小顺说：“
0: 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亲自送到于四何家。”交给江雪英老东家，10万火急。
1: 小顺说：“
0: 知道了，大掌柜，我马上走。”
1: 不一会儿，潘威言和刘根已经在乔家大院门外目送小顺纵马疾驰而去。刘根看着潘威言那张紧绷的脸，试探地问：“
0: 大掌柜，我们走吗？”“我们不能走，要等请的人来了以后再说。”
1: 此时，厚德厅内，应震和应英仍旧虎视眈眈地对峙着，互不相让，众人谁也不说话。应震忽然抬头看一眼应英和大家，叹了口气：“
0: 哎，各位，我们总不能一直这么僵着呀。今天乔家的爷们儿都在这里，我们个人表态，相互推举，谁得的推举多，谁就来做乔家的新东家。”
1: 应英开口了：“
0: 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我反对，就是一定要换人接管家事，也还是要按房头轮着来。现在轮到我们了。”
1: 应震高声怒道：“
0: 你要是这么胡搅蛮缠，这事儿3天都完不了。”
1: 应英气愤地说：“
0: 完不了就完不了，3天完不了，5天咱们耗着。”
1: 景清忽然站起来。
0: 你们吃不吃饭呢？你们不吃，我还要吃呢。
1: 旁边一位老者也说：“
0: 先吃饭啊，吃完了饭再商议吧。”
1: 应震大叫：“
0: 不，事情没有个结果，谁也不能离开。吃饭的事好办，让大伙房把饭弄到这里来吃，吃完了接着谈。今天一定要谈出个结果。”
1: 应英说：“
0: 大家听好了，有人想凭着人多势众，胁迫27叔和我们自己做乔家的新东家，他做不到。孟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走，我们大家到屋子里吃去。”
1: 一伙人应声随他走出厚德厅。应震无奈，也看自己的人，狠狠地说：“
0: 走，我们也去吃，吃了再回来。”
1: 剩余的人悻悻然跟他走出去。此时，千里之外的汉阳前线，革命军和清军的激战正在展开。在战线的一翼，莲花带领众女兵趴在战壕里，一边面对冲击过来的清军猛烈射击，一边回头对自己人大喊：“
2: 别慌张，瞄准了再打，今天让他们都进阎王爷去。”
1: 他忽然止住了，瞥见一队革命军正从侧翼向冲击中的清军包抄过去。巧姑叫道：“
2: 看，是他！”
1: 莲花也看见了正紧随一面革命军的军旗，领先向清兵冲杀过去的应济。莲花一时竟看呆了，一发子弹打过来，他来不及趴下，就直接落在了他面前的土中。莲花怒气，俯下身子向子弹飞来的方向继续射击，目光同时没有忘记去寻觅在左侧战场上英勇冲锋的应济。在阵地左翼的一个小山包上，应济边冲锋边射击，同时还在情绪激昂地呼喊同伴：“
0: 同志们，勇敢向前，消灭青妖，冲啊！”
1: 小栓趴在一条被攻下的战壕里，一边躲避子弹，一边气恼地大喊：“
3: 东家，你回来，你不想活了。
1: 应季继续冒着弹雨冲锋，小栓也顺着他脚下的堑壕跟着跑。忽然他发现应季率领这一队革命军已冲进敌阵，同清军展开了白刃战。应季手持一支长枪，在重敌中左冲右杀，如入无人之境。小栓在战壕里吓得大叫：
3: 东家，你不要命了？
1: 一个没死的清军发现了他，凶狠地持枪向他杀过来。小栓惨叫一声，抱头就跑。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十集。阵地的另一侧，莲花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巧姑不觉看他一眼。莲花说：“
5: 看什么？我们也杀出去！
6: 姐妹们，冲啊！”
4: 众女兵个个奋勇，随他杀出战壕，冲向敌群，从另一侧形成了对山包上敌人的冲击。山包那一侧，应济手边的旗手忽然中弹倒下，应济抄起军旗重新举起，回头发现清军正用一挺机枪从山包顶部向下面射击。应济情急之中大声对身边的革命军喊道：“
7: 快跟我冲上去，消灭他们！”
4: 边说边高举军旗，不顾一切地率先向山包顶端冲去。革命军被他的士气鼓舞，高声呐喊着冲向山包高处。在冲锋的路上，应济身边不断有人被机枪子弹打倒，应济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心里想到的仅仅是冲上去。远处，小栓终于在一段战壕里停下来，喘着粗气，目光往回寻找，一眼就在前方山坡上看到了应济。此刻应济的身边，革命军将士正像秋风扫落叶般被清军的机枪纷纷打倒在地。小栓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
8: 东家，你这是找死啊！”
4: 忽然间，他也忘了危险，飞一般的顺战壕奔回到战场上去，要冲到应济身边保护他。由于应济这一路革命军吸引了清军的全部注意力，莲花率领众女兵从另一侧的冲锋就没有被发现。巧姑一边冲锋一边朝山坡另一侧一指，对莲花说：“
6: 队长，快看！”
4: 莲花回头看去，只见高举军旗的应济仍在敌军弹雨中率领革命军冲向山包顶端，他那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一瞬间突然打动了莲花的心。莲花勃然变色，声音颤抖道：“
6: 快跟我从后面包抄上去！”
4: 众女兵闻听丝毫不敢懈怠，跟随着他从侧后冲向山包顶端清军的阵地。山包顶端，敌人的机枪手仍在射击，莲花无所畏惧地率领众女兵从他们身后杀过来，乱枪齐射。敌机枪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击毙了，残敌四散逃走。巧姑冲进阵地，缴获了机枪，回头兴奋地说：“
6: 队长，敌人阵地拿下来了！”
4: 莲花急切地朝山坡下看去，只见应济也高举军旗率革命军冲了上来。莲花转身就走。巧姑说：“
6: 莲花姐！”
4: 莲花头也不回地说：“
6: 撤！”
4: 巧姑虽感意外，但也只好随众人撤去。女兵队伍刚刚离开，应济就率领革命军冲上来，用力将军旗插上敌阵地，和身后的人们大声欢呼跳跃起来。众人一边欢呼，一边将应济抬起来抛向空中，胜利的呐喊声响彻九霄。小栓也跑了上来，拉扯着应济大声叫：“
7: 东家，快走！”
4: 应济诧异道：“
9: 你干什么？走开！”
4: 小栓朝前方一指：“
7: 你看，清军又打上来了！”
4: 应济吃了一惊，大喊道：“
9: 同志们，卧倒，准备战斗！”
4: 众人回头看去，果然 又见清军大队反扑过来。小川叫了一声：“
7: 哎呀妈呀！”
4: 一头钻进了壕底，应机就地趴下，举枪射击，突然又回头大喊：“
9: 小栓！”
4: 小栓头朝下，屁股朝上趴着。
7: “东家，我在这儿呢！”
4: 应机叫道：“
9: 快来帮我上子弹！”
4: 小栓哆嗦着：“
7: 我不，我就是跟着你，也不干革命党。”
4: 应机回身一把将他扯出来，将空枪和子弹箱推给他，大叫：“
9: 快上子弹！清兵又冲上来了！”
4: 小栓笨手笨脚地往枪里压子弹递给他，嘴里不觉也在激动地大喊：“
7: 我不干，都是你逼的，我不是革命党。”
4: 应季接过他递过来的枪，一边射击一边喊：“
9: 你不干也不行了，你已经是了，你都帮我压过子弹，要是革命失败了，我让人家抓去砍头，就说实话，你也是革命党。”
4: 小栓肠子都悔青了，痛苦地叫道：“
7: 哎呀，你怎么是这人呢？我不干了！”
4: 他转身要跑，被应季伸手揪住：“
7: 你放开我！”
4: 应季咧嘴笑道：“
9: 晚了，

0: 清兵冲过来了，他们打死我也不会留下你，快点帮我把敌人打下去！小栓大声叫苦：“这是什么事儿啊？你害了我了！”但也还是干了起来。一侧战壕里，带着女兵走下去的莲花也看到了重新发起反攻的清军。乔姑说：“怎么办？”莲花拔枪看众人，就地卧倒。
1: 射击！众女兵就地依托堑壕卧倒，向正从下面冲上来的清军展开射击。山包顶部，一名士兵对应季大喊：“清妖冲上来了，怎么办？”应季已经嗓音嘶哑：“上刺刀，把他们压下去！”一名军官高喊道：“对，同志们，上刺刀！”冲出战壕，应季身先士卒，大叫一声。
0: 冲啊！率先挺起刺刀冲向敌阵，众革命军也不甘示弱，呐喊着冲下去。残酷的白刃战开始了，应季一枪刺死一名清兵，回头又扑向另一名清兵。小栓趴在他们身后堑壕沿上，朝前看去，惊恐地大叫着：“
2: 东家，你回来，你要死了！”
0: 应季迅速回头怒视他一眼：“
3: 别喊，快过来，把敌人打退下去！”
0: 一清兵趁机向他刺来，应季迅速躲开，不得已枪也丢了。他就是和清兵搂抱在一起，滚在地下厮打起来。小栓大叫一声，忘了一切，跳出战壕冲过去，半道上捡起一杆枪，像屎棒子一样照着清兵头上就是一下子，只这一下子，就把清兵打死了。 莲花已经率女兵队从侧翼杀上来，看着仍在和革命军混战的清军，皱眉道：“姐妹们，上刺刀，冲过去！”众女兵迅速上刺刀，呐喊着随他冲杀过来。清军见又来了一队人马，本就无心恋战，一时阵脚大乱，便漫山遍野溃逃下去。 革命军再次取得了胜利，战士们欢呼起来，枪声大作，帽子抛向空中。应季回头一把将小栓抱起：“
1: 小栓，好样的，你也革命了！”
0: 小栓大叫：“不！”他急忙跑回战壕里躲起来。应季不再理他，继续和将士们一起欢呼。忽然，他在人群里望见了莲花。 愣了一下，悄悄躲进了后面的战壕。小栓看在眼里，哎，
2: 咋了？应
0: 季说：“
2: 碰到冤家了，别动，别让他再看见我们。”
0: 小栓不耻地说：“
2: 哼，你还有怕的人了？哎，这个真没有想到，哼，我乔英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上他了。”
0: 莲花此时的心情复杂而激烈。 他看看巧姑，不行，我还是要去找他，当面问个明白，他到底是谁。巧姑说：“
4: 姐，我觉得他不是，刚才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你都看到了，乔应季怎么会？”
0: 莲花已经推开他，继续朝前走去，巧姑只好跟着他走。 一直盯着莲花的小栓急忙看应季一眼，
4: 不好，他来了！应季
0: 一回头也望见了正走过来的莲花，急忙藏在一具清兵的尸体下面。小栓见状也脸朝下，拱进一具尸体下。莲花和巧姑走来，四处寻觅，却不见了应季。巧姑诧异地说：“
4: 怪了，刚才还看见他们呢。”
0: 莲花说：“前面去找。”说着便一路找过去。应季从尸体下探出头，望着莲花和巧姑走远，不觉皱起了眉头。小栓探头出来，大口喘着粗气：“
2: 东家，他们过去了。”应季怒从中起，自语道：“这还真成了事儿了，我乔应季。” 什么时候还得罪下人来了？不行，我干脆找他问问去。
0: 小栓一把抱住应季，
2: 不能，都好几回了，他都要一枪崩了你，你自己送上门，不是找着挨枪子儿吗？我死也不让你去。
0: 应季不得已又停下来。莲花带巧姑一路找下去，不见应季，却见一名军官纵马赶来，看见他急匆匆下马喊道：
3: 莲花队长，快到指挥部，大帅找你。
0: 莲花看一眼巧姑，快走。革命军前线总指挥部帐篷内，张振武正在看一份军报，望柏和望石一旁侍立。莲花匆匆走进来：
4: 大帅，我来了。
0: 张振武将军报放下，眉头紧锁道：
3: 前面怎么样了？
4: 清军的第十一次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
3: 啊，介绍一下，他叫崔望柏，山西人。
0: 莲花和望柏互视一眼，点头。
3: 把你叫到这里来，是要问一件重要的事情。
4: 什么事？
3: 昨天晚上，你和广州来的乔同志去武昌一家票号借银子，是哪家票号？
4: 山西祁县乔家堡大德通武昌分号。
3: 果然是他。
4: 怎么了，大帅？
3: 啊，崔望柏同志说，他认识大德通票号的东家乔应季。
0: 莲花暗自吃了一惊，看着望柏：
4: 你认识乔应季？
0: 望柏点头。张振武说，
3: 他还怀疑昨天带你们去乔家票号借银子的人就是乔应季。
0: 莲花内心突然激动了，但他还是努力保持了平静。
4: 哦，是吗？
3: 我知道这个人，他现在就在战场上。
0: 莲花看一眼望柏，又看张振武：
4: 大帅要找他？
3: 对。
0: 莲花看着望柏说：
4: 你跟我走。
0: 望柏一惊：
5: 去哪儿啊？
4: 战场。
0: 望柏有些意外：
5: 他真的在战场上？
0: 莲花一直在抑制内心卷起的风雨：
4: 我只知道昨天夜里带我去乔家票号借银子的人现在在战场上。你不是说你认识乔应季吗？万一他是，你一去就认出来了，莫非你在骗我们？
0: 张振武严厉地回看望柏一眼：
3: 怎么回事啊？
0: 莲花也看着望柏，不客气地说：
4: 你不敢上战场？
0: 望柏支吾起来：
5: 不是我没有枪。
0: 莲花想也没想，从身上拔出一把枪：
4: 我有两把，这把给你，还有子弹。
0: 张振武对望柏的口吻也已经变了：
3: 我命令你马上和他一起去寻找乔应季，我现在非常想见到这个人。
0: 望石站在一旁吃惊地看着望柏。望柏突然麻利地接过枪和子弹，回头对望石说：
3: 你留在这里好好服侍大帅。
0: 望石点头。莲花对望柏严厉地说：
4: 走。
0: 望柏又对张振武说：
5: 大帅急着要见乔应季，不是为了……
0: 张振武突然用不容拖延的语气大声说：
3: 快去找。
0: 看着望柏随莲花离去，张振武接着看军报，又生气地丢下，激动地走来走去，自言自语：
3: 银子还是银子，到处都要银子，可是我并没有银子，没有。
0: 莲花走后，应季和小栓一直背靠着战壕，眯着眼睛休息。应季说：
5: 哎呀，这会儿要是有点吃的就好了。哎，对了，要是这会儿啊有人送来乔家八大碗，我能一个人把它全吃了。
0: 小栓正在左顾右盼，突然回头悄悄说：
5: 东家，趁这会儿朝廷的兵退了，咱们快走。
0: 应季并不睁眼：
3: 哪儿去啊？
5: 你还真铁了心当革命党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碰上仇人了？他马上会再找回来。哎呦我的老天哪，真要在这儿把你打死了，我回去怎么说呀？
3: 你就这么说：山西祁县乔家堡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应季在武昌守义的战场上杀敌而死。
0: 小栓一眼瞧见莲花带着望柏沿着战壕走过来，害怕地说：
5: 哎，说曹操曹操到，他又来了，快跑。
0: 应季还是不睁眼：
3: 谁又来了呀？
5: 哎，除了他还有谁呀？还带了人来。
0: 应季这下有点慌了，看了一眼走上来的莲花。
2: 哎呀，这也奇怪了，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呢？哎，快藏起来。
0: 两人再次装成死人，脸朝下趴下。小栓说，
2: 要是万一躲不过去。
0: 应季说，
2: 记住，万一躲不过去，打死了也不能说我是乔应季。
0: 小栓不解，
2: 为什么呀？
0: 应季说，
2: 哎呀，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望柏带莲花沿战壕走过来，一眼就看见了应季，远远的就站住。莲花顺着他的目光也看到了拱着屁股趴在战壕里的应季，回头问望柏，
4: 是他？
0: 望柏目光中猛然现出一股极深的恨意，一字一顿地说，
6: 就是他。
4: 你可看清楚了，他真是山西祁县乔家堡大德通的东家乔应季？
6: 扒了皮认骨头，他也是乔应季。
0: 莲花仍不放心，
4: 再问一遍，你真的认识你说的这个人？
0: 望柏的语气里不觉现出了更深的恶意。
6: 我们岂止是认识啊？
0: 他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因为莲花的目光已经转向应季，仇恨的火焰腾腾的在心中燃烧起来。他回头招呼跟在后面的巧姑和女兵，
4: 跟我来。
0: 见望柏站着不动，又看他问，
4: 你不想一起过去？
6: 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不，他一定不认识我，我还是不过去的好。
0: 莲花从一开始就对望柏这个人充满了厌恶和不信任，此时也不再理他，带领巧姑和众女兵走向前去，一直走到应季和小栓所在的战壕上方。小栓已经瞥见了他，低声惊叫道，
2: 东家。
0: 莲花此时也大叫一声，乔应季。应季不得已抬头看看莲花，又看站在四周的女兵手中黑洞洞的枪口，慢慢爬起来笑道，
3: 哈哈，原来是你们呐，又要干什么呀？
0: 激动不已的莲花举起枪逼着他，
4: 跟我走。
0: 应季变了脸色，
3: 我说过了，我不是乔应季。
0: 莲花越来越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4: 今天你是不是乔应季都得跟我走。
0: 应季心中忽然起了怒火，
3: 我要是不走呢？
4: 不走不行，是大帅在请你。
3: 哪个大帅？武昌前线现在有好多大帅呢。
4: 张振武大帅。
3: 哦，是他呀，有什么事吗？
4: 大帅要见你，当然有事，走。
3: 那好吧，我跟你走。哎，不，大帅要见的是乔应季还是我呀？说清楚了我才能走。
4: 大帅要见的人是你。
0: 应季回头看小栓，小栓带着哭腔说，
7: 东家，你躲过了初一还是躲不过十五啊？
0: 应季故意逗他，
3: 躲不过就不躲。哎，你留在这里替我守阵地，等一会儿啊记着给我收尸。
0: 莲花斜了他一眼，
4: 他也一块走。
0: 说着巧姑等一众女兵已经把枪口一起指向小栓。小栓不觉举起双手哭道，
7: 你们干什么呀？我可不是。
0: 他没说完话就被人扯出了战壕，莲花和众女兵像押解犯人一样押着他们二人离开。立在不远处的望柏见此情景快步离去。总指挥部帐篷内，望柏率先走进来对张振武说，
2: 大帅来了。
0: 张振武回头看他，
3: 乔应季。
2: 对，是乔应季。但在大帅见他之前，望柏有几句话要说。
0: 他匆匆走上前对张振武耳语，张振武一惊，
3: 什么？你怀疑他是朝廷派来的奸细？为什么？
0: 望柏又对他匆匆耳语一通，张振武目光凛冽起来。帐篷外 响起脚步声。只听莲花喊道：“报告！”望柏急忙退到张振武身后站定。张振武颜色已变，大声道：“
8: 进来！”
0: 帐篷外面，莲花看一眼小栓，对巧姑和众女兵说：“你们看好了他。”回头用枪一指应季：“进去。”应季看他，不觉又摇摇头，和他一前一后走进帐篷内。应季看到张振武，大为高兴：“
2: 啊，大帅！”
0: 张振武面无表情地看着莲花：“
8: 你出去。”
0: 莲花不情愿地走了出去，一步一回头。帐篷内，应季看着张振武：“
8: 大帅，我们又见面了。”
0: 张振武说：“
8: 我只是没想到，广州同盟会派来的信使，居然是会通天下、货通天下的乔家大德通的东家。我该称你为同志呢，还是称你为乔东家？”
0: 应季心中一惊，坦然笑道：“
8: 哈，乔应季并没有打算对大帅隐瞒身份，当初那么做啊，只是要遵守中国同盟会的章程。既然大帅知道了，无论叫同志还是叫别的，对乔应季都没有区别。”
0: 张振武瞥了一眼应季道：“
8: 真的没有区别？哈，至少现在没有。眼下我是汉阳前线一名革命战士。但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和朝廷、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有着巨大利益关联的中国最大票号的东家，会成为不遗余力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党？”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
1: 散步。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2: 第十一集，听到张振武对自己身份的怀疑，应季笑容敛去，严肃地说：
3: 有人对我以今天的身份出现在汉阳前线表示怀疑？
2: 张振武说：
3: 我这个人喜欢坦率地交谈，他们怀疑像你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支持革命。如果怀疑是合理的，你的身份就值得警惕。
2: 应季大笑起来：
3: 大帅，这太荒唐了。
2: 一直站在张振武身后的望柏突然开口说道：
3: 可你有什么证据能够排除这种怀疑呢？
2: 应季看他一眼，诧异道：
3: 请问这位是？
2: 张振武说：
3: 我新请的高参，姓崔，山西人。据他说，祖上也是晋商，和乔家有通家之好。
2: 应季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跟他有什么恩怨，他是一个十分坦荡的人，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于是给了望柏一个点头和微笑，继而问道：
3: 请问崔高参大名，祖上山西哪里，开过什么字号，和乔家真的做过相与？
2: 望柏并不领情，冷冷地说：
3: 这都是往事了，请回答大帅的话。有人怀疑你不可能是革命党，那你昨天晚上不惜从自家票号里抢出10万两银子，也要打进革命队伍，赢得大帅信任，到底想干什么？
2: 应季笑容落去：
3: 崔先生，你的问题非常不友好，等于把乔应季直接放在一个受审判的位置上，我抗议，并且拒绝回答。
2: 张振武生气地看一眼望柏：
3: 还是我来问吧。乔云基同志，我现在请你解释，什么原因让你站到了革命阵营里来？
2: 应季又恢复了笑容：
3: 大帅的问题就提得比较友好。第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气绝；第二，为了乔家的未来。
2: 没等话说完，望柏就冷笑起来：
3: 前面一个回答你唱唱高调也就罢了，后面说什么为了乔家的未来，这话把所有人都当成了傻瓜。谁都知道朝廷把乔家当成是最信得过的商家，把大德通当成最信得过的票号，不但将在全国搜刮的民脂民膏都放进乔家票号，就连代朝廷征收田赋、向西方列强办理庚子赔款这样的事也交给乔家。乔家每年光从后一桩生意中就能得到1000多万两银子，你的话怎么能让人信服？
2: 应季正色道：
3: 这话怎么不能让人信服？天下人都知道，乔家五代人经商的宗旨不是为了一家一己的衣食温饱，而是为了实现另外两个目标。
2: 张振武急切地说：
3: 哪两个目标？
2: 应季说：
3: 以商救国，以商救民。为此我爷爷才九死一生，实现了汇通天下、货通天下，也让乔家赢得了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天下人的信服。崔先生，你说的对，朝廷一直把乔家大德通当成最信得过的票号，但这不是乔家的过错，也不是乔家的初衷。另外有句话你说的更离谱了，乔家不是和朝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和中国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国如果亡了国，还有什么乔家？
2: 帐篷内一时鸦雀无声。张振武肯定地点了点头，首先鼓掌。望柏不情愿，却也只好跟着鼓了下掌。应季的话发自内心，却也高屋建瓴，滴水不漏。战场外一片芦苇荡边，巧姑正压着小栓走来，莲花跟过来命令道：站住！小栓四下望望，大为紧张：
4: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是什么？

0: 希望，我不想死。
1: 莲花看一眼巧姑，巧姑会意。想活，你就说实话。
0: 哎，你们不能这么干！我要是死在这里了，没有一个人会知道。
1: 这儿没人，喊了别人也听不到。小栓扑通一声跪下。
0: 哎呦，我的姑奶奶，饶了我吧！你们到底想知道啥呀？
1: 巧姑看莲花，莲花别过脸去，心里百感交集。此时她更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出自己内心的激动，只说道：“叫他起来。”巧姑看小栓，训斥道：“你起来，还是个男人，骨头这么软。”说着，一把将小栓扯起来。莲花终于回头问小栓：“他真是乔应记？”小栓又不说话了。巧姑枪口一指他的脑袋：“说不说？”“
0: 说。”“
1: 他就是乔应记，对不对？”“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莲花啪的一声推子弹上膛，瞄准小栓。小栓不管不顾的大叫起来：“
0: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我早看出来了，你一直想杀他，你到底跟他有什么仇什么怨呢？全中国的女人都把他当财神爷捧着，就你一个女人一心要杀他，这里头的事儿，我一点也不明白。”
1: 莲花不说话，咬住嘴唇，手指一点点在扳机上发力。小栓又哆嗦起来：“
0: 不不，我告诉你还不成吗？他是货真价实的乔应记，这你满意了吧？”
1: 他扑通一声瘫下去，哭起来。莲花把枪收起，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转身往回走。小栓不哭了，重新紧张起来，警觉地看着离去的莲花，一边喘气，一边问巧姑：“
0: 他这是干什么去啊？不，你不能去杀他，不能杀了我的东家。”
1: 莲花忽然站住，任凭冷风吹拂自己的脸，让自己的心冷静下来。突然，他回头问：“
2: 你真是他家的伙计？”“
0: 我是他的长随。”“
1: 从今天起，你自由了。你想参加革命军，就上前线去打仗，不想就快走，别再跟着他做奴才。”他转身看巧姑：“咱们走。”小栓看他们走远一点，胆子又大了。“
0: 哎哎，你说不让我做奴才，我就不做了。什么奴才啊？我是伙计。我爹娘都没了，不做伙计，我连一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我还是不能让你杀了他。我们不但是东家和伙计，我们俩还是小时候的伙伴呢。让你杀了他，也是我小栓无能。”
1: 他急急爬起来，跟在莲花、巧姑身后跑回去。指挥部帐篷内，张振武和应记的谈话仍在继续。张振武说：“
3: 现在我明白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带我们的人去自家票号弄银子了，你讲的道理我认可。可现在，我有更要紧的事情和你商量。”
1: 应记问：“
3: 什么事？”
1: 张振武拿过那份军报递给他：“
3: 你看看这个。”
1: 应记接过去仔细看起来。张振武焦急踱步，边走边说：“
3: 武汉外国银行团正式拒绝贷款给我们，仍在汉口负隅顽抗的清军听到消息，士气复长，拼命地向我们反扑。再这样下去，不等我们把武汉三镇拿下来，朝廷大军就到了，武昌首义就要失败。”
1: 应记将军报放下，激动地说：“
3: 大帅，武昌首义是中国复兴的希望，失败了，中国革命就完了。”
1: 张振武说：“
3: 可是我需要银子，有人早上向我动议，为了革命成功，今天夜里突发大兵，将武昌城中所有票号的银子全部收缴，充作军费。可是……”
1: 应记立刻截断了他的话：“
3: 大帅，现在告诉我，你需要多少银子？”
1: 张振武盯着他说：“
3: 有确实情报，湖广总督瑞城半个月前就将他搜刮的200万两银子存进了武昌票号。第一选择可能就是你们大德通武昌分号。如果你能把这笔赃银 取出来用于革命，我就能训练出20万军队，购买武器弹药，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倒当前战场上的清军，控制武汉三镇，然后携大胜之势迎击朝廷大军。
1: 应济说，
3: 大帅的消息如果属实，我可以答应，虽然这和乔家对待客户的宗旨不符，如果不属实，我也要想一切办法从乔家票号里借出200万两银子支援革命。
1: 张振武兴奋地说，
3: 太好了，应济同志，我代表革命，代表……
1: 应济思忖了一下，
3: 200万两银子是不是就能解决一切呢？如果还不够，我还可以想办法，但是我求大帅重申一件事，只要是应济同志能够帮助我解决军费，其他一切都好商量，说吧。
1: 应济看了看天色，
3: 我马上出发到武昌弄这笔银子，但大帅一定要重申，即使军费依旧吃紧，仍然会用一切办法保护武昌城中的中国票号，革命一定要票号做出牺牲，就牺牲乔家大德通，不要再伤及别家。
1: 莲花提枪站在帐篷外面，他一直在听应济激昂慷慨的话语，不禁动容。小栓远远地跟过来，警惕地盯着他和乔姑，又不敢太靠近。他也下了决心，只要应济在，他就不走。帐篷里，张振武走过去，紧紧拥抱应济，两位革命战友的心贴在了一起。张振武说，
3: 应济同志，我答应你的要求，可是今天太晚了，明天一大早你在过江。莲花，
1: 莲花闻声进来，大帅，
3: 从现在起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带你的人专门负责保护乔应济同志，明天一大早随他过江，去乔家票号借银子。
2: 是。
3: 记住，现在保护乔应济同志就是保护革命，不能让他的人身安全出一点差错。
1: 莲花用犀利的目光飞快地盯了应济一眼，回道，
2: 是。
1: 说完转身往外走，无意中瞥见了张振武身后望柏那张目光阴鸷的脸，一股寒意袭上心头，让他心里一惊。应济跟在莲花身后走出指挥帐篷，这一夜在武昌战场上的经历将被他铭记。莲花回头一眼就盯上了他，这一眼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既有强大的恨，又有使命带给他的责任和约束。应济心里却只剩下了一件大事，他出神地望着武昌，大声说，
3: 莲花同志，我现在就想过江。
1: 莲花一惊，又警觉起来，
2: 不行，夜里没有船过江，必须等到明天。
3: 我们可以找一条小划子过去啊。
1: 莲花几步走向他，低声切齿道，
2: 乔应济，别以为大帅刚才说了那些话，你就能对我发号施令。大帅把你交给我保护，是要你从现在起一行一动听我指挥，不然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1: 应济深深看着他，他仍然不明白莲花为什么这样对他。莲花用手中的枪一指，凶巴巴地说，
2: 跟我们走，那边有一所房子，今晚上你们去那里待着。
1: 回头又看巧姑，
2: 把那个也带上。
1: 巧姑回头命令小栓，
2: 走。
1: 小栓急急走回到应济身边，看着应济哭道，
0: 还是要把我们关起来。
1: 应济想了想也无奈，被这么一对女兵压着向前方走过去。在不远处的一座独立家屋前，巧姑麻利地把锁打开，对应济和小栓严厉地说，
2: 进去。
1: 小栓看看应济，应济没有说话，就直接走了进去。小栓站着不动，满腹狐疑地看着身后的莲花和巧姑。巧姑催他，
2: 你进不进去？
1: 小栓赌气地说，
3: 进去。
1: 他不得已 也跟了进去，门随即就被关上，从外面上了锁。应季听到莲花在外面对巧姑说：“
2: 你今天晚上带队守在这里，不要跑了他们，我去安排明天的事情。”
1: 巧姑问：“
2: 他们会跑？”
1: 莲花回答：“
2: 万一呢？执行命令。”
1: 巧姑当即示意众女兵散开，将独立家屋包围起来。莲花这才放心地离开。屋里，小栓看着应季叹了口气：“
0: 又把我们关起来了，咋办呢？”
1: 应季已经躺到了床上，
2: 小栓着急起来：“
0: 哎呦喂，你怎么睡了？东家，那个叫莲花的女人刚才差点崩了我。”“
3: 瞎说，真的。
0: 不过后来她又改主意了。”“
3: 你就编吧。”“
0: 真的，小栓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
3: 你的瞎话还少啊，不是对人家这里的女孩子想入非非惹祸了吧？”“啊，
0: 哎呦，天地良心的，我没有，是因为你。他拿着枪逼问我，你到底是不是……”
1: 应季收敛了笑容：“
3: 我是不是乔应季？”
1: 小栓不好意思地点了一下头：“
0: 我本来打死也不说的，是他们拿着枪把我逼到一片苇子坑里要枪毙我。我要是死在那里，可是冤无头债无主，我嘴一秃噜就没把住门。”“
3: 没把住就没把住吧，睡觉，明天一大早还要过江呢。”
1: 小栓于是也躺下，忽然又坐起来：“
0: 坏了，我看这个东家，这哪是去借银子呀，这是绑票，咱要是不给他们一准撕票。东家，咱们还是36计走为上计。”
1: 应季睁开的眼睛又闭上：“
3: 你瞧瞧外头有多少人，哼，走不了，睡吧。”“
0: 哎呀，哎呀，这你怎么不着急呢？我都急死了。”
1: 夜色已晚，应季嘟哝道：“
3: 闭嘴，我都困了，睡觉了。”
1: 小栓见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也只好不说话了。入更时分，房屋外面，莲花又走了过来，巧姑迎上去：“
2: 姐，你回来了。”
1: 莲花问：“
2: 人怎么样了？”“刚才他们俩一直在里边嘀咕什么，这会儿没动静了。”“
1: 哦，
2: 他们嘀咕什么？”“嗯，听得不是很真，只听到一个字，走。”
1: 莲花皱起了眉头。“
2: 他们想逃？”
1: 巧姑用力点头。莲花说：“
2: 真是这样，他就骗了大帅。有人猜测他是朝廷奸细，就是对的。姐，乔应季真会是朝廷奸细？”
1: 莲花的目光严厉而激动。巧姑又问：“
2: 那怎么办？”
1: 莲花说：“
2: 开枪。”
1: 说完不等巧姑再问，就转身离开。巧姑看他走远，将子弹上膛，对包围房屋的女兵说：“
2: 都听好了，有人逃走，果断开枪。”
1: 大家都点头称是。总指挥部的帐篷旁边是望柏和望石的野战帐篷。帐篷内，望柏正在给手枪上子弹，一颗颗十分用力。望石惊恐地看他：“
3: 哥，你要干啥呀？这里到处都是人，枪一响，大帅明天就得不到银子，我们也会被枪毙的。”
1: 望柏哪里听得进去，他掀开门帘就走了出去。望石无奈，也只好胆战心惊地跟出去。这个夜晚，莲花就在独立家屋远处一棵大树底下坐着，合衣假寐，忽然听到脚步声，立即睁眼，拔枪在手。星光下， 只见望白两兄弟正向这边走来。莲花心中一惊，站起闪身躲在树后。望白和望石看见独立家屋，站住了。望石对望白说：
4: 大哥，你不能啊。
1: 望白说：
5: 一不做二不休。
1: 他径直向独立家屋走去，望石再次跟上。树后的莲花也悄悄睁大眼睛，悄无声息地跟上去。没等望柏和望石来到独立家屋前，巧姑就带人迎上来。
2: 什么事？什么人？口令。
3: 我是崔高参，莲花队长在哪儿啊？我们要见乔应济。
2: 你有大帅的手谕吗？
3: 我是高参，有随时见任何人的权利。
2: 你们必须等一下，我要派人请示队长。
3: 你敢拦我，耽误了军机大事，你这个脑袋还要不要啊？快开门。
2: 好吧，可以让你们进去，但不能带枪。还有，我同时向队长报告。
3: 啊，你敢下我们的枪？放肆！我是崔高参。
2: 除非有大帅的手令或者通过我们队长，否则谁也不准带枪进去。
1: 望白猛将枪口指向巧姑。
3: 快打开门，让我们进去。
1: 望石叫道。
4: 哥，不要。
1: 巧姑轻蔑地说。
2: 崔高参，你过分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望石，缴他的枪。
1: 这时莲花忽然从后面现身，大声问：
2: 怎么回事？莲花姐。
1: 望石和望白一起回头看见莲花，望白脸色急变。莲花看着望白：
2: 崔高参，把枪放下，有话好好说。
1: 望石扯了扯望柏的衣袖，望柏不情愿地放下了手中的枪。巧姑大声说：
2: 报告队长，崔高参要带枪闯进去见乔英记。
1: 莲花看着望柏和望石：你们可以带枪进去，但我陪你们一起进去。望柏沉着脸：
3: 啊，这就没有必要了，军机大事我没有权利让你知道。
1: 莲花也不甘示弱：除非有大帅手令，我没权利让任何人，包括崔高参，单独接近乔应济。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十二集，简莲花阻止自己单独接近乔应济，望白歇斯底里地说：“
5: 这是军机大事，误了大事，你要负责的。”
4: 莲花机警地说：“不让我陪你们进去也可以。”两位不但要把枪留下，还要让我的人搜一下身上有没有暗藏的武器。
5: 什么？还要搜我的身？
4: 莲花朝部下点了一下头，一队女兵突然持枪将两人包围起来。望石看着望柏，底气不足地说：“
6: 大哥。”
4: 望柏突然转身，推开林立的枪口往外走，回头发飙道：“
5: 我要禀报大帅，一个小小的女兵队长，敢这样对待一个高参！”王石，我们走。
4: 莲花摆手让众女兵闪开路，看着二人匆匆离去。巧姑问：“
7: 姐，这两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4: 莲花说：“
7: 继续警戒。”“是。”
4: 小栓一直趴在独立家屋内窗子上看外面的动静，这时回头对应济说：“
8: 哎呦喂，刚才那两个人差点没进来杀了你，你还真睡得着啊。”
4: 应济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8: 他为什么要杀我呢？他们又为什么要杀我呢？天下人为什么都要杀乔应济？我不明白，这没有道理啊。
4: 他大睁着眼睛望着屋顶，忽然又向后倒下睡去。小栓这一惊不小，待在那里自言自语：“
8: 哎，我的天哪，你是醒着呢还是说梦话呢？”
4: 应济已经打起了呼噜。此时打道回府的望柏和望石走进野战帐篷，望石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揪住望柏问道：“
8: 今天晚上你到底想干啥呀？你差点送了我俩的命。”
4: 望柏一下推开他，满眼怒火。望石又拼命冲上去，一边用力揪住他，一边吼道：“
8: 我跟你拼了，你不要命了，我还要命呢，你是想进去杀了他？”
4: 望柏拼命挣扎推开他：“
8: 你说的没错，他们只要让我进去，一关上门我就开枪。”
4: 望石愤恨地说：“
8: 枪一响，外头的女兵们就会冲进来，那个时候你我就死定了。”
4: 望柏说：“
8: 不，那个时候乔应济已经死了，别人能听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说了。”
4: 望石不依不饶：“
8: 你打死了他，明天张大帅就得不到那200万两银子了。”
4: 望柏说：“
8: 得不到200万两银子就好了，乔应济死了，他就得照我说的办，去洗劫全武昌的票号。可你怎么解释乔应济的死呢？”“太好解释了，他答应明天过江给大帅弄银子，其实是想金蝉脱壳。”
4: 望石迷惑地看着他：“
8: 啥叫金蝉脱壳啊？”
4: 望柏说：“
8: 乔应济怎么会成为革命党呢？打死我都不信。我会对大帅说，乔家人就是这样，满口为天下人谋利，骨子里却是为自己谋天下大利。乔应济发现被我看透了心，要对我下手，被我先开了枪。我还要告诉大帅，他要再不动手，全武昌票号的银子都会被乔应济用缓兵之计转移出去，那个时候再想洗劫票号，一两银子他也得不到。”
4: 望石愣愣地问：“
8: 那现在怎么办呢？”“
9: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一定要杀了他，不然 这里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4: 独立家屋近处一条战壕内，莲花背靠壕壁躺着，似睡非睡。巧姑无声地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
7: 姐，他真是乔应济？
4: 莲花并不答话。巧姑又说，
7: 姐要是想报仇，今晚上机会千载难逢。
4: 莲花的内心又腾起火焰，她颤声道，
7: 你说什么？我说乔应济的长随一晚上都在嘀咕什么，他们要是在商量着怎么逃走，我们何不给他们机会，然后姐就在背后开枪。
4: 莲花还是不说话，但在他的眼神里，瞬间腾起的火焰已经化成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那是临江渡口的房屋在燃烧，几名山匪将一位白发苍苍的摆渡老人拖到临时架起的脚架前，老人拼了命挣扎，用目光寻找着自己的孙女，歇斯底里地大喊，
6: 阿莲，我的孩子，你在哪里呀？
4: 匪首刘小七站在脚架旁哈哈大笑，一边对众匪命令，
9: 吊起来，把他的渡口给烧掉，看这个老东西还等不等乔家的查队。
4: 两名山匪从燃烧的院子里架出了哭泣的16岁的莲花。莲花自小与爷爷相依为命，爷爷是他在人世间唯一的亲人。莲花大声哭叫着，
7: 爷爷！
4: 脚架前的摆渡老人猛然回头，用凄厉的声音大叫，
6: 阿莲！
4: 莲花拼命挣扎着扑向爷爷，一把抱住老人，老人甩开众匪，紧紧抱住他，大声说，
6: 孩子，不要听他们的，乔家查队会回来的，乔家人不会忘记我们的。
4: 刘小七走过来看一眼莲花，
9: 这小丫头漂亮啊，带走，把老东西给我吊起来烧死。
4: 众匪乱嚷嚷起来，
9: 吊起来！
4: 熊熊大火中，莲花被拉走，众匪把摆渡老人吊起来，莲花大声喊着，
7: 爷爷！
4: 可是他的喊声被江风吹走了，他昏了过去。刘小七坏笑着说，
9: 带走，弄到武昌府窑子里去，卖个好价钱。
4: 从那团熊熊大火中回过神来，莲花浑身仍在打颤，往事历历在目。他豁然拔枪，子弹上膛，眼里涌动着明亮的泪光，复仇的火焰在炙烤着他的心。巧姑见了，也随他拔枪，两个人一同向独立家屋走去。独立家屋前，女兵们见莲花大步走来，自动闪开。巧姑掏出钥匙打开锁，屋里的大铺上，应济还在浑然不觉的大睡。小栓透过门缝朝外看一眼，立刻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钻到床底下，一边哭喊道，
10: 东家醒醒，撕票的来了。
4: 咣当一声门开了。

0: 小姑闪在一旁，回头看着莲花。此刻，所有的女兵都凝神望着莲花，看她对着床上的印记，举起手中枪。屋子内外一片寂静，只有大铺上印记的呼噜声声声响亮。床下的小栓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等着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这一刻，时间似乎也凝固了。莲花的手指在扳机上慢慢用力，眼中比烈焰燃烧的泪光越来越明亮，含在那里，随时会像火苗般坠落下来。突然，应季从大铺上翻身坐起，用迷蒙的梦一般的眼光迅速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莲花。下面的一瞬令巧姑非常吃惊，睡梦中的应季和莲花四目相视，莲花拿枪的手开始颤抖。应季平静地发问：
1: 你是谁？
0: 一种遥远的记忆在莲花心中像越冬的种子一样苏醒了，并且深深惊动了他的心。他的手指在扳机上停住，突然应季又仰头向后倒去，继续呼呼大睡。床下的小栓突然感觉到了哪儿出了问题，他想象中的那一声清脆的枪声并没有响起，也不会再响起。于是，重新睁大了眼睛，向外面看去。莲花已经放弃了朝应季开枪，转身离去。他走得那么快，几乎要跑起来。巧姑急急地追过去，在前方一棵大榕树下找到了莲花。东方天际线下出现了第一抹红晕，莲花的身子如同风中的芦苇，瑟瑟打颤。她的脸庞如此年轻和苍白，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和美丽。这个莲花几乎让巧姑认不出来了。两个人就这么站着半晌，巧姑才说出话来：
2: 姐，乔应季刚才是怎么了？
0: 莲花眼里的泪光又闪烁起来，一动不动地望着朝霞出现的东方。然后，他迅速地在脸上抹了一把。
2: 天亮了，集合队伍，准备过江。
0: 独立家屋前大树下，巧姑将女兵队集合在一起，向莲花报告：
2: 队伍集合完毕。
0: 莲花命令：
2: 把他们带出来。
0: 巧姑回头示意两个女兵开门，将应季和小栓带出独立家屋。应季和莲花对视，居然不觉一
3: 笑：哈哈，这一觉睡得好香啊，可以走了吗？
0: 莲花心中又是一动，只对巧姑说：
2: 走。
0: 应季已经习惯了莲花对自己的态度，跟着队伍走起来。总指挥部帐篷内，张振武正透过篷窗望着这支队伍离开。望柏上前一步说：
1: 大帅，乔应季此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张振武回头看他，有些诧异：
1: 你说什么？
0: 望柏说：
1: 昨天晚上我试图去见乔应季，探讨从乔家票号 拿到瑞城200万两银子的事，被莲花队长的人阻拦了。
0: 张振武打断他：“
3: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想责备你，但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望柏说：“
1: 大帅，您以为乔英记死去，真能够帮大帅借到银子吗？”“
3: 你还是认为这不可能？”“
1: 不是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难以置信。”
0: 张振武生气了：“
3: 你说出理由。”
1: 望柏祖上也是商人，商人古往今来锱铢必较，舍命不舍财。200万两银子，即便对乔家来说，那也是不小的数目啊。
0: 张振武大声说：“
3: 但今天不一样了，乔应济也是革命党。”“
1: 属下坚决不相信乔应济会是革命党。不过，即使他是革命党，也无法给大帅弄到银子。有件事，大帅肯定不知道，所以就被他蒙到了鼓里。”
0: 张振武更生气了：“
3: 什么事啊？”
0: 望柏说：“
1: 乔家的店规，以乔家店规论，乔英济答应帮大帅弄到瑞城的200万两银子，这件事儿根本就做不到。乔英济骗了大帅。”
0: 张振武摇头：“
3: 你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猜疑啊？解释你刚才说的话。”“
1: 乔家票号自乔志庸包头订立店规以来，就是大掌柜和各地分号掌柜做主经营，放款给谁不放款给谁，东家说了不算。即便乔英继续借，只要不能保证本钱和利息的安全，总号和分号大掌柜也是不会借的。”
0: 张振武勃然变色：“
3: 你这是在说乔英继故意骗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只有一种解释，我以前说过我的怀疑，但大帅不信呢。”
0: 张振武看着他，良久不语。望柏看出他的心已经被自己说动了，继续火上浇油：“
1: 属下从一开始就怀疑，不，我认定乔英济是一名朝廷奸细，当初在广州打进革命党，后来作为广州方面的信使来到武汉，趁武昌首义之机打进革命军队伍，一直都是在替朝廷刺探情报。如今他对武汉战场我军虚实洞若观火，一定会利用今天大帅给他的机会一走了之，向朝廷告密。”
0: 张振武痛斥道：“
3: 不是革命党，他也是一个商人，凭什么他非要做朝廷的奸细啊？”“
1: 哎呀，大帅错了，乔英济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天下最大的商人，为朝廷保住天下，乔家能够得到的是天下大利。”
0: 张振武盯着他问：“
3: 什么是天下大利？”
0: 望柏见大帅动容，不禁答道：“
1: 大帅，属下这会儿没时间细说，您快做决断吧。大帅若信得过望柏，我们两个兄弟愿立即跟踪乔英济过江，在他没有逃离前动手，为革命除掉这一心腹大患。”
0: 张振武犹豫起来，一名军官奔进来，匆匆报告：“
3: 启禀大帅，军报。”
0: 张振武接过来，一目十行看下去，抬头看望柏：“
3: 朝廷撤了瑞城的职，令陆军大臣印昌赶赴湖北节制各路军马，又令海军提督率长江水师开往武汉江面，要从水上和陆地两路对我军实施围剿。”
0: 望柏趁机大声说：“
1: 大帅，如果在这个时候再让乔英济密报了我军虚实。”
0: 张振武一挥手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3: 好吧，带上你兄弟跟上乔英济，发现有异动马上逮捕，押回来见我。”
0: 望柏一惊，急道：“
1: 不，请大帅授予我临机处置之权，万一乔英济要跑。”
0: 张振武说：“
3: 没有确凿证据前，我不能凭空认定他就是奸细，即便有异动也要活着带回来，我要亲自审问。”
0: 望柏咄咄逼人：“
1: 大帅这么做还因为他是乔应济？”
0: 张振武斩钉截铁地说：“
3: 是，对这样一位全国闻名的大商家，不能没有审判就随便击杀。”
0: 望柏见他态度坚

0: 迅速改口道：“
1: 属下遵命。请大帅给属下一纸手札密令，万一执行任务时受阻，我可以靠他得到帮助。”
0: 张振武匆匆写下一个字条，交给望柏，并语重心长地说：“
1: 我重复一遍，如有异动，逮捕乔英基，我要亲自审问。”
0: 望柏拱手道：“
1: 属下遵命。”
0: 汉江码头上，一艘小火轮已经启动。已在舱里坐定的小栓心中不安，悄悄扯起应季出舱，走上船头。莲花与巧姑对视一眼，持枪跟上。小栓看他们过来，欲言又止。莲花干脆一路走过来，对应季怒目而视：“
2: 我丑话说在前头，大帅命令我们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但你试图逃跑时例外。”
0: 应季深深看他，突然问：“
1: 莲花队长，昨天夜里我看见你站在我床前要对我开枪，后来为什么没有动手呢？”
0: 巧姑、小栓悄然变色，盯着莲花。莲花的心又动了，却努力自持，并不说话。应季等了一会儿，忽然笑道：“
1: 果然那件事发生在梦里，不是真的。我是想说呀，你不该一直像今天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不管以前你以什么原因错恨乔英季，今天我和你一样，都身负着重大使命。”
0: 说着又转脸对小栓和巧姑说：“
1: 你们去吧，我有事跟莲花队长商量。”
0: 小栓不走，担心地看着自己的主人。应季再次用命令的口吻说：“
1: 让你走就走，没有人能吃了我。”
0: 莲花也示意巧姑离开，二人不得已走开，但走得并不远。莲花回头看应季：“
2: 你有什么话说吧。”“
1: 去武昌借银子，怎么个借法？我们现在必须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
1: 这是200万两银子，很大的一个数目。我现在还不知道瑞城的银子是不是存进了乔家，但不管是不是，这笔银子都要到手。但这样一大笔银子是不那么好弄的，除非……”
0: 莲花心中陡然起了警惕，用特别严厉和失望的目光盯着他。“
2: 原来你今天不能为大帅借到银子，你对大帅撒了谎。”“
1: 不，我是说，要想弄到这笔银子，我们之间必须配合。”“
2: 怎么配合？”“
1: 昨天夜里我想了个主意，可又觉得不一定能成。”“
2: 什么主意？”“
1: 苦肉计。”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3: 好听在云听。
14: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1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16: 第十三集，听应济说，要想弄到银子，必须使出一招苦肉计。莲花皱着眉头看应济，他想知道应济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应济看出莲花不相信自己，解释道，
17: 啊，我说苦肉计不是说让你们把我像昨天晚上那样关起来，然后传一张纸条给武昌乔家的票号，说你们把乔家的东家绑了，拿200万两银子才能赎命。要是我们没有抢过乔家票号，这一招还行，但是有过一回了就不行了。
16: 为什么不行？
17: 那天夜里我带你们抢自家票号，撤退的时候让人认出来了，乔应济已经成了乔家的叛逆，再行苦肉计他们也会置之不理。
16: 说来说去，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帮大帅弄到银子了。
17: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和你的人必须听我安排，见机行事。
16: 只要能弄到银子，我们可以听你的，但要是发现你对我们耍花招。
18: 莲花又把枪拔了出来，应济笑容顿落，不再和他说下去。汉江码头上，望柏和望石随着众乘客上了一条刚刚靠岸的轮渡。望石看着望柏说，
17: 大哥，你让我把行李悄悄带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回去了。
18: 望柏不说话，望石

0: 又问：“
1: 哎，你不是铁了心投降革命党，乘风而上，平步青云吗？”
0: 望白低声说：“
2: 不一样了，朝廷发了大兵，很快到武汉，革命党完了。”
0: 望石不禁哎呦一声：“
1: 那我们快回山西，远离这是非之地，不然你我投降过革命党，被人认出来，脑袋要搬家的。”
0: 望柏气愤起来：“
2: 哼，原以为他们真能成大功，一旗一举，天下响应，这都5天了，没有一省革命党接着起事。印昌却要统帅20万大军赶来武汉，将他们剿灭。”
0: 望石越来越害怕。“
1: 大哥，你别说了，咱们快跑吧。”
0: 望柏说。
2: 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要带你去杀乔英记吗？
1: 你告诉过我了，一是报仇，二是张大帅得不到瑞城的200万两银子，就得照你的计谋洗劫武昌的票号啊。”
0: 望柏问。
2: 然后呢？
0: 望石说：“
1: 你就为革命党立了大功啊。”
0: 望柏说：“
1: 错，
2: 革命党洗劫了全武昌的票号，武汉三镇的百姓就会揭竿而起，朝廷大军不到，革命党就被武汉的百姓消灭了，我就为朝廷立了大功。”
0: 望石大惊：“
1: 大哥，你刚刚投降了革命党，怎么能……”
0: 他没能再说下去，因为此时小拉斯普汀突然走过来，一巴掌拍在望柏的肩头。望柏吃惊地看他：“
2: 你是谁？要干什么？”
0: 边说边将小拉斯普汀的手从肩上推开。小拉斯普汀嘻嘻笑道：“
3: 两位不要想瞒我，你们是要过江去找乔英基？”
0: 望柏和望石对望一眼，愣了一下，脸色急变：“
2: 你是个外国人，什么乔英记？你说什么呢？”
0: 小拉斯普汀再次固执地将手放在他的肩头。望柏越发不安了，怒道：“
2: 你这个洋人莫名其妙，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小拉斯普汀依旧嘻嘻笑着：“
3: 我不干什么，就想跟着你们，你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0: 望柏心中吃惊，他不知道这个洋人能听懂中国话，更不知道他刚才都听到了什么。忽然他害怕起来，急着摆脱小拉斯普汀：“
2: 你干嘛要缠着我们？我们认识你吗？快走开。”
0: 小拉斯普汀根本不想走开：“
3: 我不认识你们，但我们都认识山西祁县乔家堡大德通的乔东家，刚才听你们的意思也是在找他，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找。”“我都听出来了，你们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0: 望柏绝望地看了一眼望石，二人要走，却被小拉斯普汀死死缠住，不得脱身，好不麻烦。武昌大德通分号大掌柜室里，风尘仆仆的王宗宇提起茶壶倒了一碗，一饮而尽，叫道：“
1: 啊，渴死我了。”
0: 三掌柜焦急地看他问：“
1: 大掌柜去汉口和家里通电报了？”
0: 王宗宇边喝水边点头：“
1: 哎，那潘大掌柜怎么说呀？”“
3: 啊，潘大掌柜说用一切办法找到东家，绑也要火速绑回山西。还有一件事，不许东家从铺子里兑银子。”
0: 二掌柜问：“
1: 没提那10万两银子？”“
3: 没有，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多少银子也没有找回东家要紧。哎，今天你没有出去找东家了吗？”
0: 二掌柜说：“
1: 我让三掌柜在家里看铺子，带人出去找了半晌，哎呀，腿都跑细了。”
0: 王宗宇坐下思索起来，忽然笑了一下：“
3: 其实不用找了，东家自个儿会回来的。”
0: 三掌柜大惊：“
1: 啥？东家还会带着革命党来抢银子？”
0: 王宗宇说：“
3: 我在汉口听到一个传言，虽说是传言，但细想起来说不定是真的。”
0: 二人急问：“
1: 啊，什么传言呢？”
0: 王宗宇看看他们：“
3: 汉口到处都在说，外国银行团拒绝借银子给革命党做军费，革命党快撑不住了。朝廷兵马这些天也来了劲儿，一个汉阳两边打了好几天，革命军也没有拿下来。”
0: 三掌柜做出老成状：“
1: 打仗打的是银子。这么说来，革命党要完了？
0: 二掌柜心中一惊，提高嗓门说：
1: 哎呦我的天哪，大掌柜，你刚才说东家自己会回来，原来说的是银子。
0: 王宗宇又不愿意再说下去了。
2: 事情还没有发生，咱们就不要瞎琢磨了，还是快安排人照潘大掌柜电报上说的，都到大街上去找东家。哎，带上绳子，再看见他一哄而上，抓住他不管死活先捆起来，弄回铺子里安排马车一刻不停押回祁县，然后我们就撤号。
0: 二掌柜说：
1: 哎，对对对，乔家从武昌撤了号，革命党就是想要银子，哪儿去找我们去啊？
2: 大掌柜，你跑了一天也累了，你在家歇着，我和三掌柜再带着人都出去找东家。
0: 票号斜对面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应季、莲花带小栓及队伍停下来。这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街上空无一人。小栓看着街对面票号里拥出一批人，手里提着家伙绳索，在大门前分成两拨离开，回头看应季：
2: 东家，找你去了。
0: 应季思忖道：
2: 这样事情反而简单了。小栓，跟我走。
0: 莲花一步上前拦住他：站住，干什么？应季生气地看着他：
2: 你要干什么？
0: 是我在问你。
2: 哎呀，我在船上就说了，今天要见机行事，总之一定要弄到银子，最少也要找出一个弄银子的办法。
0: 现在你想出什么办法了？
2: 刚才你都看见了，铺子里的人为了找我都出去了，里面可能只剩下王大掌柜和不多的人。我一路都在想，今天呢，好说肯定是不行的，只能来硬的了。我带小栓直闯进去，跟王大掌柜谈判，小以大义，不行就强迫他就范。
0: 莲花用极不信任的目光盯着他。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应季却不想和他讨论，只对小栓说：
2: 进去以后要见机行事。
0: 莲花突然回头对巧姑和众女兵发令：包围票号，给我盯紧了，有人想逃走马上开枪。巧姑和众女兵答应一声明白，迅速奔出小街包围了票号。一会儿的功夫，巧姑又跑回来：
4: 报告队长，部署完毕。
0: 莲花回头看应季：
4: 你可以进去了，别想金蝉脱壳。
0: 应季生气地看他一眼，拔枪对小栓说：
1: 走。
0: 小栓畏缩了：
1: 不，东家，这不还是要抢吗？我不去。
0: 应季一瞪眼：
1: 你害怕了？害怕当什么革命党？
0: 小栓急了：
1: 你打住，我可没想当革命党，都是吃你的瓜烙。
0: 应季一把揪住他：
1: 快走。
0: 莲花说：
4: 等等，我带人跟你一起进去。
0: 应季想了想说：
2: 也好，进去了我们要一唱一和，说不定大事能成。走。
0: 莲花回头看一眼巧姑和几名女兵，众人点头。应季扯起小栓走出街口，莲花带巧姑等人跟上。转眼来到票号大门外，莲花示意大家躲到大门两侧去。应季快步上前使劲打门，声音响亮。票号大掌柜室里，王宗宇听到了，把一把枪子弹上膛交给正在倒茶的伙计：
2: 快去看看，带上家伙。
0: 伙计放下茶壶跑出去，拉开大门上的外室孔向外边探望，忽然被吓了一跳，大叫道：
1: 东家。
0: 他什么也没想，就急急打开了大门。应季持枪冲入，众人一起上前将伙计手中的枪吓掉，黑洞洞的枪口顶住脑袋。应季对小栓命令：
2: 关门。
0: 小栓哆哆嗦嗦：
1: 我不干。
0: 巧姑回手把大门关上，又上了门栓。伙计吓得筛糠一般颤声道：
1: 东家饶命啊。
0: 应季问：
2: 大掌柜在吗？
1: 在。
2: 铺子里还有多少人？
1: 就剩我们两个了。还有一个害病的厨子正躺着打摆子。
2: 带我进去。
1: 好，知道了。
0: 众人随伙计向大掌柜室走去。大掌柜室内，王宗宇眼珠转来转去，正在想事情。应季带众人拥进院子，莲花示意众女兵持枪警戒。应季一把推开屋门，带莲花、巧姑、小栓闯进来。王宗宇大叫一声：“
1: 哎呀，东家！”
0: 应季看他：“
2: 你就是王大掌柜？”
0: 王宗宇激动地说：“
1: 哎，我就是王宗宇。”
0: 应季回头看莲花：“
2: 我想先一个人跟王大掌柜谈谈，你们出去守门。”
0: 莲花站着不动，分明没有要出去的意思。应季不干了：“
2: 你不出去，我没有办法跟王大掌柜谈大事。”
0: 莲花不情愿地看他一眼，转身走出。巧姑、小栓也跟出来，门马上从里面关上了。巧姑和众人看着莲花，莲花说：“
4: 注意听他们说什么。”
0: 众人贴近门窗，侧耳细听。小栓和伙计则被压到对面墙根前蹲下。室内，应季看着王宗宇说：“
2: 王大掌柜，我们见过吗？”
0: 王宗宇忽然快步奔过来，压低声音说：“
2: 是，东家，我当年在总号跑街多次见过东家。东家是怎么回来的？你骗了他们，想用这个办法离开他们，太好了。”
0: 应季看他，厉声道：“
2: 什么太好了？一点也不好。”
0: 王宗宇继续低声说：“
2: 我算准了您会自个儿跑回来的，我们马上想办法脱身。潘大掌柜今天还打电报，要我们马上保护你回祁县老家。”
0: 应季把枪往桌面上一拍，故意回头朝门外望一眼，大声说：“
2: 什么回祁县？我是代表革命军来跟你谈判的。”
0: 王宗宇有些吃惊，马上就明白过来，声音也高了：“
1: 哎呀，东家，你可不要开玩笑啊，你怎么会是革命党呢？你不是。”
0: 应季啪的拍案，大声训斥道：“
2: 王大掌柜，不要做戏了。我前几天夜里带人抢走你银库里10万两银子，你一定打电报给潘大掌柜了。刚才我亲眼看见你把铺子里所有人都放出去满城找我，是不是要把我捆回来送回祁县发落？”
0: 王宗宇被他弄得有点糊涂了，连忙解释道：“
1: 哎呀，东家，不是这样的。”
0: 应季忽然又低声说：“
2: 告诉我，湖广总督瑞城的200万两银子是不是在你铺子里？”
0: 王宗宇吃了一惊，心里又渐渐明白起来：“
1: 啥呀，东家，200万两银子？我不明白。”
0: 应季再次拍案：“
2: 不要装糊涂，今天把它交出来，我们善罢甘休，不然我就带革命军先抄了你这个铺子，接着再洗劫全武昌的票号，一家也不留。”
0: 王宗宇认真盯着他看，忽然声音也大起来：“
1: 东家，瑞城的银子一直存在他小舅子傅善开的票号里，别的事我不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啊。”
0: 应季又拍案道：“
2: 不管谁的银子都先拿出来，200万两多了不要。”
0: 王宗宇心中完全安定了，大声说：“
1: 哎呀，东家，你逼我也不行啊，东家也得按规矩来呀。”
0: 应季说：“
2: 你就不怕我带人在你铺子里挖地3尺？万一找出银子来，你就是反革命，我以革命的名义毙了你。”
0: 门忽然被推开，莲花带巧姑和众女兵闯进来。应季和王宗宇一同回头望着莲花。莲花怒道：“
4: 你们两个不要再演双簧了，乔应季，今天你到底能不能弄到银子？”
0: 王宗宇张张嘴要说什么，应季抢先答道：“
1: 不能。”“
4: 果然是个骗子，来人拉出去。”
0: 巧姑带女兵冲上前抓住应季。应季回头看王宗宇大叫：“
1: 王大掌柜，救我。”
0: 王宗宇急忙上前：“
1: 哎，各位等等，各位等等，谁说不能弄到200万两银子？能。”
0: 众人包括应季都吃惊地看着他。莲花问：“
4: 你说什么？能？”
0: 王宗宇说：“
2: 这位军爷啊，不，小姐，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东家既然答应帮你弄到银子，他就能做到。不过
1: 今天马

0: 上拿到不成？
1: 为什么？
0: 很简单的，你们在武昌起事好几天了，就是有银子我们也不会存在票号里。原先是有10万两银子，可你们那天夜里就拿去了。
1: 你打算怎么帮我们弄到这笔银子？
0: 200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啊。东家，照店规，你要借也得照规矩来呀。
2: 应季哈哈大笑起来，莲花巧姑都吃惊地看他。应季说，
0: 王大掌柜，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做生意吧？
2: 王宗宇却认真地说，
0: 哎呀，怎么样都是生意，不然我可不敢答应东家。
2: 应季看莲花，
0: 莲花同志，是现在就枪毙我和他，革命军得不到银子，还是照他说的做，让张大帅得到这笔银子，你来定。
2: 莲花只看着王宗宇，
1: 我不关心你怎么和他做这笔生意，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拿到银子。
2: 王宗宇说，
0: 最多3天、头一天我要打电报向总号禀报，说服大掌柜答应借这笔银子。第二天我要做合约，双方讨价还价。第三天。
1: 打住，你和他都听好了，我只能代表汉阳前线革命军总指挥部答应1天时间，明天这个时候还得不到银子，我就枪毙你们东家，回头再枪毙你。带走。
2: 众女兵要压着应季往外走，应季急回头和王宗宇对视。
0: 王大掌柜，你都看见了，我的命在他们手里呢。还有，你不拿银子，他们会发兵抢劫武昌所有票号。
2: 巧姑推搡他一把，快走。王宗宇的眼珠滴溜溜转起来，忽然叫一声，
0: 等等。
2: 众人一起回头看他。王宗宇对莲花说，
0: 你们可以带走东家，但把院子里的那个人留下。
1: 谁？
0: 小栓，东家的长随。
1: 为什么？
0: 哎呀，你给的时间这么急，我这边就是赶紧把合约和银子都准备好，也得要个人过江去知会一声啊。
2: 莲花想了想，对巧姑说，
1: 把那个留下。
2: 巧姑点头，大伙儿一起压着应季走出去，把小栓放了。票号大门对面，方才应季莲花带队伍出现的小街上，小拉斯普汀和旺柏旺石兄弟也相跟着走过来。旺柏和旺石再次站住，回望小拉斯普汀，
0: 你不能再跟着我们，别以为你是外国人我们就不敢对你怎么样。
2: 小拉斯普汀有恃无恐，
0: 呵呵，我就是外国人，你们敢怎么样？别说你们中国的小老百姓，就是你们的皇上太后也不敢对我怎么样。
2: 旺石突然拔枪出来顶住他的胸口，小拉斯普汀并不慌张，也从腰里拔出一支枪顶住他，嘻嘻笑道，
0: 想对我不客气，告诉你们，我也有枪。
2: 忽然间，三人同时朝街对面大德通票号大门外望去，旺柏的脸马上变了颜色，他们看见莲花和他带的一队女兵正压着应季走出来，顺大道朝武昌码头方向奔去。小拉斯普汀忘情地大叫，
0: 乔应季，是他。
2: 旺柏一心只想摆脱小拉斯普汀，趁机对旺石迅速使了一个眼色，兄弟俩转身原路跑走。小拉斯普汀回头大叫道，
0: 怎么跑了？知道你们是他的仇人，要杀他，见他身后有人保驾又躲了。小子们，我得跟着你们，不能让你们对他下了手，等中国革命成了，我还要和他做天大的生意呢。
2: 他不追应季，反而去追旺柏和旺石。另一伙人却在这时又走进了票号大门。二掌柜让众人下去歇息，急急走进大掌柜室，吃惊地问王宗宇，
0: 刚才从铺子里出去了一伙人，有一个怎么像是东家呀？
2: 王宗宇回头厉声说，
0: 关大门，把小栓捆起来。
2: 众人这才发现小栓，上前将他撂倒。小栓叫道，
0: 王大掌柜，你要干什么呀？扎扎实实的上绳子，扔到长江里去喂鱼。王大掌柜，你不能这么干，我冤枉。你不冤枉，你是东家的长随，不好好保护他，让他落到革命党手里，自己也成了革命党，把乔家票号也扯进。

0: 扔到长江里，都便宜你了。扔！
1: 众人将捆成一团的小栓抬起就走，小栓大声求饶：“
0: 等等，我有话要说。”
1: 众人一起看王宗宇，王宗宇说：“
0: 说吧。”“
2: 我不是革命党，我留在那里是被逼无奈的。”“
0: 强词夺理，扔！”
1: 众人不等话音落地又走，小栓哭道：“
2: 别扔，都是我不好，我不冤枉。”
1: 众人又停下来看王宗宇，王宗宇只看小栓：“
0: 知道不冤枉了？”“
2: 知道了。”“
0: 不想被扔到长江里面去？”“
2: 不想，我想活着，我连个媳妇还没娶呢。”“
0: 想活着也行，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小栓大叫道：“
2: 八件事我都答应。”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极具学习天赋的康宇哲，那么在跟随着亲生父亲回到北京之后，并没有如愿的读完高中，而是在继母百般阻挠、四处使坏的情况之下，在北京呢是蹬起了三轮车。那也正是在自己求学无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一位归国寻亲的老华侨出现了，竟然是再一次的改变了康宇哲的命运。这个老华侨就是康宇哲的亲爷爷王世堂，而最后康宇哲也是在奶奶冯院长的有意促成下，于1995年农历的6月初1，跟随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去往了美国。当年的康宇哲刚满20岁，要知道90年代出国热的时候，那可以说除了极少一部分人啊是被公派留学之外，其他大部分的出国的人那都是去国外打工去了。当时在咱们国内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在大洋彼岸刷盘子都比国内赚得多。那咱们说康宇哲他有没有可能混到给别人刷盘子的地步呢？要知道他在自己亲爹，而且是对自己缺失15年父爱，心怀愧疚的亲爹身边，那可是都登上三轮了。而对于自己这个爷爷，毕竟是隔辈人，而且跟父亲都没什么感情，所以在康宇哲心里，他也早就已经做好了，那实在不行 就刷盘子的打算。结果让他大感意外的是，爷爷王世堂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老人家在去往美国的飞机上和康宇哲滔滔不绝地聊起了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很多的人文历史。那首先就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有巨大的差异，需要康宇哲尽快地去适应。再一个，美国人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也需要康宇哲逐渐的去适应。尤其是谈到了美国的教育资源，更要求康宇哲一定要俯下身子，踏踏实实的把国外更先进更好的知识理念成果技术能够学以致用。康宇哲在这方面自然是更清楚。当时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时常的说自己未来呢也一定要去美国留学，说只要出国留学才能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回国以后才能报效自己的国家。那时候的康宇哲听到这些，感觉出国留学只属于别人，和他毫无关系。没想到他却成了他们班里第一个最早出国的那个人。而且在飞机上，他的爷爷也在不断地告诫着康宇哲，无论国外多么的好，也不能忘了他自己的根，希望有朝一日学成以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包括他爷爷也和他聊起了自己当年被迫到了美国以后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一步一步如何走到了今天。即使是拥有再多的财富，但爷爷的那颗心永远还在中国，并且告诉康宇哲，等到了美国之后，他就会知道，你的爷爷发迹之后，默默地为了咱们国家都做了什么，就能体会到作为一个老华侨的赤诚的爱国之心。包括在飞机上，他的爷爷也侧面地询问了康宇哲自己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有没有合理的规划。但是当时的康宇哲对美国这个国家都很陌生更别提到了美国之后具体的发展方向了，只是不住地对爷爷说想听从老人家的意见和安排。结果康宇哲爷爷和他聊到的是希望康宇哲能够在金融经济领域能够有所成就毕竟他的爷爷呢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投资者，掌管着亿万财富的人。话中语气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未来他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继承他的产业，管理他的企业。但是老人家虽然说了很多，发现并没有引起康宇哲多大兴趣，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的深聊。转而对康宇哲说，美国呀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谁也不会阻碍你的个人意愿。然后就给康宇哲提出了第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先拿出3到6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先游历一番，先让孩子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就这样，康宇哲从登上出国的飞机之后，他的心声算是在爷爷王世堂的辅佐下正式的开启了。经历了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祖孙二人先抵达了洛杉矶， 这座当时被称为天使之城的美国第二大城市。在飞机上俯瞰，它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马赛克，由无数的色彩斑斓的拼图组成，既有繁华的都市风光，又有着迷人的海滩和山峦。尤其是在走出机场，坐在爷爷的加长的凯迪拉克的座驾里，穿行在康宇哲从未见过的繁

繁华街道中巡视这座当年的国际大都市的时候，看到街上行走的各种肤色的人，他们无论是从穿着上还是从神情上，无不展示着幸福和自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开怀大笑，肆无忌惮地勾肩搭背，与当时国内民众的拘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坐在康宇哲对面的王石堂，看到自己的孙子坐在车里充满好奇的东瞧西望，也是马上开口对他说，这里啊有很多充满诱惑的地方，也确实让很多国人神往，但是这里也是充满了罪恶和肮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同样也有很多使人堕落的污秽，所以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认知吸收好的，学习好的东西，躲避污浊不好的东西。这里的人教育孩子会给予他们无尽的自由，让他们实践尝试失败，误入歧途，总结成败，认识对错。他们会在孩子成年之后呢，就会让他们独自的出去闯荡，让他们自己去认识这个社会的真相和人性的善恶。所以你接下来的任务呢，那就是先从洛杉矶这座城市开始，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康宇哲用心地听着爷爷的教诲，然后随着司机开车，开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别墅区。在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三层别墅之前停了下来，当司机把车门打开，康宇哲和爷爷从车里出来之后，看到笑容可掬的一个和爷爷年龄相仿的黑人老者，身后呢还站着两个白人中年妇女，用英语说着，欢迎小主人回家。当祖孙俩走进房间之后，晚饭已经准备好了。相比北京奶奶家的圆桌子，一家人围绕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换成了一张长方形的方桌，祖孙俩是相对而坐，爷爷拿起刀叉，熟练地用手切割着盘子里的牛排，一边吃着，一边对康宇哲说，这些呀，都是你需要掌握的，啊，也许你对这里的饮食呢，还不习惯，但是正如你将会有很多不习惯，甚至是不喜欢、不接受的东西一样。如果想要在这个多元化的国家取得学习上的成就，那就要从简单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上入手去学。爷爷这一次回国的，已经耽误了20多天的工作了。所以明天呢，就让 Peter 带你去洛杉矶转一转，玩一玩。那么这个 Peter 呢，是爷爷在洛杉矶这个家里的司机。爷爷告诉康宇哲，你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跟 Peter 说。切记啊，无论去哪儿，都不要与人发生争执。爷爷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敢招惹爷爷，但同时呢，我也不希望我的孙子吃亏，而不吃亏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远离危险。慢慢来吧，还有很多你需要学习的东西的。等到吃完饭之后，康宇哲就在保姆的帮助之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睡下了。而第二天等到康宇哲起床的时候呢，发现爷爷早已经去公司了，而康宇哲在 Peter 的引导之下
利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坐落在加州的知名大学先后的了解了个遍。那包括以计算机和生命科学为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商学、工程、法学出名的斯坦福大学，以工程科研和科学领域享誉全球的加州理工学院，并且是在这些大学学院里，康宇哲还见到了几位受到爷爷提供的奖学金支持才得以继续留在学校参与科研的来自于宝岛和香港的学生。康宇哲从 Peter 的口中得知，爷爷呢非常的注重教育，也非常的关注和关心来自祖国的学生，他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帮助这些来自祖国在美的留学生。啊，只要是品学兼优、吃苦耐劳、拥有坚定的信仰和爱国情怀的学生，那么当他们在学习上、生活上，但凡是遇到困难，都会得到爷爷的帮助。自从康宇哲落地洛杉矶之后呢，那已经是一周没有见过爷爷了，但是他的收获却是非常大的。在这一周的时间内，康宇哲旁听了包括法学、生命科学、医学、经济学等等多个学科的现场授课，在巨型的阶梯教室里，听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教授深情并茂地讲述着本专业的知识，并且还时不时地会拿出来一些发生在各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实际案例作为辅助讲解介绍。这种完全脱离照本宣科的枯燥的授课形式，是真的给予了学生无尽的自由和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不懂的就举手提问，学生严肃的提问伴随着老师们幽默风趣的解答，让从小在康宇哲心里死气沉沉的课堂氛围变得轻松惬意。康宇哲说，这就是他在国外的知名大学里面体会到的学习氛围。这里没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因为但凡能够进入到这些大学读书的学生，那都是优中太优的人才，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望。他们的目标无外乎是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种个人主义类型的人才和帮助国家解救民众的大思想、大境界、大胸怀的集体主义者。所以当一周之后，康宇哲再次见到为了自己的财富帝国忙碌了已经年过八旬的爷爷王世堂的时候，那真是有很多的话想对爷爷说。而当王世堂看到十分兴奋的康宇哲之后，自然也是非常高兴啊，尤其是从康宇哲口中听到他初到美国一周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之后，王世堂更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更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又先后亲自的带着康宇哲去往了全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娱乐中心，拥有众多世界级博物馆和林立的高楼大厦，啊，也是象征着繁华和活力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纽约。
在这里呢，王世堂让康有哲见识到了什么叫纸醉。

已尽迷，什么叫奢侈。王世堂要让康雨哲知道，天堂和地狱其实只有一街之隔。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当你身在天堂的时候，还能看到地狱的苦难，并且是愿意帮助生活在那里的人。这就是善良、仁爱。同样，当你身在地狱的时候，还能看见天堂的美好，并愿意为之努力的拼搏、争取。这就是不屈、坚毅和追求。爷爷能够看到20岁的你，骨子里带有那种不屈和坚毅。但是这种不屈和坚毅是否会毁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那就看你自己的定力了。总之，爷爷是绝对不会允许你承受任何苦难的，因为你将是我王家的未来。可以说，在爷爷的陪伴，康雨哲在美国游历的这3个月的时间里，每到一座城市啊，每到一所大学，爷爷都会跟他讲述这所大学成立的时间，他们著名的专业，包括有几所特殊大学，还有专人迎接爷爷的到来，并配有专人给康雨哲讲解学校的历史和优质学科的成就。相比在国内高中要考、大学要考的这个情况之下，康雨哲感觉他在爷爷的光环下，他想上任何一所大学都会得到破格录取。用爷爷的投资顾问之一、经济分析师迪卡诺桑姆特维奇啊，用他的话说，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哈佛、麻省、普林斯顿，只要是你想去那儿读书，你只需要负责想，那其他的事儿呢，迪卡就可以帮助你完成。看来美国真的是一个财富可以决定一切的国度。尽管初到美国的康雨哲已经是尽量的在避免奢侈浪费了，那他一天的花费折合成人民币也足够他身在贵州的郭伯伯生活2个月的了。他知道爷爷尊重他的选择，同时他也知道爷爷想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真的不想依靠钱来获得就读世界知名大学的资格，他还是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大学的认可。于是康雨哲是利用了1年半的时间，重新的学习美国的高中课程，同时呢，也在爷爷聘请的家教的帮助之下，参加了 SAT， 啊，就是美国的高考，并且最终分别是收到了麻省理工、加州理工、芝加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就当爷爷以为康雨哲会选择麻省理工这所在世界大学排名一直是名列三甲的知名大学的时候，康雨哲竟然出乎所有人预料，选择了一所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密歇根大学。理由很简单，他的一篇关于生物生命科学的论文投稿被当时就职于这所大学生命科学系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化学专业的教授乔德尼罗看到之后并极为夸奖啊，并且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康雨哲，邀请康雨哲到学校参观和交流。要说这个德尼罗是谁呀，那他可是美国医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啊。1927年出生，50年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和生命科学系，
而后呢参与内分泌学科疾病的研究，并且在1960年开始就职于密歇根大学医学系基础医学和药学专业。那么他最杰出的成就就是呢，通过对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啊，总结出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控治疗机制，而且是先后发表过30多篇论文。他一生培养了3位诺贝尔奖得主，数10位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教授，以及美国各地知名的医学博士100多位。全美医学界非常著名的德尼罗实验室，那就是以乔·德尼罗的姓氏命名的。而所有能够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参与医学研究的人，那在美国医学界可以说相当是镀了一层金一样，等同于名师出高徒的概念。别看德尼罗实验室在密歇根这所世界排名进不了前10的大学啊，但是他的实验器材、实验设施、实验成果都是世界顶级的。很多哈佛、牛津、剑桥生物或者是生命科学毕业的博士生，那也都会在毕业前夕或是托关系或是搞募捐，削尖了脑袋想进德尼罗实验室参与一次实验项目的攻关。那可以说德尼罗为世界医学界培养了太多的人才了。他是最早提出贝塔细胞假死定律的人，并且给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同时德尼罗在糖尿病治疗领域也是在第一代动物胰岛素的基础上最早的提出从动物胰岛素升级转换到人胰岛素的概念，通过基因工程技术生产出与人胰岛素结构完全一致的重组人胰岛素啊，也就是2代胰岛素，解决了过敏反应和免疫原型的问题。这也促使了2代胰岛素正式的成功诞生，并且是推向全球。也正是因为德尼罗提出2个设想啊，在后来是得到了医学界的证实，才促使密歇根大学破例开办了生命科学内分泌专业。所以当抗拒者收到德尼罗的邀请函之后，自然是如获至宝般的兴奋。同样作为爷爷的王世堂也是为孙子能够得到大学教授的认可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于是在第二天一早呢，祖孙俩是从洛杉矶飞往了位于东海岸的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当不到22岁的康宇哲与年近7旬的德尼罗见面之后，德尼罗被这副相貌英俊而且极具慧根的东方人所掌握的强大的医学知识深感意外。

再问出从未接受过医学专业教育的抗议者，那怎么会对医学有如此独到的理解的时候，康宇哲则把自己当初在奶奶冯院长的授予之下照顾因病瘫痪的爷爷时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对相关书籍的了解啊，以及针对奶奶所患有的帕金森治疗养护方面的一些书籍的阅读，那都跟德尼罗讲了出来。在得到德尼罗的赞誉之后，同时呢，也收到了来自德尼罗的邀请，并许

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学、医学、生命科学的专家学者无法拒绝的，除非他不想成为行业内的翘楚，不想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其实这就是美国式的人才选拔啊，他们不会墨守成规的等待某位天才主动的来到他们学校，而是发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之后呢，他们会主动出击，开出优越的学习、住宿，包括后期的就业条件啊，例如像奖学金呐、助学贷款呐、提前被某某机构预留工作资格啦，等等等等，可以减轻孩子学习压力的所有有形的、无形的各种条件。那只为是能够录取这位天才。所以我们常说啊，在世界知名的大学读书并且是拿到奖学金的学生，那完全是在一群天赋异禀的人才当中脱颖而出的。同样，这也是康宇哲拒绝世界排名前三的麻省理工学院，而选择密歇根大学就读生命科学临床专业的原因。因为他要进入德尼罗的实验室，他要亲自体会在这个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医学实验室参与实验研究的感觉。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细节是必须要强调的啊，那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乔·德尼罗确实是答应两年之后带康宇哲进入他的实验室开展实践课，但是到时候你康宇哲是不是还能保持得住当年的学习状态，你的天赋是否还在，那这些呢都是需要考核才能决定的。所以说并不是说你考入一所知名大学就读之后毕业了就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读大学和找工作呀，它是两回事儿。大学不努力，毕业之后又没有就业经验啊，那想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虽然康宇哲是顺利的进入了密歇根大学就读，但是想要在两年后顺利的进入德尼罗的实验室，那他必须要在两年的时间内学完五年的大学医学专业的课程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的进入德尼罗实验室。康宇哲回忆说，为了这个目标，他从97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是到99年的6月份顺利的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他用了23个月不间断的学习，包括医学专业预科以及医学专业的所有课程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美国的医学生和咱们国内的医学生是不一样的。咱们国内的医学生呢，可以一点医学知识都没有，高中毕业呢，直接就可以考医学专业去学习。而美国的医学生呢，那必须要先学习医学预科啊，也就是说，你想考医学专业，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小白是绝对不行的。也就是说，康宇哲是利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啊，就学完了许多国人要用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所有的高中、大学医学专业的全部理论课程。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啊，他每天睡不睡觉啊。再有就是他这种跳级式的学习方式是怎么跟老师的教学时长实现同步的呢？而我抱着怀疑的态度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康宇哲笑着对我说，我说我两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在教室里上过课，

你相信吗？美国的大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在教室里听着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解。因为即便是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那都是参差不齐的。老师是需要兼顾的，但这样就会影响优秀学生的进步。所以针对这类学生，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在图书馆里自学。而美国的老师教授优秀的地方就是，当你在自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瓶颈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找到相关专业的教授，向他们求解你的困惑。这样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学习效率，那还能尽快的参与到实验实践当中。尤其是在一些专业领域顶尖的教授眼里，他们对于越级而且是学习优异、思考能力极强的这些学生，那也会是极具偏爱的，用心的解答问题。因为谁都说不准现在求教你的这位学生将来会不会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才。而培养一个专业的顶尖人才，这对于老师教授来说绝对是一生的荣耀。就像德尼罗教授一样，他培养的人才足够他一辈子享受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美誉了。而康宇哲之所以能够被德尼罗邀请入学，这里面呢，与他当年在北京照顾康家二老的经历直接有关系。所以我们常说，人生经历的任何种种，都是命中注定要改变未来而做出的准备。所以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因为你的运势还没来呢。三起三落活到老，平安一生命不长，这就是人生的铁律啊。而康宇哲也在1999年的六月份顺利的进入了德尼罗实验室，就此开启了有关人体内分泌的研究。而内分泌科所涉及的疾病研究啊，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就目前我们常见的啊，属于内分泌科的疾病啊，就有糖尿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痛风，还有甲状腺、垂体、肾上腺、甲状旁腺方面出现的各种病变。而在这些疾病当中，那糖尿病无疑是90年代在欧美最令人头疼的疾病。因为它不仅只体现在血糖异常上，同时呢，像肥胖、骨质疏松、肾病、心脑病、血液病、神经系统疾病，那也都会是因为糖尿病的存在而加重或者是诱发。而康宇哲在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没多长时间，迎来了他在医学生涯中第一次的挑战，就是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修饰人胰岛素结构，形成长效制剂，可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那也就是从第二代的胰岛素如何升级到更先进的第三代啊？当时呢，他们实验室叫做胰岛素类似物的研究。那么至于研究的最终结果成没成功呢，那结果是一定的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糖尿病患者家中常备的常用的第三代胰岛素。那比如说像甘精胰岛素、德古胰岛素这种三代胰岛素，大大的增强了控制血糖的长效机制，也极大的降低了过敏源的问题。适用的人群更加广泛啊，包括儿童都可以应用。那这绝对就是一次重大的革新革命。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治疗应用的主流。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德尼罗实验室在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那么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参与三代胰岛素升级实验这项课题，在所有的科研人员当中，只有一位黄皮肤的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那一年才刚满25岁。所以当时的康宇哲在德尼罗的实验室里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被所有人认为未来最有潜力的一位。因为在参与三代胰岛素升级研发的过程当中，康宇哲竟然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设想啊，他认为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只是单纯的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糖尿病人啊，那么最终还是需要这一类的胰岛素通过体外注射的方式长期使用，完全脱离不了。而且每一次的胰岛素的升级，那都会有极高的研发费用的投入，那导致其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如果患者长期的使用脱离不了，在经济上呢，一定会造成过重的压力。所以他就大胆提出，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方法，让糖尿病的患者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外界的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无论是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注射，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他说自然稳糖比强制控糖更重要。而他的大胆设想让当时参与研发的所有人员都感到无比的惊讶，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呢，刚刚是2003年啊，要知道当年不光咱们国家啊，对于全世界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领域那还是刚刚处于摸索阶段，很多的病理理念机制啊都不成熟。他们实验室能够在当时啊就能把胰岛素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升级换代，那已经是了不起的壮举了。可当时就是这个年轻人竟然能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咱先别说能不能实现啊，就当时能有这个想法，就足以说明康宇哲的这个头脑绝对是天赋异禀。所以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赞赏，并且是表示未来一定要朝着他提出的这个理念方向做重点的研究，并且也全面宣告他们实验室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以后，那不再搞针对于胰岛素以后任何的升级研究了。那一刻所有的科研人员心中都清楚了，等到某一天他们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之后，未来研究的课题一定是会照着康宇哲设想的方向去研究的。就这样啊，包括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又进一步的加快了三代胰岛素的升级攻关。一直是到了2005年的8月份，他们实验室最后一次升级胰岛素的课题已经是全面进入最后的攻关阶段的时候，时年已经94岁的王世堂突然被查出身患癌症了，而拒绝手术治疗的爷爷也在他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里把自己的身后事
交代给了康宇哲。宇哲的爷爷王世堂老人本来是想让宇哲学习经济，将来呢好接手他在美国打下的大片的基业。结果康宇哲最终是选择了生命科学，为此呢王老先生没有任何的抱怨和责备，因为他当年逃亡到美国的时候也是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步的闯到今天。老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再婚，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自己的老伴儿白头偕老，因为他始终都感觉自己辜负了老伴儿，亏欠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当康宇哲跟随他一道出国，并且是留在美国之后，那他更是以一种溺爱的方式让康宇哲随意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路。他作为爷爷就完全以避风港的姿态，在康宇哲遇到困难时帮他解决难题。也正是因为有了爷爷的大力帮助，才使得康宇哲从1999年加入德尼罗实验室，一直到2005年，这6年的时间里一分钱不赚，而且是在实验经费不足的时候，爷爷还先后的无偿的捐助了德尼罗实验室1100多万的美元的善款，只为是能够让自己的孙子最终能够借助德尼罗的帮助，在生命科学领域获得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成功。这可能就是所有有钱人最后追求的目标啊，也就是名，正所谓名利双收，儿女双全，家庭和睦，颐养天年。人生一世最圆满的追求莫过于此。但是身为亿万富豪的王世堂老人却无法实现家庭和睦这个心愿了，最终呢也只能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孙子康宇哲身上了。并且是在老人临终弥留之际，还对康宇哲讲出了一个惊天秘密。老人说，宇哲啊，当年我回国寻亲的时候第一站就去了南京，当时我得到的消息是我的夫人啊，就是你的亲奶奶，在生你爸爸的时候难产，然后医生选择了保大人，结果说是你爸爸夭折了，你的亲奶奶却在几年之后失踪了，所以我只能通过当时负责接生的人，也就是你爸爸的养母冯院长，继续查找你奶奶的消息。结果当我在北京见到冯院长之后，听到的则是另外一种说法，说当年死的那个人是你的亲奶奶，而活下来的是你的父亲康宪群。但是当我见到你父亲康宪群的时候，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确是我的儿子，但是你那个奶奶冯院长他却没有对我说实话。当听到这儿的康宇哲马上追问爷爷为什么怀疑奶奶说话的真实性，接着爷爷便把当年自己在南京与康宇哲的亲奶奶所有的过往经历全部都讲了一遍，然后从自己的枕边拿出了一个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里面还包裹着一张早已经泛黄的黑白老照片，并告诉康宇哲这只手绢是一对儿，另外一只在你亲奶奶那里，而照片上的这个一家三口
就是爷爷当年在逃离南京的三个月前我们一家人的合照，一并是交到了康宇哲的手里，告诉他这是他以后寻找奶奶的物证。而康宇哲听完爷爷的讲述，接过爷爷手里这唯一的物证之后，便马上如梦初醒般的对爷爷说，那我明白了，那当年您到北京寻亲，说希望到南京我亲奶奶坟前祭奠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个冯奶奶会迟疑了好半天才给您写了一个地址，最终咱俩去了之后并没有找到奶奶的坟墓，原来这都是我冯奶奶编造的谎言。那你为什么不在我们返回北京之后问我冯奶奶呢？王世堂叹了一口气，之后缓缓地说，抛弃妻子的人是我，养大你爸爸的人是你的冯奶奶，50年的养子之恩我是无论如何都报答不了的，我哪还有勇气质问自己的恩人呢？所以这件事儿，爷爷一直在心里压了10年。现在爷爷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我也从来没想过责备谁，爷爷只希望你要是有机会回国的话，一定要打听清楚你亲奶奶的下落。我跟你所讲的所有当年你亲奶奶的信息，你一定要记住了。若是她还健在，你就帮我好好照顾照顾她；若是不在了，我希望你能把我的骨灰埋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活着的时候我被迫抛弃了他，死了以后我想一直陪在他身边守护他。说完这些之后，王世堂特别加重了语气对康宇哲说，宇哲，你一定要记住，若是找不到你亲奶奶的下落，我永不下葬。看到康宇哲点头答应自己之后，老人终于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那是2005年8月27号，30岁的康宇哲失去了他在国外唯一的亲人。而就在老人过世后的第二天，律师找到了康宇哲，亲自地交给了他一份遗嘱，内容就是老人把在美国所有的财产都转化成基金的形式建立了账户，告诉康宇哲这份总额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所有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从事科研研究的经费支出，但最终的受益人是康宇哲。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一笔巨额的财产，除了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用于各项的科学技术研发实践的经费支出之外呢，第二个有权动用这笔钱的人就是他的孙子康宇哲。同时老人还留给康宇哲一封信，信中的大概内容就是非常感谢康宇哲能够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里陪伴自己度过了一生最幸福的天伦时光，自己的死讯不要告诉国内的任何人，因为他不想给他们带去麻烦，毕竟当初要接另外两个孙子出国的事儿，是他食言了，
最终还是强调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把他的骨灰带给祖国，找到他的亲奶奶一起合葬。加油，我们王家的未来，永远爱你的爷爷王世堂，绝笔。随着一滴眼泪落在信纸上，康玉哲戴上了爷爷留给他的金丝半框眼镜，抬起头望向窗外的蓝天，在心里暗自对爷爷许下了两个承诺，一个是他一定要找到奶奶，然后在1995年康宇哲跟随爷爷王世堂离开北京去往美国，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北京冯奶奶的家中。那么这一会儿康宇哲出国12年再次回到北京之后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

0: 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极具学习天赋的康宇哲，那么在跟随着亲生父亲回到北京之后，并没有如愿的读完高中，而是在继母百般阻挠、四处使坏的情况之下，在北京呢是蹬起了三轮车。那也正是在自己求学无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一位归国寻亲的老华侨出现了，竟然是再一次的改变了康宇哲的命运。这个老华侨就是康宇哲的亲爷爷王世堂，而最后康宇哲也是在奶奶冯院长的有意促成下，于1995年农历的六月初一，跟随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去往了美国。当年的康宇哲刚满20岁，要知道90年代出国热的时候，那可以说除了极少一部分人啊是被公派留学之外，其他大部分的出国的人那都是去国外打工去了。当时在咱们国内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在大洋彼岸刷盘子都比国内赚得多。那咱们说康宇哲他有没有可能混到给别人刷盘子的地步呢？要知道他在自己亲爹，而且是对自己缺失15年父爱，心怀愧疚的亲爹身边，那可是都登上三轮了。而对于自己这个爷爷，毕竟是隔辈人，而且跟父亲都没什么感情，所以在康宇哲心里，他也早就已经做好了那实在不行就刷盘子的打算。结果让他大感意外的是，爷爷王世堂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老人家在去往美国的飞机上和康宇哲滔滔不绝地聊起了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很多的人文历史。那首先就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有巨大的差异，需要康宇哲尽快地去适应。再一个，美国人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也需要康宇哲逐渐的去适应。尤其是谈到了美国的教育资源，更要求康宇哲一定要俯下身子，踏踏实实的把国外更先进更好的知识理念成果技术能够学以致用。康宇哲在这方面自然是更清楚，当时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时常的说自己未来呢也一定要去美国留学，说只要出国留学才能真正的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回国以后才能报效自己的国家。那时候的康宇哲听到这些，感觉出国留学只属于别人，和他毫无关系。没想到他却成了他们班里第一个最早出国的那个人。而且在飞机上，他的爷爷也在不断地告诫着康宇哲，无论国外多么的好，也不能忘了他自己的根，希望有朝一日学成以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包括他爷爷 也和他聊起了自己当年被迫到了美国以后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一步一步如何走到了今天。即使是拥有再多的财富，但爷爷的那颗心永远还在中国，并且告诉康宇哲，等到了美国之后，他就会知道，你的爷爷发迹之后，默默地为了咱们国家都做了什么，就能体会到作为一个老华侨的赤诚的爱国之心。包括在飞机上，他的爷爷也侧面地询问了康宇哲自己未来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有没有合理的规划。但是当时的康宇哲对美国这个国家都很陌生啊，更别提到了美国之后具体的发展方向了，只是不住地对爷爷说想听从老人家的意见和安排。结果康宇哲爷爷和他聊到的是希望康宇哲能够在金融经济领域能够有所成就啊，毕竟他的爷爷呢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投资者，掌管着亿万财富的人。话中语气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未来他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继承他的产业，管理他的企业。但是老人家虽然说了很多，发现并没有引起康宇哲多大兴趣，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的深聊。转而对康宇哲说，美国呀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谁也不会阻碍你的个人意愿。然后就给康宇哲提出了第一个建议，那就是让他先拿出3到6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先游历一番，先让孩子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就这样，康宇哲从登上出国的飞机之后，他的心声算是在爷爷王世堂的辅佐下正式的开启了。经历了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祖孙二人先抵达了洛杉矶，这座当时被称为天使之城的美国第二大城市。在飞机上俯瞰，它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马赛克，由无数的色彩斑斓的拼图组成，既有繁华的都市风光，又有着迷人的海滩和山峦。尤其是在走出机场，坐在爷爷的加长的凯迪拉克的座驾里，穿行在康宇哲从未见过的繁华街道中，巡视这座当年的国际大都市的时候，看到街上行走的各种肤色的人，他们无论是从穿着上还是从神情上，无不展示着幸福和自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开怀大笑，肆无忌惮地勾肩搭背，与当时国内民众的拘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坐在康宇哲对面的王世堂，看到自己的孙子坐在车里充满好奇的东瞧西望，也是马上开口对他说，这里呀，有很多充满诱惑的地方，也确实让很多国人神往，但是这里也是充满了罪恶和肮脏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同样也有很多使人堕落的污秽，所以你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认知吸收好的，学习好的东西，躲避污浊不好的东西。这里的人教育孩子会给予他们无尽的自由，让他们实践尝试失败，误入歧途，总结成败，认识对错。他们会在孩子成年之后呢，就会让他们独自的出去闯荡， 让他们自己去认识这个社会。

社会的真相和人性的善恶。所以你接下来的任务呢，那就是先从洛杉矶这座城市开始，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康宇哲用心地听着爷爷的教诲，然后随着司机开车，开到了一个类似公园的别墅区。在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三层别墅之前停了下来。当司机把车门打开，康宇哲和爷爷从车里出来之后，看到笑容可掬的一个和爷爷年龄相仿的黑人老者，身后呢还站着两个白人中年妇女，用英语说着欢迎小主人回家。当祖孙俩走进房间之后，晚饭已经准备好了。相比北京奶奶家的圆桌子，一家人围绕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换成了一张长方形的方桌。祖孙俩是相对而坐，爷爷拿起刀叉，熟练地用手切割着盘子里的牛排，一边吃着一边对康宇哲说，这些呀都是你需要掌握的啊，也许你对这里的饮食呢还不习惯，但是正如你将会有很多不习惯甚至是不喜欢不接受的东西一样，如果想要在这个多元化的国家取得学习上的成就，那就要从简单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上入手去学。爷爷这一次回国的已经耽误了20多天的工作了，所以明天呢就让 Peter 带你去洛杉矶转一转玩一玩。那么这个 Peter 呢是爷爷在洛杉矶这个家里的司机。爷爷告诉康宇哲，你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跟 Peter 说，切记啊，无论去哪儿都不要与人发生争执。爷爷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敢招惹爷爷，但同时呢，我也不希望我的孙子吃亏，而不吃亏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远离危险。慢慢来吧，还有很多你需要学习的东西的。等到吃完饭之后，康宇哲就在保姆的帮助之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睡下了。而第二天等到康宇哲起床的时候呢，发现爷爷早已经去公司了，而康宇哲在 Peter 的引导之下利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坐落在加州的知名大学先后的了解了个遍，那包括以计算机和生命科学为主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商学、工程、法学出名的斯坦福大学，以工程科研和科学领域享誉全球的加州理工学院，并且是在这些大学学院里，康宇哲还见到了几位受到爷爷提供的奖学金支持才得以继续留在学校参与科研的来自于宝岛和香港的学生。康宇哲从 Peter 的口中得知，爷爷呢非常的注重教育，也非常的关注和关心来自祖国的学生，他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帮助这些来自祖国在美的留学生。啊，只要是品学兼优、吃苦耐劳、拥有坚定的信仰和爱国情怀的学生，那么当他们在学习上、生活上，但凡是遇到困难，都会得到爷爷的帮助。自从康宇哲落地洛杉矶之后呢，那已经是一周没有见过爷爷了，但是他的收获
却是非常大的。在这一周的时间内，康宇哲旁听了包括法学、生命科学、医学、经济学等等多个学科的现场授课。在巨型的阶梯教室里，听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教授，深情并茂地讲述着本专业的知识，并且还时不时地会拿出来一些发生在各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实际案例，作为辅助讲解介绍。这种完全脱离照本宣科的枯燥的授课形式，是真的给予了学生无尽的自由和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不懂的就举手提问，学生严肃的提问伴随着老师们幽默风趣的解答，让从小在康宇哲心里死气沉沉的课堂氛围变得轻松惬意。康宇哲说，这就是他在国外的知名大学里面体会到的学习氛围。这里没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因为但凡能够进入到这些大学读书的学生，那都是优中太优的人才，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望。他们的目标无外乎是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这种个人主义类型的人才和帮助国家解救民众的大思想、大境界、大胸怀的集体主义者。所以当一周之后，康宇哲再次见到为了自己的财富帝国忙碌了已经年过八旬的爷爷王世堂的时候，那真是有很多的话想对爷爷说。而当王世堂看到十分兴奋的康宇哲之后，自然也是非常高兴啊。尤其是从康宇哲口中听到他初到美国一周的所见所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之后，王世堂更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更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又先后亲自地带着康宇哲去往了全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娱乐中心，拥有众多世界级博物馆和林立的高楼大厦，啊，也是象征着繁华和活力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纽约。在这里呢，王世堂让康宇哲见识到了什么叫纸醉金迷，什么叫奢侈。王世堂要让康宇哲知道，天堂和地狱其实只有一街之隔。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当你身在天堂的时候，还能看到地狱的苦难，并且是愿意帮助生活在那里的人。这就是善良仁爱。同样，当你身在地狱的时候，还能看见天堂的美好，并愿意为之努力的拼搏争取，这就是不屈、坚毅和追求。爷爷能够看到20岁的你骨子里带有那种不屈和坚毅，但是这种不屈和坚毅是否会毁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那就看你自己的定力了。总之，爷爷是绝对不会允许你承受任何苦难的，因为你将是我王家的未来。可以说，在爷爷的陪伴，康宇哲在美国游历的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到一座城市啊，每到一所大学，爷爷都会跟他讲述这所大学成立的时间，他们著名的专业，
包括有几所特殊大学，还有专人迎接爷爷的到来，并配有专人给康宇哲讲解学校的历史和优质学科的成就。相比在国内高中要考大学要考的这个情况之下，康宇哲感觉他在爷爷的光环下，他想上任何一所大学都会得到破格录取。用爷爷的投资顾问之一经济分析师迪卡诺桑姆特维奇啊，用他的话说，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哈佛、麻省、普林斯顿，只要是你想去那儿读书，你只需要负责想，那其他的事儿呢，迪卡就可以帮助你完成。看来美国真的是一个财富可以决定一切的国度。尽管初到美国的康宇哲已经是尽量的在避免奢侈浪费了，那他一天的花费折合成人民币也足够他身在贵州的郭伯伯生活两个月的了。他知道爷爷尊重他的选择，同时他也知道爷爷想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真的不想依靠钱来获得就读世界知名大学的资格，他还是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大学的认可。于是康宇哲是利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重新的学习美国的高中课程，同时呢，也在爷爷聘请的家教的帮助之下，参加了 SAT， 啊，就是美国的高考，并且最终分别是收到了麻省理工、加州理工、芝加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就当爷爷以为康宇哲会选择麻省理工这所在世界大学排名一直是名列三甲的知名大学的时候，康宇哲竟然出乎所有人预料，选择了一所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密歇根大学。理由很简单，他的一篇关于生物生命科学的论文投稿被当时就职于这所大学生命科学系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化学专业的教授乔德尼罗看到之后并极为夸奖啊，并且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康宇哲，邀请康宇哲到学校参观和交流。要说这个德尼罗是谁呀，那他可是美国医学界响当当的人物啊。1927年出生，50年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和生命科学系，而后呢参与内分泌学科疾病的研究，并且在1960年开始就职于密歇根大学医学系基础医学和药学专业。那么他最杰出的成就就是呢，通过对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啊，总结出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控治疗机制，而且是先后发表过30多篇论文。他一生培养了3位诺贝尔奖得主，数十位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教授，以及美国各地知名的医学博士100多位。全美医学界非常著名的德尼罗实验室，那就是以乔·德尼罗的姓氏命名的。而所有能够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参与医学研究的人，那在美国医学界可以说相当是镀了一层金一样，等同于名师出高徒的概念。别看德尼罗实验室在密歇根这所世界排名进不了前10的大学啊，但是他的实验器材、实验设施、实验成果都是世界顶级的。
很多哈佛、牛津、剑桥生物或者是生命科学毕业的博士生。

那也都会在毕业前夕，或是托关系，或是搞募捐，削尖了脑袋想进德尼罗实验室参与一次实验项目的攻关。那可以说，德尼罗为世界医学界培养了太多的人才了。他是最早提出贝塔细胞假死定律的人，并且给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同时，德尼罗在糖尿病治疗领域，也是在第一代动物胰岛素的基础上，最早的提出从动物胰岛素升级转换到人胰岛素的概念，通过基因工程技术生产出与人胰岛素结构完全一致的重组人胰岛素，啊，也就是二代胰岛素，解决了过敏反应和免疫原性的问题。这也促使了第二代胰岛素正式的成功诞生，并且是推向全球。也正是因为德尼罗提出两个设想，啊，在后来是得到了医学界的证实，才促使密歇根大学破例开办了生命科学内分泌专业。所以当康宇哲收到德尼罗的邀请函之后，自然是如获至宝般的兴奋。同样作为爷爷的王世堂也是为孙子能够得到大学教授的认可而感到无比的骄傲。于是在第二天一早呢，祖孙俩是从洛杉矶飞往了位于东海岸的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但不到22岁的康宇哲与年近七旬的德尼罗见面之后，德尼罗被这副相貌英俊而且极具慧根的东方人所掌握的强大的医学知识深感意外。

再问出从未接受过医学专业教育的抗拒者，那怎么会对医学有如此独到的理解的时候，康宇哲则把自己当初在奶奶冯院长的授予之下照顾因病瘫痪的爷爷时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对相关书籍的了解啊，以及针对奶奶所患有的帕金森治疗养护方面的一些书籍的阅读，那都跟德尼罗讲了出来。在得到德尼罗的赞誉之后，同时呢也收到了来自德尼罗的邀请，并许下承诺，只要康宇哲选择就读密歇根大学学习生命科学，那他德尼罗保证在两年后他会主动的把康宇哲带到自己的内分泌专业实验室，跟自己的团队参与有关人体内分泌方面疾病的研究和探索。德尼罗实验室这种对康宇哲才华的认可，那绝对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同时也

医学实验室参与实验研究的感觉。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细节是必须要强调的啊，那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乔德尼罗确实是答应，两年之后带康宇哲进入他的实验室开展实践课。但是到时候你康宇哲是不是还能保持得住当年的学习状态，你的天赋是否还在，那这些呢都是需要考核才能决定的。所以说并不是说你考入一所知名大学就读之后毕业了就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读大学和找工作呀它是两回事儿。大学不努力，毕业之后又没有就业经验啊，那想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虽然康宇哲是顺利的进入了密歇根大学就读，但是想要在两年后顺利的进入德尼罗的实验室，那他必须要在两年的时间内学完五年的大学医学专业的课程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的进入德尼罗实验室。康宇哲回忆说，为了这个目标，他从97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是到99年的6月份，顺利的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他用了23个月，不间断的学习，包括医学专业预科以及医学专业的所有课程。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美国的医学生和咱们国内的医学生是不一样的。咱们国内的医学生呢，可以一点医学知识都没有，高中毕业呢，直接就可以考医学专业去学习。而美国的医学生呢，那必须要先学习医学预科。啊，也就是说，你想考医学专业，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小白是绝对不行的。也就是说，康宇哲是利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啊，就学完了许多国人要用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所有的高中大学医学专业的全部理论课程。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啊，他每天睡不睡觉啊。再有就是他这种跳级式的学习方式是怎么跟老师的教学时长实现同步的呢？而我抱着怀疑的态度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康宇哲笑着对我说，我说我两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在教室里上过课，你相信吗？美国的大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在教室里听着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解，因为即便是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他们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那都是参差不齐的，老师是需要兼顾的，但这样就会影响优秀学生的进步。所以针对这类学生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在图书馆里自学。而美国的老师教授优秀的地方就是，当你在自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瓶颈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找到相关专业的教授，向他们求解你的困惑。这样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学习效率，那还能尽快的参与到实验实践当中，尤其是在一些专业领域顶尖的教授眼里，他们对于越级而且是学习优异、思考能力极强的这些学生，那也会是极具偏爱的、用心的解答问题。因为谁都说不准现在求教你的这位学生将来会不会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才。而培养一个专业的顶尖人才，这对于老师教授来说绝对是一生的荣耀。就像德尼罗教授一样，他培养的人才
足够他一辈子享受教授中的教育。

授这个美誉了。而康玉哲之所以能够被德尼罗邀请入学，这里面呢与他当年在北京照顾康家二老的经历直接有关系。所以我们常说，人生经历的任何种种都是命中注定要改变未来而做出的准备。所以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因为你的运势还没来呢。三起三落活到老，平安一生命不长，这就是人生的铁律啊。而康玉哲也在1999年的六月份顺利地进入了德尼罗实验室，就此开启了有关人体内分泌的研究。而内分泌科所涉及的疾病研究啊，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就目前我们常见的啊，属于内分泌科的疾病啊，就有糖尿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痛风，还有甲状腺、垂体、肾上腺、甲状旁腺方面出现的各种病变。而在这些疾病当中，那糖尿病无疑是90年代在欧美最令人头疼的疾病，因为它不仅只体现在血糖异常上，同时呢，像肥胖、骨质疏松、肾病、心脑病、血液病、神经系统疾病，那也都会是因为糖尿病的存在而加重或者是诱发。而康玉哲在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没多长时间，迎来了他在医学生涯中第一次的挑战，就是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修饰人胰岛素结构，形成长效制剂，可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那也就是从第二代的胰岛素如何升级到更先进的第三代啊。当时呢，他们实验室叫做胰岛素类似物的研究。那么至于研究的最终结果成没成功呢，那结果是一定的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糖尿病患者家中常备的常用的第三代胰岛素。那比如说像肝经胰岛素、德谷胰岛素，这种三代胰岛素大大的增强了控制血糖的长效机制，也极大的降低了过敏源的问题。适用的人群更加广泛啊，包括儿童都可以应用。那这绝对就是一次重大的革新革命。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成为了糖尿病治疗应用的主流。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德尼罗实验室在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那么当时在德尼罗实验室参与三代胰岛素升级实验这项课题，在所有的科研人员当中只有一位黄皮肤的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那一年才刚满25岁。所以当时的康玉哲在德尼罗的实验室里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被所有人认为未来最有潜力的一位。因为在参与三代胰岛素升级研发的过程当中，康玉哲竟然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设想啊，他认为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只是单纯的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糖尿病人啊，那么最终还是需要这一类的胰岛素通过体外注射的方式长期使用，完全脱离不了。而且每一次的胰岛素的升级，那都会有极高的研发费用的投入，那导致其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如果患者长期的使用脱离不了，在经济上呢，一定会造成过重的压力。
所以他就大胆提出，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方法，让糖尿病的患者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外界的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无论是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注射，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他说自然稳糖比强制控糖更重要。而他的大胆设想让当时参与研发的所有人员都感到无比的惊讶，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呢刚刚是2003年。啊，要知道当年不光咱们国家啊，对于全世界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领域那还是刚刚处于摸索阶段，很多的病理理念机制啊都不成熟。他们实验室能够在当时啊就能把胰岛素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升级换代，那已经是了不起的壮举了。可当时就是这个年轻人竟然能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咱先别说能不能实现啊，就当时能有这个想法，就足以说明康宇哲的这个头脑绝对是天赋异禀。所以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赞赏，并且是表示未来一定要朝着他提出的这个理念方向做重点的研究，并且也全面宣告他们实验室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以后，那不再搞针对于胰岛素以后任何的升级研究了。那一刻所有的科研人员心中都清楚了，等到某一天他们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之后，未来研究的课题一定是会照着康宇哲设想的方向去研究的。就这样啊，包括实验室所有的科研人员又进一步的加快了三代胰岛素的升级攻关。一直是到了2005年的8月份，他们实验室最后一次升级胰岛素的课题已经是全面进入最后的攻关阶段的时候，时年已经94岁的王世堂突然被查出身患癌症了，而拒绝手术治疗的爷爷也在他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里把自己的身后事交代给了康宇哲。宇哲的爷爷王世堂老人本来是想让宇哲学习经济，将来呢好接手他在美国打下的大片的基业，结果康宇哲最终是选择了生命科学。为此呢，王老先生没有任何的抱怨和责备，因为他当年逃亡到美国的时候也是一切从零开始，一步一步的闯到今天。老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再婚，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自己的老伴儿白头偕老，因为他始终都感觉自己辜负了老伴儿，亏欠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当康宇哲跟随他一道出国并且是留在美国之后，那他更是以一种溺爱的方式让康宇哲随意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路。他作为爷爷就完全以避风港的姿态，在康宇哲遇到困难时帮他解决难题。也正是因为有了爷爷的大力帮助，才使得康宇哲从1999年加入德尼罗实验室，一直到2005年，这6年的时间里一分钱不赚，而且是在实验经费不足的时候
爷爷还先后的无偿的捐助了德尼罗实验室1100多万的美元的善款，只为是能够让自己的孙子最终能够借助德尼罗的帮助，在生命科学领域获得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成功。这可能就是所有有钱人最后追求的目标啊，也就是名，正所谓名利双收，儿女双全，家庭和睦，颐养天年。人生一世最圆满的追求莫过于此。但是身为亿万富豪的王世堂老人却无法实现家庭和睦这个心愿了，最终呢也只能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孙子康宇哲身上了，并且是在老人临终弥留之际还对康宇哲讲出了一个惊天秘密。老人说，宇哲啊，当年我回国寻亲的时候第一站就去了南京，当时我得到的消息是我的夫人啊，就是你的亲奶奶在生你爸爸的时候难产，然后医生选择了保大人，结果说是你爸爸夭折了，你的亲奶奶却在几年之后失踪了，所以我只能通过当时负责接生的人，也就是你爸爸的养母冯院长，继续查找你奶奶的消息。结果当我在北京见到冯院长之后，听到的则是另外一种说法，说当年死的那个人是你的亲奶奶，而活下来的是你的父亲康宪群。但是当我见到你父亲康宪群的时候，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确是我的儿子，但是你那个奶奶冯院长他却没有对我说实话。当听到这儿的康宇哲马上追问爷爷为什么怀疑奶奶说话的真实性，接着爷爷便把当年自己在南京与康宇哲的亲奶奶所有的过往经历全部都讲了一遍，然后从自己的枕边拿出了一个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里面还包裹着一张早已经泛黄的黑白老照片，并告诉康宇哲这只手绢是一对儿，另外一只在你亲奶奶那里。而照片上的这个一家三口就是爷爷当年在逃离南京的3个月前我们一家人的合照，一并是交到了康宇哲的手里，告诉他这是他以后寻找奶奶的物证。而康宇哲听完爷爷的讲述，接过爷爷手里这唯一的物证之后，便马上如梦初醒般的对爷爷说，那我明白了，那当年您到北京寻亲说希望到南京我亲奶奶坟前祭奠的时候，为什么我这个冯奶奶会迟疑了好半天才给您写了一个地址，最终咱俩去了之后并没有找到奶奶的坟墓，原来这都是我冯奶奶编造的谎言，那你为什么不在我们返回北京之后问我冯奶奶呢？王世堂叹了一口气之后缓缓地说，抛弃妻子的人是我，养大你爸爸的人是你的冯奶奶，50年的养子之恩我是无论如何都报答不了的，我哪还有勇气质问自己的恩人呢？所以这件事儿爷爷一直在心里
哑了10年。现在爷爷知道自己的时间

不多了。我也从来没想过责备谁。爷爷只希望你要是有机会回国的话，一定要打听清楚你亲奶奶的下落。我跟你所讲的所有当年你亲奶奶的信息，你一定要记住了。若是她还健在，你就帮我好好照顾照顾她。若是不在了，我希望你能把我的骨灰埋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活着的时候，我被迫抛弃了他。死了以后，我想一直陪在他身边，守护他。说完这些之后，王世堂特别加重了语气，对康宇哲说：宇哲，你一定要记住，若是找不到你亲奶奶的下落，我永不下葬。看到康宇哲点头答应自己之后，老人终于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那是2005年8月27号，30岁的康宇哲失去了他在国外唯一的亲人。而就在老人过世后的第二天，律师找到了康宇哲，亲自的交给了他一份遗嘱，内容就是老人把在美国所有的财产都转化成基金的形式建立了账户，告诉康宇哲这份总额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所有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从事科研研究的经费支出，但最终的受益人是康宇哲。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笔巨额的财产，除了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用于各项的科学技术研发实践的经费支出之外呢，第二个有权动用这笔钱的人就是他的孙子康宇哲。同时老人还留给康宇哲一封信，信中的大概内容就是非常感谢康宇哲能够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陪伴自己度过了一生最幸福的天伦时光。自己的死讯不要告诉国内的任何人，因为他不想给他们带去麻烦。毕竟当初要接另外两个孙子出国的事儿，是他食言了。最终还是强调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把他的骨灰带给祖国，找到他的亲奶奶一起合葬。加油，我们王家的未来，永远爱你的爷爷王世堂，绝笔。随着一滴眼泪落在信纸上，康宇哲戴上了爷爷留给他的金丝半框眼镜，抬起头望向窗外的蓝天，在心里暗自对爷爷许下了两个承诺。一个是他一定要找到奶奶，然后带她回国。另外一个就是他一定要在生命科学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成为爷爷的骄傲。他遵循了爷爷的遗愿，没有把老人家的死讯告诉远在国内的父亲，而是在给爷爷火化之后，他把爷爷的骨灰暂时的寄存在了洛杉矶的一处公墓里。他在短暂的休整自己的情绪之后，就快速的回到了德尼罗实验室，继续参与糖尿病学的研究了。直到2007年初夏，康宇哲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告知他冯奶奶病重，想见他最后一面。而康宇哲没做任何的停留，马上动身踏上了回北京的航班。这也是在95年
康宇哲跟随爷爷王世堂离开北京去往美国，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北京冯奶奶的家中。那么这一晃，康宇哲出国12年，再次回到北京之后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随王老师来学习失眠的中医分型辨证。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啊，王老师讲到了黄连阿胶汤症，针对像受过惊吓或者是常年精神比较紧绷的朋友是适用的。那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聊。
1: 黄连阿胶汤针对于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但是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0: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哪怕是班干部的，
0: 小朋友是吧？
1: 对，他都有这个
0: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1: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0: 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1: 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表面上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0: 沉稳一点，
1: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0: 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他是北京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爱喝那个白牛耳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挂着窝里边的夹的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0: 已经长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1: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啊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50出头，但是呢显着就对，显着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啊，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0: 就跟那个小猫它想要吓唬人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啊，
1: 竖起来
0: 的，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啊。
1: 对，它拿出那种
0: 自己的威风那种
1: 姿势啊。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发现自己确实睡眠质量啊好了很多。以前是能睡着呢，但是总感觉好像是浅睡。然后他那一天晚上呢，媳妇儿说感觉好像手机还没撂下呢，就已经开始打呼噜了。说咱睡吧，关灯啊！关完灯之后，手机就已经开始了，
0: 秒着。
1: 他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这个对我睡眠挺管用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睡眠的一个药。可是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受过剧烈的惊吓呀，或者有什么创伤啊，有没有去问他，问他也没实话，
0: 是
1: 嘴巴里边没实话，
0: 要面子。
1: 对，然后呢，但是肩膀算是放起来了。那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黑眼圈，我这个眼睛这块这一圈怎么着的，睡眠好了自然就好。结果他一直就没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以前的时候得过那个红眼病。他得过红眼病，后来红眼病反正是输液什么之类的好了，可是就落下个毛病，就是黑眼圈，一直黑眼圈。我说那你这是淤血，赤豆当归散。赤小豆连发芽都不要发芽，就是直接就 就是吃小豆就行了。嗯嗯。啊，我说别拿红豆，
3: 不是红豆，
1: 啊、
3: 对、
1: 啊，吃小豆那个扁的长的那种的，嗯、吃小豆再加上当归，啪啪啪给它捣成粉，每天三大勺吃，他吃了两个半月，越吃这块越淡，越吃越淡、哦、啊，然后呢，在他那个斑就没了，就不是斑，就是那个黑眼圈就没了。嗯
3: 嗯，赤小豆和当归不是相对来讲比较温补的是吧、嗯、
1: 对，一方面温补、嗯、啊，一方面最关键是赤小豆是去脓啊、哦、赤小豆去脓，它这儿之所以黑呀、啊、实际上就跟我这儿似的、嗯
3: 嗯、您这不是胡子吗、啊、
1: 不是胡子我这儿有一点
3: 胡子茬儿吗，不是、
1: 啊、从这里边可能看不太清楚啊、嗯、这个这你真正仔细看，您离我还是有点远哈、啊嗯嗯、但是这块我以前不是起过燎泡、哦、起过燎泡我当时就没管它，因为我媳妇儿说、嗯嗯、咱们家有那个红霉素眼药膏什么类的，抹一抹你这块能好得快点、嗯嗯、我说行啊，那直接就抹了一把，我就上了当了、哦、其实应该让它彻底的发出来就了事了。
3: 对，
1: 因为我经常这个一着急心火一盛，然后呢或者是因为点什么呢、嗯、就是嘴上会起个泡，这是正常的、嗯、啊，这起泡对我来讲都已经习惯了，我都不吃药、嗯、完了之后呢让它发出来自然而然就好了、嗯、大家所以经常看我嘴上一块、嗯、就这个，但是那一次呢我就是说你抹点那个啊，我就抹上了，抹上之后呢它是好的快，但是就把那个脓啊憋到里边去了、啊、
3: 没发好，
1: 所以它淡淡的会有一点点那个黑印儿。嗯 嗯，这个有点这黑印儿，不过也不要紧，我明明知道是用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能好啊，我懒得弄没事，多少年20年以后想弄的时候它自个儿如果还没有自行吸收掉啊，嗯，这个那个我再弄啊、来得及、嗯、这个黑眼圈呢
3: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一丁点儿没有、
1: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阳上亢，也叫心火上亢、嗯、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他不由自主的会端着个肩膀在这儿、嗯、这种的啊，从他体貌特征上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嗯、所以后来我通过老高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了好多好多的一些那喜欢端着肩膀、嗯、老喜欢端着肩膀这种的黄连阿胶汤给他试一试，效果都出奇的好啊、哦、这个是这个最年轻的是一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嗯、啊，他是个学习委员、哦、啊，还是个系

0: 里边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这个、
1: 嗯、
0: 那叫学生会的什么、啊、
1: 学生会的干部、嗯、
0: 一个就是完了之后呢，整的我说你这看着比我的成熟老练，那现在就这么稳呢，那以后前途无限呢。
1: 是是
0: 啊，好了之后别忘了我，
1: 互相忘。
0: 他就是端了个肩膀进来，他说我总感觉口苦的厉害，我想能不能这个用一些这个败火的一些啊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我说你不仅仅要败火，而且败的是心火。
1: 嗯，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是心里边烦乱，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处理不了啊？他说也得硬着头皮去处理。有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他尝那个消防，尝那个就是不能够在煮面，不能有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藏起来，藏起来倒还是好的。
1: 出点事儿才麻烦、啊。
0: 他这一出事儿他倒不怕，反正他该检查检查，
1: 是吧？
0: 出事儿那反正我检查过了，你们不配合那就算。就是这个他说怕挨揍，有的时候那学生
1: 这个
0: 大一大二的血气方刚的。啊，你撩一棍子或怎么着？
1: 这个是毛头小伙子那种。
0: 对他说一起去的，就是跟他们提前都得开会，跟他们先讲清楚。哪怕是撩一棍子，好吧，找学校的保安处理，你不要去动手，到时候就说不清了，等等等等。这个怎么怎么着的？他说其实这个活不好干，或者精神压力很大。我说哎呦，你年纪轻轻的，弄得好像还挺
1: 是
0: 还挺还挺小社会啊，复杂的啊。
1: 这脸
0: 好，黄连阿胶汤。给他去吃也是，他吃完了之后，就是他告诉我说：“怎么好甜呢？这个好甜。”
1: 他已经苦到比黄连还苦。
0: 对呀，
1: 反而吃到黄连之后，他觉得我不苦。
0: 对啊，我就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你给你吃20克的黄连呢？”我专门去问，说：“你这哪从哪儿来的这个黄连？用的
1: 正规黄连，
0: 正规的。
1: 嗯，
0: 那个黄连吃到他嘴里，反倒是个甜的。
1: 嘿，你说说。
0: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八种。”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说有9种啊，然后呢，这个实在是抱歉，后来我又梳理了一下，实际上是12种。
1: 对，
0: 我赶紧往下讲啊。下一个是淤血症。淤血症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常规的一些方剂，是什么呢？是用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1: 啊，
0: 或者是用血府逐瘀汤。为什么是这两个方剂？这两个方剂很相似啊，血府逐瘀汤。它是针对于哪儿呢？针对的是胸口，就是我们在胸腔里边是有淤血的，有淤血不通则痛啊，它会出现憋闷、压抑，然后呢，而且会这个会导致这个心率不稳定，所以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剧烈的失眠。那么我们首先说最常用的，目前临床上啊，有很多大夫都喜欢用血府逐瘀汤。啊，在这个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之上，再加点什么合欢皮啊，或者再弄点什么手乌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喜欢加这些东西，什么夜交藤啊、喜欢弄这些，就是、
1: 什么功效、这都是
0: 夜交藤啊，包括我们合欢皮啊，这些东西都是专门治睡眠的，酸枣仁治失眠的套药了我的治失眠，我喜欢用。龙骨牡蛎，但是呢，大家治失眠的时候呢，普遍来讲的话是喜欢搁酸枣仁龙眼肉、远志补的东西嘛，但是呢，要判断这个人嘴唇有点发紫，这都是老大夫的经验，这一开始的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啊，鲜少有人知呢，你甭看他是博士或者硕士下来之后呢，没有老大夫跟他说。他，你看他嘴唇的颜色怎么样？你查查他那个，看看他那个血常规怎么样？
1: 临床不够哈。
0: 对啊，因为你号脉啊，有的时候你号不出来他那个淤血
1: 啊，
0: 有时候号不出来。但是呢，你一看他那个血常规，哇、里边的血脂这么厚，然后呢，它里边的那个血小板的含量是吧？这个有点超标或者是过低的，完了哪块是有一些问题的，它肯定里边的血液是有问题的。只要他那个血象。无论是急性的，就是感染了，还是它里边慢性的那些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个血小板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乳清蛋白，但凡是出现它里边指标的明显异常的，你一方面要给它去进行一些补益啊，另一方面要活血化瘀的，活血化瘀，活络消灵丹也可以，血府逐瘀汤也可以啊，包括我们用桂枝茯苓丸合并开心散或者合并四逆散啊，也可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汤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第一个， 它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子，
1: 哦，
0: 作为底方，那可不就是活血的药吗？
1: 啊，
0: 四物汤大家都知道了，川芎、当归、白芍、生地，对、吧？啊，他们后世派都喜欢用熟地黄哈，这个不重要啊。在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加桃仁红花，桃红了，
1: 桃红，
0: 这个一旦加上之后呢，活血化瘀的力量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桃红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再加五个药，这五个药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柴胡，配上炙翘，炙翘呢就是跟那个炙石啊实际上是一样药性，那只不过是炙石呢是小橙子那个横切片，炙翘呢是它长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扒下来那个硬皮，所以炙翘呢相对比较柔和，后世派常用炙翘，经方派常用炙石，就是炙石呢力量比较
1: 猛一些
0: 啊，比较大一些，炙翘呢相对和缓一些，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性格特点呢，随便怎么样都可以。这是柴胡配炙翘，干嘛呢？炙翘去浊水，就是炙石有什么药性，炙翘就用什么药性，就是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就可以了。就是这个炙石是可不可以撑开，炙石可不可以这个去浊水，它去浊水一定不是向上去浊水，而是向下去浊水嘛，那么所以说呢它是往下沉降的一味药，那么柴胡呢是向上来进行升散的一味药，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小柴胡汤虚者要战而汗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小柴胡汤适应症，可是被误下了，或者是它体格本身就特别特别的虚弱，那它就会抖啊抖啊抖啊抖抖一下，然后呢出汗，它不会抖啊抖啊抖啊那么拉稀，这个二便是会变好一点，但是大概率的它会出一点点汗出来，就证明柴胡啊它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于这个往外走的啊，往上走往外走的，这是药性，所以二者之药性是什么呢？一为升一为降，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劲儿。你想中国跤摔跟头的时候都是拽着它上边，然后呢让它
1: 别它的腿，
0: 别它的腿，但打它底下那个支撑腿嘛，对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有形成这种错劲儿，那么才是最强的力量啊。就像我们这个打拳的时候呢，它为什么传统的武术里边它有这么一个，就是你发出去之后，这个比如说打一拳他一般这只手不闲着，他这样抓着回来，他实际上就是弄完之后抓着对方脖领子往回收，你相当于是抓着他脖领子，这样就是形成了一种错劲儿。那比他站在这儿你单纯打了一拳他的力量就大了一倍嘛。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传统武术有一些是比较狠的，
1: 加速度就增加了，
0: 对他是这样拽着往回走的，所以说呢他会形成这种一个错劲儿。那你的柴胡配炙翘他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啊，然后呢同时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桔梗和牛膝，
1: 去痰。
0: 对，一个是去痰
1: 下面，
0: 另一个呢是给它滋补强壮，温故下焦，而且一升一降，
1: 也是一升一降哈。
0: 在桃红四物汤本身全面去进行这个调养，本身是温温和和的，现在呢我们要给它搅动一下，所以柴胡配炙翘，桔梗配牛膝，
1: 这是四味药。
0: 对，那再加一个甘草吧。甘草的国老制品，大家都要团结哈，彼此都要这个重视啊。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里边刘皇叔他那个幕后花絮，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呢，那个时候是当时他刚拍完，他说我们看到《三国演义》，就如同纪录片一样，深度去还原古代的这个战场。实际上不仅仅靠我们这些目前的这些这个屏幕前的一些演员，也靠着大家伙共同的努力，灯光师在山上架好机器往下打，然后呢那边的那个烟雾的
1: 效果，
0: 那个效果的那个啊，他去找风向，然后呢找自己的位置，怎么样才能够正好让它飘到镜头啊，作为一个背景展示古代那个战场，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攻伐的时候，那么多的群众演员群演去弄，就是这是大家共同的劳动成果。
1: 对
0: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现在很少提了啊，现在我们呢动不动
1: 聚光灯都在主角上，
0: 对都在主角上面，这个很少说共同的劳动成果。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受感动，就像如果说是这个我说这功劳全是我个人的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我就觉得会很惭愧。 我觉着你看，首先第一个是有刘刚老师，对吧？是这给我们进行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个啊，给我们啊就提供这样的支持。然后呢，同时我们自己团队里边那小伙伴每一个都很忙碌，
1: 对
0: 啊，他们有的是需要负责这个，有的负责那个，有的负责那个等等怎么着的，这是这所有的这些，这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同时还有，当然还有这个我们平台啊，领导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共同的劳动成果。那共同的劳动成果就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干，但实际上没有他就干不成，甘草就是这个啊，
1: 主心骨类似
0: 于对啊，对国老之品，嗯啊，所以说你看你是、啊、这个生的柴胡是生的，这条是酱的啊，你看你、嗯、这个桔梗是生的，牛膝是酱的，好、嗯、吧、啊，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是不是？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腕儿，然后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然后呢，互相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团结和睦，嗯、不能拧成一股劲儿的时候、嗯，那就办不成事儿啊。
1: 对，
0: 所以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办，你不能说是哎，客服的事儿交给领导，啊，或者是这个主持的事儿交给领导，或者是这个我这个啊知识输出的事儿交给领导、嗯，那都不行。嗯，那领导看上去是什么都没办，嗯，但是他是无为而治。
1: 坐镇、嗯、
0: 他中间的时候一直在给你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支持、嗯、啊，这就可以了，这就够了。那这个是，所以我们可不是说为了巴结领导啊，就是我们这得说，你得承认每一个岗位它都有它的作用。
1: 是啊，
0: 嗯。那么这就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方，再加上两对儿这个上下这个
1: 升
0: 降的这样的一个、嗯、两升两降的这样的一个对儿药，再加上一个甘草。那这个甘草的话呢，我是习惯于用炙甘草。哦，炙甘草直接入心，嗯啊，它是苦甘都有、嗯，就是既有甜味也有苦味、嗯、啊。这个在这儿我喜欢用炙甘草、嗯、啊，这是学府逐瘀汤。学府逐瘀汤，我跟这个别的一些老师呢用法略有不同。那其他老师呢就很喜欢加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嗯嗯，我呢很喜欢在它的基础之上加龙骨牡蛎，啊、再加茯苓，嗯啊嗯，我很喜欢这样去加，嗯啊，效果呢这个因人而异啊，有的好。有的呢效果就一般啊，这个我得实事求是的说啊，所以说呢各有千秋，大家呢不要把我看的好像还挺厉害啊，我这个水平很一般。那么我们来看，在血府逐瘀汤它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因为他本身是玉田县的，好像是唐山那边的，嗯嗯，玉田县
1: 河北，
0: 对，
1: 玉田，
0: 这个我前阵子刚去过玉田，嗯，你知道玉田呢这个地方它那个熏鸡。哦，熏的大公鸡，特别的好吃。我们老家也有熏鸡，这个，但是用的鸡就是也便宜，但是那鸡肉也刺。嗯啊，我去到那儿之后，他弄那个鸡肉，哇、哦，好有劲道。嗯，完了之后呢，也很入味儿。同时是大公鸡，就是那个就是贵一点，60块钱一只。嗯，但是又值啊，
1: 是
0: 它真的又大个儿，然后呢又很好。我们说回王清任先生啊，玉田县这个地方除了有这个熏鸡之外呢，还有一位医学家，这个医学家呢是王清任。王清任呢他是一个武举人，嗯，后来他来到北
1: 京，武举人啊，
0: 武举哦，他的功夫很厉害，
1: 是啊，走这个路线的
0: 啊，他是武举人啊，武举人的话呢，这个他做了大量的解剖工作。哦，嗯，因为当时的时候赶上天灾是有瘟疫啊，所以有很多的，成人可能相对少一些，很多小孩儿，就被抛尸荒野，就生怕形成了一家子那种感染，一个小孩就直接给扔掉了，那一些小孩被那个狗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给弄开了之后呢，这个他就看到了，哦，里边是有他内部脏腑组织器官是怎么样，所以他的解剖学学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那个悲惨的社会环境，嗯，我们现在想想看也是不寒而栗。那同时呢，他自己画出来那个图画的都是非常好的，嗯，啊，而且他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认为呼吸啊，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呼吸不太一样。嗯，我还觉得他，因为他呼吸他是直接通过后边那个脊椎管那个气管，是指的是我们脊椎那个旁边，哦，直接吸到我们的底下丹田去，所以他的肚子在动。哦，啊，他。
1: 丹田气，
0: 对，因为我没有解剖过人啊，哦，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样，但是我还觉得是挺好。但那个他的这个医林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嗯嗯，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着？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嗯。 它稍微有点夸张了。嗯，可是它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

0: 之言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观察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竹鱼汤啊，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
1: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

0: 荡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是王老师讲失眠的最后一期内容，上半段咱们说到了血府逐瘀汤，那下半段内容呢，我们还是从创造这张方剂的王清任老先生他的故事开始聊起。
1: 血府逐瘀汤他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他的这个医林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着？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还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说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逐瘀汤啊，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就像郭德纲跟他儿子说，你可以没有学历，但你不能没有学问，就是你这个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光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但是你必须得读书，韩寒也是一样，
0: 是
1: 啊，韩寒他好像是高中辍学是怎么的？
0: 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
1: 对这个韩寒，他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那个
0: 大导演，
1: 大导演他拍的叫什么片子来着？
0: 那好多了，最近的那个叫。是赛车手的、那个、
1: 对赛车手的那个、啊、那个、啊、那个、那个、那个

0: 记不住了，拍了三部了啊。是风驰电掣还是什么来着？
1: 是
0: 飞驰人生、啊，
1: 飞驰人生，
0: 对对对，那个，那他呢？实际上，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不想上了，上没什么意思，学的没劲。这个话其实我只敢引用他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没敢辍学。
1: 啊，我们认认真真的上了学，
0: 上了学了，就是这个，他说我很感谢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自己，读了很多很多书。我虽然没去上学，但是我读了很多很多书，上学的那些书实际上就是他不认同、啊、他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第二个，感谢他的父亲允许他读了很多很多书、他就感谢这两个人。
1: 对
0: 啊，这个实在是太妙了。所以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要多读书，我建议咱们大伙儿要多读书。你读书不一定每样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句话而不去读书，文盲的盲流的不行啊，是不是？啊，一说啊，那个就是王清任最厉害的六章逐语方是什么？七章逐语方是？你查这个干什么？你从那个网上查，你要知道，连某度某科，他那个百科啊里边全都是错别字，那没什么意思。你要去看就看原著。
1: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人是有启示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我要相信手机上给我推送的消息、就觉得这个消息就一定是有用的、或者是一定是真实的，实际上不是的。反而是有点时间的话，就是翻开真正的著作，真正有名的这些著作，反而会给我们更好的启示。
0: 我每天把自己的这个定位是在哪儿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也好，或者是一个小蜜蜂也好，我是在
1: 知识传播者，
0: 对，传播这个让花粉变成蜂蜜，然后呢带给大家，是一个辛勤的小蜜蜂。这个本身是一个懒惰人，那怎么就这么
1: 您可不懒，
0: 懒惰人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小蜜蜂这样一个工种啊，就是这个这就是天天在做这个。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不是培养医生。西医是负责培养医生，你西医不能说啊，那我们各位家老太太都会看 CT， 说拿着片子，
1: 要求有点高了，
0: 我都会操作各种各样的精密的仪器设备，然后会给你验血，会给你怎么的，这个东西啊，它只能是医生或者专业的这个，这是西医的长处，可以批量化的去生产出一批一批的应届生来，然后呢，成为合格的医生，这个保障着我们的这个安全和健康，那么。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事儿都得麻烦人家，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
1: 是
0: 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靠什么解决呢？靠知识解决，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让老百姓成为自己的健康守护者，我们不会去说什么给大家去牟利啊或怎么样的，这些课程全部免费，不做什么那个
1: 知识付费
0: 收费的课程，
1: 对，没有，
0: 不做。好，我们看第十种。第十种呢是一种虚热型的亢奋型的这种精神病，这个呢实际上是用酸枣仁能够去解决。酸枣仁汤呢而针对于这个人非常的虚，而且很热很亢奋，同时晚上的时候啊是确确实实是完全睡不着觉，甚至跑出去梦游。他跟刚才那个说哎坐起来呼噜那种的，哎有点说梦话，莫名其妙的还角色扮演上了。本来那个男同志讲话是这样的啦，完了之后呢女同志讲话好像山东大汉呀，你想怎的啊，就是他那个是脾胃不和，他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混乱的一些情况。而这个呢，他是直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站起来干活，甚至开门出去梦游。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酸枣仁汤。
1: 酸枣仁汤
0: 适应症啊，酸枣仁汤适应症。酸枣仁呢，这个用的时候啊，咱们大家注意用的量要大。一般呢，起手都得用到50克。50克、80克，甚至最高可以用到200克。所以酸枣仁 我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去这个分享和推荐酸枣仁。那么酸枣仁实际上它是个好药，它是一个滋补强壮的，能够去安抚我们的心血的。它一旦介入之后呢，酸敛阴柔，有收敛之性，可以让我们白天过度劳累兴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累过劲儿了反倒睡不着，那种虚的热性的亢奋性的这种睡眠不行， 我就是我白天也忙活，晚上也忙活，忙活到最后的时候脑袋都生疼，睡不着觉。
1: 哦，
0: 有这种情况的，那确实应该用酸枣仁，但是要用你就得重用，用50、80甚至200才能这样啊。就是这个，可是以他当时那个单价而言的话，你用到200，
1: 有点成本太高了。
0: 对，对对对，
1: 吃了又心疼，心疼又睡不着，这事儿闹的。
0: 我始终坚守一个事情，叫做不忘初心。有始有终。
1: 嗯，那
0: 我做这个，我要是为挣钱的话，一开始我就不干这事儿了。
1: 嗯，
0: 我有的是赚钱的道啊。我要是为挣钱的话，就不干那个，就不做这个健康科普的事儿。这是酸枣仁。那么第二个，我们用到知母和茯苓。
1: 知母茯苓啊，配到一起。
0: 对，知母呢是一个知心大姐姐。
1: 嗯嗯，
0: 她在白虎汤当中可以持续性的帮助那个石膏退热，帮助它可以长效发挥作用。在这儿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这个酸枣仁干嘛呢？持续性的去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
1: 啊。
0: 然后茯苓呢，又是通利三焦、宁心安神之物，
1: 对，
0: 它把秩序弄得很好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别的，你该养就养，养了就行了。那么再下一个是川芎和甘草，甘草是甘于缓之，
1: 是
0: 吧？你不是太累了，你白天忙的都忙过了劲儿了，累的过了劲儿都睡不着了。好，甘于缓之，放轻松。
1: 葫芦葫芦毛，
0: 哎，对对，没事没事，放轻松，好吧，别那么紧绷着了。那真的是都已经搭上什么，有气那种的哈。这个是甘草，甘以缓之。那川芎是干嘛？川芎是活血化瘀，同时一般像这种人，他都会有点头痛的
1: 啊，
0: 累的、
1: 紧张的那种，
0: 伤着了、过了劲儿了等等那些情况，他失眠，同时有剧烈的头痛，所以头痛不利川芎呢，他的脑血管这块有点太过于那个。压力太大了，堵塞了啊，或者是有一些过劳啊，所以酸枣仁汤是针对于真正的急需急劳虚性的这种热象，这个是给它进行收敛的。像这种虚弱亢奋性的精神病，甚至于跑出去梦游的，这种人都很不容易啊。他是家里边的可能是顶梁柱，或者是付出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人，你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保护他，当然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反应，他比如说很多人跑过来，然后我说，哎，我是心脏病，为什么王老师给我写个酸枣仁汤这么不方便？心慌心悸、失眠、盗汗啊，脉细而数，就是这个心跳太快了嘛，你就是太过于亢奋了。所以说呢，他不觉得他失眠是个大问题，他还想再去拼，
1: 对，
0: 他还想再去那个继续努力冲啊，怎么怎么样？
1: 还想把这个事儿搞定了之后，能助我再上一层楼，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常常他可能主诉不是失眠，但是你给他用酸枣仁汤呢，他一方面能睡好觉，一方面心率、盗汗啊，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整。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针对于像慢性一些咽炎、口干啊，或者是有耳鸣，或者暴聋，就是突然聋掉了，
1: 就不是听不见了。
0: 啊、对，有这种情况的、就是过劳出现的这种，一下子连续加了几天班，连续处理了好多好多一些麻烦事之后，突然聋掉了，或者是耳鸣非常剧烈了。这个我们曾经就接触过有一位先生，他是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反正就是去世嘛，但是在那个葬礼上，在整个葬礼的。这个运作期间吧，没人配合，然后他非常的忧愁，所以他出现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眉毛这儿出现了一个川字纹，短短几天的时间，5天的时间，这块就出现川字纹。
1: 他说
0: 这是我以前的照片，这是我今天的状态，他那个川字纹就再也消不下去了。所以说人呢，愁苦的时候呢，真的是面相上都会愁苦。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耳鸣。 剧烈的耳鸣，睡不着觉。嗯，这个他男同志，这个有一些

0: 话还没有办法说啊，所以他只能是自己压抑着。但是他那个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越耳鸣的凶。那么这两个情况，当时的时候挺了很长时间才来调理。然后呢，也是酸枣仁汤症适应症啊，也是给他加了龙骨牡蛎，
1: 镇了一下。
0: 龙骨牡蛎这镇下就是这前阳风髓，他这个耳鸣这块会很快好啊，在酸枣仁汤的基础之上加的。然后呢，包括会烘热盗汗啊，这种失眠最喜欢用这个了。为什么呢？是虚热性，虚而热，就是明明已经啥也不是了，还得是硬着头皮往上顶呢，还得往前冲呢。这种是虚而热，惯性的往前冲。那么我来看第十一种，第十一种呢是明代的时候一张名方，是心脾气血都虚，心脏也虚，脾胃也虚，气也虚，血也少。
1: 哇，这好虚啊！那
0: 哎，这虚的不得了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归脾丸，也叫人参归脾丸。所以有很多人呢说，哎，我这个失眠呢，我就用归脾丸，用完了之后呼呼睡，可好了。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确实是一张名方，是这个薛立斋创制的。这个薛立斋呢是明代的一个太医。水平很高啊！他用这个归脾方呢啊，归脾丸呢，实际上我们常做成汤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他用四君子汤作为底方
1: 啊，四君子汤
0: 对，就用到他们喜欢用党参哈，实际上我更喜欢用人参，人参才能够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啊。人参这方面作用会很强，党参版的你还便宜，但是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你用人参版的比较好啊。那么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就是四君子汤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把脾胃弄好了之后，人就可以脾主大地、主安静嘛。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大枣，再加个营养的。大枣在这儿一般它会标注一个去核。它为什么去核呢？经常有人说你这个桂枝汤、小柴胡汤里边要不要大枣去核？我说不用啊，啊，为什么别人去核你不去核？因为别人是要做丸子，做丸子肯定得去核了。你那煮汤你反正也不吃了，
1: 对
0: 无所谓了，把它切开就行了。
1: 是，
0: 所以说在这儿是要做桂皮丸的话，大枣去核，再加上酸枣仁儿。龙眼肉和远志，酸枣仁入心。刚才我们讲过了，龙眼肉养心血，远志护心气。这三个全部都是养心安神助睡眠的。那么在前面我们讲了说，保护他的脾土，现在养护他的心神、心血和心气。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给他再加上当归和黄芪。一补气，一补血，主补全身，全都好起来了，是吧？别光你有钱呢，别光心脏有钱，全身都有钱。别光你有气和血，全身都有气和血，这样的话呢，是吧？大家就
1: 充盈起来，
0: 大家就不会来打劫你们。
1: 是是
0: 要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一出去之后，谁碰上过来跟你拼命要抢劫的？
1: 谁让你冒尖儿是吧？
0: 他过不下去嘛，没法搞，
1: 是是
0: 你知道？所以说呢，这个全身都给他兼顾了。兼顾的过程当中，还给他用一点点木香。木香干嘛呢？旋转胸中这大气。如果说没有木香或者不爱吃木香，木香好苦嘛。用陈皮也是一样。没什么太大所谓啊，用陈皮生姜啊，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让他给他，我常常能给他转换一下。木香啊，要做汤剂的话，那本来挺好喝的一个药，加了木香之后那就老苦了，所以你干脆给他就换成陈皮就行了，更好喝，更爽口啊。那么用浮小麦40克加进去，来，如果他是玩的话啊，咱们大家现在在外边吃的那个人参归脾丸，有的时候他会加一点浮小麦，有的他根本就没加浮小麦，你就自己用浮小麦，浮小麦是可以入心的，说妇人脏燥，就是心脏里边缺血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它的。然后呢，这个用浮小麦30克到40克煮水来送服这个归脾丸，效果最佳。你要说看看他那表，在那甭看。有还是没有，你反正加上浮小麦它也死不了人，这个东西它就是麦子了。
1: 对，食物嘛，
0: 养心的，养心安神的啊，防止我们老哭的啊。这个是这个归脾丸，归脾丸呢针对于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一辈子操劳，操了一辈子心，就像大宅门里边二奶奶似的，
1: 消耗太大，
0: 消耗的太大了，什么都得他操心，然后呢吃不上喝不上，气血又亏，脾胃也虚，心脏还不行啊。像这种情况呢，一看整个人这肯定是特别的 消耗虚劳，非常瘦弱，然后呢还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气无力的，这种先用归脾丸。我们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我的好姐姐，我不说名字啊，那她就是这种情况，她这个太过于疲劳了，所以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归脾丸，人参版的归脾丸，第二个是啊补中益气，补中益气汤，去喝一喝，不要喝生芡汤，你是先要健这块的中，然后呢再慢慢往上提，不要提脱啊，绳都提断了，不要上来用生芡汤。好，这是第十一种类型，那么第十二种类型我讲快一点哈，是啊脑充血。
1: 脑充血，
0: 看手机看一天下来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哎呦眼睛都痛红了，完了之后呢还不犯困呢，但是你起来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也好，或者躺在床上看手机，或者坐在那儿就是看电视也好，弄了一天下来之后，你起来上个厕所，你感觉头重脚轻，脚底下都踩棉花飘的，因为上盛而下虚，脑血都冲到上面来了，因为这颅脑组织太兴奋了。
1: 对，
0: 那么无论
1: 开一天会这样
0: 还是对
1: 真的
0: 对然后呢这个看一天手机，看一天电视，我们很多退休的一些父老长辈哈
1: 是
0: 这样的。然后呢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附子泻心汤。
1: 附子啊。
0: 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就淡郁闷啊，但是又睡不着，睡不踏实啊，人在那儿又犯困，看手机呢弄的调的声音汪汪的，感觉好像这个
1: 左邻右舍都听得见。
0: 对，都知道你在看什么视频。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给他用附子啊，附子来煮煮水，甭多了，就十克就行。甭多了啊，这个不是说咱们舍不得啊，附子很便宜啊，附子用十克，用2000毫升水给他煮啊煮啊，煮上一个小时，煮上一个半小时，是不是？哎，煮的差不多了，你觉得也没有毒性了，只有兴奋，只有振奋我们这个温阳散寒的作用，振奋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是用这个水滚开的，来冲三黄泻心汤。大黄、黄芩、黄连啊，这个我用的时候啊，我常常是不会去称啊十克、五克什么之类的，就搁捏一小把就行，
1: 少一点点。
0: 大黄就那一片，掰上剩半片，少半片，再掰碎一点，沏水喝就行。当然可以沏水喝，但是如果是喝完之后加了大黄，有点拉肚子啊，这个想减肥的，你可以就那么拉就行了。不想减肥的，我本身我就觉得它不加大黄。
1: 问题二黄，
0: 对，二黄，黄芩、黄连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讲到说三黄泻心汤再加附子，叫附子泻心汤。可是我用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去用，是啊，三黄泻心汤合并肾四味，看它是不是有腰膝酸软、冷痛。三黄泻心汤再加上这个人参和干姜，有的时候就是黄芩、黄连再加上干姜、人参，这是黄芩、黄连、干姜、人参汤。既保护了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我们能够吃饭，同时又可以快速的降血，让血液往下降，它本身也调低血压嘛。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每一天都要走走路，因为你动哪儿哪儿是不是就充血？你老动，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那个男演员说，哎，要露一露他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或者胸肌的时候，需要他光膀子的时候，
1: 赶紧练。
0: 等会儿啊，做上20个、30个俯卧撑，刚充完血，看着肌肉块大点儿。
1: 是
0: 完了之后呢，你哪块动哪块就充血。你老是不动的话，就光在那儿动脑子的话，你这脑充血，你可不就兴奋呢？你这个吃完饭之后为什么犯困？因为都到肚子这块去了。你走走路、泡泡脚什么之类的，那个血都能够下流，自然而然的你能够睡到一个好觉。所以这个睡觉前就不要再看手机了。
1: 对，是这样。
0: 所以看看书，尤其是看什么时候看没意思的书，你不要看小说
1: 越看越入神，
0: 金庸小说越看越兴奋啊，韦小宝
1: 是
0: 又搞了个对象什么之类，你可不更兴奋？就不要老看那些让你兴奋的书，你就看那些没劲的书，越看越觉得睁不开眼，
1: 对，
0: 那就是最好的催眠药了，所以不需要吃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懂得给自己放轻松，气血要下行，同时自己安安静静的给自己说三个字：放轻松。慢慢你就能睡着了，
1: 给自己洗脑啊！
0: 能不吃药尽量的先不着急吃药，当然如果要吃药的话，辨别清楚我们到底是12种的哪一种。这个回头我们整理成笔记，整理成笔记发到我们的这个班集体当中，或者是我们公众号里边。
1: 这是相当于我们用两次直播的时间，王老师呢通过12种症型啊，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通过这三次直播，我突然有一个感受，王老师，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失眠是单独的一种问题，现在来看，实际上失眠是一个信号，是你的身体的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会表现在你的睡眠不好这件事儿上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就是睡眠不好，其实有可能你的身体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在报警了。通过这两节课的梳理，希望大家也可以看着王老师的这个笔记啊，自己找一找，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个问题，从根儿上把这件事情调理好，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时间跟王老师就聊到这儿了。非常的辛苦，再次的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刘康老师，
1: 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火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火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面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迁安站附近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占用超车道，卢龙站附近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再来关注江苏京沪高速的扬州段，由于临时的交通管制，关闭了高邮往北京方向的入口。京沪高速的扬州段由于临时交通管制，关闭了高邮界往首都北京方向的入口，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科。
0: 奇奇怪怪的声音出现了，
1: 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0: 哎，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确实有点奇怪啊。不过没关系，没关系啊，以后呢就经常出现就不奇怪了。
1: 我谢谢你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来日方长，这样的日子有的是啊。
1: 我不喜欢有。
0: 这个不是，我不要你喜欢，我要我喜欢。哎呀，这没办法，这人生啊总是要经历不同的一个阶段、
1: 啊、
0: 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你不可能一成不变、嗯、人生总要是不同的前进当中、
1: 嗯、你看领导的觉悟就是不一样。
0: 那是、哎、人生毕竟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哎呀，像女主播各种的情况啊，这都经历过啊。哎，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大迪怎么又没来呀？
1: 啊、是
0: 又请假了吗？
1: 请了，确实是请了。
0: 这确实请假了。嗯，到底为什么呢？咱们要来吃一波人血馒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近期我会适时的，就是把这个原因呢，跟大家伙在这个微信公号用一篇推送吧，给大家伙说明一下吧。
1: 哦、啊，
0: 对。吃一波大迪的流量、啊、
1: 就是大家实时的给大家公布一下是吧。
0: 哎，是是是、
1: 啊、行行行，
0: 总得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是吧。哎，总之是好事了、啊、
1: 是好事是好事、
0: 哎、是好事。 嗯， 嗯，这个房客是过来人知道这事。哎呀，所以这个哎呀，我
1: 不容易，都不容易，
0: 我也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
1: 是吗？
0: 就是咱们整个年龄段真的是有点偏老化了、啊，真的有点偏老化了。
1: 偏老化
0: 啊？
1: 为什么？
0: 就我就觉得应该有一些年轻人在这个岗位当中啊、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首先你看啊、嗯、就是广播呢、嗯、总是被形容成所谓的夕阳产业嘛。
1: 嗯嗯，对
0: 啊，听广播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年轻人不听广播了。
1: 嗯，
0: 年轻人是未来，是希望啊。
1: 嗯，
0: 他们不听广播代表着未来也不会有人听广播了嘛、嗯、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吸引年轻人的话呢，首先我们就自己就得足够年轻。
1: 我们还不够年轻吗？
0: 啊、
1: 不是，你不够年轻，我们应该还好吧、
0: 啊、呀，房科确实挺年轻啊。
1: 就是啊。
0: 那你是为什么要英年早婚呢？
1: 脑子没想明白呗。
0: 这样这就是气场立马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有了妈妈的气质，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那你等大
0: 弟。哎呀，所以我就怕今天的话题咱俩聊不到一起去，你知道吗、
1: 嗯、
0: 今天我就特别选一个年轻的话题、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关注早高峰。早高峰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哦、是吗、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心态很年轻嘛、哦、你知道什么是 NPC 吗？
1: 你去玩过吗？我先问你、
0: 并没有。
1: 你在什么场合见过 NPC？
0: 说实话，我是打游戏的时候，我就是才知道
1: 打游戏就是线上的那种游戏才见过 NPC。
0: 哎哎，
1: 就是线下你没有接触过这个？
0: 没有，你接触过呀？
1: 不是，那你没玩过那些什么剧本杀呀、密室逃脱呀？
0: 你那都是小孩子玩的东西。
1: 哦，我忘了，你是年轻人了。
0: 就这么说吧，我那个时代桌面的游戏只有五魁首啊、666啊。这是8匹马呀、哎！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这杀那杀的，真的已经超出我的时代了，真的没玩过了。对，但是我听说了，就是现在很多的景区也好啊，还有这个密室逃脱呀，有以前的那种所谓的那什么鬼屋、恐怖屋啊，
1: 真的没有，
0: 就已经不叫这名字了，是吧？
1: 确实不叫这名了，
0: 新时代了，不能叫这么封建糟粕的名字。总之呢，就是 NPC 啊，就是由活人扮演的一个角色。
1: 嗯，
0: 但你别嘲笑我、NPC 呢，还真的是源自于电脑游戏，就游戏里的那些非玩家扮演的那些角色。
1: 嗯，
0: 其他所有的人，就以前我们可能叫机器人啊，叫电脑人啊、
1: 嗯，
0: 对吧？现在他们有专业的名字，其实叫 NPC、
1: 嗯。
0: 游戏里的 NPC。
1: 嗯，
0: 对啊，他们是分派给你任务的，触发支线剧情、主线剧情的，
1: 嗯，
0: 这么一个关键角色。那现在很多的这个景区也是把这样一个电脑游戏的角色呢，放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1: 嗯，
0: 就你去这些景区玩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玩，你就可以找这些 NPC 来触发一下。 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游戏性质的东西，
1: 嗯、
0: 就告诉你到哪儿。
1: 对。
0: 然后呢，会有怎样积分也好啊，
1: 嗯、
0: 赠品呐、啊、礼券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然后包括他们自己本身也带活的，
1: 嗯，
0: 跟他们互动有一种穿越到游戏世界或者这个古代世界的一种感觉。
1: 嗯，对。
0: 嗯，
1: 现在好像很多景区都喜欢玩这个，然后很多年轻人去了，他估计目的不是看这些景点、
0: 嗯、
1: 就为了找到这些 NPC。
0: 哎，
1: 完了，要么是什么要什么筹码呀，什么这那的。
0: 嗯。

0: 反正就是任务吧。
1: 你去体验过吗？
0: 我体验过
1: 啊，就体啊，
0: 然后还跟人家石头剪刀布，哎、
1: 真的是充满童趣的凡客呢、啊。其实我觉得你不光是体验，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就是客串一下 NPC 的一些角色，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玩，
0: 嗯、
1: 对吧？你现实生活当中你不能做一个演员，但是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0: 嗯。
1: 来在景区里边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你扮演一个人、
0: 嗯、
1: 你不是演员了吗？比方说我觉得你的外形条件你特别适合、
0: 嗯、
1: 霍比特人啊，
0: 我建议你少说话。
1: 好嘞，不好意思啊，
0: 我跟你说我明天不来了，
1: 慢慢适应咱们节目风格，没有一个女主播能够完整的离开这个节目。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 NPC 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其实咱们假设哈，人生其实就是一场游戏，就是一场虚拟的游戏啊。有的 NPC 呢，对你来说真的是那种天天见，特别有需要的啊。比方我们的家人就是属于我们非常重要的 NPC 了。
0: 嗯。
1: 那也有一些 NPC 呢，是属于那种就特别有趣，就是因为这些 NPC 的存在，你觉得这游戏才能玩得下去
0: 哦。
1: 哎，否则你说 NPC 不好玩的话，你这游戏你再待着就没什么意思。
0: 哦。
1: 是不是
0: 因他才能有这东西，我才会出现。
1: 哎，你才会说，哎呦，我应该玩会游戏了，我应该上线，我应该冒个头，我应该去触发一下什么什么剧情了。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是吧？如果咱们的每个人的人生是一场游戏的话，那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那个 NPC 究竟是谁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0: 啊，就在你的生活当中，
1: 你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人。
0: 哦，
1: 嗯，就是你觉得生活值得。
0: 你、不是你不会引导大家说，哎呦，在我的生活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大明。
1: 这还用引导吗？咱们节目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已经是节目已经，我跟你说、
0: 陪伴大家这么久了，
1: 朋友都已经有一种服从意识了，现在。哎，不管什么话题，先夸一下两个主持人。
0: 是是是是。
1: 哎，男主持人大明啊，真的是。哎，女主持人是谁来着？
0: 没事，慢慢就认识了。
1: 哎。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这个来聊一聊，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你觉得谁让你觉得这场游戏是特别值得的一个 NPC 呢？哎，觉得他在你生活当中太重要了，有了他，你觉得生活就特别的好玩，
0: 哎，
1: 特别有意思。
0: 嗯，盘点一下自己的人生过往。来来往往这么多的人，
1: 哎，
0: 哪一个就那一个独一份的，
1: 嗯，
0: 他是你这个人生当中是吧，就必须得选那么一个 NPC。
1: 哎，你可以也很多个
0: 也
1: 可以啊，这、
0: 啊、
1: NPC 呢有的是比方说他可以是你的家人，
0: 嗯，
1: 哎可以是你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朋友，
0: 嗯，
1: 啊，一个或者说一个特殊的一个存在，就比方说你的一个领导。哎，就每天你都要出发到他的出发剧情去，
0: 他给你确实每天都派任务。
1: 哎，他的存在让你觉得你确实你也自己在存在着，你活着是有意义的。
0: 你觉得你的生活还是挺有趣的。
1: 或者有的人呢，有的 NPC 是陪你整个人生的，
0: 嗯，
1: 啊，整个游戏世界从头到尾他都陪着。有的呢是只出现这么一段，
0: 嗯，
1: 啊，之后他就消失了，哎，但是却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回忆。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对你来说啊，这个难以忘记的，你觉得让你觉得这场游戏特别有意思的那么一个 NPC。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啊，同时要感谢一下凡客的到来，凡客真是不容易。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
1: 啊、
0: 不用，这在
1: 晚上还要做这个晚高峰，
0: 对，
1: 早上还要做早高峰，
0: 嗯，
1: 对吧？
0: 拜你所赐啊！
1: 哎呀，你也不能这么说，能力使然啊！要不是你足够出色的话，谁能贸贸然就能上早高峰的节目吗？
0: 啊，是
1: 杨幂。知道吧？上不了咱们早高峰，你知道吗？
0: 嗯。
1: 哎，那什么，还有哪女明星叫啥名来着？
0: 啊，是因为我太荣幸了，才能有这机会。
1: 你是在跟杨幂的竞争当中，你脱颖而出。
0: 行，我谢谢你，谢谢你，你瞅瞅，领导，就大家应该知道，平常他都是怎么给我们画饼的了，就这种方式画饼。
1: 嗯。还有那个什么天心蕊，天蕊系啊。
0: 你行了，你不知道你说谁呢？你这是、
1: 啊、那你说张涵予？
0: 张涵予
1: 对，
0: 你说那男演员吗？
1: 啊，不是女的呀。
0: 那你说哪个张涵予？张馨予？
1: 啊，对，张馨予，张艺兴，张馨艺。
0: 张艺兴又出来了。
1: 哎，反正争着抢着算是咱节目，到最后不是你脱颖而出了吗？对不对？所以你在这场游戏当中，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NPC 啊。
0: 嗯。
1: 你不给做早上，还可以做晚上，对吧？
0: 嗯。
1: 什么时候 需要的时候你都能第一时间出现。
0: 行了行了、
1: 这个、
0: 行了行了、
1: 啊、这个就是万能 NPC、啊、为你鼓掌啊。
0: 对对对，我怕我也坚持不了两天。
1: 两天算多的，不是。好，北京时间7:17，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当然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正在热卖当中。之前呢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鬼冢虎的鞋，包括还有这个北面的防晒服，因为夏天要来了嘛。无论是出去 city walk 还是说你出去旅个游什么的，防晒的工作真的特别的重要。
0: 对，
1: 所以呢穿着防晒服，这个能对自己啊能够更好一点吧。但我们说这个也不能完全防晒，有的时候人也得出来晒晒太阳，不用把自己捂得特别的严实啊。今天呢给大家伙上新的呢是什么？是这一会儿跟大家说，
0: 一会儿跟大家说吧。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
1: 母亲节要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说母亲节想给母亲买一份礼物的话，来注意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给大家伙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物。在去年这个东西也是卖爆了，
0: 对，
1: 特别适合送给自己的妈妈。妈妈绝对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NPC 之一了，对吧？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
0: 最重要的。他不就经常给我们派任务吗？你不觉得妈妈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就是每天就是永远不会让你停下来，
1: 哎，是是是，
0: 而且她的任务的主线一直非常的明确，比如说某一个阶段让你干嘛，某一个阶段让你干嘛，我觉得她是最符合这个 NPC 这个称呼的，
1: 哎，行吧，所以说继续等待旁边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7:19，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红果负责人回应 VIP 付费。这两天呢，有关红果短剧提供付费服务的消息引发了关注。红果短剧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呢，为了增加内容的丰富性，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应这个版权方的要求 ，App 当中呢确实有极少量内容仅限开通 VIP 之后观看，而且这个设置自平台上线之初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是近期才新增的功能。从行业市场规模上呢，短剧市场在2024年达到了504亿元，首次超过了中国电影总票房。2025年的春节档呢，中国电影市场的观影人次1.87亿，同期有6亿人次在红果 App 上贡献了193亿的总观看量。
1: 哎呦，就是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吧，我突然有两个感慨。第一个感慨是，红果是什么？
0: 你不是看短剧吗？
1: 我不看呐、我看短剧，偶尔是在这，比方说这个什么抖音、快手，然后他偶尔会推荐、他推荐给你一两集，然后他勾引着你，就是付费看接来几集。
0: 嗯，
1: 所以哦，这是第一次我知道哦，有红果这个 APP， 它应该是专门的那种那个短剧的 APP 是吧？
0: 嗯，对，就专门让你看短剧，而且现在短剧上面它上面的这个短剧的质量越来越高了。
1: 另外让我感叹的一点就是，看短剧竟然不付费吗？就曾几何时，我就是以前看那些平台，他经常给你放出一个什么比较这个精彩的一些桥段呐、或者一集两集的梗概呀、然后他最后留个扣，就勾引了你，哎，特别想往下看。
0: 嗯，
1: 但你要想往下看的话，你就得充值，
0: 就
1: 相当于付费了嘛，对吧？所以其实很早以来呢，我觉得短剧它的出现的这种形式啊，就每次都是1分钟、2分钟，然后呢环环相扣，然后好几个反转这种的，它就是为了能够让你
0: 继续付钱、
1: 就吊着你嘛。
0: 嗯，
1: 要不吊着你的话，一个半小时讲清楚多好。是啊，所以最开始呢，可能有一些 APP 它可能瞅准这个市场了，然后呢，它用免费的方式先把这个人流聚到一起去，等聚的差不太多了，付费，这是早晚的一个事儿啊。我们说付费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有的付费啊，里边都包含着很多的陷阱，就是你付完这一期以后呢，你再下集你还得继续付，或者呢你只能付这一个剧集，你再看其他剧集的话，你还要另外付。有的时候这里边的一些消费陷阱是令我们就是挺不耻的。
0: 嗯，
1: 那关键是什么？如果说我们通过付费的形式啊，就是一笔能，反正今年我交给年费，那这里边剧我都能看，那不用再为某些所谓的大制作再另外掏钱。另外呢，我掏完钱这之后，我能看到真正优质的一些短剧的话，那这钱掏的也是值得的。
0: 对，
1: 因为你不可能说短剧完全免费，那这个短剧市场它也延续不下去啊。
0: 所以这个大家之前也就担心，就是红果一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所有的都是免费的。可能是吸引大家先进来啊，
1: 是。
0: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足够好的话，付点费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啊，
1: 当然你先吸引进来，这很正常嘛。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所有的就是互联网，就是之前都要经历一些烧钱大战，无论玩什么都得先烧钱。
0: 嗯，
1: 红果也是一样。那时候反正我在某短平台看到这个一集两集的时候呢，我也是啊，全网去找那个免费继续往下看的，我也不愿意在那付费，还真能找到一些。后来慢慢发现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
0: 嗯，
1: 都开始慢慢变得付要收费了。
0: 嗯，
1: 这早晚都是一个过程。
0: 让你先进来，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九寨沟景区试水门票候补预约。五一假期呢，九寨沟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当单日这个客流逼近4.1万人次的最大的承载量的时候，游客是否还能够从容的欣赏风景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九寨沟景区呢启动了候补预约购票，同时启用了智慧大脑，实现观光车车等人的调度。肖女士呢，一家七口来自绵阳，由于出发前一天才敲定的行程，等他们兴冲冲的赶到景区的时候，才发现当天的门票早已经售罄。在景区票务咨询柜台，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可以尝试候补预约补票。肖女士告诉记者呢，提交候补预约之后，大约等了10分钟就成功补到了票。
1: 就是说到底呢，节假日旅游体验不好，核心呢还是调度能力目前暂时跟不上。九寨沟这套组合拳呢，本质上是把过去被动售票变成了全流程的智慧管理。当然了，这个技术再牛，它有极限呢。4.1万人啊，毕竟是实打实的人流，但至少让游客少遭点罪。这套运行系统呢，可以值得其他的热门景区啊跟着来一起抄抄作业哈。
0: 对，好像今年很多，我前两天还关注说大同博物馆，今年也是人特别火。然后你要提前预约，如果预约不到的话，你到现场也是这种候补，等着有人退票，然后你在这儿抢，在门口等着，这样就可以进去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大连现这个全里酒店和全记差一撇啊。最近呢，有网友在大连街头偶遇发现了一家叫全里酒店，起初呢他以为是记字上面的这一撇被风给吹掉了，结果打开地图软件发现确实名字人就叫全里酒店。五号呢，这个酒店的负责人也说了啊，他们酒店曾经确实是全记酒店，但是目前呢已经下架不合作了，现在就叫全里酒店。
1: 哦，这招牌要改的话还真挺容易改的，把那一撇拿下来就可以了啊。一看这个酒店预算也不是很高。就借手想赚笔快钱儿，
0: 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目的。
1: 哎呀，你这个你看啊，就是配色呀、字体啊、位置几乎都没变，就是那个记上面的一撇没了。
0: 嗯，
1: 这就从法律上绕开了侵权，视觉上呢又保留了原来的一个样子，就是你可以蹭你的人家的热度，人家可能真的把你当成全记酒店了。
0: 嗯，
1: 因为毕竟品牌 IP 在那，大家伙信赖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对，
1: 哎。接手酒店的老板这么做确实省事儿，所以呢，但是你要反过来这么想，你就会对他的整个卫生啊、服务管理啊，就是会产生一些怀疑。
0: 这觉得他跟那康帅夫啊、
1: 哎、
0: 什么这些，就觉得
1: 这不像
0: 靠谱啊，
1: 这不像是大企业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游客在西湖边上的这个情况啊。最近呢，在浙江杭州，一个游客呢是在西湖边游玩的时候，竟然偷偷的把小鸳鸯装进了塑料袋里，准备带走，被爱鸟人士及时发现制止，并且报警。这个游客辩称以为是只鸭子，经过确认呢，对方口中的小鸭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鸳鸯。这名游客也被警方带走询问情况。
1: 哎，鸳鸯啊，确实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别说抓走，你就是捡人家鸟蛋啊，干扰他们繁殖，这都属于违法行为。再一个呢，鸳鸯是野生候鸟，有他们自己的迁徙的习性和生态需求，人工饲养啊，成功率非常低。那西湖的鸳鸯长期受到保护，所以呢，可以跟人类近距离的接触，但绝对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主动伸手去抓啊。如果大家伙都伸手去抓了，那你说好不容易培养出彼此之间的一个信任啊，人家还能亲亲人，那以后呢，他肯定就得躲着人了。再一个呢，就算是鸭子，你也不可能随便的抓走啊。好，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的凡科同学来代班，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聊个年轻点话题。大迪在，反正是不敢聊这个的。那大迪聊的时候，我们都在聊一些那个，哎，当你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你觉得？哎，说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如果说人生是一个虚拟游戏的话，那对你来说最有趣、最有意思的那个 NPC 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个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角色，哎，你身边的某一个角色。他的存在让你觉得这个游戏是真的好玩的一场游戏。
0: 嗯，
1: 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青丝说了，给你们看看我的 NPC， 一个腰部按摩仪，一个眼部按摩仪。没事，我躺床上，哎，按一按可舒服了。感谢亲爱的胖东来有这么好的产品啊。
0: 哦，就是你帮我们打开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啊。就 NPC 还可以是一东西是吧？
1: 你这就叫那个游戏里的道具了，是不是？对啊。
0: 王子文说，孙台强烈建议台里招一个移动主持人
1: 啊，移动的主持人。
0: 对，真的，就不管哪个节目有人请假，移动主持人就上，哪里需要哪里搬
1: 啊。
0: 嗯，
1: 我们主持人基本都是移动的，
0: 基本都是啊。不用，我们所有人都
1: 是
0: 那个 NPC， 我们就是台里的 NPC。
1: 这难道怪我吗？你们自己惹出来的事情。到最后，哎呀，这不都是孙台安排的，那我是想安排这种事吗？大迪有事儿的是我干的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是受害者。哎呀，
0: 这个爱生活爱阳光也说了，说我一般有这种互动环节的景点什么都会上，尤其是欢乐谷什么的，经常上去跟他们演员互动。我人生当中的 NPC 呢是爸爸，我爸爸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陪着我，虽然有的时候不太靠谱，当做重大事情的时候他总不在我身边，现在呢成了我俩娃的 NPC 了，我是那种很职业的那种，希望我超越我爸啊。
1: 这个米莱说了，我喜欢听中国交通广播，其中房科老师就是我的 NPC 啊。第一次听的时候，给我感觉就是亲和力很足。第一次见的时候，房科老师一双会笑的眼睛让我印象深刻。
0: 这确定不是你编的吗？
1: 哎呀，我第一次可以听说把这个眼睛小说的如此之清新脱俗。会笑的眼睛啊，眯成了一道弯。好，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1: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广听天下。好的，来到了7:34，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长沙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目前呢，浏阳烟花厂爆炸致26死61伤。5号呢，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 好，继续呢，这个北京啊，骑这个电动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行了，那戴盔出行从原来的倡导现在已经升级为您的法定义务了。今天呢，上班族和学生啊将会集中的返岗返校，北京交管部门也将同步启动高峰勤务模式，在北京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所以说今天啊，就是咱们一定得把这个头盔戴好了啊。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的人次。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预计2026年5月1号到5号五一假期的5天啊，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是达到了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呢是3亿502.1万人次，比2025年的同期是日均增长了4%。
1: 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那截至5月5号的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5亿元，超过了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的7.47亿元。观影人次呢突破了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皆超去年的同期水平。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新西兰 A2 部分婴儿奶粉检出毒素。新西兰的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目前我国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提醒大家，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及相关的后续进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的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做出消费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西北、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将会迎来6到12度左右的降温。那后天的降温将会波及江南一带，南方的新一轮降水也将会继续拉开帷幕。部分地区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也请朋友们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就是我对旁边是凡哥啊，凡哥，就很多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还在问呢，这大迪哪去了？旁边那个女生啊，好漂亮啊。
0: 这句是你家的，你别讲。想通过这些方式让我多上几天早班，
1: 主要是怕你明天就不来了。对，有空你先夸两句啊，
0: 真的是，先给个甜枣吃。咱真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就是再体会一下这个上早班啊，确实跟上晚班是不一样的，
1: 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太不一样了。
1: 主要是你早上的，就前一天晚上的压力就特别大，
0: 对，
1: 你就怕迟到，
0: 对，就是这整个晚上都睡不好，然后你就担心这个闹钟响没响啊，这闹钟到底定了几个呀？
1: 真的，我们做节目啊，就是早班跟其他的时间都不一样，其他时间呢做节目啊，他们就怕的什么呀？怕的就是领导听到咱们的节目，听到以后得挑毛病。上早班的就怕领导听不到的节目，领导一听，哎，节目怎么没了呢？这人迟到了啊，这就完了。
0: 但是早班确实是不一样，就是这个大家有人说，就是感觉还没睡醒了，你就得坐在这儿开始说话了。
1: 是我经常很多次就下了节目才完全苏醒过来，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0: 今天呢，我们跟来聊，如果人生是一场虚拟游戏的话啊，那游戏里边除了自己 ，NPC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了你之外的其他的那些角色。有一个好的 NPC， 真的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能够让你继续玩下去的、坚持下去的这么一个动力。那我们来说一说吧，如果您的人生是一场游戏的话，那哪个 NPC， 您身边的哪个 NPC 让你觉得哦，这个人生这场游戏还是挺好玩的？人间是值得的。那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想要的留言来了。这边有人说了嘛，十多年了，每天上班路上的搭子，现在也可以成为 NPC 的，就是大名了，大名的节目了。
0: 谢谢啊、非常的稳定啊。
1: 但你说 NPC 他不是得你给他派任务什么的吗？
0: 是啊，
1: 你们之间会有这样的。
0: 会有啊，朋友们可以回复珍珠两个字。今天刚给大家伙派一个任务啊，必须要完成人生这个支线剧情，母亲节就要来了呀，你不知道送给母亲什么点东西的话，我们都已经帮你想好了，甚至品那么组合什么的都给你想好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卖的特别好的天使之类的这个珍珠系列啊。那珍珠饰品呢，其实有项链啊，有这个耳坠啊，
1: 对，有一个套组，它是
0: 这个有那种单坠，也有那种串儿的，
1: 对，就是去年这几个都有，什么 A 款、 B 款、 C 款，大家可以回复珍珠之后可以都能看到啊。有那个套组，就是我觉得更适合送人，
0: 对，
1: 就它这个套组里面有一个珍珠项链，然后有一个戒指，然后还有两个珍珠的耳坠，这是一个。然后呢，它这次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六件套的一个套组，就更适合，包括它还加了那个礼盒和礼袋，就更适合去送母亲呐、送你的身边的重要的一些人呐、一条满串的珍珠项链，然后还再加上一条单珠的这个吊坠，也是一个项链，然后还有一条是银链，然后一枚戒指，一对珍珠耳钉，整整六件啊。
0: 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您回复珍珠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您可以先来看一圈啊，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这也是在去年我们是直接去诸暨那边给大家伙溯源，看到了这个天使之泪他们整个公司，他们在这个从珍珠的这个开棒啊，到中间的这个制作呀，再到这个产品的呈现呢，啊，包括不同产品啊，就对比过，给大家伙溯源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款还是非常不错的。去年这款珍珠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大家可以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珍珠就可以看到了，点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大家可以去选择。这次同样是有 A 款、 B 款、 C 款不一样的一个套组啊，但是都是有礼盒、礼袋，然后都有这个组合的形式，更适合去送人。
0: 而且这个折扣非常的给力，基本上都是
1: 一点几折，
0: 不到两折。
1: 对，
0: 好，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珍珠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这不是派任务了吗？派活了。
1: 触发一下啊，对，触发。完成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
0: 青丝说，看见凡科的眼睛，我就想起一首歌，弯弯的月亮。
1: 怎么听着就不像个好话呢？
0: 不是，弯弯的月亮就是就有意境，对啊，眼睛里边有神。
1: 说好了是这么，就是说好听了是这么说。
0: 田琴说了，给我发工资的财务人员是我人生最有趣的 NPC 啊。
1: 天哪，你竟然会觉得财务是 NPC， 而且是有趣的。一般啊，好像我们都会跟公司的财务
0: 就发生一些争执，
1: 关系不是很好。
0: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少拿了，那问题是他多拿的时候人家也不会找财务。
1: 这跟财务的关系是属于相爱相杀，
0: 是吧？财务压力也确实特别的大。这事儿其实也不给他们管。
1: 再看这位啊，Ad 说，在五一的时候去北京漫展，看到了一个财神爷，那是我最无语的 NPC。
0: 财神爷，
1: 为什么无语啊？可能那个打扮吧，那种是
0: 不是现在很多那个商场啊，就是那个 NPC 其实还好，它不会有太多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吉祥物一样的。
1: 嗯嗯，
0: 就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景区啊，包括这个。像密室逃脱这种，那 NPC 活太多了。我虽然没感受过，但是我经常看一些刷的一些视频，就是发现那个密室逃脱里那 NPC 就有的时候过于敬业了，就当一个人就想方设法琢磨怎么吓唬人的时候，对吧？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一个 NPC 可以拿着大电锯去追人，而且追的就是基本上你就是。能，反正你要是正常的一个小女生的话，基本上就是当场崩溃了，那种。
1: 不是，但是那人家太过于敬业，多好啊，就完全沉浸在那个角色当中了呀，你不觉得吗？但你见过，你下次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之前见到过的那种是 NPC 自己笑场了
0: 啊，
1: 就你完全信念感在哪里？
0: 我唯一一次是很多年前了，应该是零七年左右吧。
1: 嗯，
0: 零七年左右去上海，在上海就是杜莎夫人蜡像馆对面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我们叫鬼屋什么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有活人扮演的。
1: 嗯，
0: 啊，就是死人扮演我也没见过啊，就是那个就是真人扮演的里边的一些角色，就比方说黑咕噜咚黑灯瞎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戴着那种荧光面具，在你旁边哇张牙舞爪的。然后还有那种都突然一转弯到了一个就是监狱风格的那种的，
1: 嗯，
0: 啊，全都是铁栅栏，然后呢有一些穿着监狱狱服的那种丧尸模样的那种人，啊，之前的因为我是第一个进去的吧，他们之前还在唠嗑呢，一看有人进来了，啊，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呢？哎呦，哎，有家饭店，啊。
1: 主要是靠那种氛围，
0: 哎，
1: 氛围。
0: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见到，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啊。
1: 天晓得从前慢说，NPC 一定得要帅的
0: 啊，一定要帅的。
1: 对，说大名点点点，哎。但是吧，也没人规定 NPC 必须得要帅，对吧？是有这要求吗？没有吧？你刚才他不说那鬼屋那种啊，那种什么丧尸啊？
0: 你也不用那样啊。我跟你说，当一就是我以前研究过，就是一个胖子演鬼的话，他也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个，你就会觉得瞬间这个场面就没有那么的吓人了，
1: 充满了喜感，
0: 是吧？其实你不用往这方面考虑啊，你不觉得就是当时我们其实接触最多的 NPC 不就是圣诞老人吗？就所谓的，对吧？你我这样的肯德基老爷爷，
1: 多喜庆啊！
0: 哎，麦当劳叔叔那个身材暂时达不到。

0: 哎呀，就很多朋友都在问大迪，这样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
1: 收割一波是吗？
0: 先收割一波啊，关注一下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大明的快乐时间，明是明课的明啊，金字旁那个明，明课的明，您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那一栏搜一下，就大明的快乐时间就能搜到了。然后加入以后呢，我就近期吧，我就公布一下这个大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啊，这人啊，是吧？
1: 就别猜了啊，敬请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吧。
0: 哎，是。好，同时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趁着母亲节即将到来，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母亲节的小礼物，送给自己的母亲是绝对没有错的，就是每个女生啊。其实现在也有男生会去戴这个珍珠，但我是觉得珍珠那种光晕就特别适合妈妈去佩戴，
1: 对，
0: 特别显气色，很显年轻。
1: 对，就这两年珍珠又火回来了，而且它的穿搭方式就又变了。原来好像说我们戴珍珠必须得什么穿什么晚礼服啊，什么旗袍啊，但现在好像不是，就是你休闲你就穿个夏天纯白色的 T 恤啊，甚至衬衫都能搭这个珍珠。
0: 哎，就随意点的话单珠，你要说时尚一点的话，就全都是那串串都可以。
1: 整串的。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珍珠”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里边的款非常的多，您可以先来看一圈，感兴趣都可以购买，哎，送给自己啊，送给自己的妈妈都可以。好，继续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聊的是关于 NPC 的话题啊。说实话哈，就这个词儿，我是去年我才听说的，因为现在经常有小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嘛，然后呢，偶尔有些小朋友会跟我们节目进行一些线下的互动，比方说去年脱口秀专场的时候，当时有小朋友在后台找我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以后想干什么？他说以后想当 NPC。NPC 我没听说过啊，但是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这可能是哪个什么外企大公司的职位名称吧。比方说，哎，这个人是 CEO 啊，那个人是 CFO 啊，然后你是 NPC， 应该也是个位高权重的这感觉、啊。后来想想，也可能是职业啊，职业。比方说小的时候看那个港剧，是吧？那个香港警察办案的是经常拿出个证件说自己是 CID。啊，美剧里边啊，这边啊什么都结束了，然后来了一群人说自己是那个 FBI， 所以你是 NPC 啊，就想了半天，我没想到准确来讲这 NPC 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又不能在粉丝面前，尤其是小粉丝面前展示自己的无知，就我只能说，那、你要当 NPC 啊、哦，好，真棒。但是我旁边大迪就非常直接，大迪说那。NPC 是啥呀 ？NPC 牛排串吗？我一想，哎呦，还可以拼音解读啊 ！NPC 牛排串，那这个思路为什么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尿频惨呢？啊，尿频惨，尿排出，是因为我人到终点的问题吗？这是。后来小朋友给我俩解释了啊，我俩这才知道哦 ，NPC 啊就是游戏里边除了玩家之外的各种角色。延伸到现在呢，就是如今文旅最火的项目嘛，各个景区呀、娱乐场所啊，为了提升大家伙的游玩体验，有一种沉浸式的参与感，所以呢就专门找人来扮演跟景区有关系的一些角色。这两年太火了，太火了，瞬间我就明白了，这不就是角色扮演吗？你跟我说角色扮演，我就懂了呀。但是角色扮演这名确实听起来有点怪，就感觉有点像擦边儿，是吧？你干什么的？我干角色扮演。嗯。但你要叫我叫我是 NPC， 瞬间感觉正规了，是不是？像以前我最讨厌人家说我是什么呀？最讨厌人家说我，哎，他就是讲笑话的，你才讲笑话呢。哎，我是脱口秀演员。哎，你脱口秀演员立马层次就不一样了。还有演小品的啊，现在也不叫演小品的了。啊，听着上不了台面，现在都叫喜剧人嘛，是不是？喜剧人，就感觉你跟那个卓别林的周星驰是在一条赛道上的。其实作为那个资深玩家，你要说这 NPC 就是游戏里的其他角色，这我立刻就明白了，因为 NPC 太重要了，他们不是陪衬，他们其实才是游戏的灵魂，甚至还藏着整个游戏的线索。就是老玩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游戏里边，尤其现在很多的开放世界游戏嘛，你也不知道干什么，你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去目的是啥。你这个时候你只要走进旁边的 NPC， 他们就会告诉你接下来要干什么。哎，他们负责干这个，给你主线和支线任务。就这个感觉啊，我相信很多结过婚的男生应该特别熟悉。NPC 就跟自家媳妇儿一样，对吧？你不靠近他，他就自己在那捅咕自己的那些事儿啊，相安无事。你一旦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了，立刻开始给你派活，给我拿杯水，给我洗个苹果，那你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晾上，帮我把门口快递取一下。真的，你看这特质跟那个 NPC 一模一样，就是看见你就自动触发来事程序，完了玩还得天天吐槽你说你还是一天天啥活都不干。但是不得不说，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视野真的是很独特。他说他想当这个 NPC 嘛，我就研究了一下，我发现这两年啊，这 NPC 从虚拟走向了现实，已经成为了景区吸引客流的重要抓手。就原来我们去景区旅游，只是看看景点啊、建筑啊，吃一吃就一定会被宰的各种的特色菜啊，再买一些这个小商品回家，一看是义乌产的都是。但是现在很多景区还原古风市集、武侠江湖、民俗庆典这些特色场景，让真人演员扮演各种角色，然后呢还能跟这个游客深度互动，让你有一种啊我不是来旅游的，我是穿越过来的那种沉浸感。比方说南京有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有个卖

货郎就很火，主动跟游客各种互动，送东西、合影、玩游戏，你不买都不好意思了。后来还有记者去采访他呢，竟然是00后啊，00后，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现在在做 NPC， 回家跟父母解释，他们都以为这是对口专业。这些年呢，从迪士尼乐园巡游啊，大唐不夜城那个不倒翁小姐姐走红啊，还有那些什么现场给人说媒的王婆啊，再到那个在我们老家长春一个人就撑起一个景点的雪饼猴啊，几乎每个城市每个景区都有自己的明星 NPC 呢，极大的拉动了文旅市场。昨天还有热搜呢，说有网友啊在五一期间晒出自己的工作内容，引起了不少人的羡慕。就这名网友在江西上饶有一个度假区担任 NPC， 他演什么？他演一个乞丐，演乞丐也不需要什么演技，就是一身破烂蹲在地上啊，然后呢表情就露出一个生无可恋的表情，前面放一大盆，没想到过了半天，就过了半天，身前堆满了各种游客投喂的零食啊，依靠乞丐这个角色硬生生在五一胖了3斤，然后景区还得给他开工资。网友们纷纷感叹，你的工作我的梦啊。但是 NPC 这个行业一旦热起来，很多景区跟演员看到了这个流量非常可观嘛，然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道德的尺度这个边缘疯狂试探了。最近的人民日报也是点名批评了一些行业乱象，他们说这个景区 NPC 本应是传递文化啊，丰富体验的载体，可如今部分表演却滑向了低俗擦边，盖红盖头，用嘴咬着棒棒糖送到游客嘴里边，这背离初衷，拉低了格调。就我也特意去了看了这次人民日报主要批评的那个对象啊，他是某景区的一个网红 NPC， 他呢是凭借着嘴咬棒棒糖投喂的互动方式一度火遍全网，就是一个大帅哥啊，长得确实很帅啊，精致的古风打扮，然后用嘴咬着棒棒糖的这一头，然后把那头呢伸到你的嘴里边，你再咬住啊，就是交接一下，这个场面确实非常暧昧，然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慕名而来。但是有人辩解，哎呀，又不是完全的嘴对嘴，只不过是用嘴唇咬着棒棒糖送给这个游客的嘴边嘛，全程控制着接触的分寸呢。我确实我看了那个距离，也就剩个分寸了吧，那个多一点都没有了。这绝对是一个，就是如果原配在旁边看着就能离婚的这么一个距离。网上还有很多年轻人说，哎呀，这都什么时代了，有必要那么封建吗？其实我也是过来人啊，就谁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就当我看到小哥哥小姐姐这俩人用嘴啊就交接这棒棒糖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唯美，有点甜啊啊。然后呢，当我看到小哥哥跟每一个小姐姐都这么整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羡慕的这个。再然后当我看到小哥哥跟男生也这么嘴对嘴的递的时候，我是有点勉强了就啊。直到最后我看到小哥哥捧着一个60多岁大爷的脸也这么整的时候，那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我这个。原来我理解的开放跟年轻人理解的开放是不是一种开放啊？这个，当然了，最重要的这不是开不开放的问题啊，是在公共场所适不适合做这种事儿的问题啊。就有些事儿吧，你背地里边干，只要你不犯法，你不伤害别人，没人管你。但在公共场所，还有互联网的加持，有些事儿它不能在大庭广众你这么做。你毕竟还有很多不是你的受众，还有很多未成年人。还有很多那个小姐姐的男朋友们，对不对？景区呢是公共空间， NPC 的互动不仅要考虑部分游客的喜好，更要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尤其是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就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也看过尺度特别大的，尺度太大了，一个景区推出了一个什么18层地狱文化体验馆，就说白了就鬼屋嘛。就那会儿也没有什么 NPC， 都是各种的场景布置、模型、机关什么的。然后下面是排了一个轨道，大家伙坐着那个轨道车进去啊，然后里边各种光怪陆离、阴森恐怖啊，还有音效什么的。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机关呢，突然冒出来，哭嚓一下吓唬你一下子，那真的是好多人慕名而来，哭着而走，你知道吗？我那会儿也就小学三年级，新时代的好少年，我根本就不想看这些东西啊。封建糟粕，真是谁看这些东西？那我妈特别感兴趣，我妈非要拉着我进去，说让我给她壮壮胆。结果我俩上了那个车，慢慢的进了那个阴森的洞穴，我妈直接把我的眼睛给捂上了。
说儿啊，太吓人了。

你不能看呢，我就寻思你不让我看，你让我进来干啥呀？就听声啊，听声辨位 ASMR 啊，我就一路听着那个山洞里边的呜嗷的，就前前后后叔叔阿姨还有我妈各种的尖叫，最后啊，我妈终于把手撒开了，我说到了啊，我妈说到了，这是血池地狱。我一看差点吐了，当那个场景怎么布置的我就不描述了，反正我到现在我都晕血。我就记得我妈说，是吧，儿，我跟你讲啊，对父母不孝顺的孩子以后都是到这一层的，来你仔细看一看，你看那个那都泡芙弄了那个。哎，所以我知道了，你这不是封建迷信的，你这就是带着我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爱妈主义教育。看着我全程都在爱妈呀，哎妈哎妈哎妈哎妈。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